0: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是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2: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是英伟哥 Joyce 啊
3: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4: 咁你呢？
5: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4: 去边啊？
5: 我哋赶住去
6: AM 一四三零，星期日晚七至八，一期一会，八点养
7: 生活，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不知道大家闲下来的时间可以干什么啊？或者说怎么才能更好利用闲暇的时间？比如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场景啊，下班后然后就躺在床上玩玩手机，哎，刷刷抖音，煲煲剧，哎，时间转眼就到了12点，哎，突然发现自己还没洗澡啊，最后差不多1-2点钟才睡。啊，长期下来呢，你会发现自己有一种空虚的感觉，然后觉也睡不好，然后也觉得是说，哎，我最近好像也没有做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于是你就开始懊恼，如果我可以利用好这些时间，比方说像别人一样看书啊、交友啊、好好休息啊、自我增值啊，或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子所谓的那么颓废了啊。可是没有一个更好的规划和动力，你还是很容易陷入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死循环当中，甚至你希望自己可以忙起来，因为一闲下来就有一种慌的感觉。其实我们想要的东西无非是几样啊，像是健康、财富、情感。如果当你从这三个层面出发的话，会发现闲暇时刻可以做的事情可分为三方面啊：外在提升，加上内功修炼，再加上自我管理。那今天呢，我就想把我之前在网上看的一些网友的回答，就是说怎么样子打发闲暇时间有意义的这个方法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知乎上发布后呢，获得了好几万个赞啊，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这个回答呢，能为你省去90%寻找就是说闲下来的时间可以干什么的答案的时间。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外在提升篇，提高自信就是身体健康再加上外在得体。那你最重要的就是锻炼，对吧？每周最少坚持运动3次，每次1小时。我个人是从这个月开始就真的有一个星期去3次健身房。那因为之前跟大家有分享了，我们家里的那个健身房其实是多伦多downtown最大的那一个building 的健身房，所以呢也没有任何的借口说啊那边的器材不好呀，或者是有任何的借口。人有很多，所有器材也很先进，就逼着自己一定一个星期去3次。而且我最近还跟大家分享一下子我有去 sign up 报名 boot camp， 基本上就是一个星期去一次1-2次。去到那边呢，就是在50分钟内教练会让我们一个小组的人大概5-6个人哦，然后就一直是不停歇的，50分钟内不停歇的一直在不同的这个锻炼啊，像是这个踩楼梯啊，然后这个举高的，然后举重啊，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50分钟下来基本上就是人整个就垮掉，就觉得是说一开始有点受不了，结果后来慢慢就觉得说哎还蛮有，就是蛮挑战自己。那真正闲下来的之后呢，就觉得是说很没有负罪感，就是说哦，我之前 I work so hard like you know I deserve this。 当然也有控制自己的饮食了。那说完锻炼的话，我们就要说提升衣品，学会穿着打扮。我发觉很多女生到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拿我自己做例子，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纪的话又暴露年龄，到了一定年纪的话就觉得是说 I don't really care， 就觉得尤其是当自己的家庭稳定了有了自己稳定的对象之后的话，就会想说 you know 我现在很舒服很 comfortable， 不管是在事业上也好在爱情上也好，我都已经是在很稳定的一个状态，就没有太想的像年轻。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的喜欢

上睡觉之前搭配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啊，就看照了镜子，这样子搭好不好，那样搭好不好，搭完了衣服还要搭首饰啊，这样子把家里整一个衣柜全部每天晚上都翻箱倒柜一遍，就那种特别期待第二天在街上走然后被人注目的感觉。现在就真的少了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是说，其实真的不应该没有这样子的兴奋点，就是忘记提升自己的衣品，然后就是注重自己的外在的打扮。对，我们不是说盲目追求这个美观，而是说让自己有一种那种精气神儿的感觉啊，然后给别人的印象，尤其是第一感觉，很大程度是来自于我们的衣品。所以无论男女，我们都应该把衣服穿得得体好看。第三个呢，就是有个人护理意识，改善体态。闲暇时间呢，做好形象和个人护理，比如说给自己设定一个更精神更符合的发型，秋天做好皮肤管理，有意识的锻炼改善体态。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个人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时不时的，基本上每三四个月吧，对，每三四个月我就会想要去修剪一下我的发型，然后每半年的话基本上就想要换一个换整个比较大彻底的一种形象，尤其是头发，比方说换一个颜色呀做一些挑染呀或者是整一个从这个黑色换成蓝紫色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倒腾，然后或者说长头发直接剪成短发，回来家里人都不认识我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是说就是给自己一种新鲜感，也给别人一种新鲜感吧。那我们刚刚说完外在的这个提升，我们再说内在修炼篇。当然读书、阅人、游历、实践都是内功修炼的一些做法。那第一个就是可以读书了，对吧？一个月我们设定一个目标，至少完整读完一本书。在极度信息化的时代呢，人的学习它的这个速度也会不断的加快。而读书呢，是提升认知成本最低且最快的方法。当然了，读书也要博览群书嘛。如果只读你喜欢的那类书，就会一直待在你所谓的 comfort zone 舒适圈，看不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记得有一些朋友我有个好朋友，他是特别喜欢看小说，就是 fictional 的那种编出来的小说。但是呢，他就是很痴迷在那个世界里面，对于其他的书籍、其他类的书籍，他是完全不感兴趣的。所以你说，虽然他是书痴，但是他痴迷的只是在那个小说的世界里，他并没有在痴迷其他的一些世界。所以跟大家推荐一下，推荐的书单呢，我们是以这个中文中英文来混推荐。理财的话有一本书叫小狗钱钱，还有穷爸爸富爸爸。心理的话是自卑与超越，还有一本思考快与慢。文学的是小王子还有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关于科幻的话有三体全三集。沟通的话有两本书，一本是关键对话，还有一本书是非暴力沟通。对于管理的话，两本书，可复制的领导力，还有商业的本质。认知的话，就是简史三部曲，凯文·凯利的四部曲啊，等等，这些书是给大家推荐的书单。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空余时间见识更多不同视野的人，他们能够带你看到更多不同维度的世界，不断拓展你的社交圈，让自己能接触更多的机会。还有就是建立身边的亲密关系，正向的情感反馈会让你更有幸福感。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我最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很多人，就在多伦多的一些年轻人在说约 coffee chat，
基本上就是说啊，我在 downtown 或者是我在 Markham 地区有没有想要约 coffee chat 的呀，啊，天南地北都可以，主要是见识一下新的人，然后聊一下自己的这个 industry 的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信息，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信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

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人，一些交流。那我自己，我亲身经历啊，我做了一个小实验，特别有意思。进一段广告之后，待会儿跟大家分享。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 央街和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0: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2: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合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0: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3: 干杯，生日快乐。
4: 干杯，
3: 今天真是开心呐。
5: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3: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6: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8: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回来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百冠奇。上一趴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说啊，我之前做了一个实验。我做了什么实验呢？我是觉得我自己在 downtown 的就是中国人的圈子特别少，因为我们住的邻居啊，然后其他的小伙伴啊都是老外。我觉得是说，毕竟有这个文化的，我还是确实觉得有一定的文化的不能说隔阂吧，最起码有一些区别差异在那边。比方说我们几个中国人可以再交流哦，某某某明星啊，中国明星怎么怎么样子了，哦，某某某网红怎么怎么样子了，这些东西的话是有这个共同语言才能够交流的。所以我在想是说，诶，那我怎么样子能够在这个小红书上面，通过小红书然后来找到一些华人呢，在downtown就是家附近的华人哦。结果我后来前一阵子看了一个帖子，特别的启发我。他这个帖子的照片呢，是一个人的妈妈，妈妈在 CN Tower 旁边照的相。然后标题，帖子的标题写的是为我妈征友，为我妈在多伦多当唱征友。然后呢，内文就写的是说，妈妈不怎么讲英文啊，但是她一个人就是也没啥事儿做在当唱，希望能够有其他网友的爸爸妈妈啊，可以一起结交啊，认识朋友，可以出来坐一坐，或者是聊聊天什么都好。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网友反应，哎，很多人说，哎，我妈妈啊，我妈妈，我爸爸怎么怎么样子，来互相交个这个联系方式。我就想说，哎，这个很好啊，那我自己也可以引用一下这样子的方法。所以我当时呢，我没有把我自己的照片抛出去，我还觉得有点是说感觉好像相亲的感觉。那我抛的是我们家狗狗的照片，我们家狗狗跟 CN Tower 的照片。OK， 然后我基本上的这个标题就是说啊，downtown 啊，多伦多 downtown 寻姐妹，然后逛街聊天出去玩什么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就真的有蛮多，有7-8个女生啊就有回应我，那我们就有在

线上做交流，结果我真的有跟四个女生就在多伦多 downtown 的地方见面，像是有一个网友，感觉说的好像是在网上相亲的一样，但是真的我就觉得是说有一个女生是跟我的背景蛮相似的，然后虽然她是在金融业，但是我们已经就是蛮好的，包括一起帮她看房子呀，然后看看这个怎么样子卖她现在的房子等等之类的，就觉得是说哇，我一下子就好像找到一些真的好像找到一些好朋友的感觉，通过这个社交网络，所以觉得是说那当跟不同的人交流啊，就会觉得有一些对同样的事情的话就会有一些新的启发，比方说这位女生她也是希望从我的角度来帮她看看房子，而她是金融业的，我也是有的时候问一下她，哎，我最近应该投资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就觉得是说嗯，真的是有一些有一些时候多认识一些人真的会给我们的这个自己的人生会添加很多好处。再有的话就是第三个能够帮助你闲下来的时候有意义 make it fun and make it you know worth the time 的话，就是参加有意义和价值的活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比较优质的活动里，你能接触更多的同类型的人啊，结识到更多的朋友和资源。你可以主动去搜索你所在的城市的优质活动，比如说这个一些音乐剧啊、美术展呐 像是我跟大家推荐的话，就是很好的方法就是在 Facebook Group 啊，你去搜索 Facebook Group 一些你感兴趣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这个musical 啊，刚刚说的，比方说一些你喜欢的 board game 桌游啊，你可以在这些group 当中找到一些就是 share 你 common hobbies 的一些人，那在一些活动当中的话也能够遇到很多有意思的朋友。那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提升你的思维认知，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人与人最大的差距是由认知决定的，你可以多去我们之前讲过的去研究思维模型深度学习，还有这个 NLP 就是神经语言程序学等方面的知识，能够帮助你更多维度的思考和高维度的处理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可以同时学习第二技能，比如说你是一个老师，同时可以学习互联网写作，把自己的教学方法输出在各大平台上，慢慢建立自己的品牌，有朝一日说不定还可以跨界做这个互联网加教育，对吧？这只是 for example 做一个例子。那当然我们除了这个自己的内功修炼我们还要注重的是自我管理。自我管理可以说是内在提升里最重要的内功了，如果不做自我管理，你的精力就会被外界割裂，终日忙碌却有一些为什么活不明白的感觉。这就叫做什么？这叫做熵增定律。这个熵是左边一个火字旁，右边一个商人的熵。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事物总会趋向混乱状态，所以只有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情绪以及精力配比，才能够更好的生活。当然学会时间管理不要有这个拖延症，保持自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这个要管理情绪，之前我没有讲过，做一个理智成熟的人。那当然合理的精力分配，驱除困倦疲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最后呢，其实大多数人空闲的时间都拿去做了消遣，这无可厚非啊。而除了消遣，还是要花点时间去做自我提升和成长的。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忙完之后，突然闲下来，会觉得很慌的感觉，就是觉得有一些没有方向其实走出这些困境呢，是有事可做的。你知识量不足你的学历不够高，那就去读书；你身材不好，想要锻炼，那就去健身旅行、烹饪、参与社交活动，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让你有所收获。空闲的时间绝不只是就是只有懒惰的模样，更多的是可以利用空闲的时间提高自己和学会享受生活，最后你会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0: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1: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0: 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屋。
2: 考考你，列柱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3: 150万。那120万？
2: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3: 69万9，在哪儿看呢？
2: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荐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3: Bond 只是由69万9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6: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5: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 1, 2, 3, go。
2: 星期一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3: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2: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3: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2: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4: 八点养生活，
5: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6: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恭喜蟑螂，贺喜蟑螂，科学家们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弥补了蟑螂不能当护士的遗憾。您可能会说，子君你说的是人话吗？好吧。2026年8月5号，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与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生物机器人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先进科学》上正式发表了一项研究，半机械昆虫理疗师。他们给犀牛蟑螂的背上装了微型摄像头主板，并且搭载了一把真的可以给人打针的微缩自动注射枪。想象一下啊，等到它真的被投入使用，那画面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在地震之后被困在废墟底下，等待着救援人员的到来，等了许久，天黑夜长的，突然看到有一个巨大的黑壳虫子朝着我们爬过来，我们躲避不及，这个大虫子咣当就给我们来了一针。哎呀，画面太美，不敢看，不敢想。但是说不定真的还挺有用的呢。在搜救人员无法到达，没有办法把人立刻救出来的时候，也许这种能给人打针的蟑螂能够代替医生，让被困在废墟里的人多上一分生存的希望。可以说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没有一个专门研究蟑螂的团队是没有责任的。众所周知，有一个一直致力于研究控制蟑螂的日本科学家，名为佐藤重玉。他在18年前就证明了可以用微型电子系统来控制单只昆虫行动，并且荣获了2009年度《时代周刊》的50大最佳发明。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佐藤教授就意识到昆虫在地震搜救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从那以后啊，他的团队就开始致力于发明蟑螂救援机器人，并且在前段时间还给蟑螂加上了一套潜水装置，让他们可以深入到水中潜水3个小时之多。而在佐藤教授的团队中，有一位长期并肩作战的核心骨干，我们叫他 T 教授。这位大佬后来到了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带走了遥控蟑螂的神经控制绝学，并且联合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团队决定要在澳洲本土搞一票更大的。之前的日本团队解决的是蟑螂怎么听话导航和怎么下水的问题，但是澳洲团队想的是，既然都已经能精准开到被困者身边了，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给伤员上点急救药呢？想要直接扮演医生救助伤员，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底盘不够稳。之前佐藤教授精挑细选了一种大蟑螂，名为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这种蟑螂个头大又不会飞，走得还缓慢又稳重，就很适合背负机械。但是想背负针头和药剂，那还不太够用。这事儿在亚洲可能是个问题，但是在那神奇物种遍地走的澳大利亚，科学家们就地取材，就盯上了当地的特产，巨大

绝学蟑螂，也就是犀牛蟑螂。犀牛蟑螂是全世界最重的蟑螂，堪称昆虫界的重装坦克。它成年后体长能够飙到 8.5 厘米，体重轻松突破30到40克。它们和我们平时在家里厨房见到的美洲大蠊、德国小蠊有着天壤之别。它们是澳大利亚本土丛林里的生态分解者，前腿异常强壮，像铲子一样可以在地下挖出深达一米的洞穴来居住，而这也是他们绝学蟑螂名字的由来。这种蟑螂完全不吃人类的剩菜剩饭或者垃圾，他们只吃干燥的桉树叶和枯枝落叶。他们身上也没有咱们家庭蟑螂那种刺鼻的臭味，也不会传染人类疾病。而最神奇的是，在异宠圈子里，这种蟑螂还是个很受欢迎的宠物，因为它们行动缓慢，性格温顺，手感还沉甸甸的，关键是又干净又好养活。普通蟑螂寿命也就几个月到一年，而绝学蟑螂，或者说叫它犀牛蟑螂吧，它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昆虫之一，在饲养环境下可以活上十年之久。而对于科学家们来说，这个特性很不错啊，他们像是肉身装甲车，能够背着高达15克的重物在崎岖的废墟上稳稳当当地爬行。但是光是把药送过去还不够，还要能够扎进人的皮肤里。人的皮肤可是很有弹性的，如果只是一只几十克重的虫子硬要把针头往人皮里杵，那反作用力瞬间就会把蟑螂自己给掀个底儿朝天，针头根本就扎不进去。于是科学家们又另辟蹊径，研发出了一个只有 3.2 克重的弹簧式微型动物注射模块，里面装了微量的急救药物，比如高浓度的肾上腺素。当这只护士狼靠近伤员裸露的皮肤时，操作员在场外按下开火键，通电的合金线会烧断控制锁，压缩的微型弹簧就像扣动扳机一样，把一根微型针头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弹射出去，刺入人体皮下组织。而为了能够把药注入，科学家们还搞了个微型化学反应舱，针头射出的瞬间会自动刺破一层薄膜，让里面的柠檬酸和碳酸氢钾粉末混合，迅速产生二氧化碳，气体膨胀的压力会像一双无形的手直接把注射器里的药水推入人体，整个注射过程只需要 0.5 秒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反作用力还没有来得及把蟑螂掀翻，人甚至都还没有感觉到疼，针就已经打完了。实验就证明，在15厘米的近距离内，这把枪对硅胶靶标的击中并注射成功率达到 95%， 对猪皮目标的注射成功率达到 90%。针头刺入深度约 5.5 毫米，而且药物不会被化学反应污染。不过虽然犀牛蟑螂很大，但是背负一套针头也是极限了，没法再背一套探路装备，所以科学家们还整了一套双重特种兵战术，一只背着 WiFi 摄像头的蟑螂当侦察兵，负责钻入缝隙探路找人，并且把废墟内部的画面实时传回指挥中心，另一只背着注射枪的蟑螂当医疗兵，顺着侦察兵开辟的路线和视角走位，一旦确认伤员位置，立刻上前执行打针任务。当然了，可能我们最担心的还是蟑螂的卫生问题啊，要是这大虫子在泥水和废墟里滚上一圈，带着一身外面的细菌给人打针，那岂不是要引发二次感染吗？科学家们在论文里也坦诚，目前的护士狼还在概念验证阶段，如何保证针头在弹射时的绝对无菌，以及配套微型电池如何突破45分钟的续航极限，都是接下来要继续死磕的工程难题。刚才咱们提到了日本科学家研究出了能够在水下进行救援工作的蟑螂哈，稍微聊几句吧。就在今年6月底，是的，日本科学家研究出了能够在水下存活超过3个小时的蟑螂。根据报道，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佐藤玉虫教授团队连

0: 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权威期刊《自然通讯》上正式发表这项研究。他们研发出了一种 3D 打印的潜水服，能够让穿着的蟑螂长时间呼吸空气。可能您会问了，那这是要干啥呀？科学家们其实是有自己的理由的。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事情的缘起还要追溯到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当时啊，科学家就意识到昆虫可以在地震搜救的时候起到作用，因为目前传统的搜救主力还是人和狗狗、搜救犬，但是面对坍塌的钢筋混凝土废墟，搜救者和体型比较大的狗子也只能够在表面就业，没法深入到废墟里面。那如果是一个硬币大小的机器人的话，就要考虑这个机器人怎么走路，无论是轮子、履带还是腿，都无法正确的应对复杂错综的地形，续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昆虫呢，它们是可以自由的进出废墟缝隙，在表面上攀爬，而且自带长续航，关键是还有高度进化的避障系统。人类只需要给传感器续航就行了，不用考虑到底昆虫咋走路。而什么昆虫最坚强呢？咱们如果有广东的朋友们，一定有自己的答案。所以佐藤教授在权衡了诸多因素之后，他就选择了一种叫做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的品种。这种蟑螂呢，和犀牛蟑螂有点类似，也属于地球上体型比较大的蟑螂之一了。它的成年个体虽然没有达到犀牛蟑螂的 8.5 厘米，但是也有 7.5 厘米，哎，寿命也很长，外骨骼坚固，身体宽阔，让科学家可以将微型电路板固定在背甲上。而最重要的是，普通的美洲大蠊是会起飞的，而这种蟑螂天生没有翅膀，走得还很缓慢又稳重，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不会像其他蟑螂那样疯狂逃窜，而是会通过发出巨大的嘶嘶声来吓退敌人。这不是正好了吗？科学家们只需要考虑二维地图。总之，佐藤教授研究了十年，在2021年终于研究出来一套适配大蟑螂的装置。他们在蟑螂的背上固定了一个轻量级的微型电路板、传感器和微型电池，并在它们的触角和尾部植入了微型金属电极。这套装置就可以操纵蟑螂按照人类的心意走动。蟑螂在黑暗中主要依靠触角来感知，而科学家呢，则通过微型手术切断了蟑螂触角的末端，将电极植入其触角的神经中。当人类想要蟑螂转向的时候，会向它特定一侧的触角发送微弱的电脉冲，蟑螂的大脑会产生碰到障碍物的错觉，从而乖乖转向。而如果人类需要蟑螂加速，就会在尾须推出气流，模仿捕食者从背后靠近，激活蟑螂的巨型中间神经元，像膝跳反射一样，让蟑螂必须向前。那么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科学家们又有了新的想法。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聊到科学家们已经有了如何操控蟑螂的方法，那么接下来下一步，他们就想把一只变一群，让多只蟑螂作为一个协调的群体移动。于是科学家发明了一套算法，将其中一只蟑螂设为队长，其他蟑螂的芯片自动协同，甚至当一只蟑螂翻车卡住的时候，其他的蟑螂还能够依靠动物本能帮它把身子给翻过来。2025年春季，缅甸发生了 7.7 级地震，而科学家们就派出了蟑螂大军进入随时可能二次坍塌的危房，顺着几十米深的漆黑裂缝向下钻。蟑螂背包上搭载的传感器可以捕捉到被困人员的具体的坐标深度，传回地面搜救人员的接收器，从而引导大型设备进行精准定向挖掘。那一次的行动证明这些蟑螂大军还是很有用的。可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些蟑螂完全不耐水，但是地震等灾难现场 往往伴随管道破裂或

中。总之有这么个原委放出来，我们大家也能够松一口气了，至少给蟑螂穿上防水服，不会让蟑螂通过代代相传进化成超级防水大蟑螂。而未来也许这样的蟑螂大军也可以救出更多的人，让救援人员不用再长时间的深入险地搜救。而佐藤教授则表示，最终目标是将这项技术带到太空，未来也许可以利用它探索火星表面。这可能才是科技的实际作用。好了，我们这就讲完了蟑螂护士出现的前世今生。最开始从2011年日本311的缘起，佐藤教授开始有了最初的思路，一直到今年6月份日本和新加坡团队合作之下出现的可以在水下存活三个小时的大蟑螂，再到如今最新的被科学家爆改成护士的，能够背着注射器钻缝隙找到伤员并且为之注射可以维持生命的药剂的犀牛蟑螂。虽然说到了小强，说到了蟑螂，我们可能会心有芥蒂，但是这项技术还是依然让我们在面对残酷灾难时看到了一道希望之光。面对无情的大自然，人类的科技始终是在为了拯救同胞而不断突破认知极限的，哪怕是这些曾经让我们避之不及的虫子，有一天也可能穿上或防水或金属战甲，成为在废墟深处为生命抢夺黄金救援时间的超级英雄。话说啊，咱们加拿大有一位32岁的男子，在前一段时间经历了一件堪称现实版寻宝的故事。父亲去世之后，这位男子回到了英国老家清理遗物。原本他以为父亲家里面除了房子并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甚至因为整理遗物实在太过伤感了，他一度打算干脆全部装箱先扔进仓库里面以后啊再说。结果就是在那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旧书里，他发现了一张又一张年代久远的纸质股票证书，他们就被父亲夹在书页之间。最后一算，总价值接近100万英镑，约咱们加币180万啊。环球邮报出于隐私考虑，将这名男子化名为 Ryan。 今年 Ryan 32岁，是一名公务员，之前不久刚刚结婚，但是因为预算不够，婚礼就办得很小。他和妻子本来想办得更盛大一些的，但是最后觉得费用太高了，没有什么必要。而就在婚礼前几个月，Ryan 最后一位仍在世的直系亲属，长期住在英国护理院里的父亲过世了。母亲此前已经离世，而 Ryan 又是独生子，因此父亲生前一直对他说，房子以及房子里面所有东西将来都会留给你。因此在婚礼结束之后， Ryan 就飞回英国，开始整理父亲留下来的房子和财物。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秘密就在那些旧东西里面等着他。 Ryan 在整理父亲物品时，陆续发现了一批老式纸质股票证书，而父亲的藏法就非常随意了，有些证书甚至直接塞在旧书的不同书页之间。 Ryan 后来才发现，父亲从1990年代初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陆续购买股票，但是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最惊险的是， Ryan 一开始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纸有多重要，他原本就认为父亲家里没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在拿到了第一张股票证书之后，他简单 Google 了一下，那是一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几千股股票，结果公司已经不存在了。这一下反而更加印证了 Ryan 最初的想法，这些啊可能就是一些毫无价值的旧纸片，所以他差一点儿就没有仔细继续整理。幸好冥冥之中 Ryan 对这批老纸固执堆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好奇的，于是他就匿名跑到了一个网上理财论坛询问。结果网友就告诉他，这些东西可能不是普通旧纸，而是真正具有价值的证券凭证。
Ryan 这才开始

紧张起来。他随后拍下其中一些证书，发给加拿大的一名 CPA 会计师询问。对方看到后给他的回复相当的直接，你明天就需要找一个英国 broker， 而英国税务律师你昨天就该找了。 Ryan 这才意识到事情可能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大。当天晚上，Ryan 把父亲留下来的所有股票证书全部整理出来，然后拿着计算器一张张的算，最终算出来的数字让他彻底睡不着了，他们价值接近100万英镑。第二天一早，他马上打电话联系伦敦的一名证券经纪人，对方听完情况之后直接让他当天就过去。 Ryan 回忆，突然之间我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更有画面感的是，Ryan 发现这些证书可能价值百万之后，整个人彻底慌了。当天晚上，他甚至把装着股票证书的箱子直接放在床上，抱着一起睡。毕竟，几个小时前，这些东西在他眼里还只是父亲家里的一堆旧纸。而且，他原本真的考虑过，除了护照、出生证明之类的重要文件之外，其他东西干脆全部装箱处理掉。如果当初真的这么做了，这笔隐藏了几十年的巨额财富可能就这样被错过。当然，这接近180万加元并不是 Ryan 最终全部拿到手的钱。报道称，父亲的遗产需要承担约30万欧元的相关税款，再加上证券经纪费用和其他行政成本，最后 Ryan 继承到手的金额仍然超过70万英镑，约130万加元。Ryan 的新婚妻子一开始甚至完全不相信，她觉得丈夫是不是在恶作剧，直到后来才真正意识到他们家突然多了一笔七位数的财富。好了，听了这样一个幸运的故事之后啊，子君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小美满、小幸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相约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3: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2: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3: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2: 儿子上学呢？
3: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2: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3: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2: 69万9，我也要看。
3: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4: 10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释迦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释迦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释迦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芒福景、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6: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7: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来到了10月7日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的在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空间，早晚9点我们在财富生活里面见面，波澜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我昨天呢就是在这个睡觉前看了一个小视频啊，这个视频里面讲到很多的朋友喜欢自驾游去西藏啊，这个西藏这些地方呢，它的这个天气比较变化无常，同时海拔的这个高度呢，其实对我们大家的身体呢啊，这个是有一些的这个影响的，那每个人的身体的这个素质呢不太一样啊。在这样的一些海拔不断的上升的这个时候，也许你慢慢慢慢的你从没问题能挺住，你到慢慢的你可能就挺不住。昨天我看到呢有一个应该还算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哈，

可能他平时身体很健壮，但是呢他就是在这个去西藏那个自驾游的路上呢倒了下来，倒了下来之后呢也没办法开车，就昏倒在这个，因为海拔高度的这个问题哈，有点缺氧，昏倒在这个车的旁边。幸好路过的有两个就是也是自驾游去的一对夫妻，那先生呢是一个退伍军人，车上也带有备用的这些氧气罐啊这些，然后经过了一些急救之后，后来又救护车又来了之后，才把这位的这个老人呢送到了安全的这个医院啊附近的医院去照看。所以有时候你想想看，我们平常在这个平原的地带，没有什么海拔高度的地方呢，身体是不错，但是真要去做一些的 hiking， 去野外的 hiking， 去自驾游，去哪里去探险啊，就是这些，你可能要把自己的身体呢，要做更多的这个装备上的武装，还有身体上的这个提升，也要评估各种的风险哈。幸好呢，旁边有善心的人士经过了，也算是呢，在这一个最无助的时候呢，被人看到，不然的话呢，如果可能有一段时间那个附近因为也不是车辆很频繁的一个条道路，要是没人看见的话，这位老司机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可能没办法呢一下子还能等到救护车的这个来临哈。好，我们现在每天用 AI， 我们其实真的还挺多的这个答案哈，是 AI 给到大家。那当然了，这个时候 AI 因为经过你的这个管控和训练，对吧，你可能你的性格，你喜欢互动的方式已经被他所掌握。有时候可能 AI 会拍你马屁，会一直给你说一些呢，就是无用的废话，但是看起来他又在给你答案，挺有意思。今天呢，我看到一篇的文章，这个文章呢，就是他就其实是一位Virginia 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因为他就是管理很多图书嘛，在这个管理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也希望说呢，这个 AI 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答案呢，是能够解决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的疑问哈。然后他总结了一下 AI 会给出的这些四类的回答的这个框架，大概就是事实型、解释型，还有建构型和策略型啊。然后这位的弗吉尼亚大学的图书馆的馆长，他说他在谷歌里面输一个简单的问题，比如说青少年每天看屏幕多久算过长，过去许多年呢，谷歌会直接呢给出一连串的连接，以前我们 Google 搜的时候，就是这些连接里面有很多文章嘛，对不对？以前我们像我做节目，很多时候都会去搜一些东西，但是现在呢是人工智能生成的答案。然后这个 AI 先引用了一个数字，随后又对答案呢进行了补充和深化。他指出，相比单纯看时长，屏幕使用时间的质量和平衡可能更为重要。而究竟什么才算过长，可能还取决于青少年的睡眠、运动、课业压力和情绪状态。然后这位的图书馆的馆长呢，又搜索了另一个问题，是我是否应该每天服用阿司匹林。这一次呢 AI 给出了相关的医学信息，提醒了潜在风险，并且表示如果你能提供年龄和病史，或许还能给出更有针对性的这个指导。然后这些回答呢在馆长看来都不错，但是真正的引起他兴趣的他说是其实这些 AI 的答案属于不同类型的这个回答。围绕 AI 回答的问题一直主要聚焦在准确性，就是这个系统它给出的回答是否准确，它过去也援引的看过的各种的医学或者是文献哈 digest 它消化的如何。所以呢馆长说呢，面对不同类型的回答呢，其实用户也需要运用不同的标准来进行判断。然后馆长认为把 AI 回答归入一套答案分类体系会比较有帮助，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四大类，事实型、解释型、建构型和策略型。事实型回答通常可通过某个信息源加以验核验，就是你可以去验证的。解释型回答即便准确，但是也体现了它对核心证据的取舍。还有建构型回答，哪怕逻辑严密，也可能并不适合特定的使用者。而一份文笔优美的策略性的文件则未必呢符合真

式的这个情况。然后 AI 呢往往会是很流畅权威的那种形式来呈现这四类的回答，导致其中的差异呢其实一般人呢不一定呢能够引起重视或者说看得出来。然后这位的馆长呢，他正牵头在全美范围内推动面向图书馆专业人员的 AI 能力的建设，也广泛的开展 AI 素养方面的咨询工作。他在一个学术图书馆杂志类的这个文章里面提出的刚才分享到的四套的这个类型的体系哈。然后我认为说呢，我们现在我们也要学会如何去提问哈，就是有时候你的问题，像我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在群里面有些群友你不觉得他也不会去谷歌啊，他就是那个地方的电话多少号啊，他以为群里面也会有些小助理哈、啊、就给他就回复了。其实以前你就是去谷歌上去搜啊，现在是你用 AI 就真的是可以给你呢大部分的一些简单的这个还是比较准确的这些的问题的答案哈、啊。但是呢作为用户呢，我们应该尽量去辨别 AI 在生成一条回答的时候究竟完成了何种类型的脑力的劳动，你需要考量它的这个解释是否具有说服力，或者是它的建议是否契合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况。所以你还是要会问，然后会甄别，还要会结合你自己本身的情况来把它的这个建议呢稍微的梳理一下。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啊，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劳工组织说呢，工作压力相关的健康问题啊，每年呢夺走84万人的这个生命。我们一会儿来聊一聊，我们大家要注意我们的各种的这个工作压力带来的亚健康的问题。还有现在就是也说到 AI 的就业的末日论哈，就是 AI 都能够代替人类很多的文职工作，就是这些就业的职场上真的最近很多这样的这个声音，它这个是真实的可能性呢，还是说是一种的危言耸听呢？一会儿我们来讲讲看。面对职场的新人，你进职场的时候有一位的亿万富翁给你建议，哎，你进去这个职场啊，先跟公司谈合约的时候呢，你要多要点股权哈。现在你会看到很多的 API IPO 之后呢，很多公司的员工持股的持有期权的其实都真的一下子就跃升了这个阶层，就是你起步的时候在哪个职场一下子就拉开了距离哈。所以这位亿万富翁他给职场的新人的建议就是要多要点股权哈。好，在美国呢其实有蛮多的这个书籍从美国的书架上被下架了，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和大家分享，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看看哈，就是我们在步入职场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社会也比较推崇成功，我们为成功所付出的这个心血，我们就是要长时间的工作，要加班，要付出比旁人多一倍的这个努力哈。为了晋升，我们要长期的牺牲睡眠和社交生活。是的，其实这个你没有办法在一些比较内卷的这个职场里面。加拿大算是比较这个工作和生活比较有平衡感的，但是也是有很多加班的这个工作哈，对吧？还有一些的职业它是就需要你呢经常的你不会有定期吃饭的这个习惯，你都是从早到晚都是在奔波，在外面跑，在就是高速公路上开车啊等等。所以你要忍受紧迫的一些的 deadline 带来的巨大的压力，还有是可能也会有职场的这个玻璃带来的焦虑，以及时刻呢你有可能不是你的这个企业嘛，你有可能就失去这份工作。就现在这样的加拿大的这个经济也不算是很好的情况之下，我就看到你也不知道哪天会接到一个大的信封哈。就是这一切呢你说值不值得，我觉得有时候你没得选择，你明明知道这不值得，对吧？有多少人有勇气把这个不值得一下子就刻进自己的这个我们做的决定里面，因为它不值得，我立刻要启程开启一份的值得的工作呢？
那这个我觉得还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选择的这个 privilege 哈。但是当下的这个劳动模式的设计呢，它不仅会引发你的职业的倦怠，还会损害身体健康，最终呢导致死亡。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就说，每年有超过84万人呢，全球的死于和职场。

重大心理社会风险相关的健康问题。这个报告分析了工作压力、付出和回报失衡、工作不稳定、长时间工作以及职场霸凌是如何诱发心血管疾病和精神障碍的。然后这些的精神障碍呢，即便是很多企业，它其实在加拿大它有一个，如果有保险的，它 cover 你哈，你去做一些的这个 consulting 啊等等哈，你去做一些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辅导，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杯水车薪，它没有从根本上让这个员工呢，职场的人呢去消除他的这个精神的这个障碍。所以说，工作心理社会因素的全球影响呢，是让我们这几年呢，我们从一些的这个词汇里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工作的倦怠，我们的工作职场里面的疏离感，还有我们有一个很频繁的讲到 toxic 有毒哈，这个我们的职场是否是有毒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职场有时候这个老板的 PUA 是否让我们感到士气低落等等哈。那国际劳工组织对心理社会工作环境的这个定义就是，你工作的设计是否合理，工作组织和管理方式呢是否人性化，以及呢这个公司规范日常工作的更广泛的政策和实践呢，是否啊是能够提升员工最大的这个工作效率。但是当这些体系设计欠佳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的风险，就是可能就上下级之间，上级对下级工作要求过高，下级的自主权不足，还有整个公司的职责划分不清，support 就比较短缺，工作安排的不稳定，还别说呢职场上的骚扰和歧视，所以你会感到你的付出和回报的这个失衡啊。所以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获取金钱的其中一个渠道就是要上班工作，为这个社会呢创造价值，然后同时这个价值回馈到我们的手上，就是我们的这个 salary 工资，对吧？但是有很多人离不开这一个职场，即便是有毒，但是他离不开。是啊，其实现在有多少人他在从事着和自己喜欢的这个职业呢？那离不开的时候就是可能消极怠工，然后倦怠感特别大，对吧？所以说这个在整个职场上，这一份的国际劳工组织的这个调查呢，就是它的目的是希望呢将心理社会风险纳入职业安全和健康体系进行管理，呼吁完善国家层面的数据的统计，然后呢推动职场层面的变革，重新呢核定工作的负荷、人员的配置、任务的分配、监督方式、工作时长以及劳动者诉求反馈的机制。好，听众朋友，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0: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2: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3: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儿的。
4: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5: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6: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7: 取悦你的耳朵，
8: 取悦你的耳朵，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触动你的心窝。
11: 音乐爱不停，
12: 音乐爱不停，
13: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4: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5: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6: 好，听众朋友，那么最近啊，这个 AI 末日论的说法甚嚣尘上哈，就是这个很多人，我们大家也看到各种的论点。那这个 AI 末日论呢，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会掏空白领劳动力的市场，摧毁入门级的岗位，造就一批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永久性的底层的群体啊。但是最近呢，那硅谷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风投机构呢，纷纷又发布一些详细的驳斥的报告。核心的观点就是一句话，不要相信这些的炒作哈。那有一位叫 David George 的人，他

是一个很有名的风投的机构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的合伙人。他说这个所谓的 AI 就业末日论完全是天方夜谭，说这些话的人不懂经济学，更是对历史的误读。这个根源来自一个逻辑的谬误。一个世纪以来啊，他认为这个谬误早已被历代的经济学家呢反复的驳斥哈。这个谬误是什么呢？他说是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的概念——劳动总量谬误。这个谬误认为呢，经济体中的劳动总量是固定不变的。任何的事物，就是不论是机器、AI 模型还是外来移民，只要承担了更多的工作，人类能做的工作总量就必然会减少。也就是说哈，就是谁谁谁我们先来，然后我们这些工作1000份工作，我们来的这个1000个人，一人有个工作，然后呢，那接下来会有另外的1000人外来的移民。或者是机器能够代替1000人的工作，那这1000人当中可能就留下一半，然后就是总会抢我们的工作，应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哈。我这么简单的头脑分析出来，一下就这么简单的哈。但是呢，这个David George 说呢，所谓的这个 AI 会导致底层永久性固化的恐慌论调根本站不住脚。他说这不过就是旧瓶装新酒的劳动总量的这个谬误罢了。他认为呢，这里有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人类的欲望和需求呢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某项技术降低了某种活动的成本的时候，人们并不会呢就此停止追求，而是会产生新的需求，进而创造出新的工作类别。最典型的这个例子就是他认为是这个凯恩斯的这个一个著名的预言。他说呢，在近一个世纪前，凯恩斯曾经做过著名的预言，自动化将使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但是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人们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不同的事情去做。其实这里我又突然间想起哈，我们经常说等我闲下来的时候，我要去做这个做那个，但好像你也永远没有闲下来的时候，就是你真的闲下来的时候，你又会找事儿做，对不对？其实我个人是这样子的，我经常会给自己说，等我闲下来，去这儿我去那儿干嘛？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哈？但是好像忙来忙去，忙忙碌碌，这个做牛做马，到现在也没有真的闲下来的时候，就真的闲下来那个时候啊，就啥也不想做了。你根本可能就是睡一会儿，然后又满血复活的又开始又去想别的事情来做，就是闲不下来哈。然后呢，这个 David George 呢列举了历史上的一系列的案例来佐证的这个观点。他说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农业机械化让美国约1/3的农业岗位消失，但是这些劳动者随后又转入了工厂、办公室、医院，有的最终进入了软件行业，而农业产量却几乎增长了2倍。电气化也没有摧毁制造业的岗位，而是围绕新的工作能重组工厂。在电气化被广泛应用后的数十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又翻了一番。另外他说，电子表格这个东西刚出现的时候呢，也有人指责他夺走了记账员的工作，但是他却带来了金融分析师这个新的工作，就是我们失去了大约是100万名的记账员，却新增了大约150万名金融分析师。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另外的一家呢也是全球的资本管理公司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斯洛克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也就是说，这个技术成本的下降会导致需求激增，进而创造出呢这个更多的岗位。他曾经写的文章里面就是说，微软 Excel 的推出就是一个完美的这个例子。他说归根到底呢， Excel 非但没有减少市场对会计人员的需求，反而大幅降低了财务分析报告和记账的成本，让这些服务能够覆盖更广泛的企业和这个应用的这个场景啊。反正就是最近呢，这两股的思潮呢就在不断的这个 battle， 就他们这些 battle 呢都各有自己的这个支持的群体，然后也有不少的知名的学者呢对这些投行发的报告又提出了严肃的这个质疑。然后他们比如说有人说，我们迎来的将不是另一场最终汇集全体劳动者的工业革命，相反劳动力本身将不再成为经济运行的必要的条件。
反正就是这两股的思潮你肯定都会接触到，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

也有哈、在吃饭聊天聚会的时候都会在大家呢互相的这个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你可能都是根据你自身的这个体会去分享。我觉得目前哈，反正就是人的一生啊很短的，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终结了，在还是能够活着，能够走着，能够做着事儿，能够讲着，能够在给自己创造一些价值的时候，我们一直这样的乐活下去吧。好，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稍后见。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这一两年，年轻人在这个初入职场之前呢，到处求职，我有跟这些年轻人聊过。

我有些投了100次的简历哈，没有下文，任何的一个这个面试都没有。然后可能有些又经历了一轮又一轮严苛的笔试和面试之后呢，你终于拿到一家公司的 offer。这时候面试官呢就会问你，你的期望的薪资是多少哈？你应该如何回答呢？有一位的这个亿万富翁啊 ，Vault 啊 ，Technology 的亿万富翁。他就给大家这个就是出一点主意啊，他叫 Dylan Taylor， 他27岁呢就成了百万富翁，比这个巴菲特还早5年。在当前的这个经济环境之下呢，他说你此刻最该争取的不是一个具体的薪资的数字，你要想积累点财富，别跟公司谈涨薪，要股权才是正道哈。他说只靠给人打工赚大钱太难了。赚钱有2种方式，一是收入，二是股权。无论你是普通员工还是创始人，都建议你争取呢更多的股权，少纠结现金收入，因为长期来看，股权的复利效应才是财富增长的核心。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说你一出职场，没有太多的每月支出要负担的话呢，就是你不需要现金收入来保持现金流，付你的房租，付你的这个学生贷款。你看你房租可能2-3千，学生贷款可能每月固定要给1-2千。那你如果全部都不要这个现金的话呢，你没有说有个6-7千的这个月现金收入，对吧？你全部要股权，我又觉得不现实哈，因为我这是真的，我看了好多份的这个租金的申请的这些年轻人给我看的东西，我才是感叹他们在这个时代真的跟以前的婴儿潮时代太不一样了。但是呢 Taylor 自己呢在自己的过程里面，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就开始谈这个公司的股权。在他认为哈，他说现在这样的选择非常的明智。那 Taylor 本人他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这一个成功来做的一个给大家的建议。他早期靠电子金融银行领域的多家上市公司积累了数百万美元的财富，还积极呢投资于房地产行业以及呢炒股的软件这个 Robinhood 等等多家的这个公司。然后凭借他年轻时的投资的收益，加上美国太空和防务企业Virage 的这个上市红利，现在已经是这个10亿美元的这个身家哈。所以他给的建议呢，我们还是要听一下的。他的建议并非只针对手握话语权的企业创始人和高管。他说哪怕是工作没几年的24岁左右的职场新人，可以大胆的向公司要股权。他说多数公司的老板对此非但不会反感，反而会对你印象深刻。然后这恰恰说明你认同公司的发展，愿意和公司呢深度绑定。如果有员工跟我讲啊，他认为我可以少拿一点工资，但希望分享我们共同创造的价值哈。那么只要老板本身有足够的自信，不会将你视为潜在的威胁，绝大多数的这个管理者呢都会对此表示欢迎。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呢，在这个阶段，家里要是没有这个支撑，全靠自己，那一个月的学生贷款的钱房租，如果房子家里给你解决了，学生贷款其实家里面也早就给你付清了，你也不需要的话，这个时候我认为你可以不要现金流，你就多拿点股权。但是有时候你进入那个公司，有可能那个公司它也就是破产了，或者说没有上市，没有赚到大钱，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仅仅 Taylor 自己的这个一家之言哈。他认为要年轻人优先选择股权而不是加薪。那有些年轻人呢需要这笔钱来这个养家糊口的，我觉得又不能完完全全的就听这些这个大佬的意见，因为毕竟啊，你在起步的时候你还是需要现金流，你的工资去让你啊在每天的这个消费里面，你的租金里面，你的还贷款还信用卡的这个消费里面，你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自主权。因为股权一时候一进去5年10年啊，它才能够在这个企业，如果说这个企业的赛道好，老板运营的好，然后能够上市，上市之后股票的价格又一路的就是上涨，然后你那个时候赎回你的股权，到了这个解禁期之后拿回来，又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获益。然后同时有时候很

多股权的这个拿法，它是有很多的这个restriction 的。那不是说我想啊，股票上市了，股票很好，我想卖或者我就卖，我想拿就拿。因为每个公司设这些东西，那都还是有些的这个不同方案。那你签了字之后呢，你就不能反悔哈。所以你想临时用钱的时候，你要是没有一点现金流，还是对自己的自身生活会造成影响。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

0: 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3: 150万。那120万。
2: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3: 69万9，在哪儿看呢？
2: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荐，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3: Bond 只是由69万9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明天呢，咱们就会等待这个诺贝尔奖的文学奖哈。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讲图书。在美国的这个图书馆呢，正在迅速的下架众多的这个图书。有一位的妈妈，她留意到她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一个县里面啊。这个 county 里面的这个图书馆呢，他发现孩子学校里的某些书籍被移除了，他自己的孩子们也注意到呢，有些书已经找不到了，透过和老师和图书馆里面交谈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呢，这位叫 Nicole 的妈妈呢，决定给他的四个孩子买他们在学校里面找不到的书。他承认他现在遇到的这个图书的情况和大多数家庭的实际情况呢，可能别人的要找的书都有，他家要找的书呢，他说呢，就是第一没有，还有就是有些社区哈，没有额外的收入来购买的书籍，就是他自己是一个低收入的人士，而且由于工作安排，照顾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也没办法带孩子去图书馆哈。现在你知道美国的这个情况也是，中期选举呢11月展开，然后公共图书馆呢。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出现呢？归根结底啊，已经成为激烈的意识形态辩论的战场。参与辩论的有家长，有老师，有图书管理员，有活动团体和政治家。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儿童们应该提供哪些书籍给他们阅读。就像我们有时候小学课本里面，我们有些课本，看小红书上有人把那些课本里面的插图会拿出来看一下，这个插图这么小就给孩子灌输这些，还有我们安省之前也有一些的各种的这些的绘本里面也有一些给孩子的教的一些东西哈，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比如说你给孩子教，很小的时候教这个性别有男有女，然后还有这个中性或者是什么性什么性哈，小时候你给孩子教，那家长可能有些就有各种的看法嘛，然后你可能给孩子教一些就是政治方面的东西，这么小的孩子他又能懂什么呢哈。所以呢，就是即便这么小的孩子他也是一个战场，因为呢就是可以从小呢洗脑进行培养。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这个统计呢，在去年一年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就发生了6588起图书的审查的这个事件。也就是说呢，图书被完全下架呢，或移到限制更严格的这个区域呢，就是一个大面积的图书审查事件。 受影响的具体书目呢是有4235种的这个图书呢

为你可能就只关注你自己生活的小小的这个范围，就是一个待变，我自己不变就可以了，都没问题。就这就是你的一个为什么内核很稳，你处事的方法也导致你自己觉得外面的世界什么都没有变，那你很幸运。其实绝大部分的人都意识到这个变化，同时绝大部分你的生活、学习还有家庭都有或多或少的这些的变迁。好，那美国的笔会哈 Pen America， 笔会就是爱写作的人，他们就是像作协一样类似的，不过笔会更加的民间哈。笔会有一个的报道说呢，从未有过这么多的这个孩子呢，他们被剥夺了接触这么多故事的机会，因为这些图书都在被审查嘛。所以现在呢，这个组织 Pen America 想要捍卫言论自由，并且监督图书审查制度。就在美国，你听都没有前所未闻，对吧？你怎么可能？这个增长恰逢数十项的州级的法律，甚至是一些联邦措施的通过，旨在限制公立学校获取被认为不适合的这个书籍。这个六年呢，就是里面也牵涉到这个两届的总统，然后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其实真的有些的州，有些的这个法律是接受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然后美国的一个反审查联盟的这个职等说呢，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些升级，就各种的升级，就是就禁书这个现象已经蔓延到学校之外，看到许多州甚至联邦的层面都出现了禁书立法。就是支持这些限制措施的组织和促成这些限制的官员说呢，他们唯一的目标是防止儿童接触到不适合其年龄的内容。他们还说呢，这些限制是为了捍卫父母对其子女教育做出决定的这个权利。就我有一个例子跟大家举哈，就是我这个夏天遇到了形形色色很多的这个租客，其中有一对租客从美国来，他们的这个父母担保他们租金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个家庭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法律的家庭，他们的这个女儿呢就结婚了，结婚的这个伴侣呢就是一个变性人。就是我对他们我没有什么样的，我不是想发表我任何的看法哈，因为在我的接触过程里面，我只是看他们是否符合房东的这个选择。但是我就想哈，因为在接受他们的这一个房东的当中呢，房东给我恰好告诉了我，他说我知道其他的房东不一定接受他们，但是我愿意，因为我是一个心理学家，我自己对这些这个性 minority 的这一些的边缘群体的人哈，我个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你看，这也是看个人，对吧？而且有些的父母可能就是说，这么小的孩子我给他看这些变性的这个书会不会影响他，那有些的父母就觉得没有问题，我可以接受，我开放这孩子的这个性别是他自己的这个选。就是我认为说呢，现在这个图书馆会变成了这个战场，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些的各种的这个意识的形态，谁该决定哪些书适合学校图书馆以及如何决定的。其实美国公立学校的禁书在全国各地也不统一，也不总是遵循相同的这个法律。像这个美国笔会的统计，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发生了数百起图书移除的事件，而像俄克拉荷马州和新墨西哥就没有记录到这些的事件。将一本书从公立学校移除的过程，尝试从家长或者是其他的社区成员他们认为这个书不适合开始，并且向当地教育部门提出正式的反对意见。那这里面的书呢有什么呢？举例子哈，有这个其实很这个书我好像还看过，蛮有名的，这个 Andrew 西曼的《以你的名字呼唤我》Call Me By Your Name 啊，还有这个另外的一本讲述18世纪西非出生的两姐妹以及她的后代故乡的获奖历史小说，叫做《归乡》（Homecoming）。还有一个呢，这个《权力的游戏》的这个《Game of Thrones》的灵感的来源，《列王的纷争》啊，《Clash of Kings》哈。这些书呢，就是可能就被下架了。那审核他们认为这些书里面所宣扬的一些比如说非洲的奴隶呀、
或者说是这个权力游戏里面的色情啊，就是对孩子

会产生很大的这个讲，这种审查呢，家长就坚持将书籍从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呢移除哈。反正现在呢，其实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图书界，因为现在都变成了政治的战场，还挺激烈的，还有一些保守组织又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援引所谓的父母权利，说对子女教育做出决定的权利是父母的权利，所以我们的父母认为这些书不该我的孩子看，我们就要将它这个下架哈。就是关于家长是否真的是将书籍从学校和图书馆书架上移除的幕后的推手，目前还有争议。也有一些的人说呢，有 92% 的图书挑战其实是由倡导团体和政府官员发起的，说从来就没有证据表明呢这个学校公立学校的家长会发起这些这个书不能看那个书不能看，没有这样的哈。禁书呢就带来一些的代价，就是有一位妈妈刚才节目一开始分享这文章说呢，妮蔻她就说她对学校禁书感到最遗憾的就是你夺走了别人的镜子，夺走了别人的窗户，夺走了别人批判性思考自己所处世界的这个能力哈。2023年呢，就是前总统拜登政府也发起一系列的这个举措来调查公立学校日益增多的禁书的群。但是特朗普呢上任不久呢，教育局就全部驳回了现有的这个投诉，说这个被移除的书籍呢不适合儿童年龄，包含露骨的性内容或者是一些的其他的不适宜的这个内容哈。反正现在呢，其实美国禁书现象越来越严重，然后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呢就说现在好像家长们也或者说是看书的人默默也接受了图书馆文学和阅读自由不再值得捍卫这个事，而且想必随着这个中期选举还有两年之后的大选的这个临近哈，这个意识形态的自由和保守这些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它还会从书本文学界蔓延到各种界的，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它就是一个既是文化现象又是一个政治的现象。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我们在这个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1: 还没呢。
0: 那一定要找宏丰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宏丰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宏丰再加送100元优惠。
1: 太好了！
0: 宏丰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2: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4: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合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3: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音乐家李兰，
1: 在已经来到的秋天里，你是不是已经感到了一些秋意呢？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我知道秋天一直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季节，因为在这个季节中你可以使劲儿的矫情，而这一切看上去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一份秋天的歌单，愿你在这微凉的秋天之中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温暖。第一首歌曲来自布衣乐队，歌名叫做《秋天》。可能因为是这支乐队来自于西北吧，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呢，就想到一个词儿：苍凉。有人说西北的秋是儿时头顶飞过的一对对大雁，那再等一个秋，去广阔的西北看看，感受一下最为苍凉的美。

其实无数次都想象过啊，那西北最美最苍凉的季节大概就是秋天吧。天空很高，依稀的云朵，还有脚下是苍劲的黄土地。一眼望去，一群排着队伍的大雁轻轻飞去南方，来年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春暖花开了。接下来这首歌名叫做《秋蝉》，这首歌一开始啊，用比较平缓的音调把我们带入到幽深静谧的森林氛围中，而接下来出现了莫文蔚的嗓音，略带沙哑，就把秋蝉的凄惨身世和对美好的追求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莫文蔚演唱《秋蝉》。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莫文蔚的声音好听，就是那么一种抓人的力量。秋蝉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他们对生命呢，却始终保持着执着的态度。那我们人呢，也是会不断的经历春去秋来，但是陪伴我们的人和物，却可能不再是当初的场景。所以我们能做的，也就是把握当下，珍惜身边人，不要在将来后悔自己错过了太多。秋天的歌曲没有春天那样生机盎然，也没有夏天那样酣畅淋漓，但是它总是呈现出一种独有的丧，却让无数人乐在其中。丢火车乐队的这支《秋城》就完全体现了这种特质。

这种节奏啊，就让听的人呢，你感觉说好像漫步在掉落秋叶的街道里面。这首歌曲呢，一共长6分08秒。大家留意乐队成员在最后啊，有一段独白，特别有一番风味儿。其实《秋城》，我觉得就是唱的啊，我们心中每一个留恋的地方。

0: 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找到一些我想要的那种生活，能够足够让我自由，足够让我快乐。我是小郭。
1: 大家好，我是小郭。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的人。对于城市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概念，只要这个城市能让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都会选择去看一看。
2: 每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是旅途中的一站，不过我好像在这站睡过了，然后就再也下不了车了。我是周俊。

0: 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1: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0: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1: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0: 儿子上学呢？
1: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0: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1: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0: 69万9，我也要看。
1: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2: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2: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丁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3: 客户专线6046789987。
4: 至尊假期又一惊人创举，独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17天豪华游，乘坐最新即将喺11月下水嘅中国制造世界级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航线横跨4国，畅游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及越南，尽享异地风情。船上有米芝莲星级大厨主理粤菜餐厅及各项豪华智能设施。而家报名只需598元咋，头100位仲有买一送一大优惠。详情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冬季又准备出外。

0: 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1: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合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0: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4: 音乐家李兰。
2: 上一个时段我们聆听过了秋天、秋蝉、秋城。冬是孤独的，夏是离别的，那春是两者之间的桥梁，唯独秋渗透所有的季节。接下来请您聆听秋酿，来自房东的猫。

房东的猫啊，其实是两个女孩组成的。一个呢，用利落的拨弦把我们带入到秋天的场景当中；另一个呢，是用干净的声音娓娓道来你要理解的故事。歌曲《秋酿》里面的歌词呢，其实所带来的意境啊，你可能会听出了一缕年少的忧愁。人生若是有缘同行，一定要好好珍惜。

这首歌秋酿唱到了，你说要穿红色的旗袍，点一盏不灭的烛光，他说要种春天的麦芽，喝杯秋天的酒啊。我想说，你酒杯中倒影的红叶一定是最美的。房东的猫作为民谣界的一股清新的力量啊，那其实是两位90后的姑娘，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个呢是负责弹吉他，一个负责来唱。那我从他们的身上能够想到的形容词就只有两个，干净清澈。似乎接下来这位歌手也拥有同样的气质，那就是曹芳。曹芳唱的《秋凉》当然不算是她的代表作了，但是在曹芳的歌声当中啊，我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她对于秋天那份独到的理解。

没有凄凉，没有悲凉，从音符响起的第一个瞬间，那种独特的快乐就会让人的嘴角不自觉地向上扬，挂起微笑了。或许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吧。有人说啊，永远不要听李志的歌，你很难明白这样一个操着

一口南方口音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人到底是怎么火遍了大江南北？那是因为他的作品从来不是要用耳朵去听的。来，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首《秋天的老狼》。

此时您正在聆听的是来自李志的歌曲，名字叫做《秋天的老狼》。我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名字啊，我以为这是一首荒诞的歌曲。可是之后，当你聆听到那歇斯底里的歌声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明白了秋天赋予人们的意义。你可以有无数个伤感的理

在秋天这个季节中啊，产生了抒发种种情绪的歌曲。那一向呢是以玩音乐著称的郝云，在这样一支作品当中呢，融入了柔情的元素。

在这个树叶已飘落的季节，街上的行人有些彷徨。

来自郝云的歌声《忧伤的季节》。当 hook 响起的时候呀，伴随而至的口琴给我们绘声绘色地描写出了秋天的感觉。歌曲当中唱到的像季节、秋叶、蝴蝶、孤单这些关键词儿啊，也是歌曲的点睛之笔。我相信如果你此刻感到无比忧伤的话，那么听听这首歌一定是会感觉好像找到了知己一样。再接下来来自苏打绿，从一片落叶开始。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是充满诗意的，特别给人一种唯美的感觉。曲中那一段搭着充满线条律动弦乐的合唱，留心听啊，特别的美。

0: 清风最后那一句是天才还是笨蛋，是狂人还是无赖，带着孩子气反讽的口气和咬字处理得特别好。别以为会有答案，别以为那么简单。
1: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五点到半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午五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4: 150万。那120万？
3: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4: 69万9在哪儿看呢？
3: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荐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4: bond 只是由69万9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5: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6: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啊。
5: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6: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形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5: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8: 音乐家李兰，
0: 在今天这份秋天的歌单中，为您送上的有秋天、秋蝉、秋城、秋酿、秋凉、秋天的老狼。忧伤的季节从一片落叶开始。那接下来将有秋光。

踏过风黄，拥抱温暖，秋日份限定阳光在这首歌中绽放，来自邓丽君《秋光》。要说这个季节气候宜人，平复了荷尔蒙中的几分燥热，也不会因为过分的冷而畏手畏脚。就说这人吧，一旦活得舒坦点儿，思想就开始嗡嗡作响，免不了东想西猜的。那其实说到秋天的歌，除了举着镰刀舞着大旗赞誉丰收的民歌之外呢，比较少看到基调鲜明的作品。歌手们热衷于伤春悲秋，到了一种趋之若鹜但是我独开心的境地。恰好其实人们呢，在这个时期呢，这种低迷的思想刚好需要一个正中下怀的温床，被温暖，被慰藉。于是啊，诸多的词人就借由秋天的落叶，还有入冬前的潮汐，兜售着满满的心碎玻璃渣，一桩一件，下笔刻骨，比冬天还凛冽，是关于爱情的得失，关于未来的猜忌，关于故事烂尾的结局，还有旧爱的巴掌等等等等。嗨，明明是自己想的太多，但是又无端的赖一下和煦的秋风，惹人偏头痛。

罗振环、明轩一起合唱的《少年的秋》，是一首民谣风格的流行歌曲，在金黄色落叶洒满的秋天，承载着最完整的暗恋。秋天都说是一个思念的季节，寻着那厚厚的落叶，追忆着曾经相携漫步的美丽，经历过一段时光，细细的感悟，时光在浅淡的笔墨中游走，生命岁月在清脆的歌声里沉浸，我们的生活因此而静美。最后我们来欣赏一幅唯美的画面，其实你也可以听出对往日那一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的留恋，来自李健《风吹麦浪》，听着他的低吟浅唱，为我们编织出一幕轻盈而浪漫的景象。李兰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音乐家节目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澳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2: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3: 150万。吓，咁120万啦。
2: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3: 69万9喺边度睇啊？
2: 呢个星期六日 AM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3: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角。
5: 不离世间讲，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6: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7: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6: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7: 有一定嘅热量，
6: 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7: 有型吧，
6: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係一句口号啊？直情係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8: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0: 旧唱片。

0: 好快又回到来呢岁月流星第232集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时间了。在这一小时里面呢，一开始我们仍有东西合璧，听众的 Pat 呢演了一首歌叫做 You Are My Everything， 演唱这首歌的就是 Santa Esmeralda， 年份是1977年的。中文的版本我们请来谭咏麟在1979年将它改编了做歌心立立乱。在上海留声机听众的位是想听姚莉的一年又一年，这首歌呢同样是陈蝶衣填词的作品。接着再介绍多首陈蝶衣填词的作品呢，我们请来周璇演唱《爱神的箭》。在民谣精选的环节，听众的 Joseph Chair 他想听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是由 Everly Brothers 演唱，年份1958年，是他们的成名歌曲之一。而跟着另外一位听众的 John Lee 呢，他托我帮他找一首歌，又是忘记歌名，只是写了几句歌词。我估到你应该是要找这一首由 Johnny Mitchell 演唱的 Circle Game， 年份是1970年的。至于今天节目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是要为听众的 Winnie Mock 送上一首由 Andy Williams 演唱的 A Summer Place。 而跟着温哥华的忠实听众 Benny Kwan， 你想听的由 The Pussycat 演唱的 Mississippi， 今天为你送上，年份是1976年的。至于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呢，就要为 David Tong送上一首由 Carmen McRae 演唱的 Belonging to You。 同样呢， David 亦都是不肯定这首歌的歌名，不过他是记得里面部分的歌词。这首歌是1960年的，看看这首歌我又是不是古种，因为 David 听到首歌就应该会是确定是不是他想找的歌手 Belonging to You。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七八十年代，当 disco 嘅热潮咧席卷全球嘅时候，喺欧洲好多唱片监制咧尝试喺呢啲 disco 节奏嘅音乐创造另外一种新嘅音乐元素。咁呢种咧就叫做 Euro Disco Sound， 咁包含咗咧 Flamenco、Salsa 同埋其他拉丁嘅音乐元素。而 Santa Esmeralda 就系演绎呢一种 Euro Disco Sound 嘅表表姐。Santa Esmeralda 喺1977年咧签约飞利浦唱片公司。而跟住咧，由 Casablanca 唱片公司咧，将佢嘅唱片作全球发行。嗱，佢哋嘅第一只唱片咧，本来嘅名字就系 Santa Esmeralda featuring Leroy Gomez。咁但系唱片公司咧，将呢只唱片改咗名，用咗呢只唱片里面嘅 hit single "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 作为大碟嘅名称。而当年呢一只大碟同埋呢一首 hit single 咧，系非常之受欢迎。而嚟自呢只大碟里面咧，仲有另外一首咧。比较抒情的歌曲，就是听众阿 Pat 咧想听的这首 You Are My Everything。 这首融合了西班牙、拉丁、 Flamenco 等等音乐元素的较为抒情的歌曲，而且歌词写得相当靓，确实是一种非常之浪漫的情怀。好，请阿 Pat 欣赏 Santa Esmeralda 演唱的 You Are My Everything。

听过呢一首由 Santa Esmeralda 演唱嘅 You Are My Everything 之后咧，跟住落嚟要为大家介绍中文嘅版本。我哋听下谭咏麟初出道嘅时候，嚟自佢早期一只大碟《反斗星》里面嘅其中一首改编咗呢首 You Are My Everything 嘅广东版歌曲，歌名叫做《个心立立乱》，年份系1979年嘅，填词嘅就系郑国江，监制咧就系关伟伦 William Kwan。嗱 ，William 咧亦都系 Teddy Robin 乐队里面其中嘅成员之一嚟嘅，亦都系 Teddy 嘅细佬。咁当年喺玻璃金咧，好多唱片都系佢监制嘅。咁我哋听下呢一首谭咏麟早期嘅作品。咁当时佢把声都几young嘅。

0: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2: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3: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2: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咯。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4: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6: 师傅驾到
5: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早上11点至到中午12点，人车合一。
7: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8: 上海留声机，
9: 听众阿伟收到你嘅 fax， 嗱，你想听嘅一年又一年，由姚莉主唱作呢首歌嘅咧，就系姚莉嘅哥哥姚文，而填词方面咧系陈蝶衣。

好啦，听过姚莉嘅歌声之后，跟住落嚟为大家介绍多一首同样系陈蝶衣填词嘅作品。呢一首就系周璇嘅《爱神的箭》，作曲嘅咧系金刚。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咧，系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噶。我嘅 email address 就系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又或者 send 嚟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如果用传真咧，可以 send 嚟90588998，90588998。欢迎各地嘅朋友咧点歌啦，或者系对呢个节目有咩意见咧？都是用 email 同埋系 fax 同我联络噶，我系会尽量同你哋揾到你哋想听嘅歌曲，或者系解答同唱片音乐有关嘅问题。嗱，我哋多伦多咧，亦都有个金曲会，入会手续好简单，免费入会，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send 嘅 email 俾我登记咗之后咧，咁日后我哋就会送上我哋嘅会员通讯。我哋经常都会有聚会，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嘅话咧，咁就可以报名参加噶啦。好，我哋呢个时候咧，先休息一阵，转头见。
1: 民谣精选。
0: 听众 Joseph Chair 点咗首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系由 Everly Brothers 演唱嘅。呢一对横跨摇滚同埋乡村嘅 Everly Brothers 二重唱，咁曾经有将近20年嘅时间被公认系美国唱片史上最成功嘅二重唱组合。尽管呢对兄弟本身亦都具有创作嘅能力，但系佢哋具有代表性嘅歌曲之中咧，好多都系出自作曲家 Boris Blind 同埋佢嘅太太作词家 Phyllis Blind 嘅作品，其中就包括咗使到佢哋当初穷到几乎冇饭开嘅呢一对兄弟咸鱼翻身嘅成名歌曲 Bye Bye Love， 以及呢一首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而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咧，亦都系继佢哋嘅一首 Wake Up Little Susie。同样都是 Boris Blind 的作品之后的第二首冠军歌曲，就是1958年的5月12号登上流行榜的冠军，蝉联了4个礼拜。除了 Everly Brothers 他们原装的版本之外，其他歌手翻唱的版本亦都使到这首歌每隔几年就打入流行榜一次。 Boris Blind 已经在1987年去世，享年是67岁。他和他太太 Phyllis总共谱写过大约750首歌，其中好多咧都系畅销嘅流行歌曲，而有超过400位以上嘅不同嘅歌手咧，分别灌录过呢一啲作品，创下咗超过3亿张以上嘅惊人总销量。好，我哋听翻佢呢一首作品，由 Everly Brothers 演唱《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在听过 Everly Brothers 的歌声之后，跟住落嚟要为另外一位听众 John Lee 送上一首亦都是长青的民歌，歌名叫做 Circle Game。 演唱这首歌原装版本的歌手呢叫做 Joni Mitchell， 年份是1970年的。那这首歌在香港乐坛呢，陈美玲 MS Chan 当年呢亦都演唱过的版本是非常之受欢迎的。我们听下原版 Joni Mitchell 的歌声。嗱，呢位听众阿 Johnny 咧，佢只系记得呢首歌其中几句歌词，睇下我有冇估错。嗱，请阿 Johnny 即刻细心欣赏下，睇下你系咪真系呢首就系你心目中想揾嘅《Circle Game》。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32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首先要为听众 Winnie Mock 送上一首 A Summer Place。 演唱这首歌的就是 Andy Williams。 查实这首歌是来自一部电影，同名的电影 A Summer Place， 是一部1959年的电影的，导演就是 Damon Davis， 而演员方面呢，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仙道拉提和道堂纳许。这首歌呢有一个很流行的版本，亦都在岁月流星跟大家介绍过的，就是出生于在多伦多的这位名音乐家 Percy Faith 所演奏的，而作这首歌的作者呢就是 Max Steiner。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听听演唱的版本，由 Andy Williams 演唱 A Summer Place。

好啦，喺听过 Andy Williams 嘅歌声之后咧，跟住落嚟要为温哥华呢位听众 Benny Kwan 送上一首 Mississippi， 演唱呢首歌嘅就系 The Pussycat， 年份系1976年嘅。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232集最后一首歌，听众嘅 David Tong， 同样咧呢位听众咧亦都系想听一首歌，而系唔记得歌名，佢只能够提供几句歌词。嗱，我话俾你听，呢首歌咧应该就系 Belonging to You， 演唱呢首歌咧就系 Carmen McRae， 年份系1960年嘅。呢位 Carmen McRae 咧系一位爵士歌手，1939年咧就开始佢嘅演唱生涯。而1954年呢就签约 Decca 唱片公司，他也曾经和几位很出名的爵士歌手合作，就是 Ella

Fitzgerald 和 Sarah Wong。 不过他最崇拜的呢，他的偶像呢就是一位 Billy Holiday。 好，请 David 欣赏一下1960年由 Cameron McRae 演唱的 Belonging to You， 看看是不是你心目中想找的这首歌。

0: 岁月流星第232集，时间已经够晒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唔知点解
2: 就要听，
1: 原来系咁。
3: 想用成语，
2: 先要知
1: 点解成语。
2: 集体回忆
1: 呢出戏，
2: 嗰首歌，
3: 科技新世界
1: ，High Tech，
3: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2: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1: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2: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1: 林家华嘉年华，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嘉年华。
4: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2: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4: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2: ？Lake 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4: 咁个仔翻学咧？
2: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4: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2: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4: 69.9万，我都要睇。
2: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6: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星期日下午2:00至3:30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00嘅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00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起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认识神更多。从今天起，我们要开始来研读新约圣经当中的犹大书。这是十分短的一卷书，只有一章，可是

0: 所记载的真理却非常的适合我们现今所处的这一个万变的时代，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提醒和劝勉。作者犹大语重心长地劝勉我们，要守着我们所信的道，要提防假教师渗透进教会里面来。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到坚守信仰的第一讲。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圣经里每一卷书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或厚度，又或者当中包含了多少经节，因为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犹大书，整本犹大书只有25节。如果要是以它的长度来相比于马太福音第26章，单单是马太福音26章这一章圣经就是犹大书的3倍长度，因为马太福音26章一共有75节。但是我们提到犹大书，我们不必提犹大书第几章，因为犹大书只有1章，所以我们只说犹大书的第几节就已经足够了。可是我们绝不能忽视和小看这卷书，因为里边所记载的真理很适合我们今天的时代。当我们明白犹大书里头的信息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信息对当今的时代实在是非常适切的。好，我们先来看犹大书1到4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好，经文就先看到这里。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犹大书的背景。首先，犹大书的作者犹大和雅各一样，也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可是犹大在写这犹大书的时候，一如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呢，并没有提到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只是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也提到是雅各的弟兄，但他们都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肉身的弟弟。如果我们回到新约马太福音13章，我们看第55节，马太福音13章55节，这里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其实除了马太福音这里的经文之外，圣经还有别的地方也同样论到犹大是耶稣的兄弟。而在犹大书3节那儿，犹大讲出他写这卷书的动机和目的。本来他有别的题目要写，但是他却改变了主意，在执笔写书的时候，他决定要写现在我们所看的犹大书的这个主题。我们再看一次第3节，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说呢，我之所以写这封信给你们，是为了要你们为所信的真道争辩，要竭力持守所信的道。这是犹大他写成犹大书的目的。今天我们要从犹大书第3和第4这2节经文一块来看，到底为真道，并且是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是什么意思？到底犹大他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犹大写成犹大书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产生写作的动机，要写这个主题，而放弃不多谈与弟兄姊妹同得的救恩，而是劝弟兄姊妹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呢？到底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是什么意思？犹大书第4节就讲出了犹大写这封信的主题和动机，是因为有些假教师渗透到教会来。第4节说，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些人是怎么进到教会里的呢？原来他们是偷着进去的，是趁别人不防备的时候潜入的，是慢慢的渗进去，而且是不怀好意的。请我们再仔细看犹大书第四节的描述。犹大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些人因为是偷着进来的，所以不容易被人发现和察觉。这是指当时的一些假教师，他们渗入教会，分化教会，也在教会里头制造许多的问题。他们不是光明正大的进去，而是偷着进去的，是见不得光的。这正是为什么神的儿女需要认识神的话语，因为唯有在基督里长大成人，通达神的话语的，才可以分辨真假，看出错误的教训。有些人说呢，我们应该对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都很友善才对，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那些偷着进来潜进教会散播假教义企图分化教会的人，我们也应该友善的看待。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保罗教训我们要远离这些人，不要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把他们当作朋友那么样的友好，不必像朋友那样的去拥抱他们，热情的欢迎他们。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变得冷漠，变得尖酸刻薄，失去神儿女的身份和见证，但是我们却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不要在他们的假的教义上有份，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到底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些偷着进来的人呢？怎么样对待这些不为人知却在教会里头制造分裂的人呢？下边犹大书16节到17节这里说了，经文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犹大说，我们已经听过真理，所以当这些人偷着进来要传播假教训的时候，我们要记起从前所听过的道，不要受了欺骗，以至于入了迷惑。一个人怎么样才可以分辨真伪呢？就是靠他所学会的，凭着他对神的真道的认识去分辨出道理的真假。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真道，圣经的教训，我们就可以知道所听见的道理是不是真实，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当一旦有假的道理传播进来的时候，我们里边自然会清楚知道。我不是说我们要马上很气愤，马上动怒，而是我们可以立刻加以防范，我们也可以立刻提醒弟兄姊妹，告诉他们真实的道理是什么，而现在他们所听见的其实是假的道理，是不符合圣经教训的。圣灵会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做工，警告人什么是假的，并且叫人不要接受，因为这会使教会受亏损，并且把信心不坚固的人引到灭亡的路上。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参加各种不同类型的聚会，除了自己教会本堂的聚会之外呢，还到外头去参加一些别的所谓特别的聚会或者联合的聚会，所以有很多机会听见不同讲员所传讲的信息，有时候的确有假的教训传了出来，而到底有多少人察觉呢？海外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光景就是只懂得赞美神、感谢神、歌颂神，享受热闹的敬拜气氛，却不留意所听见的道理，不能分辨出其中的真假。有时候因为讲员的名气很大、很出名，好多人就慕名而来，而且完全的信任，一点戒心、一点防备都没有，因为觉得哇，像这样有名气的传道人怎么会传讲假的道理呢？我不是说名气大的传道人不好，那往往不是他们自己制造的，而是因为他们好像被神重用，很多人都认识，而且有很高的知名度。然而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之下，凡是有听到的机会，我们都要有一颗敏锐的心。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7章，我们看见霹利亚人听了保罗的讲道，

一方面他们甘心领受这道，一方面呢，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求主赐给我们分辨的灵，能够仔细的查验所听见的，因为我们渴望听见的不是从人来的信息，而是从神来的信息。我们需要启示真理的圣灵的帮助，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出假的道理，而保守教会的圣洁。今天是一个传播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特别在海外开放的国家，随时打开收音机，打开电视机，就可以听见很多不同的信息，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许多林林总总的宗教节目。很多时候人都是慕名而听，慕名而看的。当有朋友问了，哎，你有没有看某某人主持的节目，而这些节目你知道是不合圣经真理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样去处理呢？是因为心里好奇也跟着去一看究竟呢？因为这个人的名气很大，很出名，所以我也非看不可呢？还是我很谨慎的留心自己所听见的？千万不要因为某个知名的讲员他的吸引力而陷入网罗当中。我们需要有分辨力和自制力，因为那些偷着进来的是不容易被察觉出来，他们的行动很多时候也是低调的，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我们要保持警觉的心。这些人的表面功夫一定是做得很好，说的话也很得体，甚至于呢，你很难相信他们传了什么违背圣经真理的信息，只因为他们穿上了牧师袍，手里又拿着圣经，我们就信了他。我不是说从此以后我们不相信任何人，所有的人都成为我们眼中的可疑人物了，而是强调我们真的要保持一颗警觉的心，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免得受了迷惑而不自知。一颗能够分辨是非、鉴察真伪的心，只能透过认识真理而来，再没有别的途径。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13-14节，作者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要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思想中，不断地建立我们的信仰，让圣经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昼夜思想和爱慕的。这样当错误的道理一来到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够分辨，就能察觉出来。圣灵会在我们心中指示我们，叫我们知道这些道理和信息的偏差和不对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有些道理是似是而非的，实在不容易分辨。这就好像魔鬼撒旦，他如果是以狰狞可怕的面目向我们猛扑过来，我们一定会严严的抗拒，我们一定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如果撒旦他化妆成光明的天使，我们就容易受骗，我们就容易入了迷惑。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些信息是大错特错，非常荒谬的，我们不必太留意，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有一些似是而非，乍听之下很有道理，但本质却是错谬的。除非我们熟练通达圣经的真理，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不容易察觉。马太福音24章24节，主耶稣提醒门徒，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犹大在这儿明说，这些人呢，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他们是不敬虔的，他们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些人说呢，神的恩典这么丰盛浩瀚，所以你不必太忧虑，即使你放纵情欲，你即使犯罪，但是神的恩典依然是很大的，不论你信或不信，最终呢，全世界的人还是得救的。因此他们容许自己跟别人放纵，叛逆神，做违背良心的事，违背真理，得罪神。这些人偷着进到教会里，就是为了散播这样的理论，要弟兄姐妹放纵情欲，不必再像以前那样的坚持啊，时代不同了，神的恩典是浩瀚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有的人甚至说呢，我领受了一个新的启示，神这样这样对我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的防备，因为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道已经赐下，并且是一次交付，是完整的交代，没有再有所谓与圣经不同的另外的启示，这个是要竭力争辩，这是绝对不容妥协的。按着人

堕落的本性，我们会喜欢听老我爱听的话。有的人就说了，不错，过去的牧师传道人告诉你不可以喝酒，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但是这已经过时了，时代不同了，我们应该有新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尝试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不必墨守成规。这些人的话普遍都是动听的，都是刺激人肉体的情欲的，所以很容易得到那信心不坚固的人的喜欢和接纳。有些人到一些教会里，很惊讶地发现，原来那里的牧师是不信圣经的。虽然他们挂着教会的招牌，但是却是不信圣经的教会。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幸有这样的发现，我要建议你为着自己的好处，你要离开，你要到持守纯正信仰的教会去聚会，你不要再停留在那样的教会里头，免得受到更大的亏损。它不但影响你，也会影响你的下一代。任何人站在讲台上传讲信息的都是神的代表，是要向神负责的，他要向会众负责，要向会众的个人和他们的家庭负责，因为他们是被神选召，被神差派去教导真理的，所以不能草率，不能随便，他只能宣讲真理，做神话语的出口，除了圣经真理之外，不能再高举别的言论和学说过于神所启示的话语，他不能够越过基督的教训。一个站讲台的传道人，他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要造就教会，要建立弟兄姊妹的灵性和信仰，这是神选召他差派他的目的，他要向那招他的主负责。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有这样的严重警告，雅各书三章一节，雅各在这里说呢，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一个大胆站讲台误导人的讲员，他要向神负的责任是大的，而神的话语已经这样清楚讲明，已经严严的警告，是不能随便的。弟兄姊妹，要是你听见的信息是不合圣经真理的，是败坏人心思的，是要人肉体感到舒服，情欲得到刺激，而不理会神圣洁要求的，我们要马上做出明智的决定，我们要离开这个教会，我们要到信仰纯正的教会去聚会，不要再留下来。尽管你觉得，哎呀，这间教会有很多不错的地方呢，你也不能留下。无论是多么好，无论是什么原因，你不能妥协。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彼得给我们有这样的警告：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有些人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他舍不得离开一间他已经察觉到、已经发现有问题的教会，结果为自己带来不少的麻烦和痛苦。有些是因为自己曾经奉献过不少金钱去建造的教会，所以对教会的每一部分都产生了情感。他以为，我反正已经晓得这个教会的毛病、问题了，我就可以不受影响。事实上绝对不是如此，除非我们立刻严肃地处理，要不然的话，我们如果继续留在这个教会聚会，这个教会有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迟早会受影响，因为我们不能轻忽潜移默化的力量。起先可能只是一点点，没什么大碍，但是久而久之，我们越听越多，就慢慢的把错的也变成对的，假的变成真的。这当然是随着时间会带来极大的影响，我们走偏了，我们信仰错误了，却不自觉。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坚定地站在神的话语上，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要竭力地争辩，要对抗一切不传讲真理的人，我们要扭转教会陷入异端、失去纯正的这个危机，这是我们的责任。教会的讲台绝对不能放松，是要教导和传扬神的话语，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用纯正的信息建立纯正的教会，这是犹大写犹大书的动机。第三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给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犹大为了当时所流行的假教义和不敬虔的假教师所给教会带来的危机，他写了这封信给圣徒，提醒弟兄姊妹要主动的争辩，
要用这样的态度去对

0: 抗，不可以被动的跟他们妥协，也不可以纵容他们。好，那么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是什么意思呢？到底犹大在这儿要说什么呢？我们留意犹大所用的动词时态，它是以现在的时态来表达。虽然这个词儿在圣经里只用了一次，但是我们却可以在别的经文当中找到同样的字眼和类似的词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去为信仰征战，要站稳在所信的道上，要坚持不放弃，不妥协也不退后。而犹大说是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原来他所指的真道或是信仰，不是我们个人在基督里的信心，而是指整体的教义，就是我们所信的救恩，关于耶稣基督，关于神，关于圣灵，关于永恒的事，以及何谓救恩，何谓恩典，什么是神的属性等等。这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就是整个信仰的体系，整体的教义，一切关乎敬虔和生命的道，我们要为这些来争辩。弟兄姊妹，如果我问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信些什么呢？你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解释和说明你所信的救恩、成圣称义、圣灵、神、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对圣而公之教会、对于圣徒相通、对于罪得赦免的确据、对于身体复活的把握、对于永生的盼望，以至于洗礼圣餐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而这些正是犹大所讲的真道，是包括我们信仰的整个体系。我们要竭力的为这些去争辩，是为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就是为纯正的教义竭力的争辩。这真道是怎么来的呢？那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启示出来的。当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他也和门徒分享了这些真理，然后主耶稣把传扬福音的使命交给门徒，由门徒去把它传开。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门徒当日从主所领受的福音，就是这样传开，传到世界和地极。而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六节那儿，他形容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福音不单是叫人相信得着永生，福音并且是不断的传扬以及结果增长的。我们今天正是要为这些交付圣徒的真道去竭力的争辩。争辩这个词儿，希腊文的原文只在整本圣经里出现过这一次，就是犹大书这里所用的。但是有关和类似的词句却在好多地方出现过，也包含了同一类的意思，值得我们参考。比方说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保罗在这里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这里说什么呢？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我们中文的圣经是把它做了这样的翻译，为真道争辩就像打仗一样，是要主动出击，是有进攻的意思，不是被动的解释，而是主动的挑战。不但如此，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里说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同样是以打仗的含义来形容。好，弟兄姊妹，整本犹大书都是在警告和劝勉属神的人，要为所信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自己在主的道上扎根稳固，然后才可以为主竭力的征战。今天的讲题坚守信仰我们就讲到这儿，求主加添我们心智和能力，站在时代的潮流中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持定永生，为真理打美好的仗，向主忠心，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他提醒我们要认识和熟悉神的真道，因为我们要时刻为所信的真道而战。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

0: 节，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
1: 开开心心，有声有话。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2: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2: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1: 儿子上学呢？
2: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1: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2: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1: 69万9，我也要看。
2: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1430 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小肥。
3: 阳光
0: 早安
3: 多伦多，
0: 早安听众朋友，6:30的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的直播节目，我是依民啊。先给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10月8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0度，体感在7度左右，相对湿度86%，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8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0度。明天星期五呢，预测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9度，夜间呢在9度。啊，咱们天天听到一个新的名词儿啊，其实也不算新呢。啊，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正在不断的播出啊，大家听到叫儿童精准医疗。哎，对了，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呢？哎，今天开始也都是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的筹款日。那一会儿呢，我们的热线开放，跟大家说一下啊，希望大家呢多多的来这个捐款支持。先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做儿童精准医疗。那其实孩子有病的时候呢，医生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到底患了什么病。别说儿童，咱们大人也都有经常发现这样的问题，哎，就是不舒服，然后呢

看了不同的医生，不同的专科，都不知道是什么病啊。所以说在治疗方面呢，第一出现了拖延的状况，第二呢就不知道啊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对患有罕见疾病的儿童来说，如果找到答案呢真的是不容易啊。小孩子可能从小出现反复的发烧啊，发育的迟缓啊，神经系统的问题啊，或者其他异常的状况，却找不到明确的病因。哎，也就是说最近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您经常听到儿童精准医疗这个名词儿，那这些家庭呢往往要经历漫长的求医过程。咱们成年人也都是这样的啊，要接受不同的检查，甚至要找多位的专科医生的意见。那即使知道孩子有病了，有问题了，也未必知道这种病究竟是从何而来，就是病因在哪儿，更不知道哪一种的治疗是最为合适的。所以说呢，儿童的精准医疗就是希望能够改变这样的这个状况。那大家知道多伦多病童医院是全世界啊排名靠前的，甚至排在第一位的啊，当中无论是专家呀、医疗啊等等啊，都走在全球的最前列。那简单来说，精准医疗并不是所有孩子都用最先进的治疗，而是希望怎么样呢，透过更加详细的资讯呢，了解每一个孩子疾病背后的原因，再找出适合他的治疗或者医疗管理的方式啊，这就非常重要了。那您说了，哎呀，听起来非常的高科技哦，那绝对是最高的这个生物科技的研究来的啊。那您说，你给我举个例子，有什么重要的工具能够掌握到精准医疗呢？当中一个就是基因的分析。对了，那咱们一般的这个望闻问切起不到作用了，只能通过更深层次的基因分析。人体内的基因呢，就像非常庞大的使用说明书一样。对了，大部分人的这个基因差异啊，并不会造成问题，但有些特定的这个变异就可能导致疾病啊。如果能找出这些变化，到底这基因变化在哪里？那医生啊，就更加清楚了解这个疾病的来源呢、啊。对儿童罕见疾病是尤其重要的啊。那一项针对儿童罕见疾病患者的研究啊，有超过100个有疑似遗传疾病的儿童家庭啊，进行快速的叫全外显子基因的测序啊，这是一个特殊的基因测序。研究发现呢，大约31%的儿童成功找到疾病在分子层面的诊断。对了，就这些诊断呢，不光是普通的验血了啊，涉及到基因层面、分子层面，这样的话呢，就肯定发现这个致病的病因在哪里。那有了这个方向，才能有的放矢，知道这个药怎么用，怎么去治疗啊。真正重要的是找到诊断之后发生了什么。那已经找到诊断的儿童当中啊，88%的病例啊，其治疗或者是医疗管理因此都有所改变，就跟一般的咱们验血啊，甚至是就是咱们侵入性的啊，咱们把一些这个当中的这个组织拿出来去做化验的话呢，这个比那还更加的精准。啊，这个基因检测的价值并不只是知道这小孩身上哪一个基因出了问题，更重要的这个答案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医疗的决策。那倒是，你知道这个真正的原因了，它的起因和诱因是什么，然后才能有的放矢针对的医疗措施啊。那医生可因此啊调整治疗方案，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检查呀，或者更精准的判断孩子未来需要接受什么样的医疗照顾。啊，那对家长而言呢，这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了。长期都不知道病因，大家知道咱们叫做有病乱投医，那孩子这不舒服就看不同的这个医生啊等等啊，那还别说浪费的时间去跑的这个不同的医院和等待焦虑等等，长期不知道病因往往意味着长期的不确定性。那为什么生病啊？这种情况会不会持续啊？他以后会怎么样啊？对他将来的生活有没有影响？需要采取什么预防措施呢？这些都不知道啊。那精准医疗呢，不一定能够马上治愈这个疾病，但能够更早的去找出这个疾病的原因，而且有机会让医生和家庭啊，能够更早的做出有根据的决定。这个决定不是盲目的瞎做的啊，这就叫做精准两个字的重要性了。
对了，那一般。

咱们判断是有可能是什么问题，有可能那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那叫什么不精准了，只是根据经验来判断了。传统医疗很多时候就根据疾病的种类啊，病征啊，你又发炎了发红了，可能是这个问题啊。那精准医疗呢则进一步说了，这个患者为什么会患上这种疾病，从基因的角度分子的角度等等就更加精细了，然后知道哦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啊，并不是每一次基因检测都能找到答案哦，也不是找到基因变化就一定代表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哦，所以您看这个路程啊还是非常之长的。那这次呢，多伦多病童医院就采用啊精准医疗来确定这个小孩到底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想象到背后啊需要多么庞大资金的支持啊。那一会儿呢，从7点钟开始，我们的热线就会开放啊。现在如果您没上班，有一定的时间呢，您可以上网到 am1430.com，am1430.com 在网上来进行捐款。咱们一起啊，今天全天11个小时来帮助多伦多病童医院来筹款啊！今天是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ea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还有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等等，我们都一起全体的台前幕后工作人员一起来努力吧！希望大家支持 am1430.com am1430.com。6:38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1: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合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0: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近期好盘推荐，列至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Leslie 和19街，3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1800至2400平方尺，4房4厕，前后4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您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列至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李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0度，体感在7度左右，相对湿度86%。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8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0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是预测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9度，最低夜间在9度。6点45分路况方面，401的西行线 C2 到 C 比较多车，401的东行线有 Dixie 多车，400的附近 DP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另外还有是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10 南行线365多车的 Queen， 在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还是单线开放有维修，有 Finch 开始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一直多车 Burlock 附近，还有 QW 的东行线 Huron Perrill 附近比较多车，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0: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20%。

5%，却承载着100%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C-Kids 病童医院。然而，仍有许多难以治愈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应对。现实，许多治疗仍只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也大多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后才做出应对，尚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因如此， C-Kids 需要您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连续11小时，为 C-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筹款热线现已开放，437-828-3331，437-828-3331，或1-888-858-8018，或上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捐款。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 央街和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杯柳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谢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侯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追查涉及在一月时在施加保其利器和入室暴窃的案件。上月他破坏了电子脚环而没有如期出庭男子的下落。警方说，在9月16号获知会获准在佩戴电子脚环的状况之下保释的22岁冈萨雷斯相信破坏了脚环，而在9月22号没有出庭，目前他被通缉。警方形容冈萨雷斯身高5尺7寸，黑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身材中等，经常到 Jane 和 Wilson Street 交界地区。而这名男子是涉及一宗袭击案而被起诉的两名疑犯之一。案发在1月22号在 Kennedy Road 和 Ellesmere Road 交界地区，两名男子涉及强行闯入一个住宅而袭击住宅当中一个人，并要求受害人交出现金。在住宅当中的另一个人出现时用利器袭击这名人士，疑犯抢走了一笔现金之后逃离了现场。警方在5月4号拘捕32岁的男子阿洛约，控以两项用武器抢劫和一项严重袭击罪，并且在7月16号用同样的罪名拘捕了冈萨雷斯。现时因为他违反了释放令的罪名而被通缉。多伦多警方正在追查两名涉嫌用令人分心的手法偷窃的疑犯下落。警方公布，事发在5月29号在北约克的 Dufferin Street 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一辆白色停在一名长者附近的车辆，在后座的女疑犯向受害人招手并示意受害人走进汽车，疑犯之后就为受害人戴上了一条假的首饰项链，而期间偷走了受害人的真金项链和项链上的饰物。男疑犯

继而开车逃去。警方已经确定两名疑犯的身份，而呼吁知情人士协助调查。警方在官方的网站 tps.ca 发放了两名疑犯的照片，呼吁知情人士协助。安省的市政选举，多伦多的两名主要市长候选人邹智慧 Olivia Chow 和白瑞德 Brad Bradford 昨晚在士嘉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可负担能力、交通运输、治安等议题上唇枪舌剑，而期间双方反复谈到信任和领导力，两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士嘉堡最大的拥护者。安省市政选举定在本月26号举行，在多伦多和密西沙加的提前投票期本周二展开，直到本周日。在航空业界的领袖和专家云集渥太华出席会议之际，加拿大全国航空公司理事会的首席执行官莫里森表示，任何将机场私营化的计划都必须要限制旅客所面对的成本。而莫里森说，他需要知道更多，联邦政府计划局部将机场私营化的详情才可以表明立场，但是指出关键是可负担性。联邦政府在较早之前提出的计划时，以澳洲为例，澳洲在1997年到2003年将机场的控制权交给私营投资者，吸引了数以十亿元计的资本投资，加快处理了行李的程序和旅客办理登记的手续，并且有更多机场贵宾的休息室。不过澳洲的竞争监察局资料显示，澳洲四大机场增加了向航空公司收取的费用，而航空公司往往将成本转嫁给顾客，而顾客要承担的成本在至2015年的十年间就飙升了81%。总理卡尼上个月表示，计划由私人投资者以设定租赁年期的方式负责本国四大机场的营运，而联邦政府将会继续有机场的监管权和拥有权。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天起一连两天在北京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的会议。英国《镜时报》引述知情的外交官指出，欧盟较早之前提议北京自愿限制混能车的出口，由目前欧盼市场市占率超过1/3减至约一半，否则将被征收报复性的关税，但中方已拒绝有关的提议。报道也都指出，欧盟因此转而讨论另一项临时性的保障措施，容许中国向欧洲出口有限数量的混能汽车，而其余多数的部分需要加征高额的附加关税。有外交官指出，欧方希望跟中方私下商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配额，避免采取报复性措施。如果无法解决混能汽车的问题，这次的会谈将会宣告失败，而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和欧盟委员会都拒绝对报道置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之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的信息，以查明导致严重肺炎的病因、引发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病原体，以及关于有第二名员工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传媒报道。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较早之前表示，在取自死者的样本未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而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的防疫形势平稳。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就证实，该机构在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的过程当中未曾发生过事故，而当局说事发之后当地的第一时间就采取了综合防疫的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跟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了医学观察和每天实验室的检测。过去十天，工作人员当中没有传染病发病的报告。日本外务省表示，已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较早之前不加头衔直呼首相高市早苗姓名一事向中方提出交涉。发言人北村俊博指出，即使立场不同，对一国领导人表示尊重在国际礼仪上是理所当然，但他未有透露具体交涉的内容。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回应指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立场。郭家坤上个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指出，日本是核不扩散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

0: 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之后提到高市早苗时，并未使用日本首相的头衔。有分析认为，中国外交部一向都字斟句酌，而此举并非是口误，形容是如同对日本外交的降级。南韩最少有七间金融机构近期被骇客攻击。美国网络安全企业 CrowdStrike 发表报告指出，涉案骇客可能是住在中国广东省的26岁的人员，但未能完全锁定骇客的身份。报告指出，骇客上月底到本月初利用中国开发的开源 AI 系统 Artex 和大语言模型对南韩多间的银行发动攻击。骇客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编码工具 Cloud Code 发动攻击，并在制作网络安全简历时暴露了个人的资料，包括名字的首个字母、居住地以及与华南理工大学有关的教育背景等。报告还指出，骇客使用的两个伺服器，其中一个位于香港，另一个由 Artex 使用。报告指出，这次骇客攻击外泄的资料包括涉事南韩银行的贷款查询的记录、员工支援系统等，但未知具体的数量。又指骇客曾向 Cloud 和 Telegram 的群组查问出售相关资料的渠道。美国财政部宣布，根据针对美国投资中国敏感技术领域的规定，首次对美国企业处以罚款。当局指出，美国科技公司璞越的母公司亚美迪集团去年四月以超过$90,000投资上海巨深智能企业穷彻智能，但是未有按照规定向华府申报，因此处以$200,000的罚款。报道指出，罚款在今年七月份作出，但美国财政部直到星期三才对外公布，而罚款的金额超过投资金额的2倍。美国的对外投资安全计划去年一月份生效，目的是监管美国在中国 AI、半导体和量子运算企业的部分投资，而这次执法行动是计划的首宗案例。中共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61岁的张硕甫是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早年在湖南工作，历任湖南省的副省长、云南省委书记、北京市纪委书记，2018年7月任广州市委书记，22年1月当选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加拿大强化打击犯罪举措，让街区更安全，对累犯保释更严格，让您在家中更放心。加强边境安全，严打枪毒贩运，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资金安全。我们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犯罪，建设更安全的加拿大。

0: 大。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1: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3: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 Yonge 街和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杯柳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5: 冰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6: Good morning， 早晨，今日是10月8号啦，星期四早上7点14分啊，你听紧1430啊，阳光早晨未开始，不过阳光早安多伦多已经开始咗啦。早安，各位听众，我是李婷，早安，伊宁大哥，还有洛西，早安，嗨，
7: 早安啦。
6: 一鸣大哥你好，辛苦了，今天早上6点半就为大家做国语节目，辛苦了辛苦了。
7: 哎，不辛苦啊，而且我今天早上还专门介绍了我们这一次啊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的主题，叫做精准医疗。哇，当中好大的学问啊。
6: 对，精准医疗，老黑我来一起学普通话先。
8: 精准医疗，
7: 哇，好标准的啊，
8: 就应该讲下实际上那个捐款热线，因为我相信好多嘅听众咧，一听完个捐款热线咧，就会第一时间打过嚟咧，用佢嘅善款嚟支持所有病童嘅。
6: 好，咁啊，捐款热线咧，咁啊，普通话又好，或者系即系广东话都好啦，我哋或者英文都得啦。总之，我哋都系咧，生活喺加拿大咧，我哋都好需要咧，就是、一个好嘅医疗嘅系统。咁而当中咧，我哋嘅小朋友系好需要有病童医院嘅一个嘅支持，同埋咧就是、保护我哋嘅儿童嘅。一鸣大哥，讲一讲我们今天的捐款热线、嗯、好吗？
7: 好的，所有的朋友赶快啊，捐款热线是437-828-3331 437-828-3331，还可以上网到 am1430.com 啊，网上捐款的非常之安全啊。
6: 嗯，还有还可以看 YouTube 看到我们的
7: 对我
6: 没错，今天的早上我们一早已经开始呢今天的直播到晚上的6点钟，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小时。现在在那个 YouTube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老黑介绍下我们 YouTube 是怎样看到。
8: 没错，很简单，你可以去到 YouTube 呢找我们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或者呢去到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430 的1430粉丝之地、
6: yeah!
8: 两个的平台呢你都可以见到。当然如果平时在这个钟数你是听着阳光早晨的，你可以去到我们的阳光早晨的面书专页，亦有相关的连结，可以呢看到我和李定呢两个就可以夹住中间的伊面大哥在这里跟你做直播的。
6: 好靓仔啊，伊面大哥这张照片，多谢你啊。
7: Thank you, thank you. 主要呢靓仔不紧要啊，捐钱最紧要啊。437-828-3331 大家知道精准医疗它不是一刀切哦，跟以往的医疗方式是完全不同，这样对小孩子的诊断和精准的治疗方案那是非常棒的一个全新医疗的方向哦。
6: 是啊，尤其是呢我们在每一年呢做筹款活动呢我哋都会好有压力噶，咁啊今年2026年咧更加系压力非常大，我谂大家都感受到社会咧，即系嗰种带俾我哋嘅压力感啦，咁啊包括咗可能系社会环境嘅改变啦，仲有咧就系经济啦，咁但系我哋都系最尽全力嘅，我哋都相信咧，我哋会能够发挥到我哋即系人嗰种可贵咧，就系就算你嘅能力咧有少少改变咗，但系只要你肯付出嘅话咧，其实呢一份嘅爱心咧。

0: 系真系无价嘅，我觉得咧，大家一定要今日咧喺一早听到我哋嘅直播嘅时候咧，就真系要谂一谂，我哋点样可以咧帮助翻社会，同埋帮助翻咧一啲儿童嘅健康。咁所以医院今日早上嘅时候亦都介绍咗好多咧有关于系医院方面嘅内容啦。其实真系咧多伦多嘅病童医院咧系一路都守护住我哋嘅小朋友。咁同埋你知嘛，医疗方面咧一路都用紧好多好多嘅钱，同埋一啲嘅资源先可以研发到新嘅医疗系统噶噃。
1: 是，而且大家都以为医院是这个国家拨钱的嘛，其实它在科研呐、许许多多方面，除了大楼之外，其他的费用都需要医院来自筹资金。而且呢，这个多伦多病童医院位于全世界的科研的最前线，所以说咱们对它每一个支持，不光是惠及到多伦多的小朋友，更加对全世界儿童的精准医疗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您有一万个理由去捐款，因为施比受更加有福啊！
2: 好认同你所讲啊，施比受更为有福。呢、这个不单止系圣经入面咧，好多人会引用嘅金句啦。同埋，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应该早一个月之前咧，多伦多嘅 Sickness 病童医院咧就被誉为全世界入面 number one 第一位最好嘅病童医院。然之后可以睇到咧，我哋住喺多伦多嘅小朋友系几咁有福，因为佢哋嘅科研成果，故自然可以惠及咧世界各地不同嘅医疗团队，尤其是可以帮助其他地方嘅儿童医疗团队咧，等佢哋嘅小朋友可以得到一个精准嘅医疗。但系最紧要，边个可以受惠呢？你捐完钱之后，第一个受惠可能系你自己嘅小朋友、你嘅孙仔孙女或者你身边嘅朋友嘅小朋友，我哋永远都系最大嘅受惠者嚟嘅。
0: 系咁啊，我就未抱孙嘅，不过我嘅仔都系要靠咧，就系病童医院咧好多嘅照料啦，同埋支持啦。咁所以其实每年做好多唔同嘅筹款咧，但系一去到呢个病童医院嘅呢一个主题嘅时候咧，我谂我嘅心情咧就好似所有嘅父母一样啦，我哋都系好紧张咧，系自己嘅子女啦嘅成长啦，咁同埋佢哋嘅健康。纵使可能读书啊，好多嘢都希望佢哋做得好啲，但系如果冇咗健康咧，其实好多嘢都唔能够生活的。所以我们很希望大家今天了解我们的主题的同时，作为父母的又或者你自己是有一些的对于儿童的关顾，你有这份的爱心都可以捐给病童医院。还有他们为社区做的事真的非常之多，以及还有今天我们的节目是不单止是集中看病童医院的内容，还有很多真实的个案，很多真实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很多病童会跟我们讲一讲他的经历，是吧，依民？
1: 对了，而且大家知道，通过这些故事，我们真正了解到啊，就在我们身边的小朋友，通过最为先进的基因组的测序，就通过最深层次的啊这个生物科学啊，来把儿童的疾病找出病因，同时呢有更好的护理和治疗的方案，让小孩子啊不是一刀切，是度身定造，马上找出治疗的方案哦。
0: 系啊，
2: 冇错啊，好多个案呢，你发觉无论系嗰啲小朋友啦，或者系佢哋嘅家人咧，除咗系多。多谢 Sickness 病童医院的悉心照顾之外，你发觉他们如果用两个字去形容他们所有的经历都是感恩。接下来这个周末就是感恩节，很多朋友都可能在这里烦紧，究竟自己是不是买火鸡啊，怎样准备你的晚餐，但有没有想过其实有很多在 Sickness 病童医院里面的小朋友，他们仍然要等待治疗，等待痊愈才可以回到家跟他们的家人去过感恩节。纵然今年的感恩节未必回得到家，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你的捐款，等整个 Sickness 病童医院有更加多的研究成果。未来来讲，应该我们很希望就是在 Sickness 病童医院，所有入去的小朋友都可以在家里过感恩节，而不是在医院过感恩节。
0: 对啊，感恩节很快就来到了，以免我们要充满着这种就是感恩的心吧，是吧？
1: 没错，而且呢还不光是咱们一次性的捐款。大家知道刚才李婷也说了，咱们经济状况都不太好，那你可以采用啊，每天我就节省一杯咖啡的钱，我每月就捐30多块到50块钱，
0: 也可以的。
1: 这样的话呢，让多伦多病童医院每个月都有固定资金的收入，为科研呢咱们的加油加力哦。
0: 是啊，咁第一个钟头啫，我哋所以希望呢我哋三位嘅主持呢就集合咗我哋呢一份嘅热血同埋热诚，因为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嘅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呢，我们全部都是穿 T 恤的，因为今天早上其实有点凉，但是我们心情非常的热，因为我们希望今天一开始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种的热诚还有我们的热爱的这个生活这种的心情带给大家，是吧？休息一阵，我们回来继续就会是支持我们病童医院的爱心羊日 Sickness 病童医院的筹款日。再一次讲个捐款热线，以免
1: 哎，4378283331，4378283。

0: 3331。
1: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直播筹款热线现已开放，4378283331，4378283331，或1888858818，或上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捐款，为 C 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以支持 C 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C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10月10号来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Alvin Marve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2: 下集雪地车手林江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近期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Leslie 和19街，三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1800至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您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安听众朋友，10月8号星期四是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捐款热线4378283331。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0度，体感在7度左右，相对湿度86%，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最高气温18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最低气温10度。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9度，最低在9度。7:25路况方面，斯密的信线 CR 的 Salem West Road 到 Port Neely， 还有 Victor Park 到 Avenue 400的 Collector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汽车故障，由 Allen 开始堵车。斯密的东行线在427堵车的 Q Markham 慢驶到 Morningside， 所有的线道在快线都封闭的啊。另外404北京线 Bloomington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火警。 DVP 的北行线40的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由 Lawrence 开始堵车。404南行线 Davis Drive 堵车的 Mulock， DVP 南行线Shepherd 的车到 Lawrence 啊，另外还有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再有 King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的车到401， 410南行线 Sandwood 的车的 Queen 左边的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发生。QW 多伦多方向 Red Hill Valley Park 附近行车缓慢， Fairview 的交流道附近右线受阻，有事故。 QW 东行线 Aaron Mills 多车的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427多车到 Jarvis。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日，捐款热线4378283331。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五点到半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午五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0: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省更多。
1: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2: 150万。那120万
1: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2: 69.9万在哪儿看呢？
1: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荐 1080 Elgin Muse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use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2: Bond 只是由69.9万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病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是7点28分，你听的是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李婷。Hello， 一鸣 ，Hello， 老黑，
6: 你好，
5: 你好，
7: 哎。
5: 依米大哥，我知道你要交棒咧，俾你去到 iPlus 嘅 channel 咧，可以听我哋嘅国语节目。咁、其实真系每一日咧，就早上咁早起身，跟住为大家服务啦。咁同埋我哋嘅频道咧，都会喺7点半之后就阳光早晨。其实咧，你嘅健康都好犀利，依米。已经系几多年啦？20几年啦，你好厉害！
7: 30年啦，
5: 哇，犀利犀利！
6: 30年仍然是那么年轻，
5: 当然
6: 但是我真的要向你学习，就是我说普通话那个数字呢不太灵光啊，你告诉我怎么说这个捐款的热线呢？
5: 哇，
7: 没问题，大家多多捐款就永远保持年轻啊！4378283331，4378283331啊！
5: 好，快啲打嚟捐款
6: 啦！谢谢你啊！
5: 4378283331。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今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诗人卡森。今月正指韩国声称要对朝鲜进行所谓的医疗设备援助是严重挑衅行为。香港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的黄金盗窃案，拘捕2名男子。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钟新闻。
1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6: Everybody wake up！ 今朝早要记住嘅就系4378283331，4378283331，先捐款后出门口咧，你会更加开心噶。不过今朝早咧，如果喺市中心上嚟市北嘅朋友咧，要特别留意啦，因为之前咧 DBB 北行线咧喺401嘅入口嗰度咧系有少少交通意外事故，好彩清理好晒啦。但系 DBB 北行线咧喺 Lawrence 收路咧仍然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咁所以现时咧 DBB 北行线咧由 Ellington 到 Lawrence 咧系极度挤塞嘅。咁而另外睇下其他嘅道路方面啦，401西行线咧由四二到四林多车咧 ，Rice Road 到 Port Union 嘅 Collector 咧，因为佢长期对嘅道路维修工程咧，所以系行车缓慢。而401西行线咧由 Victoria Park 到 Avenue Road 咧，亦都系繁忙嘅。401西行线去到400号高速公路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有个坏车喺度处理当中，所以由 Allen 开始咧已经系有慢驶嘅情况。401东行线咧先由427到 Q 多车咧，而另外401东行线去到 Morningside 嘅 Express 咧，系因为有交通意外咧，全线系封闭嘅，咁啊等待咧处理嘅，咁所以现时401东行线由 Markham Road 到 Morningside 嘅 Express 咧系非常挤塞 ，Collector 咧亦都有缓慢嘅情况嘅，因为大家要八卦睇下隔离线咧发生啲咩事啊。咁而404北行线去到 Bloomington 咧右边线有汽车火警嘅事故咧，系可能会阻碍到你嘅行程嘅。咁404南行线先由 Davis 到 Millock 多车，404 DVP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Don Mills 亦都系行 车缓慢。四百号南行线去到 Line 5右边是有交通意外，令到那一带是比较繁忙的。另外四百号南行线最后 Teston 到 Rutherford 和由 Shepherd 到401亦都是繁忙。401南行线由 Send 到活到 Queen 是多车繁忙，兼隔比起往常是更加挤塞的，因为去到 Queen 那里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

0: 而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的入口，大家都知道什么事了，因为有长期的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以时候 Derry 开始比较挤塞的。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在 Wet Hill Ferry Parkway 短暂时间慢驶，另外出 Fairview 的出口亦有交通意外右线受阻的。QEW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到的士行车缓慢，而加甸下东行线就由 Park Lawn 一路塞到 Jameson 的。记住我们的捐款热线 437-828-3331 437-828-3331， 等你快点打电话来捐款啊。
1: 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连续11小时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筹款热线现已开放437-828-3331 437-828-3331 或1-888-858-8018，或上 am1430.com 同 fairchildtv.com 捐款。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2: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5: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4: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5: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4: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3。
6: 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摊空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7: 爸爸，你几时翻啊？
8: 就到啦！
7: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8: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慰嚟噶。
9: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 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10: 早上时间7:35啊 ，Good morning， 早晨早晨，今朝早阳光早晨咧，有乐希啦，同埋我啦，李婷啦，咁头先亦都有伊面达嘅，伊面达嘅就系犀利，而家就系 I Plus 啦开紧麦，咁啊为大家服务啦，可以上到咧就系当然我哋嘅 Fair Chat Radio App 咧就会睇到两边嘅同时嘅广播啦。早晨，乐希。
0: 早晨啊，这波喺个画面上面咧，我要咁样指住你，大家就喺度啦。个位置啱啱好噶，咁当然今朝早咧，希望大家能够起身第一样嘢，除咗了解呢个世界资讯啦，了解交通情况、天气状况咧，都要记住喺呢个世界上面，其实大家嘅健康状况咧都需要留意，尤其是喺市中心 University Avenue 一间可以话世界知名，令到好多小朋友有咗希望嘅 SickKids 病童医院入面。仍然有很多小朋友咧，佢哋嘅痊愈嘅機率咧，係要等待你嘅善款去幫佢增加。
10: 係啊，即係每日咧都唔可以即係有一個放棄嘅心態嚇，即係我哋人生好多嘅事情都要面對啦，工作啦，我哋嘅健康會有病嘅時候，點樣去面對嗰啲嘅醫療嘅程序嘅時候咧，其實都係痛苦嘅。我哋都係人心欲做，我哋都明白，當人哋痛苦嘅時候，我哋唔會開心嘅。如果我哋能夠將呢一份嘅善良咧去發揮出嚟嘅話咧，我覺得呢個世界會更加開心。同埋更加好，尤其是近期咧，觉得好似身边啲人咧笑容都少咗啊！大家都好大压力噶，唔紧要，我哋用我哋自己嘅笑容出发，亦都希望咧能够从少少嘅年纪咧，可以启发小朋友啦。其实佢哋都可以做慈善嘅，因为过去咧呢段时间我哋喺推广啦，同埋介绍呢个筹款嘅时候啦，好多细路仔都加入我哋嘅行列，都做慈善，都知道有呢、這个。

0: 病童医院，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啊，小朋友都带俾我哋好大嘅启发啊。
1: 系啊，因为咧喺我哋身边有不少嘅小朋友啦，比如好似阿 River 你之前讲过咧，你嘅仔仔咧喺过去能够今时今日继续健康地成长，我相信咧 Sickies 病童医院咧亦都可能有机会帮过佢啦。我自己身边亦都有不少嘅侄仔侄女啊，啲小朋友佢哋去到 Sickies 病童医院嘅，我哋真系可以睇到佢哋嗰个精准医疗啦，同埋医疗团队对于佢哋嘅悉心照顾咧，系令到佢哋嘅病痛嘅同时，固之然系辛苦，但系最紧要就系有人去关怀佢哋，等佢哋可以开。开开心心行翻出嚟，健康地行出嚟，呢、这个真系全凭咧所有喺收音机旁边嘅你，讲紧系你啊，刷紧牙、洗紧面啊、食紧早餐嘅你咧，你只要肯捐款回应的话咧，所有嘅小朋友嘅未来咧就可以因为你嘅爱心咧可以得到保障噶啦，
0: 一定有嘅，我哋一定可以将爱心咧就发放出嚟嘅。好似咧多伦多嘅病童医院咧，亦都系凭住佢哋嘅科研啦，同埋仲有咧一啲核心嘅优势咧，系令到佢哋成为咧就系呢个 Newsweek 啊新闻周刊咧。是即系介绍出嚟嘅咧，就系、是、推动到系连续第二年啊，系得到全球最佳儿童医院嘅榜嘅，恭喜晒就系、是、Sickies Hospital 啦。咁佢哋喺全美啦，同埋全世界咧250间咧顶尖嘅儿科医院当中咧排第一嘅 number one 啊 ，congratulations！ 咁咧亦都领先咧美国嘅波士顿嘅儿童医院啦，同埋领先咧喺美国费城嘅儿童医院嘅。
1: 冇錯，真係以前我哋成日諗少林功夫醒，少林功夫更，依家最近嘅係我哋 Sickies 病童醫院。
0: 你嘅造型真係好似打功夫啊，
1: 不過你要有咁勁嘅醫院，有一啲好好嘅科研成果，有好好嘅器材，有醫療團隊都要錢嘅。正如正話，醫面大哥都提咗大家㗎啦，即係你話一啲基本嘅運作咧，其實可能政府都仲會撥款，但係如果你話一啲科研嘅研究，政府係唔會撥款俾佢哋嘅。再加埋你明知道咁多。当年的 Sickies 病童医院可能有一些的器材是需要更新，有甚话其实我们加拿大的人口越来越多，多伦多的小朋友都不少的，你要去应付这么多小朋友的需要，器材不够，谁会给钱呢？政府不会埋单，就只有靠我们这些善心人士呢，去等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可以继续他们的科研项目，还有买到一些新的器材的。
0: 还有我觉得很多时候即做了家长之后，你的生活动力就是因为你要努力奋斗，为自己的生活之外仲有就系小朋友嘅未来，所以其实呢一份嘅动力咧，亦都系即系要大家咧去即系知道，其实个生活咧当中，如果冇咗健康咧，小朋友冇咗健康，或者佢哋即系喺病之中咧，家长同埋一啲家庭咧，其实都系好 suffer 嘅，即系你知啦，所有嘅 caregiver 啦，或者叫做去照顾其他人嘅照顾者咧，佢哋都系身心非常之疲累，同埋好大压力嘅。咁啊，同埋再加埋咧，头先讲到咧，就病童医院有啲咩核心嘅优势咧，有两个领域咧系特别咧系要表扬佢哋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新生儿科啦，同埋仲有就系儿童肿瘤科啊。咁呢两个专业嘅领域咧，都令到佢哋系排名全球第一，同埋咧再加埋今次我哋嘅重点啦，就系、是、precision child health 呢一个嘅精准医疗健康。咁可以咧精准地去了解咗佢哋嘅病症，然后先再定下咧医疗嘅程序。咁啊变咗唔需要浪费太多嘅资源，同埋更加快速嘅。
1: 绝对系啊！精准医疗系在于咧，当小朋友一有病嘅时候咧，佢哋可以好快断定咧，实际上个病嘅源头。虽然以往我哋成日都觉得咧，医生可能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你嘅头痛系咪都同你嘅头有关呢？其实可能系未必嘅。咁但系当我哋知道成个发病嘅成因咧，就可以等小朋友更加快咧，就脱离困苦嘅境况，可以去翻一个咧就系健康嘅状况。即系试谂下，我谂作为成年人啦，我哋总会有机会喺不同嘅场合入面听嗰啲小朋友喊。你系咪有冇经历过小朋友喊？是真的令到你的心很痛的，而最令到你开心呢，永远都是小朋友的笑声。所以希望呢，大家今天的捐款其实为的就只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身边的小朋友成日都会笑住而不会喊住的。437-828-3331
0: 多些的笑容，多些一种对生活那种的，就是那种感恩的心。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又是感恩节，如果我们都是能有这个身体的健康，有工作，也都有在加拿大生活咁好嘅环境，咁纵使可能好多人嘅压力指数唔一样啦，但我都会觉得我哋都会仍然好感恩自己，仍然可以咧，即系我哋呼吸之间咧已经感受到生活带俾我哋嗰种嘅一种嘅祝福啊！咁希望我哋都凭住呢一种嘅祝福咧，都祝福其他人嘅。所以记住我哋今日嘅捐款热线系437-828-3331。咁正如好似咧平时阿乐希都系好努力，每朝早7:30到8:00陪住大家，呢个时候听下乐希随想。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农历8月28。今日呢个农历嘅日子，大家就特别中意噶啦。但系如果你话生命中我哋懂得善用财富，能够用我哋嘅财富去造福他人，尤其是系能够建构好多小朋友美好嘅将来，咁样你善用呢一个法，系咪会令到你觉得更加有意义呢？今日我哋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就系、希望你嘅踊跃回应。要回应非常之简单，一个电话号码，一笔捐款，就可以扭转好多小朋友嘅未来，令到佢哋由痛苦变成欢笑。记住呢个电话号码：437-828-3331，437-828-3331，或者免费北美洲长途电话1-888-858-8018。我想如果你身边有下一代，你就会最明白小朋友的疾病，他的痛苦是最能够令到你伤心的。很多家长都会说，可以的话我宁愿我自己受苦，都不想他们受苦。纵然疾病的原因是怎样，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参透，但凭着很多的科研，我们更加能够预测到，可能在某些人的族群或者他的基因里面，是隐藏了那些可能会生病的机会。这样照计可以令到他们及早预防，早早准备可能会生病，及早防备呢，就可以真的一旦疾病来到的时候，医治更加快手，而痛楚可以更加减少。所以我们都会明白，很多时科研的项目真的完完全全好像是望天打卦一样，你不做就不会有结果，你做了都不知道几时有结果，但是总叫做做了结果临现的时刻就会快很多，真的不用说等到要我们非常之慌张的时候才再去等个结果。咁到时究竟系个科研嘅成果快啲啊，定系话我哋嘅生命可以延长多啲呢？所以如果喺你嘅身边都曾经被好多嘅小朋友，无论佢系你嘅孙仔孙女啊，你嘅仔仔女女啊，甚或同你有血缘又或者冇血缘关系，你试过被佢哋嘅笑容所燃亮咗你嘅某一日，令到你嗰一日可能由原本非常之烦恼变成非常之开心嘅，咁你今日就要记得啦。因为未来将会有更加多的小朋友因着他们痊愈的笑容而令到你的生命可以变得更加喜乐。要缔造这个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境况，就要靠你的善款。你是有能力可以捐多一点的，不要吝啬，不要迟延。记住你的电话号码 ,437-828-3331。真的要记住，不要以为你的力量好小，因为集腋成裘绝对能够改变未来。让我哋彼此共勉。
2: 啡巢爱心洋溢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连续11小时为 Sickie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筹款热线现已开放：437-828-3331，437-828-3331，或1-888-858-8018。或上 am1430.com 同 fairchildtv.com 捐款。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8。捐款要快，等小朋友同疾病讲拜拜。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啊！现时401新线咧，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繁忙啦，跟住再由 Rice Road 到 Port Union 嘅 Collector 行车缓慢，主要上都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嘅。咁而401新线咧，由 Newson 到 Avenue Road，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而特别留意401新线咧，去到 Bayview 嘅 Collector 咧，左边成日有交通意外受阻嘅。咁跟住401东行线咧，由410一路塞到去 Q 啦。而另外咧，401东行线去到 Morningside 嘅 Express 咧，继续因为之前嘅交通事故咧，系全线封闭，只系得右边嘅路肩开放。所以401东行线咧，由 Markham Road 到 Morningside Express 咧，系近乎唔喐咁滞嘅。Collector 好啲，但系大家八卦咧，又要睇下咧，对隔篱线发生咩事咧，都会影响到咧嗰个行程嘅。404北行线去到 Bloomington 咧，右边线咧系有汽车火警喺度处理当中。咁而 DVB 北行线嘅好消息咧，就系之前所有嘅交通事故咧都清理好晒，但系清车龙要啲时间嘅，就等同于你听见437-828-3331，你都要想一阵先至会捐款，快啲啦，快啲，大家就可以畅顺啲噶啦。咁而404南行线咧，由 Davis 到 Mill 落多车啦，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 Don Mills， 400号南行线去到 Line 5嘅交通意外，右线继续受阻，所以由 Highway 18

0: 益開始咧，就行車極度緩慢。跟住四百號南行線咧，就由 King Road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到401咧，亦都係繁忙嘅。401南行線去到 Queen 咧，有交通意外，左線受阻。所以令到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一段嘅410南行线咧系极度挤塞，40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现时龙尾咧已经由 Fringe 开始塞车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啦，特别留意就系出去 Fairfield 嘅出口咧，继续右边线嘅交通意外喺度处理当中。QEW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塞到 Dixie。加电拿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行车缓慢。另外咧 ，Jarvis 到 Spadina 一段，因为 Spadina 到 Jarvis 一段咧，亦都系多车。当然两个嘅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嘅。记住呢个电话号码4378283331，4378283331，快啲捐款啊！
1: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2: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3: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是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号，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买满$68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行啦！
4: 我加头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三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 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次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给我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同埋潮流嘅对决嚟嘅，会唔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7: 究竟读书紧要啊，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呢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嘅一定系自己。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啤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9: 时间过得好快，已经嚟到咧就7:50啦。咁但系当然只不过系第一个小时啫，各位兄弟姊妹，我哋啱啱开始嘅啫。咁但系为到筹备呢一个筹款咧，都过去嘅几个礼拜啦，大家都听到好多宣传啦，所以咧亦都好多有心嘅人，包括咗一啲做善心嘅朋友嘅捐献咧，喺呢度要特别多谢邦记蔬菜，邦哥，
0: 多谢晒。
9: 邦记蔬菜咧，琴日亦都已经喺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咧，就摆低支票啊，多谢晒捐出1000蚊嘅，真系非常之感激，因为。好多朋友咧都系社区嘅时候，大家见到面互相支持，咁我知道咧，即系阿邦哥亦都最近啱啱先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多谢晒邦记蔬菜嘅1000蚊捐款。
0: 最难怪食嗰啲菜咧特别甜嘅，食之后你会分外健康啊！多谢晒 Bernice 啦，亦都咧好早之前咧亦都系捐咗钱啦，亦都多谢咧 Peter 哥啊，远喺香港咧都睇住我哋嘅直播。
9: Hello，
0: 即系当你发觉全世界都会支持 Sickies 病童医院嘅筹款，你就会明白呢、這个唔净系话单单之前见到 Newsweek 话咧，佢成为全球咁多间儿童医院入面嘅。Number 1，而最紧要就系佢嘅成果系可以令到好多小朋友受惠，令到好多小朋友可以健健康康地生活。就正如好似我寻日随想入面咧，都谂到咧，就系话你唔知道今时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入面医嘅小朋友，会唔会系未来嘅天王巨星啦？会唔会系未来嘅总理啦？未来嘅工程学家啦？佢可以改变未来嘅，但我哋先改变佢哋现时唔健康嘅未来，等佢健康咗，咁我哋嘅未来就可以改变噶啦。
9: 系啊，同埋咧，即系做慈善咧，个人都开心啲啊，个人都靓啲。你睇下今日咧，我哋嘅直播咧，唔单止净系讲嘅，有得睇嘅。你睇下乐希哥哥好似发光一样，大家真系望下呢个直播，即系佢出边好劲啊！
0: 我睇咗头啊，
9: 星光一边。因为我哋其实咧，即系唔系净系我同乐希讲嘢噶嘛，背后你谂下几多工程部嘅同事，琴晚我哋亦都甚至咧有一班嘅小朋友 rehearsal 到晚上8:00-9:00，咁我哋仲有前前后后嘅宣传部啊、营业部啊，咁啊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我哋嘅决心，就是、希望咧喺一个今年啊。

0: 电子脚环，而且冇如期出庭嘅男子下落。警方话系喺9月16日获知会，获准喺佩戴咗电子脚环下情况保释嘅22岁男子冈萨雷斯 Ricardo Romero Gonzalez， 相信切开佢嘅脚环，而佢喺9月22日冇出庭，目前被通缉。一名男子是涉及一宗袭击案而被起诉的两名疑犯之一。案发在1月22日在 Kennedy Road 和 Ellesmere 交界地区。两名男子涉嫌强行闯入一个住宅，袭击住宅里面一个人，要受害人交出现金，而在住宅内有另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就用利器插伤一个人。疑犯抢走一笔现金之后逃离现场。警方在5月4日拘捕了一名32岁疑犯，到7月16日就推捕了冈萨雷斯，现时以违反释放令的罪名通缉他。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世卫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查明导致严重肺炎病因、引发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病原体，以及关于有第二名员工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报道。至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公益监督局早前就说，在取自死者的样本之中未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和相关城市的防疫形势平稳。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指韩国声称要对朝鲜进行所谓的医疗设备援助是严重挑衅行为。金宇正表示，韩国政府早前说今年5月向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提交关于支援朝鲜医疗装备的所谓制裁豁免请求书，并且得到批准。韩方议论朝鲜药物及医疗设备短缺和卫生状况恶化，表示要提供改善弱势社群的必须医疗服务，这个是对朝鲜的侮辱和变相政治挑衅，是严重侵犯主权行为。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在社交平台上营运专业，发布煽动他人对特区宪制秩序憎恨的贴文，并且借推销保险逃离，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王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而被捕女子是王家浩的一名女性朋友。香港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的黄金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事发在观塘伟业街的一间酒店，据了解，报案人由内地持双程证来港，主要在持牌机构买入和卖出黄金。至于他同行的内地男子，两人是朋友关系，合作了几个月。警方昨日凌晨接获事主报案，话自己同朋友入住观塘的酒店，行李入面放有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的友人亦都失去踪影。观塘警区刑事总督察邓子谦表示，案件经过精心策划，事主的友人是案中的主脑。
3: 这宗案件经过精心的策划，案中主脑为受害人的同行友人，他涉嫌安排其余另外两名男子提早购买和黄金相约重量的柔顺剂，同时预订同一间酒店入面相邻的房间，并且趁受害人离开酒店落街食烟的一个很短暂的空档，开门接应给两个贼人进入房间进行调包。过程只是短短的2分钟，贼人就将30公斤重的黄金成功换走了。
2: 警方接报之后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昨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内地男子，在他身上搜出一张大埔的宾馆房卡，警员再到宾馆的房间起回所有涉案的黄金。另外一名涉案的内地男子在罗湖管制站企图出境的时候被拘捕，

0: 警方相信事主的友人在事主报案之前已经离境，正追缉他。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香港百香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35岁电单车男司机伤重死亡，而涉事的轻型货车司机不顾而去。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话，有关女童被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事件，即使是属于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关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屯门富泰村一个10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的父母涉嫌对受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从影片所见，女童拎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身体，就算只是属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关注。
3: 今次呢個係同攞重嘢有關，咁喺衛生署嗰邊咧都有一啲嘅資料同埋指引，嗰、那個負重咧係唔應該超過體重嘅10%。今次嘅事件咧，好基本上咧，社會大眾一見到嗰個嘅狀況咧，從常理入邊咧已經係知道，這個其實係超出咗兒童嗰個承擔嘅能力，例如話超出咗兒童嗰個體能嘅負荷依樣嘢咧，即係好容易會危害咗兒童身體啦，就算係一次性或者甚至有些情况可能持续性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要去留意和去关注的。
2: 刘小军说，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其中身体虐待包括拳打脚踢、灼伤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和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和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说，儿童权利和安全属于首要考虑，现在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社署说，已经联络涉事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儿童的健康或发展情况和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教育局话，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785点，跌34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042点，跌993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0.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2，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401的东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410来到 Kill， 来到欣街的 Collector 刚刚有新交通意外，两条的左线受阻，之后就要留意回去到 Morningside 的 Express Lane 交通意外延长，因为现在可能做清理工作，进一步扩大封闭的路段，由 Newton Express 开始一路封到去这个 Morningside Express。 当然啲车辆是在之前的落咗去 Collector 行，一路来到这个Morningside 再可以博翻呢个 express lane 咁，但系因为呢个封路 Newton 至 Morningside 令到龙尾 Victoria Park 401西行线。

0: 线方面咧 ，Liverpool 多车嚟到 Port Union 咧，本身 Collector 路段就系工程而延误啦。但系 Port Union 之前呢个位置 Express 咧，发生咗交通，有两条油线受阻。之后慢车位就由 Melville 一路嚟到 Dixon 啦。但系中间有两段要留意翻，一单好消息嘅 Baby Collector 嘅左线交通又啱啱清咗场，但系到400嘅 Collector 咧，油线仍然有坏车噃。DVP 嘅北行线方面咧，去到 Lawrence Avenue 之前咧，本身都仲有一条左线处理余下交通意外，都啱啱清理完毕晒啦。不过多车位咧辗转去到401啦，南下落翻嚟嘅404就 Finch 落到 Don Mills Road 噶。即系翻紧南岸线，亦都另一单好消息啦。Line 5以南啊嘅呢个位置嘅左线坏车啱啱拖走咗，系 Highway 88车位啲交通。QV 东行先啊 ，Well 翻至到 Well Area Music Dixie Gardena 东行就47排到 Jarvis 嘅 Ramp， 西行 Gardena 咧就主要都系 Stanley Jameson 同埋 Keeping 至到去427嘅啫。另外401嘅南行线有两段多车位报告 ，Sandwich 至到 Queen Courtney Park 至401，同埋咧就系47嘅南行就407至到409出口线嗰个 Ramp 嗰度噶。另外啦，市区方面净系一单要留意翻 Edo 碧谷区啱啱发生呢个交通意外啦，咁啊有人被困车内嘅，个位置咧就系 Humber College Boulevard 啦，夹呢个系 Winwood Drive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2: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3: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大家好，我是 RSPA 的总监 Corinna Sang。 RSPA 很荣幸成为 Fairchild 爱心人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的首席赞助。我们深信真正的美丽是源自关爱，更来自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在这个钟头， RSPA 将你的爱心捐款作一对一的配对，你捐10元， RSPA 就同样捐出10元，让你的爱心加倍，帮助更多病童。请即刻打437-828-3331或者1-888-858-8018捐款啦。
5: 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6: 大家好，我是李婷，
7: 我是乐希，
8: 我是张志文啊！
6: 多谢你支持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7: 在你个钟头 ，RSPA 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20元 ，RSPA 会同样捐出20元，以支持 SickKids 病童医院最急切的项目。
8: 你捐出的一分一毫都会为病童带来希望，快啲打437-828-3331，将爱心化为行动，拯救更多的生命。
6: 快啲打437-828-3331，437-828-3331。
9: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t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有奖送你。
6: 阳光天气站。
7: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咧最新嘅天气情况。不过要留意咧，就我哋嘅电话号码嘅437-828-3331，437-828-3331。捐咗钱之后咧，就算出面咧即系得11度嘅气温，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9度咧，你都应该会暖粒粒嘅。相对湿度82%，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3到20公里不等。咁而今日嚟讲咧，唉，啲天气麻麻地啦，阴晴不定，会有40%机会喺下午时分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最高气温17度啊！而今晚将会多云，会有40%机会喺黄昏时分咧有零散骤雨。午夜过后咧将会天晴嘅，最低气温咧跌到落去只系得6度，哇！咁样冻冰冰，要你嘅爱心同埋热力去燃亮呢个世界嘅437-828-3331。嗱，有咗你嘅捐款咧，听日唔同啦，听日将会阳光普照，听日最高气温18度啊！而听晚咧将会天晴，最低气温跌翻落去8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系6:46。
9: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t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有奖送你。
10: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嘅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

0: 同你一路向前行。
1: 大家好，我是 R Spa 的总监 Corina Sang。 R Spa 好荣幸成为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的首席赞助。我们深信真正的美丽是源自关爱，更来自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在这个钟头， R Spa 将你的爱心捐款作一对一的配对，你捐10元， R Spa 就同样捐出10元，让你的爱心加倍，帮助更多病童。请即刻打437-828-3331或者1-888-858-8018捐款啦。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的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它就在 Richmond Hill 音甲倾街，有3种 town hom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00元起咋，没错，是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呢。诚意邀请你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3: 大家好，我是李婷。
4: 我是乐希。
5: 我是张志文。
3: 多谢你支持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4: 在你个钟头， Outspa 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20元， Outspa 会同样捐出20元，以支持 Sick Kids 病童医院最急切的项目。
5: 你捐出的一分一毫都会为病童带来希望，快点打437-828-3331，将爱心化为行动，拯救更多的生命。
3: 快点打437-828-3331，437-828-3331啦。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不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和潮流的对决来的，会不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8: 究竟读书紧要还是追梦紧要呢？我身边这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的一定是自己。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病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3: 早上时间8:20，充满 power， 我哋三位嘅拍档咧都翻到嚟直播室啦，就有张志文啦、乐希咧同埋李婷嘅。Hello， 大家好。
10: Hello， 早晨啊，437-828-3331，437-828-3331。讲到大家识背嘅时候咧，你只手好自然就会回应你耳朵听到嘅嘢咧，尽快用你嘅善款捐俾 Sickies 爱心病，系 Sickies 病童医院，再加埋咧个爱心系要流露出嚟嘅。呢家我哋要多谢晒 Out Spa 呢个 Power Match 配对嘅捐款，你捐一百，佢捐100，
4: 咦，咁啊，即系 double 上噶咯，咁啊，所以咧，无论系喺本地嘅朋友可以打437-828-3331之外咧，免费长途电话嘅朋友咧，都可以打咧系1-888-858-8018嘅，记住啦吓。
3: 系啊，咁啊就即系头先你又讲话 double up 啦，咁呢个好重要嘅信息啦，所以我估计由呢一分钟咧至到9:00咧，将会有好多朋友、好多听众咧就会打电话捐款嘅。咁唔单止打电话啦，因为其实最快嘅方法就系上到 ams430.com 网上嘅连结咧，即刻就可以捐款啦。咁啊，尤其是而家咧即系 online 啊，无论系 donation 啦、shopping 啦，乜都咁快。但系今日咧，你可以将你嘅钱咧就唔好做呢个 shopping 住啦，可以做一个慈善嘅捐献。咁同埋头先听到啦 ，R Spa 嘅 Corina 啦，亦都分享咗咧，就人嘅美丽啊，唔系净系个外表嘅，真正嘅美丽系你嘅内心啊！
10: 所以完全感受到咧，呢家所有喺 AM 1430啦，或者1430粉丝天地，或者我哋阳光早晨免书专业睇我哋直播嘅朋友，我完全系睇到你嘅内心嘅美丽。
3: Yes.
10: 因为今日所有听众，你唔单止系听众，你唔单止我哋嘅朋友，唔单止我哋支持者，亦都系我哋嘅同行者。
3: 冇错，
10: 所谓同行行者就是我哋有啲咩需要嘅，你应该支持噶嘛？应该 Sickies 病童医院系有好多急切嘅需要，等啲小朋友可以健健康康。你唔系唔回应啊嘛？
4: 系咯，所以我觉得今日咧，阿 River 同埋阿乐希都系咁靓仔靓女嘅。
10: 你
3: 我哋平时唔系好靓嘅啫，
10: 我哋身边
3: 平时
10: 张志文啊，
3: 黑晒晒眼圈啊。其实我觉得即系 R Spa 咧做呢一个嘅即系爱心嘅捐献咧，配对嘅一个嘅支持咧，好重要。咁啊，同埋 R Spa 嘅 Corina 啦，我都认识咗佢好多年，佢哋真系咧亦都系为到社区带嚟好多咧，即系我哋需要嘅一啲嘅服务啦，同埋美容啦各方面。但系我哋都讲紧即系人嘅美丽系点样可以睇得出咧？可能你话声音流露到啦，我哋嘅外表可唔可以 keep 到永远都咁美丽咧？又或者我哋嘅内心真系噶，我哋个内心嘅美丽咧，对人间嗰种嘅善良咧，呢个系真系持续嘅美丽。所以好希望咧，大家知道啦吓，呢、这个钟头 R Spa 会配对你嘅捐款嘅。咁呢个时候亦都请嚟邓佩欣啦，访问到就系 Corina， 听下佢哋点解咁支持今次病童医院嘅筹款。

0: 今日是 Fairchild 爱心人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啦。我哋首先多谢今次嘅首席赞助 Our Spa 先，我哋欢迎 Our Spa 嘅总监 Corina Sang 嚟到我哋现场。Hello Corina， 你好啊！
1: 大家好。
0: 系啦，首先想问下你，点解2026年再翻嚟支持 Sick Kids 病童医院呢？
1: 坦白讲，好多年前嗰次嘅赞助咧，就系一次性一次捐款。咁当然当年亦都有落去参观 Sick Kids， 但系好似交完张 check 就了咗件事，就觉得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尤其是照顾病童的家人守护者是一条很漫长的路，甚至有一些当然可能很快复原，但有些可能是一条很漫长的路。那我们希望能够做多一点，给他们多一点支持，大家一起努力。
0: 做慈善活动帮到人，自己都开心，这个我们经常都讲的了。今次成为首席赞助，对于 Corina 你和你的团队，除了做善事之外，或多或少有没有带给你们一些想法、一些意念或者一些启发呢？
1: 今次的合作对于我们的团队来讲就有另外一个意义，令我们重新去思考你真正代表什么。除了每天为客人带出美丽和自信，我们希望做多些可以将这份关爱带出 R Spa， 透过自己的力量为社区和需要的家庭做多一点。
0: 当然美丽不单止外表，内在都同样重要。同时今日捐款支持 Sick Kids 病童医院的善长人翁，今天你是最美丽的。 Corina 代表 R Spa 成为首席赞助，背后推动你们的理念都相当有意义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R Spa 希望公益不是一次性的捐款那么简单，而是一份可以持续的承诺。今年除了捐款支持 Sick Kids， 我们亦都会透过筹款活动宣扬照顾者的理念，希望由小朋友到照顾者都可以感受到支持和关怀，亦都是我们的 Beauty Beyond Beauty 想带出的理念。
0: 咁最后尾请 Our Spa 嘅总监 Corina 咧，同我哋做一个呼吁啦。点解我哋嘅听众而家要即刻打电话捐款支持 Sick Kids 病童医院呢？
1: 因为每一个电话、每一分捐款，无论金额系几多，都可以集合成一股好大嘅力量。大家今日嘅支持可以直接帮助 Sick Kids 为更多小朋友提供更好嘅医疗同埋照顾。所以我哋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参与，为小朋友同佢哋嘅屋企人行多一步，传递落去。
0: 听到今次我哋嘅首席赞助啦 ，Our Spa 丽妍雅集嘅总监 Corina 啦讲嘅说话啦，我哋即刻打捐款热线4378283331。再一次多谢 Corina 同我哋分享，多谢，
1: 多谢。
2: 多谢晒 Corina， 人美心善，再加埋咧 Beauty Beyond Beauty 啦。我哋唔系净系话咧喺外表上面或者系我哋嘅形象上面嘅魅力，我哋真正嘅魅力咧系因为我哋愿意为社会咧付出我哋嘅爱心能力咧。每个人都唔一样，但系最紧要系肯付出。好似我哋三个咧一齐主持呢个节目啦，大家都喺唔同时期做呢一个阳光早晨，但系都喺今年咧，我哋继续咧可以一齐去合作啦，做节目啦，亦都希望带出咗唔系净系一啲我哋生活上嘅一啲新闻啊、资讯啊、信息啊，其实做慈善呢一个伟大嘅工程咧，大家都要好好咁去学习嘅。喺呢个时候，你可以打嚟捐款啦。咁亦都再一次多谢咧，就 R Spa 啦，配对你嘅捐款嘅。咁啊，乐希，你嘅 Beauty Beyond Beauty， 我哋已经见证到噶啦，因为实在好有信心。
3: 啊、希望大家能够有信心， yes. 因为始终咧，由7:30到10:30咧，我哋三个人都有个目标嘅。咁啊，经过我哋商议同埋经过我哋认真慎重地去谂下，究竟大家要有啲乜嘢压力咧？我哋希望喺10:30之前，无论透过 R Spa 努力，最紧要系透过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努力，我哋希望筹到90,000蚊。但唔系话要令到咧阳光早晨咧有啲咩威，即系好似阿发哥所讲，我哋唔系要话俾人听我哋威啊，我哋要话俾人哋听我哋啲小朋友可以健康啊！唔该，
2: 耶、yeah! ！
4: 我见到阿希哥嗰个努力嘅情况，真系、我真系。今日行风，但我都要努力嘅，因为咧，我哋咧每人都孭起咧系30,000蚊嘅。
3: 咁啊，多谢。呢个系真系坦白讲啦，因为大家身边都有小朋友。
4: 系嘅，系嘅。
3: 我谂大家都会明白，即、就、系、是、我有时候我都回想翻，如果唔系有 Sick Kids 病童医院，佢为我哋身边嘅小朋友，譬如你嘅仔仔啦，阿 River 嘅仔仔啦，我啲侄仔侄女啦，如果佢哋嘅医疗水平唔系去到呢个位，我哋可能身边少咗一个亲人。嗰種痛楚你諗下係無窮無盡嘅，但佢哋健康可以令到我今時今日都可以見到佢哋一個係讀緊大學啦，啊你個仔仔就話讀大學，阿 Briefer 個仔仔又就話讀大學，
4: 係啦係啦，
3: 即係呢個係一個係日日我哋見住你覺得普普通通，但係細水長流嘅喜樂嚟噶嘛。
4: 係啊，咁而且咧好多時候我哋一諗起即係啊小朋友如果有病，你一定會諗起。

0: 病同醫院嘅。
1: 係、啊，
0: 你第一樣嘢就係諗起呢樣嘢嘅時候，我覺得咧，大家就更加需要係支持嘅
2: 嚇。咁啊，同埋我真係覺得咧，即係深深體會到咧，做父母啊嗰種嘅即係壓力嘅。咁尤其是咧，我哋即係每朝早翻嚟做節目啦，我哋都可能未必安排到小朋友好多生活上嘅嘢，要靠屋企嘅其他人。咁但係佢哋都係即係翻學啦，或者係接送啦，或者係飲食上面。但係如果你諗下照顧一個病嘅小朋友，係要幾多嘅額外嘅時間，同埋嗰種嘅心情，亦都會因為自己嘅擔憂影響咗自己大人嘅健康。頭先好似 Karina 所講啦，即係 caregiver 咧都係一個好大嘅付出。咁有啲病咧唔係就係咁短期嘅話，幾個禮拜或者係一兩日，有啲可能係慢性或者係一啲癌症，甚至係複雜嘅一啲嘅病症咧，就係因為有病同醫院嘅精準醫療咧，可以及早判斷同埋得到咧一啲嘅醫療嘅一啲嘅即係叫做佢哋嘅療程所有嘅安排，同埋咧即係我好有貼心嘅體會就係，當你去到 sick kit 咧，即刻發現一啲好 difficult 嘅 case 咧，佢係所有部門嘅人即刻就 take action， 呢個真係好高嘅效率㗎。
1: 冇錯，全部膊頭有花啲落曬嚟，係用幾十人你去睇下你個小朋友有啲咩事，同、
2: okay.
1: 埋真係㗎，一路聽阿 River 講咧，感覺到你嗰種哽咽就係當你見到你自己嘅小朋友能夠成長，其實個點滴咧，一陣間八點半之後同你分享，
2: 好
1: 就係同阿 River 個仔仔咧，每一次見面嘅時候，雖然我覺得呢個嘅互動係好笑，但其實背後你睇到，如果唔係有健康，我同阿 River 個仔仔係唔會有呢一個互動嘅。
0: 咁啊，講起咧精準醫療咧，我哋經常都喺度同大家講緊。就係、是、其實好著重呢幾樣嘢，包括有三大嘅目標希望可以做到嘅，咁就係呢、這個確診係更加快速啦，醫療咧係更加係智能啦，同埋咧個預判係更加精準。希望做到呢點咧，需要咧就係你嘅支持啊，要打呢個熱線電話就係
1: 4337-828-3331。
3: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4: 今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係加拿大詩人卡森。加拿大全國航空公司理事會行政總裁話：任何將機場私營化計劃都必須要限制旅客承擔嘅成本。香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同陈佩良嘅联合办事处怀疑俾人淋红油。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5: 交通消息系由 GSK Canada 赞助。AM 1430，交通速递。
6: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嘅。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咧。首先喺欣佳嘅 Collector 路段咧，左线嘅交通意外。咁另外 Morningside Express 嘅交通意外咧，继续令到由 Newton 至 Morningside 嘅 Express 咧，全线都系要封闭嘅，只得 Collector 可以行车嘅啫。所有车辆咧转行咗 Collector 之后咧，可以再由 Morningside 入翻去噶。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去到呢个系 Block Road 一路咧多车塞到嚟嘅 Port Union 本身 Collector。路段就工程而延误啦，但系去 Port Union 之前嘅 Express Lane 两条右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噶。咁之后就要留意翻咧，麦卡文一路多车嚟到 Dixon 中间路段嘅400嘅 Collector 路段咧，右边线有架坏车。咁而404南行线落嚟咧，主要都系 Finch 落到 Richmond 啦，北行线上翻嚟咧，早前阿 Lawrence Avenue 嗰个交通事故清理完毕晒啦，但系 Lawrence 401仍然相当挤塞。400南行线 King Road 至 Riverford 同埋 Shepherd 至401有多车嘅报告噶，咁而47嘅南行线咧有慢车位407一路去到409嘅 Ram， 因为单线嘅沙路工程关系啦。北行线47咧401咧一段咧比较多车，403嘅东行线 60 至 Main 同埋咧 QEW 至 Dundas 噶，咁而转喺市区方面咧，新交通意外喺 Downtown 方面有人受伤 ，Jarvis 及 Dundas 依度碧谷区嘅最跟进人啦，就是、Humber College Boulevard 及呢个 Winwood Drive。以东少少啦，咁啊最后啦，请大家咧记住拨打4378283331捐款俾 Sick Kids 支持儿童嘅精准医疗，守护未来。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交通消息系由 GSK Canada 赞助。
7: 你觉得自己会知道系咪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吗？答案可能令你意外。好多慢性乙型肝炎感染者冇明显症状，即使多年嚟都感觉身体健康，而可能完全唔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但喺呢段时间，病毒可能影响你嘅肝脏，所以唔好等出现症状先采取行动。如果你认为自己有感染风险，主动采取行动，同你嘅医护人员倾倾，接受乙型肝炎筛查，及早让你嘅肝脏。

0: 获得所需要的医疗护理。
1: 大家好，我是 RSPA 的总监 Corinna Sang。 RSPA 很荣幸成为 Fairchild 爱心人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的首席赞助。我们深信真正的美丽是源自关爱，更来自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在这个钟头， RSPA 将你的爱心捐款作一对一的配对，你捐$10， RSPA 就同样捐出$10，让你的爱心加倍，帮助更多病童。请即刻打437-828-3331或者1-888-858-8018捐款啦。
2: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2: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拦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5: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4: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和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6: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的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7: 大家好，我是李婷。
8: 我是乐希。
9: 我是张志文啊。
7: 多谢你支持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6: 在你个钟头， RSPA 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20， RSPA 会同样捐出$20，以支持 Sick Kids 病童医院最急切的项目。
9: 你捐出的一分一毫都会为病童带来希望，快点打437-828-3331，将爱心化为行动，拯救更多的生命。
7: 快点打437-828-3331，437-828-3331。
10: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11: 早上时间8:35，今天你听紧的阳光早晨和平时不一样，今天是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的筹款日，来到第二个钟头。这个钟头亦都有 RSPA 会配对你的捐款，但捐款数字方面暂时未有 update 的。各位主席，各位主席，我们等一等先。但是呢，就还是
12: 9万元的目标可以达到的。
11: 是啦，慢慢来，我们有$90,000的目标，只是早晨节目。全日的目标是$300,000啊，各位主席。
12: 是啦，
11: $300,000啊。
12: 刚才我们提到呢，就是说捐钱呢个人呢是会靓的嘛，我们说。
11: 是。
12: 由内心靓出来。但是有一件事呢，我希望大家做一件事，就是要赞赞自己先。因为呢，你就是那位的善长人翁，你所做出的呢，你要不是说人家赞你，是你赞自己啊，那你就会更加靓了。
13: 是啦，当你捐钱的时候呢，你见到个数目纵然可能是比你想象中多了少少，今个月呢可能就会吃小餐饭，但你明白到原来你吃少一餐饭，吃少一餐呢就是可能自助餐。中食自助餐啦，即是食一餐自助餐，但可能会令到有好多小朋友食到好多好多餐嘅自助餐，喺佢人生入面嘅，你呢一个嘅少少牺牲绝对值得。
11: 都唔系牺牲嚟嘅，我觉得绝对系有能力嘅，因为咧就有啲人捐几十蚊，有啲朋友捐几百蚊，甚至好似我哋今日咧喺8-9 RSPA 嘅配对咧，更加唔止呢个数目啦。咁咧关爱系好重要嘅，对于社会、对于人生有一种嘅爱心。咁同埋咧，其实今朝早由7:00开始啦，已经有一啲朋友捐款。包括了可以呢，即需要去名借一些的，即是公司又好啊，或者名字一些的名字，我们都是会在空气当中讲出的。那要多谢邦记蔬菜啦，捐出$1,000啦。另外 Mimi Shu 啦，大家都好熟的 Mimi 姐。
13: Mimi
11: 姐捐出$500啦。另外 Bernice 我们的忠实听众啦，每一次都鼓励我们阳光早晨的节目，多谢你的捐款。咁仲有一位朋友呢，亦都是哇，都差不多是两个月之前就 text 我，就说喂，你快点来拿支票啦，我要捐款啦，多谢晒 Viola Chang， 咁佢亦都有捐款嘅。每一次筹款，佢都系比我更加早咧，系提醒我嘅。多谢晒佢。咁另外咧就是、Stephen Chang 嘅 uncle 啦 ，Stephen 咧亦都有捐款，多谢你哋。咁啊，陆续咧其实可以上嚟电台都捐款都冇问题噶噃。
13: 冇错啦，可以嚟到咧151号 Esner Park Drive 啦。咁你亦都可以咧直接现金捐款啦，支票捐款又得，又或者咧一路我哋讲紧嘅。

0: 437-8283-331
1: 或者有啲咧就係 IT 人嘅，
2: yes.
1: 慣咗對住部電腦嘅，好簡單 ，am1430.com 去到嗰度見到個連結，真係唔使三分鐘就可以完成你嘅捐款，甚至連個退税收據都可以即時 email 埋俾你嘅。
0: 咁啊，同埋要記住，咁啊唔需要咧就去到醫院嘅，咁啊我哋嘅籌款嘅即係我哋嘅大本營咧就喺我哋嘅電台嘅，咁大家嚟到我哋嘅電台就可以啦。朝早九點到六點呢個時間，咁啊同埋咧，我覺得啱啱亦都係我哋嘅籌款咧，就近住我哋感恩節啦。你有冇發覺係唔係話特別有啲咩特別嘅安排嘅，而係？咁啱就係呢個感恩嘅季節嚟嘅呢個，
2: 係有經特別安排㗎，因為要定日子嘅。不過呢個日子就定得好，你講得啱冇錯。喺呢個安排之下，亦都係個時間，好似我哋嘅上天俾到我哋一份禮物，就係、是、感恩節嘅呢個主題。所以其實咧嚟緊嘅 long weekend， 可能好多朋友咧今日開始放假㗎啦，放到下個禮拜二啊先翻工，又或者可能呢段時間學生就要繼續翻學啦。咁但係真係有感恩嘅心咧，我諗係好重要，因為你嘅生活嘅 quality 有一樣嘢就係你自己對自己嘅鼓勵之外咧，你做嘅慈善咧，系会即系 the universe 会赋予翻俾你嘅，即系一样嘅。我哋成日都话 something in return 吓，所以希望呢一种咧 positive 嘅 energy 咧，系继续喺我哋嘅社会 spread out。咁同埋咧，今日嚟讲10月8日咧，经网上或者系电话啦，或者系亲自嚟到电台捐款嘅朋友，捐款500蚊以上嘅善长咧，就可以得到一次抽奖嘅机会吓。各位拍档要介绍下呢个资料，抽奖抽啲乜嘢咧？咁就系即系话，如果你捐500蚊，就有一次抽。如果你捐2000蚊，就有4次抽奖机会啦，亦都可以得到咧就系 R Spa Deluxe Hydrating Treatment Gift Voucher 嘅。咁呢一个嘅礼物咧，亦都总共有40个名额噶。
1: 同埋再加埋咧， yeah. 如果你今日咧无论网上啊、电话啦，或者亲身嚟到捐款，系2000蚊或者以上嘅善奖咧，就可以获得一次嘅抽奖机会。嗱，另外再有一个抽奖机会啊，即系最终抽到咧就由艺术家 Jimmy Rice 为今次筹款特登画嘅艺术创作嘅，可能之前。大家有朋友咧喺我哋1430粉丝天地都见过呢幅画，你会唔会成为拥有者呢？如果你捐款2000蚊或以上，又好彩俾你抽中咧，你屋企就多咗一份艺术作品噶。
2: 我想讲一讲呢一个 concept， 因为咧每一次做筹款咧都请啲本地艺术家、艺术创作，因为我觉得即系中意艺术嘅人咧，亦都系佢哋系天马行空嘅，佢哋亦都系可以创造嘅。即系正如我哋去做一个筹款，其实都系充满住创造力，因为呢个善款系由1蚊。2蚊咁慢慢創造出嚟，咁但係當然咧呢一份嘅即係善款嘅善心咧，係集合咗大家嘅一齊嘅創作力，咁可以令到個善款數字一路咁樣推高嘅。咁而 Jimmy Rice 咧一路以嚟咧就係喺多倫多都有一段時間咧，佢嘅即係發展下，即係其實佢嚟自香港嘅。咁但我都發覺好多好努力嘅香港朋友咧，能夠喺多倫多嘅生活扎根，咁但係亦都做翻自己嘅本行，繼續咧喺生活當中揾多啲嘅靈感去推動藝術嘅創作，咁同埋做慈善嘅創作咧。我知道 Jimmy 咧係分。外有一种嘅投入感，所以咧喺晏昼时间咧，佢嘅作品咧将会系带俾我哋一个叫做希望啦，同埋仲有一个咧就系叫做勇敢啊 ，brave and hope， 所以有一个好特别嘅画作嘅。
0: 系啊，咁啊，同埋即系筹款咧，好多时候我哋希望做到嘅就系唔系我哋去感动你啊，系希望啲小朋友能够感动你啊，因为咧去作出一个嘅捐献咧，往往就系因为一个嘅感动，呢、這个感动咧唔系话人哋可以逼到嘅，而系你见到佢哋嘅需要，你见到咧。一班咁未来嘅社会嘅栋梁同埋主人翁咧，佢哋嘅需要嘅时候咧，你就伸出呢个援手去帮助佢哋，呢个就系感恩啊！
1: 冇错，你讲翻呢个感动咧，就正话八点半之前都应承咗大家分享一个小点滴咧。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即系我哋电台好似一家人咁样咧，成日都有机会见到你嘅仔仔队队啊，佢嘅仔仔队队。其实即系识咗 River 个仔仔咧，10几年啦，佢10几岁，仲记得初识佢嘅时候咧，当然就梗系细细粒噶啦。嗰阵时我哋啲衰 uncle，
2: 咪住先，你会有啲咩消息要爆出嚟？我唔知道你会讲咩噶喎。
0: 个妈咪好紧要，
2: 唔紧要，你讲啦。我哋冇咩要遮遮掩掩嘅讲啦。
1: 你谂下一样嘢，你细个睇住佢细细粒，咁当佢开始渐渐成长嘅时候咧，我哋呢啲衰 uncle 最中意咧就笑佢，我高过你咁样。咁嗰阵时咧，佢系好着重于自己嘅身高嘅，有时咧可能会趌高只脚话 ，Edwin uncle Edwin，I'm a little bit taller than you 咁样。咁但系随住佢不断咧即系成长，佢呢家梗系高我成个头啦。有时佢行过嚟咧，佢系会特登喺我身边咁样。我咁高啊，高过你啦！即系佢咁样指住呢个系我嚟噶，我矮过佢啊。但系每一次佢咁样揶揄我咧，我系开心嘅，因为你睇到你身边嘅年青人能够健康成长，比你做得更加卓越，甚至比你更加健康。但系试谂下啦，如果佢真系有病嘅时候，佢能唔能够高过你咧？ 佢会唔会有机会？

0: 好似你咁長命咧。今時今日，我哋可能大家嘅年紀有啲四十幾、五十幾、六十幾、七十幾。試諗下一個小朋友九歲嘅時候，佢個疾病令到佢唔可以同你一樣去擺七十嘅大壽酒，或者八十嘅大壽酒。你嘅捐款就係延續咗佢可以享受同你一樣咁幸福嘅生活。你呢家有錢嘅，唔好咁孤寒啦，唔該。
1: 你已經好似錄咗聽日嘅樂器隨想啦。聽完呢三分鐘，我已經唔想聽日先捐款，一定要今日捐。多謝曬樂器。
0: 係啊，今日做，今日做。
1: 即係我覺得喺生活當中觀察啦，同埋我哋有一種嘅同理心啦、愛心咧，都係能夠咧就同即係大家去分享嘅時候，頭先樂器嘅故事即係就講我個個人故事，但係都知道啲小朋友嗰個成長咧帶俾我哋嘅歡樂嚇，同埋一個咧好重要嘅就係話都令到父母咧係喺呢一個嘅家庭裏邊咧，父母都成長緊，父母都學識如何去愛。呢個時候我哋送上樂器嘅呢首歌係充滿住感恩嘅，樂器介紹下先。
0: 因為咧，我覺得有好多朋友咧都可能中意聽英文，再加埋感恩節咧，其實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哋要感謝上天，尤其是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俾咗好多恩賜我哋。我哋成日都講感恩，其實仲有兩個字要講嘅，就係還愛。除咗我哋將我哋呢份感恩送上俾我哋天上嘅大父之外，都可以藉住將我哋嘅愛心送俾其他人。因為耶穌基督講過，凡愛你身邊最小嘅弟兄，就係為佢而作。希望大家能夠記住呢一個精神，將你嘅愛心化為善款。4378283331

0: 啡床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连续11小时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筹款热线现已开放，437-828-3331 437-828-3331 或1-888-858-8018，或上 am1430.com 同 fairchildtv.com 捐款。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点47分，继续由我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交通情况。四年一级东行四车路报告在这个 James Doe Parkway 右边线有架坏车的。咁之后呢就一个好消息先，因为欣街的 Collector 路段左线交通意外刚刚清了场。然之后呢就因为由于首先比较大的封路呢就是这个 Morningside Expressing 的交通意外，由 Newson 一路来到 Morningside 全线是封闭。咁所以车辆只能够行 Collector， 但上大一提就是因为现时在 Newson Express 去 Collector 路段里面，右边线有架坏车阻路，所以更加收窄了个

0: 行车嘅情况啦，所以大家要小心忍让同埋睇翻前车嘅距离先。咁之后咧，去到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咧，继续留意翻去到跟进呢个 Port Union Express Lane 咧，两条有线交通意外啦，有单新嘅四零四 Express Lane 咧，右边线有交通意外，同埋去到四百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仍然有架坏车喺路面上边噶。四百北行先，有一段时间喺 Highway 7嘅 Express 嗰度位置咧，就右边线有架坏车，咁正大家留意翻靠右边线嘅情况，可能行中左线稳阵啲啦。咁之后咧就去到呢个市区方面咧，有个新嘅交通意外先。首先系士加堡嘅就系呢个系 Bellamy Road North 夹呢个 Painted Post Drive 啊，咁就 Lawrence Avenue 以北同埋咧 McAllen 以东少少嘅住宅区啦。咁喺 Downtown 人受伤嘅呢个 Jarvis 及 Dundas 早前提及过嘅交通意外咧，现时最新消息咧，警方咧现时封锁咗呢个系 Dundas Street 介乎呢个 George Street 至到 Jarvis。Street 嘅来回线咧，做一个调查工作。伊图佩多区继续跟进紧嗰个 Humber College Boulevard 夹呢个系 Winwood Drive 以东少少嘅交通事故咧，处理七七八八噶啦。咁但系咧，最后咧，请大家咧又要拨打呢个电话啦，437-828-8331嚟捐款咧，就支持 Sickies 同埋大家一齐去关注儿童嘅健康同埋守护未来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The Bric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大家好，我系 R Spa 嘅总监 Corinna Sang。R Spa 好荣幸成为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嘅首席赞助。我哋深信真正嘅美丽系源自关爱，更嚟自愿意帮助有需要嘅人。喺呢个钟头 ，R Spa 将你嘅爱心捐款作一对一嘅配对，你捐10蚊 ，R Spa 就同样捐出10蚊，让你嘅爱心加倍，帮助更多病童。请即刻打437-828-3331或者1-888-858-8018捐款啦。
3: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4: 欣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3: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4: ？Lake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3: 咁个仔翻学咧？
4: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3: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4: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3: 69万9，我都要睇。
4: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5: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啊！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6: 大家好，我是李婷。
7: 我是乐希。
8: 我是张志文啊。
6: 多谢你支持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5: 在你个钟头 ,Outspa 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20蚊 ,Outspa 会同样捐出20蚊以支持 Sick Kids 病童医院最急切的项目。
8: 你捐出的一分一毫都会为病童带来希望。快点打437-828-3331将爱心化为行动，拯救更多的生命。
6: 快点打437-828-3331 437-828-3331
9: 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0: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11: 大家好，我是乐希。每一个病童的故事都可以等我们看到 Sick Kids 病童医院的无微不至，同埋让我们感受到痊愈的希望的。所以这个个案，我们先请个爸爸出来跟我们倾下偈。Leo 你好。
12: Hi,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11: 首先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究竟你嘅女女 Marley 发生咗啲咩事，佢当日嘅病情系点样呢
12: ?Yeah, so Marley, this was back when she was 2 years old, so she was very young.
11: 其实嗰阵时 Marley 只系得两岁咋，佢好年轻，第一次

0: 阿尼在经历过不同的医疗过程的时候，色戒病童医院的专业是令到我们非常放心。现在想起来，整个过程真的非常奇妙的。没了色戒病童医院，我都不敢想象我的女女 Marley 会变成怎样，所以我真的衷心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捐书给色戒病童医院，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打这一个电话。
1: Please donate generously to SickKids, and you can reach them at 437-828-3331.
0: 没错，这个电话号码就是 437-828-3331, 437-828-3331. 今天再次多谢 Leo。
2: 大家好，我是 R-SPA 的总监 Corina Sang。 R-SPA 好荣幸成为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的首席赞助。我们深信真正的美丽是源自关爱，更来自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在这个钟头， R-SPA 将你的爱心捐款作一对一的配对，你捐10元， R-SPA 就同样捐出10元，让你的爱心加倍，帮助更多病童。请即刻打437-828-3331或者1-888-858-8018捐款吧。
3: 大家好，我是李婷。
4: 我是乐希。
5: 我是张志文。
3: 多谢你支持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4: 在你的钟头， R-SPA 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20元， R-SPA 会同样捐出20元，以支持 SickKids 病童医院最急切的项目。
5: 你捐出的一分一毫都会为病童带来希望，快点打437-828-3331，将爱心化为行动，拯救更多的生命。
3: 快点打437-828-3331 437-828-3331。
6: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早晨，早晨啊！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4.1的东行线方面呢，由 Newton 至到 Morningside Express Lane， 由于 Morningside 呢边嘅更换咧，全线系封闭嘅 Express Lane 做清理工作。但系另外要留意翻啊 ，Newton 嘅 Express Collector 路段咧，就系右边线咧有架坏车要处理。401西行线 Port Union 呢个 Express Lane 咧，两条右线处理呢个交通意外持续啦。另外去到404嘅 Express Lane 咧，右二线有呢个交通意外，而去到呢个400嘅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喺右边线咧亦都有架坏车喺度噶。咁而另外去到404嘅南行线方面呢，就係去到呢个 Fish 段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㗎嘛。400嘅北行线 Highway 7 Express 嘅有线坏车差唔多处理完不晒㗎啦。咁而喺加利纳西行线呢，47嘅 Ram 呢喺右边路部位有呢个交通意外。市区方面留意返呢交通意外呢，就喺呢个系士加堡啱啱发生有人受伤。Chatham Boulevard South 夹呢个 Hunts Hill Drive， 另外呢喺呢个 Bellamy Road North 夹呢个 Painted Post Drive 呢亦都系有人受伤㗎。咁最后请大家呢拨打呢个437-828-333捐款俾 SickKids 呢，而家是一对一的黄金时间配这个是捐款的。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9: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0: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9: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11: 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9: 晨早新闻专辑。
12: 本国斯廷卡森获今届诺贝尔文学奖。乌克兰官员话，俄罗斯新一轮空袭造成30人死亡，至少18人受伤。香港一个住宅发展项目，其中3栋大楼预期拆卸重建。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瑞典学院公布今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诗人卡森，学院赞扬卡森的作品大胆而且极具创意，透过同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到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 多伦多警方追查紧两名涉嫌用令人分心嘅手法进行偷窃嘅疑犯夏洛。警方话涉犯喺5月29日喺北约克 Dufferin Street 同 Finch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一架白色车停咗喺一名长者附近，喺后座嘅女疑犯向受害人招手，示意受害人行紧佢哋架车，疑犯之后就被受害人带上一条。

0: 假嘅首饰颈链，期间偷走受害人嘅真金颈链同颈链上嘅饰物，男疑犯继而开车逃去。喺航空界领袖同专家今日云浸厄塔华出席会议之际，加拿大全国航空公司行政总裁莫里森表示，任何将机场私营化嘅计划都必须要限制旅客所面对嘅成本。莫里森话，佢需要知道更多有关联邦政府计划局部将机场私营化嘅详情，先至可以表明立场。但佢指出，关键在于可负担性。乌克兰官员话，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东部，造成30人死亡，至少18人受伤。袭击嘅目标包括咗一架公共巴士，而袭击亦都令到首都基辅嘅停电情况加剧。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嘅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话，世卫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查明导致严重肺炎嘅病因、引发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嘅病原体，以及关于有第二名员工患有不明原因肺炎嘅报道。本地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事件，屋宇署说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3栋大楼重建，至于另外3栋，署方早前就接获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项目发展商创实集团在回应传媒查询时话，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结构冇明显的危险。由于每座大厦都被视为是独立个案处理，向屋宇署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详实又公布项目的新承建商是中国铁路工程括弧香港有限公司。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在社交平台上营运专业发布煽动他人对特区宪制秩序憎恨的贴文，并且借推销保险逃利，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地区动员成员黄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而被捕的女子就是黄家浩的一名女性朋友。香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同陈佩霖位于秀茂坪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消息指警方拘捕了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香港高等法院继续审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今日嘅聆讯由被告邝球的代表大律师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辩方先提及张燕花丈夫的财政状况，提到张燕花在2010至2019年曾经居住在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燕花确认单位是丈夫一次过付款，丈夫每个月会给大约100万给他做开支。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的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的家庭谈家，曾经给了蔡天凤多张支票。张燕花说他见过的支票款项总数已经达到差不多1亿元，蔡天凤刚刚说过总数达到2亿几，大辩方说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而蔡天凤曾经将曼克顿山的单位做按揭，张燕花说当时不知情。辩方又说除了加多利山物业，蔡天凤曾经透过矿球名义持有海南一个物业和2部车，包括一部劳斯莱斯汽车。矿球曾经拒绝出售物业，令双方一度争拗，过程中矿球曾经喊打喊杀。辩方质疑张燕花之前没有向警方提及矿球的言论，张燕花说没人能够了解她作为妈妈的心情，好想忘记当时的事。辩方说蔡天凤以矿球名义购买物业是因为矿球在内地做生意，而矿球亦都并非的士司机。张燕花回应说矿球经常讲大话，曾经试过病重，医药费都是蔡天凤用信用卡给。辩方又披露蔡天凤同丈夫谭方俊在2021年到澳门，谭方俊曾经欠下500万赌债。张燕花说知道这件事，而债务最终由谭方俊的爸爸偿还。其后代表矿港字的大律师开始盘问， 张燕花话曾经当邝广志系半个仔，有教过佢海南话，因为自己喺屋企

0: 同蔡天凤只会用海南话沟通，邝港自学海南话是为了同他们沟通。审讯明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香港警方瓦解一个诈骗集团，拘捕五男五女，年龄介乎13至68岁，涉嫌串谋诈骗同洗黑钱，涉及43宗骗案，损失金额超过80万元。警方话，集团涉嫌喺2024年10月至今年5月期间，喺社交平台发布虚假嘅模特儿招聘广告，以方便出粮为理由，诱骗求职者用集团提供嘅电话号码登记电子钱包账户，借此操控有关户口作为法律户口。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新声。
2: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785点，跌34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042点，跌993点。日元汇价一加元兑70.1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3: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7: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9:11，现时林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石莲嘅东行线，主要多数咧的士去到 Q Avenue Road 就一路咧就去到呢个 Morningside 啦。Newton 先，因为咧 Newton 至 Morningside Express Lane 咧全线系继续封闭处理交通意外噶。咁另外要留意翻喺 Newton 嘅 Express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个 Transfer Link 咧亦都喺右边线有架坏车，继续需要处理咯。咁而去到石莲嘅西行线方面咧，由 Block Road 一路多车塞到呢个 Port Union， 因为咧呢个位置嘅 Express Lane 咧两条油线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啦，咁之后咧 ，Kennedy 一路咧基本上多车嚟到积神噶啦，中间留意翻啦，城际 Express 由二线交通意外处理8899，但系另外去到400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嘅坏车咧仍然持续需要处理噶。404南文线主要多车位继续 finish 断续落到 Richmond 啦，北行线上翻嚟先由 DVP 嘅 Eglinton 上到 York Mills Road， 同埋404北行嘅 Still 至去407嘅。另外啦，去到呢个系 QW 嘅东行线方面咧 ，Aaron Mills 的士多车，加利纳东行就47至到 Jarvis Ram 繁忙，对面线加利纳西行咧 ，Keep 零继续多车去到47，不过咧好消息嘅47个 Ram 嘅右边路博位嘅交通又已经清理完毕晒噶啦。咁另外咧，去到呢个47嘅南文线咧，继续喺 Dundas 至到 Gardiner Ram 比较多车，北行线上翻嚟嘅47都相。QV Garden 上到401，市区方面留意啲交通意外啦。最新嘅首先有 downtown 方面嘅 St. Clair Avenue 及呢个系 Water Willow Lane， 其实呢个 Brimley 以东少少啦。咁另外咧，士加堡亦都有一单有人受伤交通意外咧，就 Midland 及 Shepherd 以北嘅 Lockie Avenue 啦。咁另外继续跟进紧嗰两单都系士加堡都系有人受伤，包括 Charlton Boulevard South 及呢个 Hans Hill Drive 啦，另外 Bellamy Road North 及呢个 Painted Post Drive 啦，咁同埋咧喺 Jarvis 夹呢个 Dundas 嘅 Downtown 嘅交通意外咧，继续令到 Dundas 咧系 George Street 至到 Jarvis Street 咧来回线都系要封闭噶。咁最后啦，请大家咧记住拨打呢个电话437-828-3331捐款啦，就437-828-3331捐款咧，就支持咧 Sick Kids 咧系为大家迈向儿童嘅医疗嘅新时代，而是咧系有一

0: 对一嘅捐款配款嘅，请大家踊跃支持。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3: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是5150 Yonge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re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号，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买满$68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4: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5: 150万。
6: 吓，咁120万啦。
4: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6: 69万9喺边度睇啊？
4: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6: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系一场传统同埋潮流嘅对决嚟嘅，会唔会系一场新旧合作呢？
9: 究竟读书紧要啊，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呢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嘅一定系自己。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冰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11: 早晨时间9:16，多谢你支持咧今日我哋阳光早晨嘅节目啦，亦都配合住咧今日啊10月8日嘅主题咧就系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嘅。咁啊第一棒咧，我哋除咗有伊面大哥啦，仲有乐希啦、志文啦同埋我之外咧，今日陆续咧喺唔同时段咧，我哋嘅节目主持咧都已经充分地咧系将所有节目内容准备好，咁亦都会呈现到咧好多嘅即系特别惊喜嘅地方啦。咁同埋咧即系除咗歌唱啦，或者仲咗访问啦，咁啊更加有啲是现场的嘉宾咧，会嚟到咧，同我哋分享咧，即系佢哋嘅故事吓。我哋都成日觉得咧，一个故事系可以咧，系有好多嘅 inspiring 嘅地方。好似我哋今日三个主持咧，都想系透过我哋嘅节目咧，系分享到咧病童医院点样帮助我哋嘅社区嘅。
12: 冇错，今日其实咧系有人美心善嘅李婷啦，英俊潇洒嘅张志文啦，亦都有光头健硕嘅刘希，
11: 好似要我派利是咁样。
12: 不过最紧要咧，其实喺心机旁边，我哋所有嘅同行者、所有嘅听众咧，就系、是、爱心爆棚。
11: Yeah.
12: 我哋希望咧，你能够延续呢一个咧关顾社区同埋关顾小朋友嘅精神。每一个小朋友咧都系未来嘅栋梁啊！好似我哋宣传声带所讲啦，佢哋就系100% 我哋人类嘅未来嚟噶啦。
11: Yes.
12: 如果你话呢啲嘅未来系有疾病，系唔能够令到佢哋开心健康地成长，咁我哋人类嘅未来都几恐怖啊！
13: 系、哎、啊，咁啊，其实咧，我哋可以就系关心多啲咧，就系我哋即系身边朋友，又或者佢哋嘅小朋友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即系小朋友谂住咧同佢咧喺沟通上边，诶、哎，佢都系小朋友啫，但系其实好多嘢佢都明。只不過可能未必識點表達出嚟，咁但係咧，當你係了解到一啲朋友小朋友需要嘅時候咧，你俾多啲愛心佢哋咧，其實佢哋 feel 到噶。特別咧喺呢個時間咧，你哋可以用你哋嘅捐款咧去表達咧你哋對佢哋愛心嘅。
11: 咁尤其是我覺得咧，即係我哋做家長嘅，即係一啲嘅朋友啦，都會深深體會到咧，其實同子女嗰個互動咧，其實家長都係不停咁自己去學習緊，即係點樣去同子女相處嘅智慧啦，點樣教佢哋啦，咁但係亦都要知道。佢哋而家生活喺現今社會嗰種嘅壓力，同埋面對嘅問題嘅，咁當有病啦，咁家長基本上咧工作又好啦，生活咧都全部打亂曬噶啦，全部放低一個電話，公司我今日翻唔到噶啦，我仔病，咁你梗係呢個係最重要嘅一個理由。咁但係亦都知道咧，有好多加拿大嘅家庭咧，其實佢哋都幾難揾到幫手咧去照顧小朋友。如果你話一唔開工啊，咁點算咧？係咪有啲如果單親嘅家庭一個唔開工，咁即係冇人冇收入噶咯？咁所以我哋都知道

0: 在这个照顾儿童的、就是、成长之路，那些的 付出呢真的有泪水的、就是、你明白吗各位拍档、就是、好像我自己的故事呢、就是、当然有很多的内容我不是说要讲自己私人的事，但我想讲的就是其实我做早晨节目啦都很多年了，其实我成日都有一种的心态，就是觉得我每朝早都好像不能够车我仔上学的。
1: 嗯、
0: 即系每一次喺唔同嘅阶段啦，细嘅时候可能系去到 kindergarten 啦，跟住就小学啦，跟住可能系中学啦。其实我作为一个妈咪，我内心都会觉得每一日喺车上面同子女相处嘅时间 ，those are quality time、
1: 嗯。
0: 即系但系我嘅工作，我系翻早晨节目嘅，可能再早期嘅时候我系翻七点嘅。而家我哋八点零钟，我都仲可以车一段嘅即系阶段嘅佢嘅成长。但系而家我谂翻就系、是，其实每一日都好似好我哋所讲嘅 beautiful chaos 啊，即系好混乱嘅，你知唔知啊？准备 lunch 啦，跟住又要带所有书包啦，跟住又车佢啦，然后到佢放学。其实我想讲，而家当我谂翻起呢一啲好似好混乱，同埋好似好多好多好急赶啊、好忙嘅时间，但系而家都觉得系好靓嘅。呢啲画面系好靓，因为点解？因为我哋嘅子女系健康。我哋嘅子女系可以有呢、這个，即系佢个学习又好，佢嘅成长。但系如果佢唔健康，佢病，佢喺个医院度，我想车佢都车唔到。你明唔明我意思？即系其实有时作为一个在职嘅女性，就系上班落班，放咗工去准备其他嘢。其实每一日都系讲紧十六七个钟头，不停咁样去做紧唔同嘅嘢。所以有时我嗰啲泪水，即系唔系因为话净系话今日做慈善，我哋要将呢一啲嘅故事分享，而系我嘅故事都系一个真实嘅个案嚟嘅。即系正如乐希，可能你身边或者你嘅兄弟姊妹都经历紧好多真实嘅个案。其实每一个家庭，我哋今日有呢个能力，我哋可以车到佢翻学，佢系健康嘅。我哋能够捐到100蚊、200蚊，我哋呢个系自己咧收嚟嘅一个嘅福气嚟噶。
2: 真系完全听得到、感受得到、体验得到，就是、每一个父母咧，对于自己嘅子女，或者每一个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对于佢哋啲孙仔孙女嘅关
0: 系，
2: 系啊，即系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个故仔咧。其实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其实我本来喺一岁时候已经死咗嘅，系因为嗰阵时咧喺香港一个医疗失误咧，系令到我嗰阵时系奄奄一息。咁嗰阵时就系凭住我家人，包括我啱啱今年过世咗嘅婆婆啦，我啲舅父啦，我爸爸妈妈，系彻夜不眠，要俾温暖我，先至可以令到我今时今日存活到，继续每一日同大家做节目。试谂下嗰阵时嗰个病可能比较少啲啦，大家抱住我，俾啲温暖我，我就可以生存到啦。咁但系作为父母或者作为家长，有时有啲病，我哋真系唔系净话抱住个小朋友就可以令到痊愈，我哋需要一个好精准、好专业嘅医疗团队先凭住佢哋嘅专业可以救翻个小朋友，所以变咗你谂下你嘅捐款睇嚟好似1000蚊啊、2000蚊啊，但系其实你可能系救翻好多好多好多嘅生命嘅。
3: 系，其实我都想回应翻即系头先阿 Riva 所讲咧，即系冇乜时间可以即系陪到自己小朋友啦。咁我好多时候都系将呢个责任咧就交咗俾太太去做啦，自己出边咧就系拼搏。但系虽然系咁样，但起码小朋友系健康嘅。咁但系有啲小朋友咧真系未必能够即系有咁好嘅福气，
0: 冇错。
3: 所以喺呢个时候好需要大家咧去帮助啦。咁啊，去帮助咧可以透过你嘅捐款啦，4378283331可以捐款嘅。
0: 好，呢、這个时候我哋交俾咧就何家燕啦，因为咧医学新世代嘅节目主持啦，好用心地为大家介绍咧以下落嚟呢个访问。咁啊，关于咧喺病童医院嘅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咧阿 Thomas 嘅分享。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今年再次支持 SickKids 筹款，希望集合大家的力量支持儿童医疗和研究发展。今天我们请到 SickKids 的生物医学工程博士 Thomas Lui 和我们谈谈医疗科技和创新是怎样帮助患病的小朋友。你好啊 Thomas。
5: Hello Erica。
4: Thomas， 可不可以首先请你和我们介绍一下你在 SickKids 主要是负责什么工作呢？
5: Hello， my name is Thomas Lui， I'm the Positive InnovatorAt the Paulson Center, where I'm also the co-lead for surgical robotic, medical devices, and surgical simulation. In the role that we do here at the Paulson Center, we're developing new and novel minimally invasive surgical robotic technology, medical devices that will help develop more precise and accurate care for our pediatric patients here at SickKids.
4: 咁 Thomas 就好简单咁样同我哋介绍咗，佢自己喺 SickKids 主要就系参与一啲手术机械人、医疗设备同埋手术模拟技术嘅一啲研发。咁佢哋希望透过创新嘅微创手术科技，可以令到医生为患病嘅小朋友提供更加精准嘅治疗。咁我知道 Thomas 你喺 SickKids 工作咗都好一段长时间啦。咁其实当中有冇话有一个激

0: 地房四次，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智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现场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it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记得10月2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嚟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选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及 McCowan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近期即将公布新的洁净能源措施，中英官员进行视像对话。另外，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菲律宾吕宋岛南部塔瓦尔火山喷发，暂时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
5: AM1430，交通速递。
6: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9点30分咧，继续由伟业为大家配。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咁先睇睇咧，成一嘅东行线方面咧，的士接 Q 啊，New Road 一路咧多车塞到去呢个 Newson 啦，因为 Newson 至到去呢个系 Morningside 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继续全线系封闭做呢个交通意外嘅清理工作噶。咁而另外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好消息噃，喺 Port Union Express Lane 嘅交通已经清晒场啦，不过消防交通咧继续喺 Brook Road 嘅一带，跟住咧 Warden 一路咧多车嚟到，先系400嘅 Collector 咧有右边线坏车持续处理啦。之后 Andrew 再接 Dixon 嘅404南行线方面 ，Finch 断续多车落到呢个 Richmond 啦。咁而另外咧喺400嘅南行线一度咧曾经短暂地啊喺 Stills 左边线有一个坏车，啱啱清理完毕咗，不过 Seven 至到 Stills 仍然多车，之后 Shepherd 接成一繁忙啦。400北行线咧有一段要留意翻，就出 Asher Road 个 Ram 嗰度咧，由于啱啱进行咗呢个系维修工程嘅关系咧，右边线系有受阻情况。K 东行线方面咧 ，Burnley Skyway 一路多车嚟到 Dorval 噶啦，同埋 Aaron 接 Dixon 啦。咁但系另外咧收到报告咧喺呢个 Cover Ram。左边线有架坏车噃，加利纳西行线咧 K0-47 仍然多车啦。入到 QE 西行咧，除咗的士至 Mississauga 同埋 Ford Drive 至 Trafford Road 多车之外咧，喺 Walker's Line 个 Ram 嗰度要留意翻啦。当你出 Ram 嗰时咧，就收到报告，啱啱喺呢个十字路口位，即系出 Ram 嘅灯位嗰度咧，就发生交通意外啊！咁亦都影响到咧 Walker's Line 嘅来回线咧都有受阻情况噶。另外市区方面咧，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喺呢个系 downtown 方面咧，先讲第一单咧，就系有个系不清醒驾驶嘅交通事故处理当中，系 Eglinton 夹 Mount Pleasant Road 咧，都系重复 downtown 嘅咧，就仲有一个新嘅 Lakeshore 夹呢个 Ree Street 交通意外 ，Spadina 以东少少。另外咧 ，Jarvis 夹 Dundas 嘅交通意外继续令到 Dundas Street 咧介乎 George Street 至到 Jarvis Street 来回线都要封闭。有人受伤有三单，都系事故保险嘅四单啦。咁首先咧 ，St. Clair 夹呢个系 Water William。Lane 咧就係呢個 Brimley 以東少少啦，咁另外咧就係呢個係 Bellamy Road 夾 Painted Post Road 啦，嚟 Chatland Boulevard South 夾呢個 Hans Hill Drive 啦，咁同埋咧就係呢個 Midland Avenue 夾呢個 Lockheed Avenue 就係 Shepherd 以北少少嘅啫。咁最後咧，請大家咧記住撥打437-828-3331 437-828-3331去捐款咧，俾呢個 Sick Kids 或者咧可以咧係喺網上捐款咧，就 AM1430.com 咧去支持呢個係兒童嘅精準醫療，守護佢哋嘅未來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 有三种摊空俾你选择，只系由69.9万起咋？冇错，系69.9万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andy Communities 嘅。

0: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 One Hub Growth 集大庄是一个非牟利组织。今年我哋好荣幸获得 Ontario Trillium Foundation 资助。我哋嘅 Age Friendly 社区计划鼓励华裔长者担任亲善大使，透过筹组咨询委员会同社区外展活动去改善社区环境。每个星期六早上，我哋都有实体聚会。如果你系55岁或以上，又想发表你对社区嘅意见，请立即到我哋嘅网站登记 onehubgrowth.org。
2: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夹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Lee Towns， 仅94万9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2: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3: 啤巢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4: 多谢你哋嘅支持啊！但系对距离我哋今日咧早上10:35之前嘅目标咧，仲有一段好长嘅距离。不过咧，我哋成日都话咧 narrow down， 我哋计一计数先，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目标咧早啲可以出现呢？只要大家咧系集中大家所有身边朋友嘅力量啦，一齐集合呢啲嘅善款数字，我哋一定做得到嘅。今朝早10:30之前，10:35啦，我哋通常新闻专辑之后再 update 大家，系希望咧达到90,000蚊嘅善款嘅乐希先生。
5: 冇错啊，仲有啊张志文啊，再加埋李婷，我哋三个齐齐低做。但其实实际上低做咧，我哋只系呼吁大家，希望等大家动之以情，可以支持我哋嘅善举嘅，系要靠你哋嘅捐款。咁所以计起嚟咧，其实呢家以我哋善款数字咧，感觉上面如果有40个嘅善长人翁或者一个团体咧，就系、是、你哋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单位
4: 1000蚊
5: 咧，咁我哋一定达标，甚至可以超标。
4: Okay.
5: 我哋所讲嘅告急咧，其实唔系话善款嘅告急啊，我哋要睇翻就系所有病童嘅告急，越早能够有个成效喺度咧，亦即系话佢哋越早痊愈。所以呢个告急咧，系为所有病童同大家讲嘅。
6: 咁啊，所以咧呢个时间咧，即系你唔好再吝啬啦。咁啊，或者咧你收到我哋嘅信息之后咧，可以话呢个嘅即系消息去俾你嘅朋友听。可能佢未必有机会咧系听到心机，又或者喺网上听到。就系佢如果有呢个嘅能力啊，可以咧系上到网嘅话咧，或者打到电话嘅话咧，都可以捐款嘅，咁我哋可以去到呢个 am430.com 啦，又或者打我哋嘅捐款热线咧，系4378283331咧，就可以捐款噶啦噃。
4: 好啊，头先个 formula 好简单，40个吓，每人系1000蚊，或者集合身边嘅朋友一齐咧，系集合呢个1000蚊，咁就即系其实都每个我哋每个主持有10多个 friend 嘅，至少系咪？咁每个 friend 1000蚊咧，
5: 系咪？
4: 我觉得即系我觉得乐希，我好欣赏你，就系因为你嗰种嘅信心啦，同埋你嗰种咧，即系嗰种。power 嘅感觉咧，系激励咗我嘅，因为我自己都系同你一齐合作做节目咧，都觉得哇，人生就系咁样噶啦。我哋就系觉得自己未必做到，但系点知你真系做得到？你首先要相信自己。好似今朝早咧，诺贝尔嘅文学奖咧系颁俾我哋加拿大一位女作家。呢位女作家咧今年系76岁噶啦。你谂下人生嘅路几长咧？喺50岁或者系60岁，可能你都觉得我未必有机会攞奖，但系你要继续做，继续相信自己，一定有机会。同埋亦都再一次恭贺加拿大嘅代表咧系攞奖，我希望今日咧我哋加拿大人嘅精神亦都系我哋咧系愿意系除咗系我哋有付出之外咧，我哋更加珍惜我哋加拿大拥有世界第一位嘅儿童医院嘅。咁啊啱啱讲啦，即系40个1000蚊即刻有一个啦。就首先你要喺呢度多谢咧，就系德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德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捐出咗1000蚊嘅，多谢阿姐，
5: 多谢，
4: 好熟悉嘅阿姐啊，多谢。咁啊，另外仲有其他嘅1000蚊咧，今朝早亦都已经讲咗好多啦，唔同嘅朋友啦，我哋总之喺10:30之前咧，将啲名单咧，我哋陆续会再讲多一次。
5: 系，同埋实际上咧，真正信得过嘅唔系我哋自己个愿景嘅，系信得过收音机旁边嘅你所有嘅同行者。
4: 多谢。
5: 因为如果我哋讲任何动之以情嘅故事，我哋讲我哋自己私人一啲可能过去同我 我哋身邊嘅小朋友嘅故事，如果你係唔動情，甚至你唔動心同埋唔動身的話咧，一切都係徒然嘅。因為我對於你哋嘅愛心嘅信任，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嘅聽眾係唔同啲嘅。因為我對你嘅信任，所以我哋先至會希望籌集到90,000蚊嘅善款嘅。
6: 係啊，同埋再即係提一提大家，即係我哋要感動咧，唔係我哋去感動你啊，而係你望一望身邊你嘅家人啊，你嘅朋友啊，佢哋嘅小。

0: 朋友啊，点解佢哋可以健康呢？因为其实可以咧系失去健康嘅。咁当失去咗健康嘅时候，有啲乜嘢可以帮助到佢哋呢？可能系病童医院，可能系你嘅捐款，可能系你嘅善心啊。
1: 系啊，同埋再加上咧，即系我觉得喺小朋友嘅成长过程嚟讲咧，佢哋如果真系有病而得到病童医院嗰个嘅帮助咧，好多时候佢哋都会喺年长咗之后或者大人啦，佢哋都会翻翻嚟做义工啦，或者会捐款啦，或者甚至仍然都记得自己喺年轻嘅岁月得过呢一种嘅恩惠嘅时候咧，系可以咧就汇报翻下医院，咁甚至佢哋有自己嘅即系小朋友啦，有 second generations 或者 third generations， 呢个就系叫做咧成全咯，即系我哋有时教我哋小朋友唔系净系话你读书要攞到九十几分，或者你考入咗一个名牌嘅大学，你有冇对世界有呢一种嘅爱呢？我觉得呢个教育咧先系最重要，去到即系最根本嘅问题。点解有啲人系特别可以得到一啲嘅运气或者一种嘅叫做优秀嘅表现？因为佢一定佢自己自身系带上咗呢啲嘅光芒，而爱咧系我觉得系一个最重要嘅议题咯。唔系净系即系唔系净系地位啊，或者你膊头有冇花系咪啊？头先你话我自己出去掹几支花出嚟先。
2: 讲得过恩惠咧，就会令我再一次真系要多谢德惠贸易国际有限公司咧捐出呢一千蚊。其实好多公司都系噶，你哋可以咧就系、是、用你哋公司嘅名义咧就捐呢啲善款出嚟啦。最紧要就系话，你唔知道你会唔会今时今日捐嘅捐款能够缔造嘅研究嘅成果，可以系缔造到你公司下一个嘅接班人，或者下一个咧为你公司入边好有贡献嘅员工噶嘛。
0: 系啦，咁啊，除咗感动之外咧，实际上咧，当你捐款咧系满二十蚊以上咧，都可以有个退税嘅，所以咧亦都可以帮助到啦，无论系屋企嘅税务嘅关系啦，亦都可以咧系帮到人噶。
1: 好，咁呢个时候咧就到志文啦，嚟志文唱歌咯、哦。因为今日咧我哋其实有个主题，因为就系感恩节好快嚟到啦。
0: 系啊，咁啊感恩，咁啊希望可以拣啲咧，即系同感恩感激嘅歌啦。咁啊，所以咧跟住落嚟呢首歌咧，我拣咗咧系感激我遇见嘅。咁啊，遇见咩咧？遇见大家，感激大家咧能够咁样去支持咧，系病童医院嘅。

0: 多謝曬志文，好好聽啊！
1: 好正啊，志文！
0: 唔错唔错，你可以多啲咧行呢个伊健 feel 啦，因为咧伊健都系最近生日，我记得应该系伊健，系啊，咁啊呢首歌亦都好即系应景啦，因为嚟紧啊下个礼拜一就系感恩节，所以我哋都好感激各位听众，所有嘅捐献嘅朋友，同埋所有支持我哋今日筹款嘅听众，多谢多谢。
1: 冇错啦，我哋三个咧就将会用歌声嚟去感激大家，咁但系对于心机旁边嘅你，你又点样感激呢个社会入面有一间咁好嘅病童医院，佢为我哋好多年轻人好多小朋友的未来打了一支强心针呢？感恩要还爱，而打这个电话4378283331 4378283331，我们希望呢我们三位可以发点念力呢，俾我哋身边嘅朋友，
0: 我
1: 同
0: 你话发啲乜嘢添？
1: 念力就系念力佢哋，
0: 动
1: 佢哋嘅心。尤其是嗰啲咧比较富裕嗰啲啊，喺过去可能喺楼市赚到钱啊，或者咧就发觉有啲意外之财嘅，唔需要你捐得多，我哋只要40位嘅善长人翁或者40个团体，每个团体1000蚊，我哋就可以达到我哋10:30之前要达到90,000蚊嘅目标啦。
2: 系啦，我哋呢个目标咧，其实唔难嘅，我觉得系只要大家咧出呢份嘅善心啦。咁正如头先乐喜同大家都讲过啦，就系、是。40个1000蚊，咁可以咧就好快能够达到呢个90,000蚊目标噶啦。
0: 所以我哋三个主持每人一个先啦。我捐咗钱啦，头先啊，咁我知我
1: 多谢你。
0: 我哋拍档咧，即系个主持咧，都真系出钱又出力，同埋咧个个咧都用尽自己嘅能力啦，包括咗可能系介绍访问啦，同埋仲有咧就系做一啲现场嘅主持啦，甚至系做歌唱啦，跟住然后分享一下呢啲嘅信息咧，都系好重要嘅。所以每一个主持咧。都有呢一个叫做有心，亦都有能力嘅。咁啊，就多与少咧，每一个人咧，我哋唔需要咁计较，唔需要咁样去分清嘅。最紧要大家都肯俾5蚊、10蚊，我哋都同样咁多谢大家。咁啊，一阵间翻嚟会 update 下善款数字嘅，因为都争一段长少少嘅距离，要继续努力啊！电话系
1: 4378283331。
3: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4: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3: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5: 家头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6: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添

0: 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9:49，继续由吴伟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交通情况。喺401东行线继续留意，系由 Newson 至到系 Morningside 呢段 Expressing 咧，继续因为处理交通意外清理工作而封闭啦。咁而另外401嘅西行线咧，就喺呢个400嘅 Collector 咧，右线坏车未搞掂噶。400北行线 SRM 咧就有维修工程，右边线咧有受阻情况。而转睇 QV 东行线咧，出 Cover 嘅 Ram 咧，左边线又有架坏车啦。QV 西行线就要留意翻，当你系出呢个系 Walker's Line 个 Ram 嘅时候咧，去到呢个灯口位嗰度咧，就有呢个交通意外处理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403东行线 Turontario 呢个位置发生交通意外。本来先封两条左线再封右线，而家右线已经重新开放，只封了两条左线继续处理的。市区方面来看交通意外，远少少在 Caledon 地区 Highway 10收到报告，去到这个 Highway 24即是 Charleston Side Road 这个位置发生交通意外，有封闭的情况。而另外去到市区另外的南边来到 Lakeshore 先， Lakeshore 及 Ree Street 都是有这个情况，就是 Lakeshore 及 Ree Street 发生的交通意外之下，现时是 Lakeshore 的东行线右线封闭， Ree Street南行线左线封闭处理嘅坏车，呢、这个位置就啱啱喺 Spadina 以东嘅，然后有两单嘅 impact driving 嘅交通事故要处理 ，Pure 及 Spadina、Eglinton 及 Mount Pleasant 嗰单仍然处理当中。去到呢个 Jarvis 及 Dundas Street 咧，咁佢继续咧处理个交通调查工作咧，咁啊 George Street 至到 Jarvis Street 咧有封闭嘅路段情况嘅。最后是加堡嘅 Midland Avenue 及呢个 Lockheed Avenue Church Shepherd 以北嘅人受伤咧，仍然继续处理当中啊。最后最后请大家咧记住拨打4378283331嚟捐款咧支持呢个 Sickets 病同烟嘅精准医疗啊，同大家一齐守护儿童嘅未来。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4: 欣佳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3: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4: ？Lakeview 及 Spaw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3: 咁个仔翻学咧？
4: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3: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4: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3: 69.9万，我都要睇。
4: 呢、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5: 饮杯，生日快乐，
6: 饮杯。
5: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7: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5: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8: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9: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0: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夹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Lee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9: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11: 啤巢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12: 今日嘅直播咧系将会去到下昼嘅6:00，而我哋第一个节目咧亦都有三位猛男啦，包括咗黄一文先生啦、张志文先生同埋乐希先生嘅。咁本人咧只系一个即系报道员咧，就报道翻而家数字嘅啫，就已经系60,000+啦。咁所以咧，头先经过我哋嗰个计算方法咧，即系而家大概仲争30,000+啦，又近咗一步啦。
13: 太谦啦，你唔系报道员啊，我哋等啲压轴嘅好嘢咧就传。
12: 唔好咁讲，
13: 我同市民都唱咗歌啦。咁究竟啦 ，River 几时唱歌咧？大家嘅善款数字能够上升咧，我哋唔系播条声带出嚟咯。不过最紧要就系话，大家细心聆听。一阵间阿邦邦咧会访问呢个个案，因为我相信咧，如果你代入去个个案当中咧，你一定会被感动嘅。
14: 系啦，咁所以咧，趁住呢个时间咧，我哋一路听住我哋嘅介绍啦，听住啲嘅资讯啦，听住一啲咧，即系咁咁真实嘅个案啦，咁啊知道个需要喺边度嘅时候咧，就快啲攞你嘅电话打我哋嘅热线4378283331。

0: 呢个时候咧，想同一位妈咪倾下偈嘅，先请阿 Sharon 出嚟先。Sharon 你好，
1: 你好，
0: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女女嘅个案啊？
1: 咁我个女女咧，佢喺14个月大嘅时候咧，佢就突然间发高烧，咁就个烧咧就一路唔退，食咗抗生素之后咧都系冇用，咁个淋巴又开始肿，咁最终我哋就去咗 sick kit， 咁当晚佢哋就帮我哋做咗一连串嘅嗰啲测试啦。就知道咗，原来佢系有急性嘅白血病，系有血癌嘅。
0: 当时嘅心情系咪好担心啊？好紧张咧？
1: 当时真系冇预料到会得到咁样嘅一个结果咯。我仲记得嗰晚，我同我先生去到医院，我仲揸住杯咖啡喺度等啊，话呢啲报告会点样？咁当嗰个医生入嚟同我哋讲话，系佢嘅白血球是很高很高，而且是一些坏的白血球的时候呢，说这个是个血癌。我记得我还整个人跳起来，我的凳就飞去后面，我一时之间真的没办法去接受，没办法相信。
0: 没想到这么严重啦，好在你去了 sick kiss， 即刻第一个疗程大概几日到啊？
1: 当晚他就即刻给我们入院，其实到朝早我们就即刻入院，就住了10日。那其实每日咧，佢就已經係做緊一啲嘢，譬如俾一啲治療啦。佢哋覺得你點都要受呢一個治療噶，佢就已經俾咗佢一啲藥。咁又同我哋講話，接落嚟我哋會點樣去做一啲測試等等。咁就其實佢成個療程接落嚟咧，係大概2年嘅時間嘅。不過佢哋嘅就好快咯，佢哋就已經話你入院，我哋要做一連串嗰啲測試。
0: 所以呢个精准医疗咧，对即系每一个家长啊、小朋友都咧都好紧要噶，
1: 非常紧要。而我亲身嘅体验就系觉得，佢哋可以咁样做，系因为佢有咁样嘅资源，同埋佢即系投入咗好多嘅金钱啦，同埋啲时间啦，去做咗好多嘅 research， 先至有今日咁样嘅能力同埋结果。
0: 作为家长咧，呢2年嘅疗程咧，对个小朋友当然都系辛苦啦。但你哋自己本身咧，都应该个心好唔安乐，好唔舒服咁样啦。sick kiss 有咩帮到你哋咧？
1: 我觉得当佢治疗嗰阵咧，当然个结果我哋系唔会知道最终嘅结果系点样。不过你系知道咧，个医院嘅所有嘅医护人员，包括嗰啲药剂师啊、护士啊、医生咧，佢哋个个都系好专业，同埋 you are in the best hands。咁喺一个好坏的情况里面，你知道你做的这件事呢是最好的一步咯。觉得他们都是很 sensitive， 对于我们家长啊，对于个小朋友啊，他那种心情他们都是很 sensitive， 所以我很感恩很感激他们。
0: 即是不单止照顾小朋友，照顾你们的心理上面一些负担是吗？
1: 是啊，我记得是由开始第一日呢，咁因为好难接受，我个心情亦都好受影响，都要一段好长嘅时间去接受。但係啲护士呢，佢除咗你做佢嘅工作呢，佢亦都会问候我，话我系咪 OK， 有咩嘢需要。咁都有一啲 volunteers 啦，会嚟睇话你要唔要出去行去，出去饮杯咖啡啊，我可以帮你坐喺度睇住你个女。所以我系好感激囉。
0: 咁而家 Rhiannon 咧，应该系完成咗疗程啦，健康成长啦，而家系咪应该即系好活跃噶？已经
1: 好感恩佢系活跃，而你如果见到佢咧，你唔会知道佢系曾经有血癌嘅小朋友。咁佢又中意打波啦，好活跃啦，喺各方面咧同其他小朋友系一样嘅。
0: 咁我相信你心底里边好多说话想多谢 sick kiss 噶，不如呢个时候讲讲啦。
1: 咁我好多谢，好感恩我哋多伦多有一间咁好嘅医院啦，喺我哋嘅家庭好好有咁样嘅需要嘅时候咧，佢哋系真系好似我个女所讲嘅说话，佢今朝同我讲，佢话呢个系神俾我哋嘅恩典啦。都喺嗰个2年好困难嘅时候咧，佢哋帮我哋一齐去行过呢个困难嘅日子咯。都我好希望呢一间医院可以继续嘅扩大，可以更加嘅强嘅能力去帮助各种有病痛有需要嘅小朋友同埋家庭。
0: sick kiss 主题就系精准医疗守护未来啦。守护未来呢一方面嚟讲，有冇啲咩嘅感想可以讲咧？
1: 我觉得是两方面啦，因为小朋友就是我们的社会的未来。咁当他们得到医治，他们可以贡献在这个社会，我们即是 sick kids 就是守护着的未来。咁同个时候呢，我自己就会觉得他守护了

0: 同医院筹款日，连续11小时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筹款热线现已开放：437-828-3331，437-828-3331，或1-888-858-8018，或上 am1430.com 同 fairchildtv.com 捐款。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今届诺贝尔文学奖由加拿大诗人卡森夺得，瑞典学院赞扬。在多伦多出生、现年76岁的卡森，他的作品大胆而且极具创意，透过和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到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态。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1:45在魁省公布新的洁净能源措施，不过办公室未有披露内容。卡尼在竞逐联邦自由党党魁时提出会推行多项措施去帮加拿大人进行家居节能改造。在北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视像对话。新华社报道，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方牵头人何立峰是应约同对话的英方牵头人何里安举行视像通话，就住下一步加强中英经济财金合作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欧盟贸易及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抵达北京，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展开1年2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谢夫乔维奇在会面之前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不可持续，要重新平衡欧中贸易关系。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瓦尔火山在当地傍晚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大约是5分钟，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的碎屑组成的混合物。菲律宾位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火山喷发和地震频繁。在高盟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136点，升9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165点，跌1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358点，跌17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785点，跌34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042点，跌993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7: The Bric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五点至深夜十二点，优惠多多。下昼五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七个钟，消费够499蚊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

0: 多
1: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2: 150万。吓，咁120万啦。
1: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2: 69.9万喺边度睇啊？
1: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2: bond 真系69.9万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系一场传统同埋潮流嘅对决嚟嘅，会唔会系一场新旧合作呢？
5: 究竟读书紧要啊，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呢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嘅一定系自己。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嘅25%，但就承担住100%嘅未来。多年嚟，儿童医疗已经有唔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连续11小时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筹款热线现已开放，437-828-3331 437-828-3331或1-888-858-8018，或上 am1430.com 同 fairchildtv.com 捐款。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7: 多谢晒所有爱心嘅听众啦，又多咗一份嘅1000蚊嘅捐款 ，Lion Club 嘅代表，多谢晒，咁亦都咧，
8: 系多谢晒多伦多国泰狮子会啊，亦都知道咧，你停你望望你右手边啦，
7: 咩事咩事，
8: 我哋嘅同事咧会有一张嘅支票俾你，又有一位朋友咧啱啱系攞咗一张1000蚊嘅支票，要多谢佢嘅，
7: 多谢晒 Mr. Steven 公即系支持我哋，咁亦都咧系捐出1100蚊嘅，耶、
8: yeah! ，多谢啦。我哋叫1000，你俾到1100蚊啊！
7: 系啊，咁啊，我哋始终咧都觉得咧做慈善咧，即系我哋讲紧好重要嘅一样嘢，就大家都系一路听紧节目，一路都喺度了解紧呢个医院咧点样帮助我哋嘅社会同埋一啲嘅小朋友。头先帮忙嗰个访问咧做得非常之好，咁同埋亦都知道有啲病咧而家讲紧系唔系普通嘅，而系讲紧啲病都越嚟越复杂，亦都系就算你话系一啲癌症嘅话咧，嗰、那个变化咧同埋即系去到一个演变咧，系而家医疗团队咧都好大嘅挑戰咯。
8: 雖然話依家係挑戰，但我哋回想翻過去呢幾十年喺醫學嘅發展，可能喺30年前嘅所謂不治之症，依家咧撳個掣就可以搞掂。嗱，呢個正正就係精準醫療入邊咧，所以希望能夠喺科研嘅成果大到就係好多疾病嘅成因，其實係因為以往嘅科技水平唔夠高，我哋唔明白佢點解會發生咗。咁但係隨住開始對於成個基因有更加多嘅了解咧，應該知道其實可能有啲嘢咧，當你知道結果好簡單就可以醫治到。咁所以变咗我哋投放更加多资源入去做科研，所以确保可能喺未来2年、5年或者10年之后嘅小朋友，今时今日嘅奇难杂症，第二日就变成好似伤风感冒咁容易可以医到啦。
9: 可能咧，大家一路听住我哋讲咧，即系精准医疗，咁啊，可能都仲未有一个即系概念，其实系乜嘢嚟嘅？总之一件事就系话，我哋嘅医疗咧系越嚟越嘅系先进啦，而且可以更多帮助到咧，可能以前咧一啲我哋可能对付唔到嘅疾病，而家咧系可以做到一个预防工作同埋医疗嘅工作嘅。所以你捐款能够帮助到咧，就系病童医院咧去更进一步咧去。 帮到更多嘅小朋友。
7: 尤其是咧，我哋今年咧知道喺好多各界嘅即系朋友咧，都会面对住咧，可能好多时候同美国啊，或者同我哋好多贸易经济嘅议题咧，都会觉得即系好大嘅压力。但系从今朝早一开始咧，我哋定下咗呢个90,000蚊嘅目标咧，我哋就发现到其实真系我哋人系可以创造到

0: 一啲嘅叫做奇蹟嘅，一定我哋会努力希望做到嘅。咁亦都喺呢段时间仲有半个钟头嘅节目咧，好希望大家咧就可以真系听到我哋嘅直播，亦都捐款，同时间咧亦都我哋仲有大概20个1000蚊。又迈进一步啦，
1: 多谢晒。咁啊，记住一样嘢咧，就系话贸易可能会有壁垒，爱心绝对唔可以有壁垒。我相信我哋圣基斯病童医院，就算真系有美国嘅奇难杂症，所有小朋友上到嚟，我哋照医。所以变咗，既然我哋一个系环球性嘅一个研究项目，我哋所受惠嘅系全世界所有小朋友。所以如果你话喺收音机旁边嘅你，或者可能你睇紧网上直播，你可能身处美国嘅，你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com 度都可以捐钱俾我哋嘅。
2: 咁我哋要特别多谢咧，就系喺 Sick Kids 方面嘅一啲嘅义工咧，喺呢个时间咧一路都系接听紧大家嘅电话。
0: 多谢晒，
2: 等紧你打电话去吓，我哋嘅电话号码就系
1: 4378283331。
0: 好，呢、這个时候咧亦都听。听亦都系帮忙陈定帮下，同埋我哋其实真系好多同事咧，好似乐希咁啊，仲有 Michelle 啊、肖力啊，喺之前咧都用咗好多时间录好多精彩嘅访问。呢、这个时候亦都即刻听听咧，就做义工下，究竟佢哋点解咁投入嘅咧？咁啊，可能收获嘅话咧，即系唔系话讲紧佢哋得到啲咩钱，又或者乜嘢嘅认同感，但系重要嘅咧就系佢哋愿意付出自己时间做义工。即刻听听。
3: 对于一个筹款嘅项目嚟讲咧，义工系非常之紧要嘅。呢、这个时候咧，我哋今日请嚟其中一位义工 Sylvia 同我哋倾偈嘅。Sylvia 你好，
4: 你好。
3: 你咩时候开始参与呢个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筹款日呢一个义工活动呢？
4: 我系喺2012年开始参与呢个病童医院筹款嘅。咁有一日咧，我喺公司我哋嘅会员俱乐部嘅电子邮件度咧。就見到Fairchild 新時代電視加拿大中文電台同 Sick Kids 病童醫院籌款日，咁咧就需要識得講廣東話嘅義工去接聽捐款電話，我就好想出一分力啦。咁做咗第一次之後咧，就每年都參與呢個籌款日啦。
3: 相当有意思嗱，你当初想参与同真系参与咗仲咁多年咧，之后中间有冇啲咩得着咁样？
4: 其实得着好多噶，因为我喺香港移民嚟到多伦多嗰阵时候，听到啲同事同埋朋友佢哋空余时间就去做义工啦。咁但系因为我嗰阵时候要照顾屋企，又要工作，咁空闲嘅时间就唔多。咁但系咧可以为社区出一分力，咁我又好中意小朋友。咁我个仔嗰阵时候只系得10岁多啲。咁我好開心見到佢成長，但係喺好多媒體報道出嚟咧，知道有好多兒童咧係需要特別嘅照顧同埋治療。咁好彩多倫多咧就有間 Sick Kids 嘅病童醫院。喺咁多年嚟，我見到好多即係例子，就係病童醫院點樣去醫治佢哋啦，研究新嘅方法去治療唔同嘅病。咁因此我就即係想为医院出一分力，可以帮佢哋推动嘅儿童精准医疗，咁係按照每一个小朋友唔同嘅需要呢，就提供个人化嘅治疗同埋有个更舒适嘅医疗环境。
3: 你觉得捐款嘅重要性喺边度呢？
4: 我好想同喺正在收听节目嘅听众讲多谢你哋一直以嚟嘅支持同埋慷慨嘅捐款。因为每一份的捐款呢都是推动儿童医疗向前的一份力量。咁你哋的支持呢令到 Sick Kids 病童医院呢可以继续投放资源在他们的研究创新啦，培训多些专业的医护人员，又引入先进一些的医疗设备，改善病童的治疗和护理。咁更加重要嘅就係話佢哋嘅病童醫院推動 Precision Child Health 呢，就即係兒童精准醫療，咁為每一位病童度身設計佢哋嘅醫療護理，咁診斷更快啦，治療更精准，預測就更準確，咁為每一位病童提供咗更適合佢哋嘅治療方案。咁你哋嘅支持不單只係目前嘅治療，咁更係兒童醫療嘅未來。我覺得每一個小朋友都值得擁有健康嘅成長，咁所以我好希望大家同病童醫院一齊為病童帶嚟更多希望，亦為下一代創造一個更健康、更美好嘅未來。

0: 嗱 ，Sophie 啊，我喺呢度问你一个好感性嘅问题，参加咗咁多年嘅义工啦，一定有啲好开心嘅时刻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呢？
1: 好啊，其实咧参加咗咁多年嘅做义工去接听呢、这个病童医院筹款日咧，最开心咧，我又觉得因为好有意义啦。咁听到每一个善长人翁捐款嘅电话，佢哋好有心，好慷慨。咁每一次我哋听到电话咧，我哋就抢住听电话噶啦。因为接得多电话咧，咁个捐款数字就会增加啦，又可以超过我哋定下嘅目标。咁所以我哋一班义工咧就好兴奋，就喺度大嗌喝彩，希望即系每年咧我哋都可以可以筹到更高嘅筹款目标而进发。
0: 好啦，捐款热线就系4378283331。最后 Sophie 啊，嗱呢个听电话仲任交俾你哋团队啦，仲有最后嘅说话，同我哋啲听众讲下，叫我哋啲听众大力捐款好冇？
1: 好，现时喺收听节目嘅听众，除咗我讲一声多谢你哋嘅支持，更希望得到你哋嘅支持同埋慷慨捐款，因为你哋每一份捐款咧，都系可以推动到儿童医疗向前嘅一份力量。
0: 好多谢晒 Sophie 你出心出力，我哋一齐努力，希望将个善款继续推高。多谢晒你，
1: 好多谢，
0: 拜拜，
1: 拜拜。
2: 我嘉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的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3: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4: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3: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咯。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5: 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连续11小时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筹款热线现已开放4378283331 4378283331或1888858018或上 am1430.com 同 fairchildtv.com 捐款。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6: 嗨，早晨啊，10:18啊，今日好开心啊，啱啱收过呢一个 walking 嘅 donation， 多谢晒大家嘅支持。不过呢各位拍档，仲有廿个1000蚊，
7: 好简单啫。我呢家啊
6: 要努力啊，要努力啊！
7: 我唔系阴自己啊，我希望介绍呢首歌嘅，呢首系一首慢歌，因为我相信呢一首慢歌可以出咗10000蚊嘅善款
6: 出，真系
8: 好劲喎！听首慢歌可以筹到10000蚊呢样嘢，即系唔系个个邓啊做得到，要交俾 Riva 先得啦。
7: 我再有李婷嘅歌声出嚟，10000蚊系好少。
6: 唔系啊，你哋两个可唔可以一阵间再一齐现场唱一次《感激我遇见》咧？
7: 系唔系先？有何志宏喺度系冇嘢冇可能嘅。
6: 唔系，真系好幸运地咧，即系我哋能够可以生活喺多伦多，亦都系即系我哋嘅选择当中咧。因为我哋社会环境俾到我哋一种嘅即系一定嘅即系支持嘅力量啦。咁同埋亦都有个咁好嘅医院，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话，所有嘢要睇翻个根源所在，系乜嘢出现咗问题咧？系咪我哋嘅爱里边应该有呢一种嘅即系着迹，可以见到爱的根源咧？就系、是、我今日会唱嘅歌啦。
7: 非常之期待啦！希望大家一路听嘅时候咧，
6: 系
7: 一路打电话过嚟4378283331 4378283331。你唔需要担心，你打电话过嚟嘅时候咧系听唔清楚嘅，
6: yeah.
7: 我哋可以喺网上重温嘅，甚至我哋迟啲会再将嗰条声咧就摆上我哋阳光早晨嘅面书专页。
6: 好紧张啊！睇做唔做到啦！
7: 最紧要大家一路听李婷唱歌嘅时候，
6: 多谢
7: 一路捐款4378283331。

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2: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Lee Towns 仅九。

0: 49,0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1: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V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2: 啤巢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3: 我哋告急啦，告急啦，因为咧，已经剩翻大概五至到十分钟啦，咁啊，距离呢个90,000蚊嘅善款数字咧，仲有一段啊，少少嘅距离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到我哋嘅呼吁啦，咁亦都帮帮手吓，我哋朝头早嘅节目咧，第一个嘅 foundation 啦，我哋已经希望将佢咧做好佢，然后交俾咧下一任嘅，即系我哋唔系下一任嘅总理，下一棒嘅节目咧就嘉华哥啦，斯克里咧仲系做咗何家燕啊，
4: 下一任总理咧都可能佢有个仔啊，同埋孙女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病童医院能够救得到咧，下一任再下一任嘅下一任嘅总理咧，绝对有咁嘅可能性。所以希望大家打呢个电话4378283331，4378283331。任何一个生命都系宝贵嘅，任何一个小朋友都系我哋应该珍惜嘅。咁所以我哋真系好想同时间斗快，因为你总唔知道呢个精准医疗嗰个研究结果，可能真系到某一个位，就令到一个垂死嘅小朋友可以突然间有翻延续生命嘅机会咯。
5: 冇错，咁啊希望。就是大家如果真的能够真的想我们做什么，我们尽量能够做到的，我们都希望可以做了它，然后呢能够得到大家一些捐款，你们的善心。那么乐希哥，我们
4: 你这样你一叫得过
3: 没错，就是一起唱这个感激感激大家遇见，好不好？
4: 我真的老实说，总之如果大家肯在十点半之前
3: 应
4: 该90,000元的，
3: 好，
4: 你只要有办法托得起我只脚，我就用我头顶住倒立啦。
3: 吓，咩意思啊？呢个系一个高难度动作嚟
4: 嘅。我唔识倒立嘅，但系总之有办法有人支撑到我脚，我用个头嚟去承担住自己。
3: 咁你个拍档就叫李顶啦，
4: 就系咁样，
3: 就唔系李婷啦。O K，
5: 我 friend 李顶，
4: 顶住啦。
3: 但系我想讲，
4: 最紧有90,000蚊，我做嘢，我影张相喺度噶。
3: 你嘅意思系一字马？
4: 唔系一字马，吊住个人，只不过用手。我用个头顶住喺个地下。
3: 哦，哇！呢个真系高难度动作啊！
4: 头痛噶，系咪先？
3: 系啊，系啊。
4: 总之90,000蚊，我做呢一个咁嘅善果，攞条颈嚟同你搏噶真系。
3: O K， 一首歌就10,000，哇！如果就系咁，筹款就好容易啦。咁绝对唔系一件咁容易嘅事嘅。即系最紧要就系话，大家都系希望能够咧，系用尽我哋嘅方法啦。咁你谂下，以往咧电台就系得声音吓，就系听声，而家可以有埋画面，有埋我哋现场所有朋友嘅一个嘅参与，同埋仲有咧。我哋台前幕后嘅同事都好努力，咁所以其实见到呢一份嘅精神咧，我系觉得好开心嘅。即系无论善款数字到唔到达呢一个嘅目标都好啦，我都觉得已经大家咧非常之努力，深深感动啊！
5: 系啊，同埋好感动就系见到咧好多朋友咧，即系特登上到嚟喺电台咧，我哋头先见到有好多朋友啦，
4: 多谢
5: 嚟到啦，
4: 系
5: 啊，咁有好多朋友咧，哎，我已经捐完钱啦，我走咗啦，
3: 多谢晒玲玲姐，
5: 唔可以即系亲身去多谢你啊！咁啊，所以咧就系上到嚟。你可以同我哋打声招呼，咁我哋又可以咧，即系亲自去多谢你吓。
4: 我哋唔系同善款斗快，唔系就系同目标斗快，而系同所有小朋友嗰个医治过程斗快。因为你经历过见到好多个疾病咧，其实有时佢哋嗰个恶化程度系快到你不能想象。咁所以变咗咧，有时研究团队咧都真系 try and error， 佢哋用好多方案都未必能够有一个嘅成果。如果你话喺嗰方面，我哋精准一啲做好个研究，跟住揾到个精准嘅方案，咁样到时咧小朋友有病，我哋唔需要担。心要同佢斗快，因为可能好简单就搞掂。咁但系依家始终善款就系呢个斗快嘅过程啦。4378283331，4378283331，希望大家听到之后捐咗嘅可以继续再捐嘅。
3: 系啊，善款数字已经系超过咗67,000蚊噶啦。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非常好嘅数字。但系当然距离呢个90,000蚊仲有一段嘅距离。但系我相信咧，即系大家努力打电话啦，又或者网上嘅 online donation 咧，都继续咧会系有捐献嘅时候咧，我哋会尽快 update 大家嘅。咁但系今日，首先我哋要多谢以下嘅一啲嘅，即系有 name mentioning 嘅一啲支持者咧。首先一定要多谢就 R Spa 啦，配对我哋嘅捐款啦。
4: 多谢晒。
3: 所以咧，我哋喺8点到9点钟咧有一个 Power Hour 啦，多谢晒 R Spa 嘅 Karina 同埋佢哋嘅团队啦。仲有跟住咧，帮记蔬菜啦捐款啦 ，Mimi Shu 啦 ，Bernice 啦 ，Viola Chang 啦，仲有 Steven Chang Uncle 啦，仲有咧头先我哋都收到有一位叫 Mr. Steven 啦，跟住仲有 Line Club 啦，咁同埋仲有其他玲玲姐啊，同埋一啲咧 嚟到現場 drop 低善款數字，跟住就話我要趕住翻工啦。
4: 冇錯啦，多謝曬咁多位咧，無論係捐幾多嘅朋友，有份喺7:00至到呢家10:29咧，支持我哋陽光早晨。

0: 三位嘅听
1: 众，多谢
0: 晒你哋，我哋仍然继续捐款，我哋等待咧。虽然十点半新闻咧就会到，
1: 而家数字啱啱达到呢个71,000啦。
0: 非常好
1: 啊！
0: 我哋重信有奇迹，
1: 啊、yes，
0: 由你缔造，
1: 多谢
0: 小朋友医治嘅奇迹，由所有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嘅你去缔造，
1: 多谢晒，
0: 继续支持。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4: 卡尼发声明恭贺卡森获得今届诺贝尔文学奖。有研究报告推算加拿大距离所定下的2030年减排目标落后多达20年。探访传媒涉嫌虐儿的父母获准保释，而三名子女在医院接受健康评估。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
3: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5: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6: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7: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5: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6: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5: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6: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8: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9: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晚4星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程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起。
10: 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
9: 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1: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11: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13: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应对，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医疗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目标：确诊更快捷、医治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连续11小时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筹款热线现已开放437-828-3331 437-828-3331 或1-888-858-8018，或上网 am1430.com 同 fairchildtv.com。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4: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15: 早晨 Erica 早晨 Harry
0: 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今天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 SickKids
15: 筹更多的款项，
0: 筹更加多的款项的、以往来说 SickKids 给到我们的都是尽量去用尽了医学的
16: 最新的科技去協助令至到。

0: 呢我成日都讲，儿童是社会未来的栋梁啊
1: 嗯哼，最紧要嗱，我哋识其实梗系好精准啦，即系好先进啦。但系今年咧，我哋要更加即系要强化，我哋叫精准啊嘛。即系每个啲病咧，即系好大，通常咧就系一个大方向嘅医治咁样嘅。但系今年咧，我哋识其实话唔得啦，我哋要个个小朋友都系独立嘅 case。精准咁样去破案，
2: 因为好多时啦，即系以前啦，即系我哋好多时都系即系对一啲病系针对嗰个症状去处理嘅。
0: 咁但系如果我哋医咯，咁解啦。
2: 系咯，即系譬如你胃痛嘅，我咪俾胃药你咯。咁但系我哋未必话可以揾到即系本身嗰个根源噶嘛。咁但系如果我哋可以揾到个根源嘅时候，我哋就可能可以及早预防。
0: 系啊，所以细蚊仔有时有病嘅时候，就好似头先咧，我哋一路听住我哋自己进行筹款呢个节目啦。阿陈定邦访问个 case 咧八個月喎，佢點識講啫？咁啊，家長啊摸佢發燒諸如此類，咁啊，結果咧都係可以去到病童醫院咧提供呢一個醫療嘅協助。小朋友係好難話俾你聽佢究竟有咩唔舒服，病童醫院就係諗到呢、這、一個係一定咧有個根源。嗱，我成日都講嘅病向淺中醫。呢四個字咧，大家都會好清晰知道，即係有病嘅時候，就一定需要咧係盡快未發得好嚴重嘅時候要醫病童醫院 ，sick kids 病童醫院咧，就係揾到希望能夠我哋話精準地去研究究竟個病源，甚至佢未起病嘅時候，我哋都已經希望知道啲小朋友咧係有咩事啊嘛。
1: 你講得好啱啊，謝家姐。
0: 咁啊，今日呢個病向淺中醫咧，我要將其中一個字改一改。
2: 是怎样呢嘉华哥
0: 是改一个钱
1: 字。
2: 是。是
0: 要就不是深浅的钱。深浅的钱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原意。但今天呢我很希望大家都是用这句的口号去跟亲朋戚友环绕你身边的同事。喂病向银子钱中医。因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希望能够筹多些善款来进行了一些很讲紧的目的。精確地去睇到，去守護未來啊嘛！咁啊，當然大家都知道啦。精準儀器係嘛，人手研究都係要錢嘅，
1: 好貴㗎。
0: 咁講到呢個善款，一定要提嘅就係、是、今日我哋嘅
1: 電話 number
0: 熱線，
1: 冇錯，記住呢個電話 number
2: 437-828-3331。
1: 咁仲有免費長途啦，13888588018，同埋我哋成日都會講噶啦。上我哋 AM1430.com 嘅話咧，你 click 入去個花花嗰度咧，就會有呢個叫做網上嘅捐款，
0: 好
1: 都得啊。
0: 完全同意。咁但係喺呢一個時段咧，我哋林家華嘉年華加埋我哋有呢個精兵一齊咧，係幫手。佢除咗嚟幫手之外咧，佢又揾到佢周邊嘅人咧，又幫手喎。讲讲呢个消息俾大家听先嚟，好
2: 嘛？系啦，要同大家讲下呢个消息嘅，就系卢卫光中医师啊，即系我哋好熟悉我嘅医学新世代嘅嘉宾啦。佢好好心啊，咁就送出咗六本书俾我哋喺10:30至到12:00呢段时间捐款嘅善长人翁嘅。咁只要你嚟到我哋电台捐钱，任何银码都得，咁佢就会送出而家我手上嘅一本系中文版嘅，系一个增强免疫力嘅养生汤水书啦。咁入边有好多教你养生方法啊，亦都会有啲教你系即系。做完手術之後啊嘅一啲湯方療法咁樣嘅，咁第二本咧，呢本就係同大家講呢個心理狀況問題啊，即係當你係啦，中醫點樣去睇啲我哋嘅精神狀況咧？即係尤其是我哋就嚟即係越嚟越早天黑啦。
0: 最主要就係呢本書咧係中係英文嘅，係
2: 啦，
0: 即係可以世世代代一路睇落，唔識中文一路睇。如果要學中文嘅，你睇中文版。咁啊，因為最主要咧就係我哋希望大家咧即刻立刻快脆地打呢個4378283331是进行这个的捐款啦。来到现场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时段里面呢就会得到这两本咁有用对我身体。
1: 得六本
2: 的是吧得六本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我又觉得以这个 Erica 的魅力呢除了呼吁大家捐款之外会不会有机会中不讲那么多啦。我俾少少廣告時間，大家去打電話。我哋好希望聽到熱線籌款站嗰度啲電話響個不停。講多次電話，
1: 好4378283331。

0: 曼锦士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2: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2: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我嘉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啤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6: 喂，来啦，
7: 电话
8: 4378283331，
9: 免费长途13588588018。
6: 系，冇错。咁啊，跟住落嚟咧，呢一个系一个游戏节目嚟噶。呢个游戏节目咧系抢答问题噶，咁啊好简单嘅啫。我哋台上面已经有两个钟预备大家。
9: 试下先啊吓，
10: 我试下先。
9: 星后，星后，
6: 系。OK， 咁啊抢答有冇得补咧？一阵决定。
9: 嗱，今年难咗噶，今年冇Multi Voice
10: 冇得拣。
6: 冇呢个
10: 压力。
6: 今问嘅咧，而占全球人口嘅百分比系几多 ？Erica。
10: 如果以咁样计咧，即系虽然话大家而家啦，即系生育嘅能力，即系好似系低咗嘅，咁但系我估系唔系都有30？
6: 系咪正确答案？
10: 啊，
9: 好答交个，
6: 好嚟。
9: 我好似参观过 Sickies 嘅，佢冇30咁多，
6: 佢个公布冇30，
9: 系公布冇咁多，
6: 几多？
9: 25啊，
6: 25，
9: 系
6: 恭喜你，
9: 耶
10: 耶！
6: 第二条题目，呢条题目仍然系抢答题啊。
10: 系。
6: OK， 呢条题目就系儿童精准医疗嘅英文咧。啊，哇 ，Erica 你真系好快手。
10: 梗系啦，头先输咗一条，话今次就梗系要努力啲噶啦。儿童精准医疗就系呢个系 precision child health。
6: 绝对正确，不过我唔可以俾分你嘅。
10: 点解噶，华哥？
6: 因为其实我未问完。
9: 哦，系咩？嚟嚟，教哥，快问啦，喂！
6: 英文简称系
9: PCH。
6: 再听一次。
9: PCH
10: 错啊！
6: 全对2分。第三条题目啦，Erica。
10: 系，嘉华哥，系咪有 tips 俾我先啊？嘉华哥，系咪有 tips 俾我？哇塞，都第一次。
6: tips 俾你咧，就系听清楚条问题先抢答。好嘅，呢个好重要嘅 tips 嚟噶。好，呢条问题就系PCH，
10: 系
6: 咁，大家已经知道啦，就系儿童精准医。

0: 聊嘅简称。呢条问题咧，其实系问嘅呢、這个 PCH 病童医院希望打破传统，用咗乜嘢嘅医疗式？
1: 乜嘢
2: 打破傳統嘅乜嘢醫療式啊？唔係自由式，唔係蛙式，係咩式？
0: 阿施麗啊，其實你都係可以答嘅，
1: 係
0: 咪？
1: 你
0: 係咪唔知？你係咪唔知答案就喺度查？你撳啊！
2: 紅化緊呢度而家，就係希望咧就唔使用呢個一刀切嘅形式，係咪啊？係咪咁意思啊，教哥？
0: 繼續啊！
2: 係啊，
0: 即係呢個答案係。
2: 一刀切，唔好
0: 意思，即系佢系打破咗个传统啦，
2: 系啊，打破传统
0: 就唔用
2: 精准嘅，
0: 精准啦，
2: 系啦，
0: 就
2: 系
0: 用一打破一刀切，
2: 打破一刀切，用精准嘅意思。一刀切就系样样都系每个人都用嗰条方，
1: 即系切一下咁样，
2: 系啦，都系嗰条方吓，就系好似你讲胃药就俾即系胃痛俾胃药佢，咁呢个而家唔啱噶啦，咁胃药都有好多份量啊，点样啊，几时服用啊，就用个更精准嘅模式咧，就对症下药咁样。
0: 呢个 Eric 医学新
1: 大家伙咧。
0: 你真係喺呢個節目，我好欣賞你做節目，做醫學嘅。
1: 但出咗跳咗出嚟嘅時候咧，不打
0: 結。但其實你頭先已經講咗頭痛呢樣嘢，醫頭胃痛
1: 醫胃。咁我係咪都要攞到半分啊，嘉華哥？
0: 得，
2: 冇嘅呢個世界，
0: 有半分嘅，有半分嘅。
1: 嘉華哥先係個評判啊！
0: 但係做人應該係一百分噶嘛，即係等於要籌款嘅，都我哋出盡一百分嘅力量，希望咧大家咧就係捐款嘅。咁啊，捐款嘅電話我哋係暫停呢個遊戲先，再請講
1: 講。我哋要再講一次，
2: 講一次先。
1: 4378283331
2: 冇错，讲多次个免费长度13888588018，同埋头先 Erica 讲嘛，有呢、這个卢医师嘅书赠送有六本，嗱听闻已经冇六本啦，因为有啲听众已经上咗嚟咧就捐款啦，现场捐款150 US Park Fly， 好似都扫咗一两本走，所以快啲上嚟，
1: 冇
2: 错，
1: 所剩无几啦，大家。
0: 因为一阵间咧，我哋再会出去睇一睇个情况，然后跟住咧就系、是、请 Erica 咧。施子你嘅魅力，
1: 跟住先叫大家捐多啲，
0: 捐多啲之外就系睇嗰啲吓咁有益嘅书，仲有冇可以
1: 攞多啲系咪？
0: 游戏继续啊！
2: 嘉华哥系咪3-0啊？而家我想
1: 唔系，你记错咗啦 ，Harry
2: 唔系
1: 嘉华哥，
0: 系多
1: 系3-0.5。
0: 哦，三比
1: 我唔系零啊！你头先话俾半分我嘅嘉华哥，
0: 你唔系零，你好精灵添。好，第四条咧就问啊，呢个 PCH 咧，除咗希望更快、更精准。之外，亦都係用咗呢一個更智能嘅醫治。三個目標其實係為乜？
1: 呢、這個我知道啦，嘉華哥，我今朝咧就有聽書嘅。
0: 你需要睇我口型講個答案你聽咁嘛？
1: 唔使啊，嘉華哥，呢、這個我好醒嘅，因為我今朝有聽書。冇啊，第三個目標就梗係預判更精準啦，係咪，嘉華哥？我今次有听乐希佢哋讲噶，
0: 咁啊，你嗰零
1: 冇理由错嘅，
0: 你嗰0.5分，
1: 好有信心，
0: 0.5分就扣咗佢啦。
1: 点解嘅？
0: 因为我加足一分。
1: 唔系啊，四舍五入应该去到一啊，嘉华哥。咁所以其实
0: 我而家咪话俾一分俾你咯。
1: 咁我而家系正确，咁即系1.5去进到2分嘅，你识唔识计数嘅先啊？你
0: 我哋系希望各位善长人翁，你哋系好精准咁样。諗咗你捐幾多個善款，然後呢唔係一刀切，一嚟呢就好齊齊整整。你簡單嚟講，你如果捐到900，咁不如捐個1000啊嘛。
1: 冇錯，
2: 即係講四捨五入啊嘛。
1: 係啊，1000蚊呢有兩次抽獎機會㗎，嘉華哥。今日我哋有獎抽嘅其實。
0: 今日嗰個捐款裏面有獎抽，係啦，你講講，如果捐得多，籌
1: 由今朝7点至6点啦，即係如果你捐款咧，每500蚊嘅時候咧，你就會係可以抽到呢個 R-Spa 送出嚟一個醫療嘅唔係水療嘅呢個禮券一張嘅，係啦。咁如果你捐夠1000蚊嘅話咧，你就有兩次嘅抽獎機會噶咯喎。
0: 捐5000咧就5次咯喎。
1: 5000，5000，5000，10次啊，嘉華哥，你又考我數學，
2: 可以，
1: 我即刻想實
0: 添。喂，咁與此同時仲有啲咩禮物添？
1: 除此之外啦，藝術品咧，冇錯，嗰個就要捐夠2000蚊啦。咁如果你捐夠2000蚊嘅話咧，你就可以得到一次嘅抽獎機會啦，就係可以抽到呢一個由呢個 Jimmy Rice 送出嚟嘅一幅畫咁樣嘅。
0: 既然你有咁多好嘅即係
1: 送出嚟俾大家
0: 嘅，送出咧，其實最終目的咧，我哋都好希望，好希望多多益善，係少少無區。其實如果你喺呢個時段嚟到，當然係有呢、這、一個。 即係你無論捐幾多，都會有呢兩本咁有意義、咁值得我哋保留、對我哋身體有好處嘅書本啦、啊。

0: 咁另外一路落嚟咧，我哋今日嘅全线节目咧，都希望大家踊跃，最好就个个节目都捐。
1: 冇错，咁啊，捐个个节目捐啊，记住呢个电话 number 啦，4378283331。讲多次，4378283331。网上捐款就系呢个 am1430.com 啦，免费长途就13888588018。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吓。
2: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3: 欣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2: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3: ？Lake View Cove Spaw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2: 咁个仔翻学咧？
3: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2: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3: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2: 69.9万，我都要睇。
3: 呢个星期六日 AM 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4: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日到18日，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是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和《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亲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5: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6: 冰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 Sickie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你好，我是洛希。今日好开心能够请到呢一位病童嘅家长同你分享一下佢女女 Nori 喺 Sickies 病童医院接受医治嘅过程嘅。喺我身边咧有 Jeff 喺度噶 ，Jeff 你好。
8: Good morning, Evan。
7: 首先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个女女 Nori 究竟发生咗啲乜嘢事？点解佢要去到 Sickies 病童医院度求诊呢
8: ？Yeah, our daughter is an oncology patient.
7: Nori 在2021年被诊断到患有第四期的癌症，叫做 Neuroblastoma， 即是神经冇细胞瘤。他在诊断的时候只得6岁，而到了今年他已经去到11岁了。他继续持续在 Sickies 病童医院和他的癌症搏斗。
8: Jeff 可
7: 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当时你会知道你的女女患有这个这么特别的癌症，而最终为什么会去到 Sickies 病童医院接受医治呢？
8: She's getting some really, really bad back pain.
7: 佢嗰阵时咧有种好突如其来嘅背脊痛嘅，亦都好多时一痛咧就痛得非常之厉害。呢个痛楚不断喺度增加，越嚟越厉害。咁我哋试过带佢去揾物理治疗师啦，甚至去揾脊医，但系都冇乜帮助噶。所以我哋最终带咗佢去 Sickies 病童医院。一去到咧，佢哋就同佢做一系列嘅血液测试啦，亦都做好多相关嘅检查。包括 CT scan 啊、磁力共振等等啊，而最终就揾到原来喺佢嘅肾嗰度咧，系有个恶性嘅肿瘤咧，系喺度不断增生，压住佢嘅脊骨，令到佢有当中嘅痛楚。而当时佢哋进一步研究咧，就会发现嗰个肿瘤系同神经冇细胞瘤咧系有关嘅。而当佢哋知道咗个病症之后咧，就立刻开始相关嘅治疗。
8: And they identified that the tumor was related to neuroblastoma cancer, and we started treatment immediately.
7: 咁啊 ，Jeff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其实个治疗系咪仍然进行当中？前后做咗几耐啊
8: ？Oh, since 2021.
7: 其实打从2021年开始咧，足足5年噶啦。因为 Nori 佢本身嘅病咧，都系几有侵略性嘅。佢已经打低咗癌症3次咁多噶啦，但系因为呢一种嘅癌症系非常之厉害，而亦都喺度不断变种，所以就算医咗之后咧，个癌症本身又会翻嚟。所以前前后后，我哋全家人同埋阿 Nori 已经系打击紧癌症第4次噶啦。
8: So we're fighting cancer for the fourth time now.
7: 咁啊 ，Jeff， 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喺过去呢5年嘅治疗过程入面，你对于 Sickies 病童医院嘅医疗人员个印象系点样啊
8: ？Oh, hard to put into words. It's
7: 其实真的很难三言两语可以完全确实地描绘我的印象的。由一开始医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旅程真的非常奇妙。首先我们见到很多不同的医生、不同的护士和很多支援的人员，他们悉心的爱护，和每一天都对我的女儿

0: 无微不至的关心，令到整个的医治过程可以说非常之舒服。我更加感受到 Sickies 病童医院是一个非常之安全，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亦都是增加了我们对于自己女女 Nori 她治愈的信心的。咁啊 ，Jeff 啊，其实有冇特别某一两个嘅员工或者医生，你好想去多谢噶
1: ？Oh, there's so many people I don't really want to.
0: 讲真啦，其实太多人咧，我都唔知点样去讲佢哋嘅名字噶啦。不过我要特别多谢阿 Dr. Daniel Morganston， 佢就好似领头嘅医生一样，佢制定咗 Nori 嘅医治计划，甚至一步一步睇下要点样用药啊，用啲乜嘢最适当嘅方式可以等阿 Nori 踏上痊愈之路。同埋我真係感受到 Dr. Daniel 对于 Nori 嘅照顾呢係好上心嘅。但你坦白讲呀，佢只係其中一个众多人当中我要多谢嘅。仲有好多好多嘅医生，好多好多嘅护士。作为一个家长，当自己嘅女女病咗，我真係好担心嘅。尤其是一个咁严重嘅病症。但係当我见到有咁多悉心照料嘅医护人员，我又感觉放心好多嘅。
1: Team leader, primary doctor.
0: 咁 Jeff, 你又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当你愿意同我哋分享 Nori 嘅故事嘅时候，究竟有啲咩重要性，同埋点样令到成个社区对于 Sickies 病童医院嘅病童系有多啲嘅关注呢
1: ？I think a lot of times we support charities, but
0: 其实我谂我哋好多时间咧都好愿意去支持本土一啲慈善嘅工作嘅，但我哋未必有咁嘅机会，真系真正接触到一啲我哋活生生认识又系 Sickies 病童医院嘅病人，所以我觉得，当我分享我哋嘅故事，同埋等人知道你哋嘅捐款系几咁重要咧，呢、这个可以话为好多 Sickies 病童医院嘅病人佢哋嘅医治打咗一支强心针。就好似 Nori 嘅病例啊，佢能唔能够痊愈，全赖你哋嘅资金去赞助好多嘅研究项目，要作咗好多创新嘅医治当中嘅突破啊，一啲新嘅药物嘅研发啦、正因为佢嘅病症咁特别，而研究嘅结果咧，绝对可以影响佢未来能唔能够完全嘅康复嘅。而呢啲嘅研究计划完全都系靠捐款嚟去支持嘅，所以我相信，当我分享我嘅故事，等你知道嘅时候，绝对能够为好多嘅病童佢哋嘅康复带嚟一个正面积极嘅影响。你嘅捐款真系可以作出改变嘅。
1: Someone they can say that they've helped with their donations。
0: 我亦知道 Sickies 病童医院咧有一个全新嘅安排，叫做 Precision Child Care， 精准嘅儿童照顾。你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喺呢个计划入面，一啲新嘅药物点样能够配合到病人嘅需要啊？
1: It means a lot. So，
0: 哇，呢个真系可以话意义非常之重大啊！你试谂下，精准医疗嘅唔同嘅地方就系在于，当有个人可能有 A 嘅病症，以往咧可能只系做 B 嘅啫，而如果你有 C 嘅病症咧，可能你会做 D 嘅医疗方案，其实可能都系行错方向嘅。但系依家佢哋嘅目标咧，就系希望睇清楚每个人嘅基因、佢嘅病历史、佢嘅家族嘅病历史，从而去精准地去睇下，究竟基因所令到呢个病变出到嚟嘅病症，会唔会有一个更加恰当嘅治疗方案，从而配以适当嘅用药，等嗰啲病人真正可以痊愈。而如果唔知道佢哋嘅背景咧，根本上系冇办法可以做到呢个咁嘅方案嘅，即系话唔需要估下啦。
1: We're really looking to have more precision in the healthcare instead of just that.Have A to B solution.
0: 最后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呼吁一下，叫我哋踊跃捐款俾 Sickies 病童医院啊？
1: your donations are going a long way. Again, it's hard.
0: 希望你哋记得你哋嘅捐款咧，真系会作出一个好大嘅影响。你系帮紧好多嘅小朋友生活得更加好，令佢哋可以康复，更加可以等所有嘅家长成为更加好嘅家长。呢、这个嘅涟漪效应，你真系唔好睇小啊！当你嘅捐款一能够去到 Sickies 病童医院咧，透过你嘅社区，透过你嘅城市，甚至影响全个世界。而 Sickies 病童医院系全球一间领先嘅医院，佢哋嘅研究项目，佢哋嘅创新科技，真系可以话世界知名。医生，你要记住，你嘅捐款绝对可以作出改变，而最终影响嘅唔系净系单单你嘅社区，而系整个世界。
1: So I want to thank you everyone for your donations. Your donations are making a huge difference. You need to spread the word. So everyone, please call 437-828-3331. That's 437-828-3331 to help support the Kids Hospital and make your donation.
0: 在这里再次多谢 Jeff， 也都衷心祝你的女女 Nori 尽快康复。
2: 啡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连续11小时为 Sickies 病童医院直播筹。

0: 爆炸的住宅火警，合共有三个人受伤送院。咸美顿消防总长坎利夫公布，第一宗发生在东区的八号 Lambton Place。消防员到场的时候，发现这个住宅被火焰吞噬，而现场有发生过爆炸的迹象，怀疑是由气体引起。他说邻居和一名在附近一间工业企业里面的人从肇事的住宅救出两名居民，两名伤者送院的时候一人有生命危险，一人伤势严重，火警已经受到控制。至于第二宗发生在182号 Springside Drive， 肇事住宅同样被火焰吞噬，而现场有大范围有碎片，一人烧伤，送院时伤势严重，火警已经受到控制，而起因有待调查确定。坎尼夫说两宗火警绝对没有关联。瑞典学院公布今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诗人卡森。学院赞扬卡森的作品大胆而且极具创意，透过和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到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而总理卡尼就发表声明恭贺卡森，他说卡森以他独特的智慧、想象和风格，全新演绎了经典的作品，将古典的故事带给了新的读者，而且改变了大家对文学的认知。卡尼又说这个是卡森的非凡成就，亦都是加拿大引以为傲的时刻。加拿大气候研究所发表报告指出，本国在2025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增加到去6亿9100万吨，相当于1亿6100万架汽油推动的车行驶一年的排放量。研究所认为，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加拿大距离所定下的2023年减排目标落后多达20年。香港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女童的父母，两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而社署就说十分关注事件，在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派社工接触涉事家庭和搜集资料，经初步评估之后，随即安排和陪同三名儿童往医院接受检查，他们目前在医院接受就健康评估。这节新闻报段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5: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是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re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一连几日开幕优惠正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元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元，买满68元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6: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7: 150万。吓，咁120万啦。
6: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7: 69.9万喺边度睇啊？
6: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7: bond 真系69.9万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8: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 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 病童医院。

0: 远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食协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连续11小时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筹款热线现已开放437-828-3331 437-828-3331 或1-888-858-8018 或上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捐款。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2: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市长，因为令至到我哋数字咧开始增加啦。咁我哋就讲一讲，而家我哋所得到嘅善款数字由朝头早一路到而家系，
3: 而家累积到咧74102蚊。咁但系咧，我哋唔可以俾佢停价，继续努力打电话437-828-3331啊吓。
2: 冇错，咁啊，尽量尽快通知环绕住周边嘅朋友同事，希望你哋尽量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咁啊 ，Erica。我哋所餘無幾嘅
4: 時間同埋金錢，係咪？大家要呢個把握時間啦。
2: 嘅贈品，
3: 你嘅贈品
4: 冇啦。大家見頭先都見到台面有兩本書喺度，咁但係係啊，我哋已經拎咗出去啦。咁所以都剩係剩翻兩本嘅啫，一本中文，一本英文。
2: 係，其實好開心啊！何解咧？因為即係話大家都好踴躍，例如到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咧，係喺呢個時段裡面咧就係捐錢。我哋好希望咧，除咗你話喂，我真係好忙，唔緊要啊。我哋有網上捐款，我
3: 絕對係網上捐款 am430.com 見到個花花就 click 入去啦，跟住就係有免費長度13888-5880018嚇。
2: 係咁啊！今次咧，我哋為呢個病童醫院籌款嘅最主要目的咧，就是、守護未來。守護未來要點樣咧？唔好俾佢哋有病，
4: 係、嘛？
2: 如果我哋唔想佢有病嘅時候，我哋一定要預早咧，就係、知道佢有冇機會生病。嗱，呢個就係最重要，咁啊要靠好多好多，除咗病童醫院啊各方面啊嘅努力之外咧，佢哋亦都要添置好多嘅儀器啦，要用到 AI 啦，如此種種嘅嘢啦，咁啊詳細情形咧，我哋不斷咧今日嘅節目裏面咧都會講，咁我哋好希望我用翻頭先我所講嗰句啦，病向。
3: 钱中医是金钱的钱，所以快点捐款43782833311。咁但系呢个时间咧 ，Erica 都好有心嘅。之前咧就访问咗一个就系SickKids 嘅医疗嘅副院长，系咪医疗官副院长？
4: 首席嘅医疗官
2: 系
4: 唔系？同埋呢个系医院教育、医疗及学术事务嘅副总裁，系啦。咁因为好多时候啦，就我哋知道医院咧入边系会有好多医生啊、护士啊。咁当然佢哋要有好足够嘅经验啦，即系去医治病童嘅病。咁但系当有阵时一啲危急嘅关头出现咗嘅时候，点算咧？咁就阵间啦 ，Dr. Lennox Landlord Quang 佢就會同我哋講咗一個例子嘅，即係例如我哋其實香港上個月嘅時候都出現咗一單事件，就係話突然之間停，即係 lift 停咗嘅時候，咁嗰個應對方法應該要係點樣咧？咁好多時唔係話淨係識得醫病童就得噶嘛，咁所以係啦，即係就算佢哋啲儀器點樣擺放啊，佢哋即係定時定候都會有一啲嘅模擬嘅訓練方法都會有。
2: 所以佢講緊嘅就係我哋全球都知名。而且救過好多奇難雜症嘅兒童嘅 SickKids 病童醫院，咁啊好多好多方面咧，都係一定要靠大家嘅捐出嘅善款咧，能夠添置同埋預備更多係防範於未然，而且最重要都係。病向钱中医，讲多次我哋嘅筹款咧，
3: 437-828-3331。
2: 好，亦都等广告时间，俾大家拎起个电话去捐款。
5: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 8688。
6: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click就要揾到所有。

0: 一齐，所以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 话说 Auntie Doris 系雅各嘅蛋糕师傅，仲系高手嗰只添。但系佢个仔，佢中意食出边嗰啲不知名而且又好贵嘅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阿仔嘅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嘅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嘅芝士蛋糕啦。雅各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嘅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各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 cake 啦。You will love it.
2: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2: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啤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7: 好，翻翻嚟啦，翻翻嚟啦。Yeah. 你今次同我哋一齐三个一齐合作啊。
8: 嗯。
7: 你为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你有冇咩目标咧？今日
8: 有冇咩目标啊？咁、其实都少少地啦，因为我哋今朝都已经90,000啦。咁冇理由，即系我哋少过呢个数噶嘛。我哋讲紧100,000蚊得唔得咧，嘉华哥？
9: 就100,000啦，嘉哥，
7: 我你决定啦，我最尊重女性噶啦，你话100,000，
8: 就100,000，我都唔够胆讲咁多，100,000啦，
7: 一定系要希望各位善长人翁咧，就鼎力支持咁啊！当然啦，我哋最后做晒所有嘅直播同埋之后嘅网上筹款咧，我哋都计落去嘅，咁希望大家鼎力支持。咁啊，而家全台总动员噶啦。咁如果大家一路聽緊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咧，多樂飛呢個音樂節目咧，相信大家一定好喜歡。
9: 係啊，都喺平時呢個時段播啦。咁啊，所以我哋今次咧都請到多樂飛啦。咁啊，嘉希咧就為我哋咧就錄製一個佢嘅短版嘅音樂節目。
7: 音樂節目
9: 冇錯。咁啊，
7: 仲有一樣嘢、最重要嘅就係佢會將佢以前生病嘅個案同我哋分享。
8: 嗯。
10: 多樂飛。
11: 对于家长来讲，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长一定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而对于小朋友，他们最重要开心，不用四个打针就是开心咯。回想我做小朋友的日子都几勤要打针食药，健康大问题就没有，但是就有湿疹的问题都几烦的。你好，我是陈嘉希多乐菲。湿疹在我童年的时候都几困扰我，除了频频要看医生之外，就是非常痕痒。我好细个好细个的时候就有湿疹，细个到我想是 BB 的时候咯，一路拗一路拗损晒，详情我不多讲了。总之妈妈就非常频密咁样带我去睇皮肤科医生，一定要打针，次次都喊，一定要食药，餐餐药都扭计。除咗我辛苦，家长都辛苦。呢、这个情况维持咗几耐啊？好耐咯。所以唔需要大病，大人细路都会感觉困扰。所以何况患有严重病症嘅小朋友，同埋要照顾佢哋嘅屋企呢？有一间好嘅病童医院，真系可以零舍唔同。多伦多嘅 Sickies 病童医院系世界级一流嘅病童医院，佢已经连续第二年喺全球，系全球啊，250间儿童医院里面系排名第一嘅儿童医院。如果我哋想继续享有咁好嘅医疗服务，一定要好好咁样支持佢，请立即打我哋今日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嘅热线电话系4378283331。 4378283。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国泰私人加森荣获金戒诺贝尔文学奖，总理。

0: 一嚟形容系非凡成就。联邦国会结算官话，暂缓征收燃油消费税措施系令高收入家庭更加受惠。咸美顿有两个住宅今朝分别发生怀疑涉及爆炸嘅火警，共有三个人受伤，其中嘅人情况危殆。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1: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嚟 Matthew Mo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云 Matthew Mo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到18号，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100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亲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3: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迪、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5: 啤巢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6: 多谢多谢，非常之多谢各位视听朋友嘅踊跃支持。除咗系喺打我哋嘅热线电话之外，咁亦都咧就喺我哋而家门口里面咧，好多好多啲视听朋友咧，咁啊黐出咁转入嚟。
7: 佢就搶嗰幾本盧醫師啲書，
6: 唔係想做善事啫。好坦白講，唔係嗰本書係好有價值嘅，但係最主要嘅就係為病童醫院籌款，
7: 冇錯，
6: 唔係為嗰本書嘅，係嘛？咁啊，其實都差唔多派曬㗎啦。
8: OK， 都應該冇嘅，所剩無幾。
6: 但係佢哋上嚟就係因為差唔多啦。食完早餐啊，聽完阿 Riva 佢哋喺度講咗，我哋今日咧又為呢個病童醫院籌款啊嘛，咁我亦都知道今年啊，我哋為佢籌款係為咩啊？
7: 精准
8: 医疗
6: 是守护未来，
8: 系
7: 冇错。
6: 好，Erica，
8: 系
6: 开心的消息由你播讲一个。
8: 冇错，我哋嘅善款终于冲破咗呢个80,000蚊啦，而家有80,625蚊嘅。咁不过我哋对呢个数字都仲唔系咁。有少少啦，又唔係話真係好唔滿意嘅，仲有少少唔係咁滿意，因為距離頭先我哋定下嘅目標咧，都仲有一段小嘅距離啊。
6: 係，喂你，
8: 喂，點
6: 啊點啊，
8: 何主任攞咗個好大嘅冬瓜入嚟啊！
9: 我捐咗個冬瓜過
6: 嚟。係，但其實咧呢位老友記咧，呢個 fans， 我哋嗰個加拿大中文電台嘅 fans 咧，佢每年咧都會送一個冬瓜俾我嘅。佢話今年咧收成唔係咁好啊，大家都知道。
7: 啊，呢個好犀利咯，已經。
8: 係咯。
6: 你有冇見過一個用立即係裝草嗰個袋啊？嗰啲
7: 紙啦，
6: 係突出咗個頭出嚟㗎。佢話今年大家都知道啦，嗰啲天氣咧唔係咁正常，雨唔雨水嘅問題啦。其實就缺水啊，即係缺水
8: 咧。我哋都缺水。
6: 其實我哋今次嘅籌款咧係缺水啊，希望大家咧就係病向淺中醫啊，希望大家咧繼續踴躍咧係
7: 捐钱，
6: 捐钱，
7: 四三七。

0: 3314321 3331快啲打上嚟。
1: 系啦，又或者可以打我哋嘅免费长途热线都得噶，1888-588-0018都可以嘅。
2: 多谢各位善长人中，多谢今年又有一个
1: 瓜食啦，系咪
2: ？OK。
3: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你好，我是乐希。真的 SickKids 病童医院都不知令到几多人受惠，甚至让好多嘅小朋友可以重获健康嘅。我好高兴咧，今日能够同一位嘅家长同埋嗰位病人咧一齐倾下偈嘅。喺我身边咧有 Ivy 同埋 Audrey 喺度嘅。Ivy，Audrey 你好。
4: 系 ，Hello， 大家好。
5: 大家好，早上。
3: 早晨啊，先问啊 Ivy 啦，其实你嘅女女 Audrey 咧系发生咗啲咩事？点解要揾 SickKids 病童医院去医治佢呢？
4: 因为我女女 Audrey 出世嘅时候系患有先天性嘅心脏疾病，叫做心脏主动脉血管错位，咁所以佢就接受咗喺佢出世嘅第六日就喺病童医院接受咗心脏嘅手术。
3: 哇，第六日，咁依家其实 Audrey 有几多岁啊？
4: Audrey 今年系16岁。
3: 哇，16岁，咁其实你正话讲嗰个问题咧，前前后后喺 SickKids 病童医院咧系做咗几多嘅手术，几多嘅程序，令到佢今时今日可以完全康复咧？
4: 病童医院这个心脏手术是做得非常之好咯，咁所以佢喺佢出世第六日嗰阵时做完呢个手术之后嘅话咧，咁佢就一路系由心脏科嘅医生 Dr. Stevenson 就一路 follow 佢个健康，咁之后我哋就冇再需要有 further 嘅，即系再一次嘅心脏手术，系
3: 一次就搞唔晒，跟住完全冇任何心脏嘅问题，
4: 系非常之感恩，系啦，亦都好。多谢病童医院的医生团队是一路照顾 Audrey， 可以令到他健康成长。
3: 其实就你自己的感觉啦，当时除了 Dr. Stevenson 之外，其他护士和其他医疗人员为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4: 病童医院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的成果，就不单止是说个医生啦，还有他们的护士都是非常之专业的。因为我女女 Audrey 她出世之后，因为她要做这个大的心脏开胸手术，所以说她是要入NICU， 就是 Critical Care Center， 所以变成在那里是有一对一的护士是照顾他。咁同埋话咧，因为出世嘅 BB， 你亦都可能有一个，因为佢系新生儿，咁所以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一啲 complication 啊，就好似我哋做新手妈妈，大家都会知道嘅，都会有好多问题出现。但系喺病童医院啲护士就会非常之照顾，同埋同时都教我哋点样去照顾一个新生儿，唔单止一个新生儿，而系一个有病系。需要特殊照顾的病人，是啊。
3: 呢几年咧 ，SickKids 病童医院都提倡精准医疗啦。就你自己所知，同埋为Audrey 嘅例子，呢个精准医疗点样俾到你信心咧？
4: 呢一样嘢话咧，就系因为病童医院系可以有好多好先进嘅仪器啦。咁同埋最主要系佢哋系做咗好多科研。因为我女女呢一个心脏嘅问题，虽然佢系做咗手术，但系佢嘅 future outcome， 即系以后嘅未来嘅话咧，系仲系需要医生嘅医疗团队嘅一啲研究成果，先可以判断得到佢做咗手术嘅呢啲心脏，去到佢嘅成年啦，去到佢嘅老年阶段，系咪会再出现问题？喺暂时嚟讲系一种未知，亦都系对未来系一个系比较朦胧，系而家暂时未有成果嘅。呢、这个就系点解 Dr. Stevenson 系同时都系会做好多科研嘅，病童医院会做好多科研，又跟住去研究呢一个病，咁希望到Audrey 佢成年或者系到以后，即系到老年嘅时候，就会有更加多嘅科研成果系可以帮助到好似佢咁样嘅呢一种病嘅病人系。
3: 好啦，我哋都好想同阿 Audrey 倾下咧佢自己嘅感受嘅。Audrey 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依家其实你嘅心脏系好健康呢？
5: 系好健康，系啊系啊。
3: 就翻你现时嘅情况啦，可以健健康康嚟生活，有啲乜嘢说话想同你嘅医疗团队啊 ，Dr. Stevenson 或者医治过你嘅所有医疗人员咧，去同佢哋讲啊？
5: 我呢个多谢晒啊，

0: 啤巢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1: 唔使讲啦，一定要讲呢、這个。
2: 电话啦嘛，
1: 付款电话先。
2: 4378283331，记住，净系记住呢几个 number 得啦。大家，我哋今日系病向钱中医，
3: 系啦，我哋向钱行，系啊。
2: 4378283331，快啲过嚟捐钱。
3: 冇错，或者嚟到我哋电台捐钱都得嘅。我哋地址系151 Esner Park Drive。
1: 好。咁啊，趁呢个时候咧，我哋藉住呢一个问答游戏咧，能够增加多啲咧，关于我哋病童医院里面咧，究竟今次筹款咧系为咗乜嘢？而最重要就点样可以帮助同埋维护同埋帮同埋睇住啲小朋友
2: 守护未来。
1: 系啊，嚟啦，
2: 嚟
3: 抢答啊！继续啦，系咪啊？
2: 问答游戏第二 part 系咪？
1: 冇错，第一条问题问咧就系预判更。哦，咁
3: 快！我唔系啊，嘉华哥，我时钟啫。
1: 预判更精准，甚至咧就希望咧疾病出现之前咧系做到点样 ？Erica
3: 就梗系阻止个病发生啦，嘉华哥。诶耶！我而家系咪有三分啊？
1: 好，
3: 系咪3-3？系啊，你记得咗，冇错。
1: 下一条 ，Sickies 正研究利用乜嘢嘅科？
3: 唔得啦，嘉华哥，你头先话要问完个问题先可以答噶。
1: 我冇啊，系我未问完，
2: 你就
1: 你抢答而答错咗。
3: 你错系可以
1: 一开始，啊，俾咗个答案先。
2: 人工智能
1: 冇办法，呢个 I T 人嚟，佢点会唔知道啊？冇错，问题就系话正研究利用乜嘢嘅科技去改善呢个医疗处理 AI 非常之好嘅 ，AI 可以。是因应个人里面的种种问题制作和制造了一个医疗方式去协助有病的小朋友或者未有病都已经知道就是这个 Sickies 病童医院今年呢希望筹款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添置如此种种的一些设施。嚟啦嘛，
2: 一
1: 分咯，
3: 咁可以咁奸啊？先后嚟，
1: 都话唔系奸咯，一早都话明可以抢答噶嘛，
3: 系嘅咩？都
1: 好 ，Sickies 研发有潜力改善医疗护理各个环节嘅人工智能工具，包括简化流程，同埋可以支援乜？
2: 哇！
3: 起，哇系咯，有啲
1: 问题要好清晰嘅。有啲難，你可以棄權，又可以搶答，又可以撞。
3: 可唔可以俾少少 tips 啊？
1: 個 tips 就係盡快啦，我哋冇乜時間啊。係
3: 啊，咁應該就係、是。
1: 同埋可以支援啲乜嘢咧？
3: 支援一啲。
1: 嗱，你係手痕啦，抑或真係想答？
3: 想嘗試咯，要勇於嘗試噶嘛，係咪先？即係等於嗰啲我哋嘅技術人員要勇於嘗試。一啲應該就係一啲臨床嘅。决策
1: 全对，系、哎、支援临床决策，哇犀利啊！
3: 我哋反超前啊，各位
1: 反超前喺呢个回合，好啊，又嚟咯，
2: 嚟嚟。
1: 问题就系问啊，呢个捐款者透过资助呢一个转化基因组合嘅嚟守护一啲儿童嘅未来，而转化基因呢一个环节系会分析病人啲咩特征？
3: 就梗系基因嘅特征啦，系咪噶？我讲我懒死。
1: 喂，呢、這个完全正确啊！呢、這个答案，
3: 梗
1: 系基因特
3: 征。梗
1: 系基因特征咧，因为咁啊，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噶啦，就系话基因系即系遗传基因咧，令至到我哋世世代代咧都会因为个基因而系出现咗好与坏啦，即系有病冇病。都是有时由于个基因遗传落嚟嘅，一代传一代，所以佢今次呢一个设备就系基因特征。基因特征系我嚟做乜嘢咧？就系研究到究竟呢个儿童会有乜嘢生病啊嘅可能性。咁啊就系、是、对症下药，并非到佢生病一刀切。
2: 明白晒，
1: 同意吗？
2: 系预及早预防。等佢哋未發病之前已經可以消滅咗呢個病。
1: 係啊，咁啊，即係你呢個回合咧就係輸咗啦。唔該，你再講一講個電話先。
2: 4378283331，估唔到我會慘敗 Erica 嘅手。
3: 好合適合理啊！
1: 但係大家都盡心盡力咧，希望多啲善款嘅。
2: 冇錯，係啦。
1: 好，除咗你讀講出呢一個籌款，亦都另外一個環節你一定要做嘅。
2: 冇錯，
1: 就係跟住呢個環節啦。
2: 就係呢個故事環節，好耐都冇同。

0: 大家朱古力三角，我哋透过呢个一个轻松搞笑嘅朱古力三角咧，同大家咧就带出呢个叫做咧集腋成裘嘅道理。咁希望大家听紧嘅时间或者听完嘅时间都可以咧马上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4378283331啦，我哋嘅免费长途13888588018。
1: 冇错，重要嘅嘢系讲到三次，不如一齐讲。
0: 好，
1: 电话就系
2: 4378283331。
0: 嚟多次，四十。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朱古力三国网上版开呀、啊！
1: 今日嘅朱古力三国特别版，大大家去到赤壁之战前嘅揭幕。话说当时三国时代天下大乱啊，曹操啊立住百几万兵啦，孙权就雄据呢个江东，咁啊刘备就继续努力啦。话说呢个曹操梗系想食咗呢个孙权啦，当时呢个孙权就同刘备结盟，希望可以有能力去对抗呢个百万雄师。话说孙权同埋刘备最聪明嗰两个军师，即系周瑜同诸葛亮啦，咁已经坐埋一齐度下桥，点样可以打呢个曹操？周瑜突然间就揾诸葛亮啦，喂，孔明先生，听闻你又好劲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面嗰五百年又知，后面嗰五百年你又知喎、啊。咁孔明啊，轻轻咁啊摇下佢把扇啦，过奖，边人赞得咁劲啫？499年啫，都未到500年。周瑜静静鸡同阿诸葛亮咬耳仔，听日我哋呢度嗰个六合彩啊，开几多个 number 啊？孔明听完啊，乜都唔答。周瑜就讲啦，即系唔知啊，就到读知，我都唔话俾你听啦。周瑜心谂，诶、欸，真系黑人憎啊，咁鬼孤寒，过几个 number 我都唔肯。于是作为主场嘅军师啊，周瑜就决定考下佢啦。孔明，个个都话你醒，嗱，我哋而家军中里面咧就缺少好多箭啊，你可唔可以十日之内帮我做10万支箭啊？孔明听完之后就饮啖茶，哎呀，十日太少啊，超过军师多得滞啦，3日就够啦，咁碎了，3日10万支箭、啊，点做啊？开 O T 99次都做唔切啦。咁啊，话说诸葛亮个 friend 啊，老叔咧就行埋孔明嗰度啦，就同佢讲啦：，喂喂喂，你系咪最近压力太大啊？10万支箭、啊，点搞啊？孔明笑笑口就叫阿老叔：，嗱，你帮我预备20只船，每只船都摆满晒啲草人就得噶啦。老叔就更加之惊啦，军师啊，你咪冚亲个头啊！而家要战、啊，你整咁多草人做乜嘢呢？天机不可以泄漏，唉，次次问亲你嘢呢，你梗系讲天机不可以泄漏嘅，系啊，天机不可以泄漏啊！话说第3日嘅凌晨，江东一带咧突然间好大雾、啊，孔明就叫士兵咧就将嗰20只装满草人嘅船就驶去曹操嘅水寨嗰度啦。咁啊，作为孔明嘅 friend， 又系呢度嘅导游，咁啊老叔梗系跟埋孔明一齐去帮帮忙啦。咁啊，老叔望住前面白茫茫一片，乜都睇唔到，心会有啲惊惊地，跟住走去孔明嗰度讲啦：，喂喂，我突然间咧有个问题，我哋得20只船，对面就系曹操嘅水寨，听闻有10几万嘅水军喺嗰度。系啊，我知啊，军师啊，我哋仲咁主动咁驶埋去，得20只艇仔，咁会唔会以卵击石呢？吓？你咁样讲又有啲道理，老叔啊，咁你想问啲咩问题咁啦吓？军师啊，可唔可以度落船咁吓？你落到咪落咯，老叔啊，咁啊想谂住跳落河嘅时候，哇，原来好深下噶水面，于是无可奈何都坐翻喺入边啦。话说船队就越嚟越近呢个曹营啦，孔明就下令嗰啲士兵手枪用力打鼓，拎布龙系咁劲打，诶、哎，唔得，再嗌多几句，讲埋杀啦杀啦。

0: 咗先啦。跟住一路打鼓，一路讲杀啦杀啦。曹操听到好混乱，咁就即刻出去水站嗰度睇啦。咩嘢事？边个带兵搭几多人？全部一五一十帮我 check 翻晒出嚟。
1: 报告丞相，乜都 check 唔到，因为太大雾啦。我净系睇到好多雾咋，其余嘅嘢乜都睇唔到。
0: 咁曹操开始就心里就非常怀疑啦。诸葛亮呢个人诡计多端，都唔知有冇啲古灵精怪嘅出现嘅。先下手为强，唔好搞咁多嘢啦。于是就 call 齐所有弓箭手，全部出晒嚟，准备咧就向住战船嘅方向咧就放箭。跟住梗系箭如雨下啦，成千上万嘅箭咧就射咗落去，中晒落之前预备嘅草人嘅身上。老叔啊，睇到擘大口得个窿啦！哇，哦，原来啲草人咁样用嘅。跟住老叔啊，大赞孔明啦！哇，孔明你真系劲啊！佢哋真系俾晒啲箭我哋啊！
2: 孔明啊，孔明啊，收队啦，收队啦，见好就收啦。
0: 咁啊，孔明就话未得，一半啫嘛。于是就叫士兵咧就掉头再兜多个 round， 十万支箭轻易到手。孔明仲叫所有嘅士兵一齐大嗌。谢谢曹丞相借箭啊！曹操依稀听到有人嗌多谢佢，我好少益人噶，我系咪中咗骗案呢？吓，话说第二朝嘅朝来早，孔明就将十万支箭送到周瑜嘅面前啦。这个孔明一支箭都冇做到，就净系做咗一件事，同我哋今日嘅筹款好有关系噶。就系集腋成裘啦，将原本散落喺其他地方面嘅力量，即系一支一支嘅箭啦，聚集埋一齐，变成一股拥有十万支箭嘅力量。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唉，我一支弓力量有限，边度做到啲乜啊？我又唔系医生，又唔系科学家，更加亦都唔系诸葛亮咁聪明。一支箭嘅力量真系有限，但系问题系，如果一万个人都愿意出自己嗰支箭，你估又点呢？所以各位听众，你今日系一支箭，我今日都系一支箭。只要今日呢个时间呢一刻，你打我哋嘅热线电话，上网捐款嘅话，喺呢一刻，我哋就变成一个强而有力嘅力量，可以帮助 SickKids 推动更多新嘅医疗技术。所以今日唔可以睇小我哋呢一支箭啊！一齐拨打热线电话，集腋成裘，就变为今日巨大嘅力量啊！
3: 哇！多谢，要鼓掌，要鼓掌，鼓掌，鼓掌！我哋好多谢，好多谢，有一位善长。佢个名叫做无名氏，利用咗我哋嘅热线电话，就系话要支持我哋呢个时段里面咧，为呢个病童医院咧筹款嘅。我好希望多啲呢啲支持病童医院，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筹款嘅呢个项目。佢捐咗5000蚊，
4: 多谢晒，多谢无名氏，继续，
3: 多谢
4: 无名氏，所有嘅朋友都要打电话4378283331啊，集腋成裘，希望咧将我哋嘅而家个最新嘅善款可以再推高啲，交工我哋而家善款咧已经去到88425蚊啦。
3: 好、哦，多谢，咁啊，当然咧，我哋嘅目标希望喺我哋呢一个时段上余几分钟里面咧，系可以筹够呢一个。
5: 90000蚊，
3: 10万，不过唔紧要噶，
4: 中意，
5: 冇错，两个5000蚊嘅啫，其实唔多嘅，真系唔多嘅。
3: 系啊，多谢，大家咧就系鼎力咧支持嘅，咁当然我都系咁讲啦。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全线嘅节目咧，为病童医院筹款，我哋好希望最后嘅数字有突破，系、yeah. 最重要嘅。咁、当然。余下落嚟咧，仲有好多其他嘅节目主持啦、嘉宾咧，都喺不同嘅时段里面，用唔同嘅方式令至大家留意、捐钱同埋享受我哋嘅节目。
4: 冇错，
3: 好嘛，
4: 继续努力紧贴我哋嘅节目啦。每一个时段咧都好用心嘅去做嘅。咁啊，但系呢个时段嘅话咧，头先嘉哥讲得好好噶，我哋要守护我哋嘅未来，为到我哋嘅小朋友咧有更精准嘅医疗咧，令到咧可以快啲打破，但系击败呢个病魔。所以而家呢个时间，
5: 再讲多次我哋嘅电话号码
4: 4378283331，
3: 俾多啲时间就一路听新闻。
6: 中文电台中午12点。五间新闻专辑，
7: 呢届诺贝尔文学奖由加拿大诗人卡森获得。夏美顿有两间屋分别发生怀疑涉及爆炸嘅火警，共有3个人受伤。香港安达臣道首字盘钢筋违规，屋宇署批准图则拆卸重建其中3栋。

0: Monroe 2013年获奖之后，另外一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卡森获奖是加拿大的巨大荣耀，非凡的成就，又赞扬卡森的创作成就，他的想象力和独特风格，重新发明古典作品，将古典叙事带给现代读者，改变我们看待文学的方式。瑞典学院赞扬他跨越文学种类，融合古典和现代元素，风格独特。学院致电卡森的时候，他正在冰岛静听风声，而卡森对获奖的消息非常意外。卡森的代表作品包括探讨古希腊文学里面欲望和痛苦的 Eros the Bittersweet， 以及用诗歌形式创作的小说 Autobiography of Red。 他的作品亦都融入了个人经历，在2010年出版的 Knocked 记录他失去联络多年后来去世的兄长 Michael。 卡森长期在冰岛居住，和丈夫在2022年取得冰岛公民身份。2024年他公开患了帕金逊症，他今次获奖会得到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大约170万加元。今年诺贝尔奖这个星期已经公布了医学、物理学、化学和文学奖得主，明天和下星期一会分别公布和平奖和经济学奖得主。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总理卡尼定于今日在灰省公布新的洁净能源措施，不过总理办公室未有披露内容。卡尼在竞逐联邦自由党党魁时提出会推行多项措施去帮国民进行家居改造，在悭能源的同时亦都可以悭钱。联邦国会预算官话，渥太华的暂缓征收联邦燃油消费税措施令高收入家庭更加受惠。政府在4月时宣布暂停征收汽油、柴油、喷射机燃料的联邦燃油消费税，而在上个月就宣布延长这项临时措施的生效期，去到明年一月。国会预算官在今日公布的报告中说，在措施生效期间会对一般家庭一年摊276元，不过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讲会悭得更多，而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预计只能够悭到平均水平一半的金额。分析指出，虽然燃料成本往往在低收入家庭预算中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大，不过收入比较高的家庭一般用在汽油方面的钱就比较多。财政部长桑彭飞的一名发言人说，暂缓征收燃油消费税是一项全面的措施，根据国民有几经常开车和要入油，而为到国民悭钱。而渥太华是有推行食品、杂货及必需品福利等的措施去帮助低收入家庭。联邦政府多个主要部门拒绝回应，是否仍然有在建筑物和办公室里面用中国海康威视 Hikvision 生产的监控闭路电视镜头和录影系统。工业部长乔美兰在一年多前下令，要从所有政府建筑物拆除有关的产品。国家邮报报道，在过去两个月收到的回复声明里面，加拿大太空总署、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加拿大农业及农业食品部以及加拿大公园部都拒绝回应有没有继续在他们的办公室用有关的系统。至于国家研究委员会和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就在回复中表示仍然有用。夏美顿今朝分别发生两宗怀疑涉及爆炸的住宅火警，合共有三个人受伤送院。夏美顿消防总长坎利夫说，第一宗发生在东区8号 Lambton Place， 消防员到场的时候发现一个住宅被火焰吞噬，现场有发生过爆炸的迹象，怀疑是由气体引起。他说是邻居同一名在附近一间工业企业里面的人从肇事的住宅救出两名居民，两名伤者送院的时候一人有生命危险，一人伤势严重。至于第二宗就发生在182号 Springside Drive， 肇事住宅同样被火焰吞噬，而现场有大范围有碎片，一人烧伤，送院时伤势严重，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确定。坎利夫说两宗火警绝对没有关联。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世卫组织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查明导致严重肺炎病因、引发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病原体，以及关于有第二名员工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报道。 而俄罗斯联邦消费者

0: 权益保护及公益监督局早前就话，喺取自死者嘅样本之中未发现同佢工作相关嘅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同相关城市嘅防疫形势平稳。至于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就证实，机构喺开展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之中未曾发生事故。本地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事件，屋宇署话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共有六堂大楼，屋宇署去年五月公布，六堂大楼都发现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积，包括有钢筋位置不符合图积或者移位，钢筋粗幼和数量有问题，而有关大楼的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事件涉及贪污造假，廉署去年五月公布拘捕十人，涉嫌行贿负责地盘监督工程的总承建商员工和工程顾问公司驻地盘监督工程人员，换取对方宽松监管地盘分判商的钢筋工程。屋宇署回应查询，交代最新进展，话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据了解，补救工程至今年五月陆续展开，当时署方已经撤回停工令。至于余下三堂大楼，屋宇署话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有关拆卸图积，但未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项目发展商长实集团回应话，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结构并没有明显危险。由于每座大楼都被视为独立个案处理，向当局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长实话，工程顾问花近两年时间为六座建筑物的其中三座进行调查，并且提出屋宇署认可的修补工程措施，集团因此按最有效率和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前提作研究之后，决定拆卸重建余下的三座大厦为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安达臣道项目是第二个港人首次置业先导项目，长实在2020年5月以超过49亿元夺得。根据当时公布，政府会在住宅单位中随机选定不少于1000个单位作为首置单位，发展商需要以八折出售。屋宇署在2024年8月接获相关举报，一年之后提出共205项检控，案件排期明年6月聆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香港文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架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以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名成立，早前获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处在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律政司已经根据裁判官条例就着案件提出复核申请，由于案件司法程序仍在进行，处方不适宜就着个别案件作进一步评论。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结束，新华社报道，在国庆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亿9000万元。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有超过14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超出当局原先估算。香港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香港电台记者任信希报道。
3: 事发在观塘伟业街的一间酒店，据了解，报案人由内地持双程证来港，主要在持牌机构买入和卖出黄金。至于他同行的内地男子，两人是朋友关系，合作了几个月。 警方昨日凌晨接获事主报案，话自己同朋友入住观塘嘅酒店，行李入面放有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嘅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嘅柔顺剂。

0: 同行嘅友人亦都失去踪影。观塘警区刑事总督察邓子谦表示，案件经过精心策划，事主嘅友人系案中嘅主脑。
1: 呢宗案件经过精心嘅策划，案中主脑为受害人嘅同行友人，佢涉嫌安排其余另外两名男子提早购买同黄金相若重量嘅柔顺剂，同时预订同一间酒店入面相邻嘅房间，并且趁受害人离开酒店落街食烟嘅一个好短暂嘅空档，开门接应俾两个贼人进入房间进行调包，过程只系短短嘅两分钟，贼人就将30公斤重嘅黄金成功换走咗。
0: 警方接报之后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寻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内地男子，在他身上搜出一张大埔的宾馆房卡，警员再到宾馆的房间起回所有涉案的黄金。另外一名涉案的内地男子在罗湖管制站企图出境的时候被拘捕。警方相信事主的友人在事主报案之前已经离境，正追缉他。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香港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女童的父母，两人已获准保释候查。社署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在知识之后已经即时派社工接触涉事家庭和搜集资料，经初步评估之后就随即安排和陪同三名医院去医院接受检查。社署说正同相关专业人是共同评估儿童和家庭的需要，并且因应安全风险程度、儿童的健康或者发展情况和家庭的照顾能力等因素制定跟进计划，并且提供适切的协助和支援。署方会采取合适的措施保障儿童的最佳利益，并且透过多专业合作跟进个案，确保儿童能够在安全的环境获得适切照顾和成长。香港警方公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在社交平台上营运专业发布煽动他人对特区宪制秩序憎恨的贴文，并且借助推销保险逃利，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是在星期二于九龙区拘捕两人。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王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而被捕的女只是黄家浩的一名女性朋友。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曼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
6: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7: 150万。吓，咁120万啦。
6: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7: 69万9喺边度睇啊？
6: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7: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3: 财经简报。
2: 今日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054点，升1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027点，跌15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363点，跌17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785点，跌34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

0: 收市报69,042点，跌993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1: 推出广播温度。
2: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0港币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蚊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我家头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甲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九九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号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折嘅优惠及最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因为受条款限制，
5: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6: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5: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我何兆宏现场直播。
7: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预约睇楼416-668-8688。
8: 啤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9: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嚟到咧，12点钟至到2点钟咧，就交棒俾我哋三个啊！
10: 今日呢个组合咧好特别啦，有乐希啦，有邦邦啦，有宝宝啦，我哋全部个名都系两个字嘅。
9: 系，你知唔知最中意咩？邦邦宝宝啦，嗱，我哋咧一开始咧就要话俾大家知，我哋呢两个钟咧系有个目标噶，咁我哋就讲个小目标先啦。
11: 好，
9: 1个钟10000咁样样啊，
11: 都系
9: 我哋2个钟20000呢个目标啊，好唔好啊？
10: 非常之好噶，现时我哋善款数字咧去到91450蚊，亦即系话咧，我哋希望喺2点钟完结我哋呢个特别组合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去到118000蚊嘅。
11: 但今日乐希嘅内分泌好劲啊！
9: 佢
11: 今
9: 晚输咁啊！我从来冇兴趣研究佢内分泌。
10: 哇！果然真系做医院筹款就突然间啲嘢咧精准咗好多啊！
11: 精准，因为佢今朝一开麦嘅时候，佢已经开出咗一个好大嘅数字出嚟。
9: 系咩啊？
11: 你今朝点
10: 就开呢个啦。
11: 90000几蚊，
9: 系啦，咪达到咗啦，呢个咪就系吸引力法则咯。
10: 嗱，
9: 而家咧，我哋 update 下我哋嘅最新嘅善款数字先，就系
12: 91450蚊。

0: 謝大家。
1: 上天嘅安排幾奇妙呢，我係希望喺我開咪嘅時候呢見到90,000蚊嘅數字。嗱雖然遲咗少少，但係唔緊要，我希望一陣間呢可以去到我哋今日嘅目標118,000。
2: 你知我笑咩呀？
1: 笑咩呀？
2: 就係洛希嘅荷爾蒙發揮咗作用啊。
0: 我都話㗎啦，佢今日去靠晒佢㗎啦。咁喂，118,000不如120,000啦，我哋
1: 就咁話啦，120,000啦。其實主要上呢由今朝早到依家都係咁講㗎啦，靠我哋所有加拿大中文電台 AM1430 或者網上睇直播嘅朋友，係你哋嘅捐款去支持 Sickies 病童醫院。我哋嗌到聲嘶力竭都冇用㗎，你哋唔回應呢，我哋得個講字㗎咋。
0: 唔係你頭先話要倒立㗎嘛？
1: 係
0: 係啊，頭先開咗條件出嚟啊。
2: 係咩？佢攞啲立嚟
1: 啊，到九點
2: 即係攞隻杯嚟倒立啊！佢
3: 包容佢啊，
2: 係啊，整個 Sickies 嘅 logo 出嚟啊！
1: 十點半嗰時倒立啫，12點就唔倒立㗎啦。
2: 嗱，不過我想講咧，有我哋喺呢度咧，唔單止淨係我哋三個咁簡單㗎，因為咧我哋呢兩個鐘咧係會大家帶住大家一齊進入音樂嘅世界。
0: 音樂嘅世界當然就係我哋嘅好拍檔 Vicky B Band 嘅阿樹同埋 James 嘅。
1: 俾啲掌聲兩位好唔好？
0: 多謝曬。
1: 咁我哋五個咧就組成咧音樂戰隊。咁有啲戰隊就五個人嘅，啱啱好五個。咁通常呢個
0: 但點解唔夾 band 要變戰隊咧？
1: 唔係成件事型啲啊嘛。點解要叫戰隊呢？其實我哋同埋 Sickies 病童醫院有一個目的，我哋要打低病魔。點解可以打低病魔呢？就可以透過精準醫療啦，多啲嘅研究啦，就好多現時嘅一啲奇難雜症嘅項目咧，要知道嘅成因係點樣？知道咗個成因，知道嗰只怪獸喺邊度，你先可以打低佢噶嘛。
2: 係啊，所以我哋今次咧籌款嘅目標咧就係精準。准医疗守护未来，同埋咧，我哋最新嘅资讯话俾大家知咧，多伦多，我哋加拿大多伦多嘅 Sickie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世界排名第一啊！所以我觉得呢个真系我哋多伦多人啦、加拿大人嘅骄傲，一定要支持啊！
0: 我哋有份建构呢件事出嚟嘅，咁希望大家今日继续捐款支持啦，437-828-3331，437-828-3331，你哋嘅善款直。接咧係可以幫到醫院嘅推高佢哋嘅水準啦，加強佢哋嘅服務同埋佢哋嘅醫療設施啦，同埋精準醫療咧，其實某程度上係都要錢支持嘅。
2: 嗱喺呢度咧，我都要多謝咧，其實有一啲嘅朋友啊，今日都要問準啊，就係、是、我哋三個係幾點鐘做呢一個嘅直播啊？因為今朝已經捐咗錢啦，我話12點至2點啊，佢哋話會再捐啊 ，Eva 你可以開始捐錢。
0: Eva 千聲應該冇問題。
1: 多謝 Eva， 唔單止阿寶識嗰個。Eva 喎，不如咁樣啦，嗱呢一既然有一個 Eva 捐錢啦，所有收音機旁邊都係叫 Eva 嘅朋友，我諗可能有 Eva Chan、Eva Lee、Eva Wong、Eva Yang 等等嘅，所有叫 Eva 嘅朋友，唔該你打電話嚟437-828-3331捐款啦。
2: 樂希忍唔住啦，佢將自己識過嗰啲 Eva 咧，自己講曬出嚟。
0: 咁橫掂貪心啲啦，橫掂我哋識嘅 Eva 都幾多下嘅，
1: 係幾多㗎？
0: 不如貪心啲啦，兩個鐘頭裏邊咧就由 A 開始先啦。
1: 好，
0: 第一個 calling 嘅 A 字頭。投英文名的朋友打电话来捐款咁咪得咯，
2: 系啦，总之就记住呢个捐款热线啦，437-828-3331，437-828-3331。咁当然我哋今日咧做紧直播呢个位置咧就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咁如果你而家食 lunch 嘅时间啦，或者食 lunch 之前啊，其实直接嚟到呢度同我哋 say hi 啦，我哋现场亦都有同事咧就系接待大家可以捐款噶。
1: 冇错，见你讲到 A 咧，就睇下喺我哋个脑入面嗰个名字库入面咧有啲。咩 A 字头嘅朋友，无论叫 Ada 咧、Alison 咧、Alvin 啦、Alfred 啦等等咧，
2: 你继续讲啊！你我俾五分钟你，你喺 A 字开头啊！
1: 我最紧要等大家记得，如果你个名字就系 A 字头咧，437-828-3331，快啲打电话过嚟啦！因为要等到你嘅善款咧，去带俾好多等待痊愈嘅病童一个希望嘅。
0: 咁啊，讲到。夾 band 嘅時候咧，夾 band 嘅朋友咧，除咗中意玩音樂之外咧，佢心裏邊都充滿住一份嘅愛，
1: 一份激情啊，
0: 熱情啦、啊。尤其是關於病童嘅時候咧，我相信阿樹就好多嘅故事可以講，係咪？
1: 阿樹哥，
4: 多謝曬加拿大中文電台，今年再請翻我哋翻嚟一齊幫手
0: 籌
4: 款啦。
0: 冇啦，以後 lock 死咗㗎啦，我就唔得。
1: 呢個係我哋榮幸啊！你唔好諗住話下一年唔幫手啊，年年都要你哋出嚟。係
4: 啊，好感恩啊，真係好高興可以成為呢件事情嘅一個固定一個夥伴啦。咁好得意嘅 Sickies， 我喺呢半年因為工作關係啦，成日去 Sickies。但係托賴同我屋企啲小朋友係冇關係嘅，係、只不過係工作需要啦。咁我就開始進出咗佢哋有三座大廈嘅，有本身個病院啦，有佢個 patient centre 啦，即係個醫生同埋嗰啲家屬喺度商量嗰啲事情，同埋佢有一個研究中心嘅。咁當中我就去支援佢哋入面啲工程部嗰啲同事嘅，即係

0: 喺呢度三座大廈入面，每一座大廈佢都有兩個全職，係有啲 IT 工程部去專搞好多器材㗎啦。但我喺呢個機構入面咧，感受到咧，佢哋啲同事啦，支援嗰啲工程部支援部門，佢對佢哋嘅工作啦，對於嗰個環境嗰個使命感咧，我係從來未試到一個咁強烈一個地方啦，話係啊，我哋都係
1: 即係每一個部門都係咁強烈嘅。
0: 係啊，工程部就算係最唔好話個年資資唔資深啦，就算話前面 front end 個 user 即係工程 support 嗰啲哥仔啦，即係佢對於自己嘅工作啊，即係個完成度啊，啲器材嘅工作能力，佢哋全部個在乎個感覺咧，係好注重呢件事情嘅。即係你係好多地方就係有時啲比較年輕嗰啲同事啦，係冇唔係好明白，有時唔一定知道自己喺度做乜嘢噶嘛。係佢話哇，
2: 即係年青啲嘛，我望到喺遠處有啲年青。
1: 我都好年青，我都唔係好年
0: 青。咁當然啦，我哋都喺細個咁樣學到落嚟噶嘛。咁喺個地方就見到哇，佢哋話喂，有時醫生隔離做完個手術，就喺呢度要同啲三五百個學生呢度上堂啊。你覺得你可以令到佢啲器材電子器材唔工作咩？唔可以噶嘛，即係嗰個地方大家都好趕啦，但係嗰個使命感、嗰個氣氛係我未試過喺一個機構有啲咁強烈嘅感覺。
2: 即係你好感動呢樣嘢，咁你要留多啲喺我哋 Fairchild Radio 啦。我哋工程部嘅同事都係扭成一股繩啊，都係好有使命感。呢個我真心覺得㗎。
0: 呢啲係人哋一個打幾個，
3: 我從個曙光講，
1: 咁我哋節目部都係。
2: 係啊，
3: 我都更加明白到就係話，當你成個團隊係咁有火、咁有心，目的只有一個，就係希望所有需要佢哋服務嘅人咧，能夠得到最好嘅服務。咁我諗我哋作為即係可能使用者啦，或者聽眾咧，都要俾啲支持，就係透過曙光嘅分享，知道既然佢哋有火，我哋俾啲燃料繼續等佢個火燒落去噶嘛。
2: 係啦，咁啊燃料啊真金白銀啊，其實我自己都期待咧，除咗而家捐款啦、捐 cash 啊，跟住可以信用卡捐款啊，嚟緊嗰啲 Bitcoin 啊、乜 coin 啊都可以捐款，我真係已經係我已經望到咗呢一個未來。總之就捐款，我哋嘅本地熱線咧就係437-828-3331噶，
1: 437-828-3331。跟住落嚟睇下 James 咧有啲咩感想咧，識 Kissman 同醫院 James 大哥。
4: 系 ，Hello， 你哋好，
2: 你好。
4: 本身我自己冇小朋友，咁就我都好想有嘅。其实，咁其实我要教吉他啦，咁好多小朋友都系我哋学生。咁前排有个唔系咁好嘅即系 news 啦。咁即系我个学生有三胞胎噶。
3: 嗯。
4: 咁咧，我发觉佢哋已经系营养不良。系啦，咁即系因为佢妈妈因为呢件事要过身。因為生了三胞胎，所以其實佢嗰三個要靠Six Kid 去即係醫佢哋，因為佢哋本身營養不良，所以你見到佢樣係中國人大，佢係金頭髮同埋隻眼係好啡色噶，所以係我見到係好
2: 好
4: 係好心痛，真係見到。
1: 即係同醫院係負責照顧佢哋三位小
4: 朋友。係啦，冇錯啦，係啦。
1: 哇！呢個好緊要啊，成長過程咧。得到照顧咧係好重要嘅一件事。
4: 冇錯冇錯，如果唔係佢哋呢個機構都佢哋都好難生活落去其實。
2: 嗯，其實即係大家睇到咧喺加拿大生活咗咁耐啊，特別喺多倫多生活咗咁耐嘅我哋，都會知道咧，我哋多倫多嘅 Sick Kids 病童醫院，即係咁多年啦，係照顧住小朋友，係幫輕咗好多家庭，即係包括家長駝住 BB 嗰陣時候，可能 touch wood 都發現到有問題嘅時候，其實真係好影響每個家庭啊。
1: 你知唔知成個？精神嘅狀態當中咧，我問過好多家長啦，咁我自己都係家長，佢即係咧，只要你知道多倫多有病童醫院呢一個機構嘅時候，其實佢哋一懷孕到有咗 B B 之後咧，佢哋嘅心定咗好多，因為成件事就係因為我唔知道世界嘅其他地方係點樣啦，但係病童醫院係好專注於兒童嘅，尤其是一啲好特定、好難醫嘅疾病咧，佢哋係研究當中同埋有治療方法嘅。咁所以好多家長知道呢件事之後咧，個心係安樂咗好多，即係哎呀咩事都好啦，可以倚靠病童醫院。
2: 所以你講啱咗一樣嘢啦，就係精準醫療啊！因為咧嗱，我知道咧，我哋每一年啊都會為呢個 Sick Kids 病童醫院籌款，咁你哋嘅善款其實對於每一位朋友嚟講，即係都係經過自己嘅努力啊，去賺翻嚟啊，然後都做善事啊！我哋真係好希望大家捐嘅每一筆錢都可以用到實處。所以咧，我哋今年 Fairchild 愛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醫院籌款日，我哋其實主打話俾大家知 ，Sick Kids 病童醫院就係精準醫療，守護未來，即係用啱嘅地方啊！
3: 冇錯啊，同埋好多不幸嘅事情咧，我哋都唔知點解會發生。好似正話阿麥 Sir 所講，即係你諗下，我一路聽佢講啊，我都描繪到其實嗰種痛係在於小朋友依家個健康有威脅。冇咗個媽媽，但係有好。

0: 好多嘅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去錫住佢哋，等佢可以繼續健康。你諗下，其實我哋唔想呢個世界上面有咁多悲慘嘅事啊。咁但係因為有病同醫院，我哋可以逆轉呢一個已經唔係話咁開心嘅現在，可以俾到佢光明嘅未來。靠係靠乜嘢咧？係靠你哋啊，唔係靠我哋，係靠你哋嘅善款啊！你哋唔捐，你絕對可以聽完唔捐噶，係咪先？聽咯，聽古仔咯，講俾人聽咯。但係問題，如果你又捐，你又同你身邊嘅人捐，大家集腋成球咧，成個力量就可以好大、好大、好大。
1: 你知唔知樂希講得最啱嗰句係咩啊？佢話哥哥姐姐啊，同埋 uncle 啊，所以 uncle 其實咧而家除咗捐錢之外咧 ，uncle 都準備好用第二個方式嚟再貢獻力量啊。
2: uncle 就係話咧，橫掂我哋叫得 Vicky B Band 兩位成員過嚟咧，
1: 哥哥嗰啲係哥哥，
2: 嗰啲係哥哥。我哋
1: 樂希就係 uncle 希
2: ，uncle 咧，佢話咧今日咧作出一個
0: 站，你正我哋請個寶姨唱歌出嚟都啱啦，寶姨一出，係誰與爭鋒？
2: 係要阿 Eva 整咗幾千蚊，
0: 係
2: 先。
0: 喂 Eva，
2: 寶姨就出
0: 關啦，都係啊 ，Eva Wong、Eva Chan、Eva Young。Eva Sim 都 OK 噶，所以叫 Eva 朋友，同埋 A 字头嗰啲，我哋仲有讲 A 字头嗰啲嘛，
2: 系有冇错啊？喂，乐希呢个时候咧，嗱，我哋咧就唱下歌，俾大家轻松下，用歌声感动大家。咁呢、這个而家有 A、B 俾你拣，
1: 系
2: A 就系音现场音乐家唱歌啦、
1: 嗯、
2: ，B 就是现场音乐家朗诵嘅。
0: 哇！
2: 咁你觉得边样嘢会善款多啲咧？
1: 话俾你知，佢朗诵，乐希朗诵，佢忍唔住噶。佢话我系歌王嚟噶，
2: 我控制唔到自己啊！
0: 由朗诵跟住变咗入咗去唱嗰度，
1: 咁
0: 不如咁样、啊，
2: 我交个时间俾你，你自由发挥。
0: 好，冇问题。
2: 我让翻个思维俾你试下。
0: 嗱，其实呢一样嘢咁样嘅，随心啦。反正玩音乐，其中一个最好玩嘅地方系在于。几时有 feel 到乜嘢位咧，就点样嚟？
1: 咁你而家有 feel 到乜嘢位啊，乐希？
0: 我有 feel 到咧，就系唱俾大家《爱在深秋》。

0: 呢个咪夏韶星？
1: 佢
2: 做平时下型型嘅，
0: 型到不得了。希望大家都觉得型，同埋中意呢首歌先。好啦，
2: 多咗少少钱啦，
0: 93,150元，耶！
3: 全靠落气，
0: 落气
3: 止个下咋
0: ？Work 啊 ，work 到不得了啊！
3: 唔系因为佢唱歌。
2: 要多谢 BKB Band 咋？唔係有佢哋咁好嘅伴奏咧，我係唔能夠爆發呢個小宇宙嘅。
3: 我睇到阿樹哥都好陶醉啊，其實佢係隱字啊。
2: 我知啊，
3: 佢驚佢，我驚佢，佢話我驚帶俾你啲情緒帶動。
2: 唔係佢咧，我唱呢首歌係以後讓我已在深秋。
3: 咪先，樂喜，我想問。
2: 回憶。
0: 喂，唔係啦，樂喜，橫掂都係啊。等等，hold住先。横掂善款高咗啦，你呢一个唱腔啊，你一个感情位系恰到好处。下个钟咧，我觉得你应该朗诵大赛再多下一成，
2: 等我執翻張。
3: 嗱，咪住先，喺呢度咧，我都要提醒大家，多謝你哋支持嚇。咁啊，樂希啦，同埋WikiBee Band 一路演唱表演嘅過程當中咧，我哋嘅善款數字已經去到93,150元。咁啊，希望大家繼續咧就係、打電話支持我哋啦，就係4378283331。不過咧，我想訪問阿樂希啊，頭先你講下咧，即係
0: 掉子啦
3: 嚇，唔係掉子之前嗰啲情緒已經醖釀緊嘅，即係你震震地啊。跟住有啲哭腔啊咁，咁嗰个你系谂紧乜嘢嘢咧？
2: 我系谂紧喺好多病童医院嘅小朋友，即系试谂下，我哋将爱在深秋唔好抌咗落去男女感情嘅。试谂下，如果一个小朋友真系去到一个位，当大家都觉得佢好似就快离别自己嘅爸爸妈妈，佢又唔知道佢前面条路行去边度。佢嗰種心情嘅痛，其實爸爸媽媽往往就係更加忍住眼淚，唔想俾個小朋友覺得冇希望。咁有時有啲病症真係嘅，你唔知道會唔會喺今時今日不斷去醫，只不過就叫做吊住佢條命，睇等佢可以活耐多一啲日子。其實你諗下嗰種痛啊！如果你唔會有愛喺度，你係唔會覺得有人痛噶，
0: 絕對 feel 到。
2: 每一日都會有好多人離開呢個世界，但係當你經歷過你身邊最親最親嘅人，尤其是一啲小朋友，可能係幾歲幾個月，我哋就話見咗幾十年呢個世界，玩咗好多嘢，佢哋玩都未玩就要離開。你諗下，其實作為爸爸媽媽或者作為成年人，你覺得佢哋仲有好多機會可以探索呢個世界，好似阿寶姨咁樣，成日要愛看世界、探索呢個世界。你又探索咗幾十年啦，人哋探索咗幾年都冇得探索。
3: 有幾十年啫？
2: 咩冇幾十年啫？我哋捐錢就可以等佢同你一樣，可以無限探索、無限去愛呢個世界。所以你嘅善款4378283331，4378283331。是真的不可以停的。
3: 我决定不接住这个男人讲嘢，到你了。
0: 因为太感性的言论同埋佢心底里面嗰种嘅情绪呢係好高涨嘅。
3: 涌现晒。
0: 咁呢时候不如休息一阵先啦。
2: 好。
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返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係由69,900元起咋，冇错，係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呢。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係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5: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6: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0: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嘅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嘅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1: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冰巢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2: Hello Michelle，
0: 你好啊 ，Jaden，
2: 你好，
0: 心情愉快吗？
2: 而家 OK 啊。
0: 咁同我哋讲下，你而家同妈妈一起做义工系咪啊？
2: 系啊，咁我今年16岁，咁我系做义工咯，做咗一个礼拜，跟住我会做到9月咯。
0: 呢位是 Jaden， 一位16岁的少年，他的声音听起上来开朗得来又带点腼腆，但没想过他在5年前确诊患上一种很罕见的癌症 ALCL Anaplastic Large Cell Lymphoma， 中文即是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一种罕见而又复杂的病情。当 Jaden 确诊之后就进入 Sickies 接受治疗，其中包括有化疗，一次、两次、三次都已经对身体造成极大负荷，更何况当时只有11岁的 Jaden， 他整整经历7次的化疗，但好在不是一个人行的，这场仗还有他妈妈，还有 Sickies 的团队。这个时间我们又问一下 Jaden 妈妈。
3: 你好，家
0: 听起上来你和仔仔的关系也都非常之好，也都过了很多难关，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和 Jaden 在 Sickies 病童医院里面经过些什么呢？
3: 其实呢 Jaden 今年来讲就是第5年 post cancer 咁嘅样啦，佢系2021年3月份就 diagnosis 咗咧，就系lymphoma 啦。咁后屘我哋就喺 Sickies 嗰度咧就接受咗治疗啦，包括咗7次嘅化疗，同埋喺化疗 in between 咧，当时如果佢有发烧啊或者系血细胞嗰啲唔充足咧，我哋都要翻去 Sickies 嗰度咧接受治疗嘅。所以从佢确诊咗 lymphoma 之后到依家咧，就足足5年过去啦。我哋喺6月份见咗佢嘅医生，咁就 announce 咧，即系其实佢已经系5年期过咗，依家可以话系 fully recovery， 可以 back to normal， 我哋唔使再 follow up 翻佢嘅肿瘤专科医生，咁会由另外一个 team 会系再 follow up 同佢继续翻。睇翻佢依家往后嗰啲各种有乜嘢需要佢哋再帮助嘅，我哋会再继续 follow up 翻咯。喺呢5年当中 ，Sickies 其实俾到我哋好大好大嘅 support。从佢确诊开始 ，Sickies 嘅医生一路喺度俾住我哋信心，咁亦都系俾咗好大嘅关怀俾我哋屋企啦，可以咁样讲。我哋亦都系非常之感激 Sickies 入边嘅医生啊、护士啊，佢哋啲对Jaden 个关照、关怀各方面都好细心，亦都好有耐心，所以我哋真系感到可以喺多伦多呢度接受到 Sickies 嘅 嘅 care 系我哋嘅荣幸嚟噶咯，其实系好 lucky 嘅。
0: 咁而家听到 Jaden 已经系经过五年之后观察又再 follow up， 咁非常之欣慰，亦都好开心听到呢个消息。可唔可以又问翻啊 Jaden， 你自己咧喺 Sick Kids 里边嘅体验啦，你最记得啲乜嘢呢？
2: 就系记得 procedure 之前咧喺个 lobby 等，跟住就有啲惊，但系我会知道一 Sick Kids 嘅医生咧，我 trust 佢哋会。

0: 做得好嘅。我都覺得故事喺積極嗰邊都好好嘅。如果我有咩事嘅話咧，或者我想要咩嘅話咧，佢哋都會幫助我嘅，所以我都好有 good experience 喺積極咯。
1: 嗱咁嗱，而家咧同媽媽一齊做義工啦，咁離開咗醫院啊，翻到屋企啦，你有啲咩興趣？你最中意做啲咩㗎？
2: 喺屋企嗰時話，我中意睇體育啦，籃球啊、冰球嗰啲啊，跟住我都打籃球啊嗰啲，我都中意。
1: 非常之好啦 ，Jaden 啦，經過咗咁多嘅事情，而家成為一個健康快樂嘅男孩子啦，亦都祝你哋健康咁啊，開開心心。最後尾咧，可唔可以請媽媽同埋仔仔一齊呼籲下，等我哋嘅聽眾聽到即刻打電話啦？
3: 我哋自從 Jaden 確診之後咧，一路喺 SickKids 嗰度接受醫療團隊照顧關懷。我哋真系一路系好感激 SickKids 对佢嘅 follow up 啊照顾嗰啲，所以我哋都一路有喺度 yearly 啦，作为系 SickKids 嘅捐赠筹款嗰阵，尽一啲啲绵薄之力可以去 support SickKids 啊，所以咧如果喺度咧，我都呼吁大家可以嘅话，就尽大家支持我哋呢个喺多伦多入边为我哋看护大家嘅小朋友嘅呢间好伟大嘅医院，支持佢哋科研啊医疗团队的发展壮大，可以为我们保护回为我们的小朋友护航，多谢大家。
2: 跟着我都要多谢这个 SickKids 最好的 memory， 我觉得都是因为都是 SickKids 帮助的。如果有多些 cancer research 啊 donation， 就可以帮多些小朋友这些病没那么 serious 咯。
3: 都很激动，讲真的真的很多谢 SickKids， 就是一路以来对我们的 follow up 啊，其实不单单对小朋友，其实对家长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咯。他不是说淨係睇住小朋友，其實 at the same time 佢都睇住屋企人 parent 父母嗰個心情嗰、那個關懷，係真係好大嘅幫助咯，仲可以幫我哋渡過難關。所以係好感謝，好感謝 SickKids， 亦都好感謝 Fairchild 咧，就年年咁樣幫 SickKids 去籌款，咁我哋都會盡我哋嘅少少能力去反饋翻俾 SickKids 咁樣咯。
1: 多謝曬兩位非常之感人嘅呼籲啦，咁亦都希望聽到嘅聽眾咧即刻打電話捐款支持 SickKids 病童醫院啦！今日再一次多謝曬 Jaden 媽媽阿 Jane 啦，同埋 Jaden 嘅 ，Thank you。
4: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係由發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歡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5: 連續15年獲米芝蓮推介，香港坤記竹升麵登陸多倫多啦！匠心全人創立，坤記竹升麵以竹升韌壓麵團，爽口彈牙冇鹼水味，顧客可以現場體驗傳承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坤記湯底以真材實料頂級良心食材享譽傳承，優惠期間幫襯大碗麵，第二碗即半價優惠。竹升韌壓麵條真功夫，萬錦王府井商場地面美食街，坤記竹升麵。外賣熱線365-654-5926，365-654-5926。
6: 要置業部署好緊要，要識揾有實力嘅家庭地產水晶姐姐幫你啦。
7: 水晶姐姐筍盤位於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費制屋 iFilly Towns， 僅94.9万起，地點無敵，交通方便，仲有限時升級優惠。
6: 要把握機會，今個週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號 Russell Wise Avenue iFilly Towns 展銷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產水晶姐姐睇示範單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8: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9: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8: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9: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8: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10: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field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嚟 Marfield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0: 巢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1: 好嘢，多谢晒。嗱，今日预告咗有两位特别嘉宾嘅，第一位出现咗啦，就系 Michael 郑亮华。
2: 你好，各位同事，
3: 师兄喺度，好开心见到阿师兄啊，真系。
2: 师弟，多谢。
3: 我知道你今日嚟到呢度咧，就系除咗唱歌之外咧，有一个你自己好独特嘅经验咧，好想同心机旁边嘅听众分享嘅。
2: 系，因为嚟之前我同阿仔倾吧，爹哋会上嚟 Sickies 筹款，讲个故事。个故事关于你嘅，佢话爹哋，我完全支持你做呢样嘢，能够筹多啲善款越好。但系只要我嘅病情唔好描述得咁重咁多，你自己从父亲嘅角度讲一讲 Sickies 对佢对我哋家庭个正面影响咧，就 very good， 所以全力支持我，亦都希望大家支持 Sickies。如果我的故事大家觉得感动嘅话咧。继续慷慨捐款，
3: 4378283331，4378283331。咁讲下啦，你个仔仔个事情系点样先？
2: 事情咧就话咧，嗰病情唔讲，但系起码一样我好深深感受到就话，一直讲精准医疗咧，个仔经过一个成日都诊断到个病症嘅时候咧，到第二朝早上一个医疗团队。作出最精准的診斷之後，就馬上進行呢個治療。大家治療感動的話咧，成班人是很專業，是一 team 的人過嚟，同埋很精準地知道的事情，即刻進行治療的話咧，正正配合我哋今日所謂 Sickies 嘅精準治療。呢樣係好 appreciate， 同埋成個過程入邊咧，我自己仲翻工嘅，但佢容許我太太。可以陪住佢一齊瞓過到最艱難嘅時期，當中仍有好多啲玩具啊，一路帶住去 comfort 去。我甚至乎好感動嘅話，我翻完公司之後，我每日日頭都去探佢。有一日有人推住車入嚟，佢話：你個仔嘅房入邊嗰張海報，我哋會換嘅，連張海報都換埋。
4: 好細心喎、
2: 啊！好細心，真係好細心。但問題係，畢竟咧，太太陪住去，我自己仍然翻工嘅時候。當我回到家的時候，我大喊了幾場，但問題一樣就是，如果不是醫院有那麼適切那種關懷、那種關愛，令到我可以繼續日頭進行我工作，但畢竟那個是我兒子，當時只有四歲，我自己很心痛，我覺得聽他喊的時候，我心想，為什麼不是在爹哋身上咧，是在你身上咧。
5: 呢個家長嘅心聲嚟
2: 嘅，係啊，
4: 都好明白嘅你嘅呢個心聲嘅，但係真係非常之感激呢個多倫多 Sickies 病童醫院。
2: 完全係，嗱，
5: 你預備咗今日有一首好特別嘅歌嘅，
2: 係，
5: 亦都係你嘅心聲嚟嘅，可唔可以簡短地介紹一下唱呢首歌俾大家聽？
2: 首歌其實就係你大家知道《給阿嫲情書》入邊叫做《月下煮茶》嗰、首歌入邊嗰種愛，嗰種唔係講愛情嗰種愛，係好低調，好能够打动人心。我希望我唱一首歌的时候，我歌唱得很不重要啊，最主要的一种情咧，大家感受到。同埋我十月回去会探我失智的妈妈，我准备将一首歌唱俾我妈妈听。所以呢首歌希望大家觉得那种情是咁重要的时候，慷慨支持 Sickies。
3: 冇错，4378283331，4378283331，将呢个感动时刻交俾 Michael 郑亮华师兄。

秋冬再到春夏，像那茶青啊，有一种爱好低调，亦都好细致。我在多伦多病童医院 Sickkid Hospital 深深地感受到这份爱，多谢你。人常缺

0: 利，秋冬再到春夏，像那茶清雅。
1: 多谢，希望你哋慷慨支持 Sick Kid Hospital。多谢，
2: 多谢 Michael 4378283331，快啲打电话支持 Sick Kid 病童医院。
3: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4: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3: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4: ？Lake View 及 Spaw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3: 咁个仔翻学咧？
4: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3: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4: 全新 townhouse 69万9起。
3: 69万9，我都要睇。
4: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5: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6: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7: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8: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7: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9: 我加拿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渥太华将投资20亿元推动全国100万个住宅进行节能改造，以降低居民供暖开支以及减少碳排放。政府指出，本国有超过700万个家庭仍然是使用燃油、丙烷、电暖板或者旧式暖炉去取暖，冬季能源负担沉重。事项计划其中一个重点是推出全国热泵回赠计划，协助最多82万个家庭转用较高效的电动热泵。

0: 两成，其中在美国升了六成，泰国更加是多了两倍。报告说，在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加国公民前往美国的次数减少了四分之一，但是被美方拘留或者逮捕的数字反而升了六成。报告未有解释增幅原因，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年加强移民执法，有加国人亦曾经反映在美国边境受到较以往严格的查问。环球事务部又说，全球战争及自然灾害增加，令到领事个案日益频繁、复杂和昂贵，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加国人出境之前自愿向政府登记，有助当局提供安全资讯以及在危机期间协调撤离。咸美顿清晨时分分别发生两宗严重的民房火警，据报都曾经发生爆炸，共有三个人受重伤，其中一人命危。咸美顿消防话，早上五点前东区一个住宅起火，整座建筑物严重损毁，有迹象是涉及爆炸，初步相信是同气体泄漏有关。火警中有两名住客由其他的居民协助救出，受重伤送院，其中一人据报有生命危险。而在早上七点钟过后，咸美顿山上亦都有住宅发生火警，有目击者话是后方的车房位置首先起火，并且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碎片散落四周的大范围。事件中有一个人被烧伤送院救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示，在下个月初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暂时不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最近曾经多次提及，有信心美伊战事很快就会正式结束，但他另外又扬言，美军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恢复全面攻打伊朗。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朗和美国仍在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并且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亦听取美方的意见。他又说，伊朗正在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于几日之内作出回复。世界贸易组织 WTO 公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测至 3.9%。 报告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3.5%， 表现远超过预期的 1.9%。 鉴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增长势头将会延续至下半年，而明年的增长更加有望扩大去到 4.1%。日本千叶县警方拘捕了一名18岁中国青年，涉嫌多次闯入当地的大型公共浴池，试图从储物柜中盗窃，不排除背后涉及犯罪集团。警方说，涉案的中国籍男子上个月中因为擅自闯入一间浴池的更衣室被捕，在他身上检获170条复制锁匙。调查后发现，他在上个月2号也曾经进入同一个浴池的更衣室，并用复制锁匙打开其中一个储物柜，企图偷走柜内的财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住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複雜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

0: 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连续十一小时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筹款热线现已开放437-828-3331，437-828-3331，或1-888-858-8018，或上 am1430.com 同 fairchildtv.com 捐款。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跌自民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2: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3: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4: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5: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搵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6: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5: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啦。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7: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5: 150万。吓、啊，咁120万啦。
7: 系 born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万起。
5: 69.9万喺边度睇啊？
7: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5: Bond 真系69.9万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0: 啡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8: Yeah！
5: 翻嚟啦！
8: 437-828-3331咁、啊、我哋睇翻咧，其实我哋而家仲更新紧嘅善款数字啦，但系我已经即系收到呢个风，就话俾大家知过100万噶啦。
9: 呢啲叫做压力啊，
10: 但系个压力咧系要令到大家咧喺2点钟之前达到我哋希望呢个节目达到嘅目标，就去到118,000嘅。所以呢家
8: 你个八千点嚟噶？头先咪讲110,000嘅？
10: 老公11,000，醒啦，上面冇醒啊！
8: 我哋捉大数嘅啫，平时
11: 剩翻嗰啲距离啦。
8: 我你加咗8,000。
10: 系啦，总之记住一样嘢啦，437-828-3331，437-828-3331，大家尽力捐多啲，因为我相信有阿 Kenneth 李志浩喺度咧。哇！呢位新星起碼都起碼5-6千噶啦。
8: 你可唔可以唔好講咁耐先啊？我想同弟弟講下嘢啊。
10: 你嚟啦，
8: 有弟弟喺度，你都一兩嘴，搞到我冇時間同佢溝通、啊。
11: 我哋等下弟弟，我哋大把時間傾。我哋先開咗條件先，因為暫時善款數字咧都好似爭啲爭啲咁樣。
10: 冇錯。
11: 咁啊，樂希咧就好多秘密武器嘅。
8: 係咪似樂希咁爭啲爭啲啊？
11: 咁我唔係好知樂希係咪爭啲爭啲。
10: 我哋講翻正題。
11: 但我淨係知道咧
10: 捐款嘅。
11: 你今朝咧就已經食言咗啦，你冇。咩倒鼠冲啊？倒立啊？
10: 未倒立，
8: 倒立，
11: 倒立，
8: 系啊！
11: 咁如果善款数字过咗100万嘅时候，我觉得你要有啲表示咯。
8: 好啊，所以一阵间准备嗰啲立啦，攞只杯俾佢倒立啊！
11: 唔系，佢话想朗诵啊。
8: 哦，系咩？

0: 忍咗好耐嘅，
1: 系噶，真系
0: 冇啦。咁要阻止呢件事就要捐款啦。
1: 一身好本领，
0: 得
1: 四三七八二八三，
2: 即系我唔得啊！你知唔知帮帮我唔可以再喺洛希身边？我决定喺翻李子浩隔篱。
1: 你快啲访问李子浩啦！
2: 我真系要揾翻啲年青嘅力量。
0: 你俾翻年青嘅朋友讲下嘢。
2: 嗱，不如咁啊 ，Kenneth， 你介绍下你自己啊。虽然我知道咧，一路听我哋电台嘅朋友，好多人都好熟悉你噶啦。咁啊，你亦都加入咗我哋 Fairchild 呢个大家庭啦，无论 TV 定系 Radio 啦。到今日为止，你自己自我介绍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nneth 李子豪。咁咧，我是2024年 Sunshine Generations 的冠军。
2: 嗯，我想讲就嚟新 set 噶啦，我唔敢讲，一代又一代新。
0: 你又话人哋后生，跟住你又话你新 set， 每日都有。
1: 佢永远都是讲啲负面嘅，不过唔紧要，有时都是嘅。呢个世界真的有好多嘢系未如理想的。
2: 佢好开心。
1: 我哋就要扭转呢样嘢嘅。咁啊，唔好你新 set 新 set， 最紧要就是今日你想用歌声达到啲乜嘢目标先。
2: 系啊，你唱加班嚟嘅，李子豪。
0: 我靠晒你噶啦，唱歌方面，同埋仲有一件事，
2: 你唔俾機會佢講嘢，
0: 唔係，即係我講埋之後，我哋自己慢慢俾佢繼續嘅，唔係、
2: okay, okay, okay.
0: 因為咧，佢係屬於年青一輩噶嘛，我希望你，
2: 我係我哋，你同樂希係你哋，
0: 你夾硬咁做嘅時候，而家我哋 YouTube Live 啊、Facebook Live 睇到嘅，
1: 我企喺阿邦邦隔離。Okay. 我哋呢啲實力派，
0: 係咪先？
1: 你哋呢啲未來未來偶像 ，OK？
0: 呼籲下我哋嘅年青一代朋友捐錢啊！
1: 係啦。
3: 好啊！各位睇緊嘅朋友咧，快啲支持 Sick Kids 呢個籌款啦，為小朋友咧帶嚟更加專業嘅治療啦。
2: 喂，你可唔可以唔好俾佢哋影響？你俾翻少少 sunshine 我啦！你同我哋傾完偈之後，成個人真係好 sunset 啦！嚟，
1: 立起埋佢哋
0: 立曬咁樣，
1: 你企嚟呢度就冇立。
2: 你知道再嚟一次
1: ，Auntie 真係
2: 再嚟一次，你
1: 我俾你點名咧，揾幾個真係朋友。我哋仲有都講咗嗱，譬如佢係 Eva 啦，我哋講 A 字頭啦。点名嗰个朋友要支持你唱歌好冇？
2: 系啊，嗰啲女性朋友嗰啲啦，即系要捐咗钱先。
0: 即系经理人嗰啲咁样咧。
2: 系啊，今日有冇嚟啊？上次有嚟啊？
1: 点要
2: 撑
1: 啊？
2: 你快啲啦，叫人捐钱啦！
3: 好啊好啊，
0: 赞助商啦。
2: 好啦，俾佢讲啦。好，开始。
0: 你自己又有
3: 啲打电话过嚟4378283333331嚟捐款支持啦。
2: 系啦，支持你。
3: 系啊，支持。
2: 系啦，支持。同埋你谂住除衫啊，要睇到 Sick Kids 件衫噶。
1: OK， 好啦，我准备好个表现嘅。
2: 好啦，非常之好嘅。好啦，我已经同呢个李子豪咧 warm up 咗啦。跟住落嚟咧，我就将呢个时间交俾你啦，同埋我哋嘅 Wiki B Bang， 好唔好啊？
3: 好啊，
0: 同埋俾喂，我哋咧，不如横掂都系我啲 uncle 嚟咁，你唔系 auntie 嚟，
2: 你哋嗰四个，
1: 佢阿姨嚟嘅。
0: 嗱，李子豪，你唱一首歌咧，我觉得使命好重大嘅。我哋觉得起码都千千声入到嚟嘅，好唔好？
2: 好好啊，
3: 好啊！
0: 支持你嘅朋友，大家快啲打4378283333。
2: 系，同埋攞个银包嚟先。
0: 系啦，呢个最重要。
2: 捐咗嗰一千先。
0: 我帮你袋住佢先。
1: 住你唱歌唔好。
2: 咩批物批都得噶，而家照俾咗钱。
3: 入门口嘅时候已经放低咗。
0: 电话啦。
2: 好啦，电话4378283331，交俾李子豪同埋 Wiki B Bang。
3: Thank you。今日咧带嚟呢一首歌咧系Fly Me to the Moon 啦，希望俾更加多嘅小朋友有机会咧可以去有梦想去追求佢哋嘅梦想。Thank you。

0: 哇！李之豪，你啲魔力几犀利，连嘉华哥同李婷都要出嚟跳舞。
1: 多谢多谢 ，thank you。
2: 嘉华哥，
3: 我本来喺后边咧食紧我哋丰富嘅午餐，直情简直将我由唔食嘢都摄咗入，摄咗嚟之后就俾我突然间谂起呢啲咁嘅气氛，唔跳舞咧系对唔住即音乐嘅，
2: 系。同埋我印象中喺阿嘉华哥你好多演艺生涯，你嘅表演入面都甚少咁样用舞蹈演出嘅，
3: 因为我唔系郭富城噶嘛。
2: 唔紧要，但系好难得嘉华哥肯愿意将佢舞蹈喺加拿大第一次呈现俾大家睇，所以净系单单呢一份嘅情怀，你冇理由唔打电话嚟4378283331支持李子豪同埋支持嘉华哥嘅。
3: 其实我唔系因为。要表演啊，系因为只歌实在呢、這个组合实在系觉得冇理由嘥咗嘅啫。咁、而李婷亦都被我哋呢一种音乐感受到，
2: 冇错，
3: 佢都同我一齐。呢啲咪就系音乐嘅 power 咯，同唔同意啊？
4: 好，我哋俾啲掌声 ，Wicky B Bang 同埋 Kenneth 李子豪啊，
1: Very good.
4: 多谢嘉华哥啊！
3: 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是、呢、這个 power 就系等紧你哋。继续支持节目，
4: 冇错，继
3: 续支持筹款，俾翻我咪，
2: 耶！
4: 多谢多谢，4378283331，
2: 好耶！我哋继续努力，我哋为目标118,200努力嘅，
0: 大家唔好停手，打4378283331，转头继续有好歌听。和龙猫
5: 耍太极，冯允谦伴啡巢同行。10月8日，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Sick Kids 病童医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排名第一嘅儿童医院，多得各位嘅捐款支持，令 Sick Kids 可以继续帮助更多小朋友。咁10月8日 ，Fair 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呢个咁有意义嘅筹款活动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环绕地球，行善总是最乐，你我天天无忧。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

0: 路人。
1: 我哋嘅嘉宾系曾慧妮。
2: 作为一个港女，我好难接受要坐监坐四年，我冇办法面对。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情愿拣死，我都唔想坐监。当我入到去嘅时候咧，头嗰半年我每日都系以泪洗面嘅。我妈咧嗰日嚟探我监，系喊住咁讲：阿女，将来你出到嚟，你想食鸡髀，阿妈日日都煮俾你食。
3: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7: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夹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6: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8: 啤巢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9: 哇！437-8-28-3331，
10: 啱啱过咗100,000嘅。
9: 我哋三个可唔可以搵一次齐嘅啫？次都唔齐嘅。
10: 预备，
9: 我唔系先，我哋嬲。
11: 你唔系咩先？
10: 你想点先？
11: 你想齐咩先？
9: 唔系一齐讲个 number。
10: 好啦，
9: 我哋可唔可以？我哋可唔可以五个人一齐讲啊？
10: 好，
9: 你喺嗰度啊，各位先生喺嗰度，嗰数嗰数嚟，一、二、
10: 三、
9: 四、三、七、八、二、八。3331，哇！呢个就系一条心嘅感觉啦。
10: 我使咗成个阵势咧，我知道今日喺呢个钟数，除咗系要大家捐款之外，我哋成个叫做音乐盛宴，冇可能冇阿邦邦嘅出场嘅。
9: 系啊，
11: 盛宴咁紧要？
10: 系，梗系啦。
11: 唔系咁啊 ，Vicky B Band 阿 James 同阿树咧，佢哋嘅音乐嘅感染力好强嘅。你谂下，嘉华哥真系食紧嘢，
10: 系
11: 佢系无端听咗之后。哇唔得，太好 feel 啦！就捉咗李婷出嚟跳舞，
10: 系放低咗条春卷同埋鸡翼出嚟跳完舞。
11: 茶叶蛋就
9: 茶叶蛋啊，茶叶蛋黐到只眼。
10: 呢个要多谢杨太茶叶蛋啊，因为杨太正话过到嚟咧，又请我哋食茶叶蛋啦，亦都系捐埋钱嘅。
9: 多谢多谢多谢各位善长人翁啊，多谢杨太，同埋咧嗱，继续大家唔好俾佢停。我哋希望咧今日嘅善款数字咧，虽然我哋几位咧就做到两点钟啦，主持到咁啊，一阵间咧交棒啦，小英啊、何之宏啊，同埋其他同事啊，咁都好希望大家继续拨打437-8-28-3331去支持噶。
11: 咁呢个时候不如告急啦，
10: 系一定要
11: 突然间
10: 啊萬几蚊嗱，快啲啊！我哋希望咧就系喺两点钟之前咧达到118,000啦。依家有邦邦嘅歌曲啦，唔够咧，我哋揾阿何志宏出嚟唱风继续吹嘅。OK， 咁但系我哋呢个就系慢慢再讲。
9: Gamy 啊，我都唱得噶。
11: 嗱，
10: 你成日都喺出面唱风继续吹噶啦，
9: 系咁呢个时候
10: 唱人哋啊嘛，
9: 而家唔唱住，而家唔唱住，而家我哋翻翻嚟先，就唱阿邦先，唔系阿邦唱先。
10: 阿邦唱歌，
11: 你唱我唔紧要，我想问阿乐器，
10: 系点？
11: 我哋临尾嘅时候真系要有啲嘢发生嘅时候，你系咪真系朗诵先？我觉得你个朗诵系有啲魔力嘅。
10: 得，只要为咗善款，做乜都得。不过咧，呢一首歌咧，其实系一个疑问，我睇个 rundown 就系
9: 咩歌啊？
10: 话晒你系有一个家庭美满，点解你会选择情义世？你一定有原因嘅，唔系净系呢首歌咧。你耍家咁简单嘅，你一定有啲嘢。
9: 咁你咪
10: 啱啱
9: 叫你啲 X 咪 DX 去捐钱
11: 啊？咁啊几多啊？
10: 我都知道嘅。
11: 你知道冇样嘢叻，最叻就靓仔。
10: 系啦，你亦都伤咗好多人嘅心嘅啊。
9: 好，
11: 我要睇歌词啊。
9: 点解拣呢首啊？
11: 嗱，首先第一件事就系喺佢哋个 song list 嗰度啦。呢个系好重要嘅，唔系，我想话俾大家听，基本夹 band 嘅运作咧，首先有个谱嘅，
9: 嗯，
11: 真系要有谱嘅。
9: 系啊，我睇到。
11: 如果冇谱，比较麻烦啲。咁佢哋弹咗好多歌。

0: 歌噶嘛，《行走江湖》咧就好多現成嘅歌，佢哋已經有譜嘅，咁所以喺嗰度揀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就係揀呢只歌嘅時候，呢只歌咧係 N 年前，即係沙菲波未出世嘅時候咧。
1: Yeah.
0: 或者香港行走江湖去參加歌唱比賽，
1: 我哋嗰時有 basking 噶啦，睇唔出。
0: 歌唱比賽唔係 basking， 我嗰年代就冇 basking 嘅，連卡拉 OK 都未有嘅。
2: 沙飛寶未出世嘅時候，嗰陣時都應該都同《歲月流星》嗰啲關係嘅，
0: 咁上下啦。
1: 我啲傳緊啦，而家
0: 我哋夾硬要講佢，你講佢幾廿年話唔得啊？
2: 都啱噶啦，等大家幻想下。不過最緊要咧，大家唔需要喺屋企俾掌聲。阿邦邦嘅，大家用你嘅善款俾阿邦邦。当阿邦邦一路唱，我哋睇到善款数字上升咧，呢个系你俾到阿邦邦嘅最好鼓励，亦都系俾到所有病毒嘅最佳支持。437
1: 系啦，8283331嘅。
0: 讲完啦，
2: 系啦，
0: 之后好长气噶。
2: 嚟啊嚟啊，继续啊。
0: 咁个古仔就系、是，咁我通常参加比赛就次次都输啦，甚至唔入围啦。但我又好中意参加噶。咁海选咧，成日都咁嗰阵时就系嗰班人咧，来去都系。在哪个区都是见到这班人的参加歌唱比赛、
1: 嗯、
0: 特色是这样。那就认识了班人之后呢，就有一次海选的时候揀了这只歌，我未唱过的。跟住唱完之后，佢竟然有一个人同我讲：，你进步咗啊！
2: 哇，掂啦！
0: 哇，咁我话进步咗，咁几好，我想怀念下嗰种进步咗，同埋我希望个善款进步咗啊！
1: 呢种感觉，
0: 系啊，
2: 我觉得经历咗30年之后，何止进步啊，直情去到神坛级咁正啊！
1: 乐希，喂，乐希唔会明我哋呢啲咁感情细腻嘅人去感受进步咗啊嗰种 feel 嘅。
0: 但系我进步咗都入唔到围，不过唔紧要。
2: 呢個就係個傷感嘅地方啊嘛！
0: 咁我雖然我今日我唔夠膽講話我技藝上進步咗啊，
1: 冇啲咁嘅事，
0: 冇啲咁嘅事。但係喺心境上，我覺得善款上，我今日都希望進步咗啊！
1: 我覺得呢樣嘢真係非常之好，就好似咧 ，Sickies 病童醫院咧，精準醫療守護未來，其實每一年個技術都喺度進步緊，而去推動呢個技術進步嘅咧，即係多得各位嘅善長人翁啊！特別喺我哋多倫多，喺我哋加拿大生活嘅你哋啊！
2: 所有嘅同行，咦，有咩事？
0: 我见到一阵间我哋嘅嘉宾啊 ，Jimmy Rice 嚟咗，
2: 嚟咗喎，
0: 本地嘅名画家，一阵佢哋同我哋画画嘅，
2: 冇错。
1: 好啦，嗱，咁啊呢个时候咧，
0: 十几多啊？
2: 104000，继续上4378283331，用你嘅善款去支持邦邦嘅情与势，
0: 多谢，希望大家支持4378283331。

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世，回我身边，今有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问什么因素错误计，情人能重逢心却未获联系。今天的你已像完全陌生，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

0: Thank you， 多謝曬4378283331。善款數字104000，希望大家繼續推高數字，我哋睇緊110000，好唔好啊？
1: 善會或是彼此欠缺默契。

0: Thank you， 多謝曬，得唔得？
1: 姐姐擁抱下你，
0: 姐姐好，
1: 姐姐嚟擁抱
0: 下
1: 你，
0: 但係你係我前度嚟㗎嘛，
1: 咁你就唔好諗啦。
2: 前度拍檔，
1: 喂，但係你可唔可以再重新嚟一次頭先嗰下嘅呀？嗰下咧，
0: 冇問題啊！
1: 哇，你同你
2: 有冇應承一樣嘢？即係到咗呢個中年好聲音67你贏咗個冠軍嘅時候，你可唔可以唔好離棄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
0: 我等到單飛寶夠年齡，我一齊參加
2: 得㗎啦，兩年時間就夠㗎啦，係啦。
0: 嗱，我冇講歲數啊，
2: 我兩年時候夠時間，我冇講歲數啊，兩年時候佢可以準備。
0: 呢首歌我都唔識唱嘅，我媽媽胎教嗰陣時聽，
2: 都應該啱嘅。你同阿寶都係原出一節㗎，最緊要就係正話中意聽阿邦邦嘅歌曲，覺得佢唱得好用心唱嘅，應該用你。善款嚟去支持邦邦嘅4378283331，4378283331，我哋希望将善款咧起码去到11万先啦。
1: 系啊，大家俾心机啊，努力啊，全靠你哋嘅支持啊！哎，话事
0: 我想问下你，
1: 系咩啊？
0: 有冇进步咗啊？咁样
2: 有冇啊？
1: 有，你喺我心目当中都系 perfect 嘅陈
0: 哇，咁咪冇进步空间咯 ，perfect
1: 就系啦。所以咪冇进步。
2: 所以咁讲，你已经去到 perfect 嗰个位啦，你进步咗，未来就唔会再有进步嘅空间噶啦。
1: 你睇，洛希就隔咗喺我哋隔篱，我根本同你交流唔到啊。所以佢
2: 唔
0: 紧要，善款方面咧，我觉得大把进步空间。继续咁俾个进步，4378283331。
2: 总之你想听我朗诵，唔该继续摆啲善款出嚟啦。
1: 系啊，
2: 118,000
0: 不如拣定只歌朗诵啦。
1: 唔好
2: 小李
0: 多咗啦，又多咗。
2: 小李飞刀又多咗，
0: 哇！
2: 咁又百几蚊啦。
1: 嗱，所以咧，大家嚟继续努力。
2: 啊，咁都多百几蚊，我真系相信啊，阿宝喺度耶，咁又多几百蚊噶啦。
0: 做自己，
2: 耶，做自己。
0: 嗰啲时候唔得嚟，过咗啦。等一阵先，
2: 喂，佢做嘛？我哋示范原声做好啲嘅。
1: 我唔接落去啦，我冇力啊！
0: 我要看世界。
3: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4: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3: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5: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6: 记得10月10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日嚟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慧嘅

0: 全靠头先你两个 uncle 咁样做自己捐钱，咁啊11万1000。
1: 当事人做一次可能仲
2: 嚟啊！11万1000。
1: 唱歌，唱歌，唱歌，因为唔够时间。
2: 赚7000蚊，继续努力，
1: 用一首歌时间，
2: 4, 3, 7, 8,
0: 200,
2: 系啊，3331，一首歌，我的亲爱，
1: 预备啦！4378283331，赚几多钱啊？
0: 7000。
1: 我的亲爱，求求你捐款，求求你，
2: 求求你为我哋达标。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渥太华将会投资20亿元，推动全国100万个住宅进行节能改造，以降低居民供暖开支以及减少碳排放。政府指出，本国有超过700万个家庭仍然使用燃油、丙烷、电暖板或者旧式暖炉去取暖，冬季的能源负担沉重。事项计划其中一个重点是推出全国热泵回赠计划，协助最多82万个家庭转用较高效的电动热泵，年收入低于中位数的合资格家庭最高可获10000元的补助，其他合资格的家庭就可以获得2000元，并且可以同省级资助合并使用。政府承诺最快24小时确认申请，方便居民一旦在暖气故障之后迅速更换设备。现时使用燃油或者电暖板的家庭，预料改用热泵之后，平均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400元的能源费。此外，政府将会同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以及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合作，未来8年为大约280000个泊民单位进行节能改造。整项措施预计可以减少2500万吨的温室气体排放。河顿区警方表示，就上个月有人在赌场偷钱的案件，成功逮捕2名疑犯，并搜出枪械弹药，各控以10几项罪名。警方表示，

0: 段克朗的奖金，折合大约170万加元。现年76岁在多伦多出生的安妮卡森，同时是古典学者及翻译家，著作超过20本，涵盖诗歌、散文、戏剧、歌剧剧本及古希腊文翻译。评审机构瑞典皇家学院赞扬卡森的作品大胆而富创意，他善于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融合古希腊、罗马文化与现代文学，创造独特的新形式。卡森成为继2013年本国 Alice Munroe 之后第二位获得此项殊荣的家国女性。总理卡尼发声明祝贺安妮卡森获颁诺贝尔文学奖，赞扬卡森以独特的幽默、想象力和创意重新传译古典作品，将古代故事带给新一代的读者，并且拓展现代文学的表达方式。其大胆融合古典传统与创新风格的作品广受世界各地作家及读者的肯定。卡尼又说，卡森过去亦曾经两度夺得格里芬诗歌奖，并且获颁加拿大勋章，而今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卡森个人的重要成就，亦都是加拿大引以为傲的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不会在下个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美国正同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谈判，指伊朗目前无论在经济或军事上情况都非常差，美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封锁行动。特朗普最近已经多次提及，有信心美伊战事好快就会正式结束，但他另外又扬言，对于美军随时恢复全面攻打伊朗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美国仍在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并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亦听取美方意见。他又说，伊朗正在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于几日之内作出回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应对。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医疗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目标：确诊更快捷、医治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连续11小时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筹款热线现已开放 437-828-3331 437-828-3331 或 1-888-858-8018 或上网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3: 秋天开始凉啦。

0: 啊，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1: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0: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0: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2: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3: 150万。吓，咁120万啦。
2: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99起。
3: 69.99喺边度睇啊？
2: 呢、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3: bond 真系69.9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5: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2400+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给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6: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7: 至尊假期又一惊人创举，独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17天豪华游，乘坐最新即将喺11月下水嘅中国制造世界级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航线横跨4国，畅游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及越南，尽享异地风情。船上有米芝莲星级大厨主理粤菜餐厅及各项豪华智能设施，而家报名只需598咋，头100位仲有买一送一大优惠，详情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系一场传统同埋潮流嘅对决嚟嘅，会唔会系一场新旧合作呢？
10: 究竟读书紧要啊，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呢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嘅一定系自己。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1: 啤巢爱心洋溢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12: 嗨，终于到我哋出场啦！
13: 各位好啊，我是傻英。今日咧，我嘅咪后，我哋喺幕后而家咧有何志宏喺度啦，主持大局嘅。但系上去我哋 AM1430.com 或者咧上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啊 ，Fairchild Radio Tour 即系 TOR 咧，你哋可以睇到我哋而家做现场直播。今日我哋多咗一位生力军嚟一齐同我哋咧，系为大家呼吁 Sick Kids 病童医院呢一位咧，就系我哋嘅华裔本地嘅艺术家 Jimmy。Jimmy Race，
14: 大家好，大家好，
13: 多谢你，多谢你 ，Jimmy 啊、今日咧，我哋希望集合唔同嘅力量，我哋都系呼吁大家要支持 Sick Kids 嘅。做咗咁多年啦，大家都听过我哋好多嘅故事。今日全日你都听到好多啊，好多嗰啲奇难杂症嗰啲病童咧。嗱、如果各位你哋系家长嘅，或者系祖父母辈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你哋应该知道 Sick Kids。是你哋嘅守护天使，是你哋嘅小朋友嘅护身符，所以你捐钱嘅一分一毫，其实系帮紧全世界嘅小朋友医病嘅。Jimmy，
14: 系
13: 咁啊，我知道你系今次第一次同我哋做筹款啦，好多好多 question 嘅，但系我谂你听咗今日全日我哋嘅电台嘅广播，咪都好感动嘅。
14: 直頭係啦，同埋好有意義咯，我覺得。
13: 嗯，嗱、啊、何主任都係。

0: 今日一朝早就阳光早晨，一路坐到而家。我哋各位听众都系噶，好多听众由今朝早七点几一路陪住我哋嘅，听咗好多平日你系听唔到嘅故事嚟噶。即系原来 Sick Kids 喺背后系为我哋做咁多嘢嘅。嗱、有小朋友嘅，大家都明白啦。即系小朋友一病咧，父母嗰个心真系好揦住揦住噶，系嘛？
1: 是啦，我你指住我小朋友，其实我是小朋友嚟嘅，咁绝对是啦，辛苦啊，
0: 是的。所以各位家长一听到今日 Sick Kids 上面所讲嘅嗰一种嗰啲小朋友，同埋佢哋好多都系医紧病啦，又或者系正在或者系已经接受咗治疗又已经康复咗嘅小朋友，嗰、个鼓励性同埋佢哋嘅家长嗰、个忧心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你哋嗰个感同身受嗰个感觉、嗯，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把握呢个机会，拨打我哋嘅筹款热线。嗱，麻烦你啦 ，Jimmy。
1: 系，咁
0: 437
1: 同埋呢个
0: 8283331，系啦，437-8283331，或者网上捐款最方便，用你嘅信用卡。AM1430.com
2: 緊要㗎，緊要㗎，咁希望大家可以幫幫手，咁亦都係好多唔同嘅渠道，之後好多唔同嘅捐款嘅方法嚇，打電話、本地嘅熱線啦、長途電話啦、網上捐款就最方便啦。咁、我睇到好多今朝因為一早翻嚟幫手咧，原來喺好多朋友都將啲善款都送咗過去醫院嗰邊，或者嚟到我哋電台呢一邊嘅，咁都係無人歡迎嘅電台嘅地址咧，就係151号 Esna Park Drive， 咁呢就係電台咧平日大家攞獎品啦，同我哋見面嘅地方咁樣。交流過嚟，我哋有其他唔同嘅 DJ 同事可以接待大家，即時可以做到捐款，咁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啦。好似我哋其他同事話齋，嗰、那個嘅情況係的而且確好多挑戰嘅，但係我哋都係嗰句，唔需要替大家一次過砰一聲就捐好多。如果可以係多啲人數做，但係每人做少少，咁就可以集腋成裘噶啦，係咪先？
0: 係噶，我記得今日咧晏晝嘅時候。頭先早少少節目，咪有位聽眾攞咗個冬瓜上嚟嘅，係咪？你教話叫佢哋係自己種
1: 嘅，冬瓜種
0: 自己種正啊，冬瓜種正啊，呢啲強身健體啊，補中益氣嘅好嘢。但我記得咧，佢攞上嚟嘅時候咧，嗰、那個聽眾佢話、今年收成唔係咁好。好簡單呢個字咧，我覺得無論係種嘢啦，同、我哋籌款，同埋而家大家加拿大嗰個經濟啊，仲有我哋而家同美國嗰啲嘢嚇，大家掛鈎。佢個聽眾係咁樣講嘅，今年啊缺水啊，今年個瓜缺水，咁所以咧收成唔係咁多，個瓜亦都唔係咁大。即係好多人而家我哋嘅心喺度諗緊，我荷包都缺水，
1: 係
0: 我荷包缺水喎。今年係嘅經濟係一個挑戰嚟嘅，各位。但是支持 Sick Kids， 我哋點都一定可以做到嘅。嗱、譬如話咁樣講啦，之前咧你可能係一向捐開，哇千聲嘅。如果今年你仍然可以，呢、這個係福氣嚟㗎，你亦都可以保持到呢一個經濟能力。我希望你冇俾佢停。但你話，我舊年今年可能真係缺水啦，少少啊。我哋成日都話㗎，積少可以成多。你捐20蚊，佢捐20蚊，佢捐20蚊。咁就已經可以積到一個錢出嚟㗎啦！
2: 喂，即刻上網捐啦！如果我係你已經覺得咁正嘅話，嚇www.am1430.com 喺我哋嘅網頁上面咧，右手邊咧，竟然有一個咧非常非常之大嘅連結咧，可以撳到上去做網上捐款。又或者唔係嘅，你覺得都係打電話有啲人氣，聽下電話聲好聽啲嘅，冇問題。437-8283331就可以做到呢個捐款咁樣，係嘛？嗱咁啊，今日我哋有阿 Jimmy 啦，咁啊同你就係用圖畫啦，表達咗嗰個勇氣啊，表達咗嗰個堅毅啦，咁陣間佢會陸陸續續咧就解釋下佢嗰個嘅創作嘅靈感俾我哋聽，仲有陣間都會邀請埋我啲 DJ 同事一齊去做啲嘢咁樣喎，係咪啊？
0: 我哋會有個集體創作係嘛？
1: 好啊，好啊。
2: 點玩法咧？點玩法咧？
0: 嗱，我哋今日咧多謝 Jimmy 啦，帶咗一幅係特別。為今次 Sick Kids 病童醫院籌款所設計的一幅畫，大家都可以看到啦。Jimmy 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呢幅畫的概念？
1: 其實我哋上次我哋都一個很簡單的解釋啦，咁樣。咁其實呢兩個 character 其實是我 都唔係近期㗎啦，即係一段嘅時間㗎啦。咁其實都係講緊佢哋嗰個生活環境啊，同埋佢即係其實我有個 story behind 啦咁樣。其實佢哋兩個係分別喺唔同嘅家庭啦，咁有一個巧遇底下咧。

0: 就認識咗咁樣，咁佢哋兩個之間咧係互相嘅支持啊、鼓勵咁樣，就走出佢哋嘅一個厄運咁樣。咁我就好想將呢兩個 character 咧就放出嚟，咁啊巧妙地咧即係同你哋大會傾偈之後啊，我覺得我將呢兩個 character 攞翻出嚟，其實好適合今次嘅呢個活動咁樣。咁所以就好想借呢個機會想。share 我呢個諗法，其實人生啊，或者係我哋嘅生活裏邊咧，其實我哋係好多希望嘅咁樣樣咯嚇。
1: 我記得呢兩個 character， 你話有名，一個叫 Brave，
0: 係啦，
1: 一個叫 Hope，
0: 係啦，
1: 邊個係 Brave， 邊個係 Hope？
0: 咁啊，當然係男仔需要勇氣啦，嚇嚇，
1: 係啦。咁啊，女仔就係希望
0: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通常希望都係感性少少嘅，
1: 係
0: 啦，係啦，咁樣。
2: 但你睇我樣，我樣都好有希望㗎，係嘛？只要大家捐款嘅話咧，好有希望。因為
0: 我覺得感性多啲佢。
1: 我哋咧有希望。
2: 而家坐喺直播室，或者你見到喺直播視頻上面咧，我哋三位朋友都算係有福氣嘅朋友嚟嘅，係咪？咁當然咧，一年到晚梗係有少少傷風啊、感冒啊、流下鼻涕，點都會有㗎啦。我哋三位都嗱，我見到阿 Jimmy 都強強壯壯，小英又大隻咗啦，而家係咪長咗啲肉啦？
1: 高咗。
2: 我就依然都係咁強橫啦，但係的而且確好多朋友仔冇我哋咁幸福嚇，或者佢一出世嘅時候要遇到好多唔同嗰啲困難，先至可以成長得到。阿英英成日都話齋有個定心咩定海神針係咪啊？阿英
1: 定心丸係你哋嘅護身符，係你哋啲孫仔孫女，你哋啲仔女嘅護身符就係 Sickness。
2: 好，咁我要幫幫手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籌集多啲善款呢，等佢哋可以有多啲經費去營運啦，係咪係咪有善款嘅數字新嚟咗
1: 啊？係喎，我哋要定個目標，為主任你話事喎呢個。
2: 點解你喺幕後嗰度講呢？你俾啲壓力我哋呢？
1: 嗱，今年我有多個生力軍啊，有 Jimmy 啊，我哋嘅目標要強啲啊。
2: 咁冇啦，嗱，而家睇先，我睇下而家最高個善款數字喺邊先。而家我哋善款數字咧就係110,000啦，係嘛？咁如果我哋根據國際慣例咧，平日我哋就唔好睇啦，國際慣例。而家113,000蚊，咁不如
1: 4萬啦。咁喂。草是籌係籌四萬
2: 啊！開門利是啊，
0: 買佢
1: 都唔掂。四萬啊！
2: 我初初諗住38,000嘅，即係138,000，你仲要40,000
1: 喎！你而家真係開門利是咩？38,000。
2: 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哋個定個目標係高嘅話咧，哪怕心頭高，最緊要有大志做人，係咪咁講
1: 啊？係嘛 ？You can do it。
2: 即係我哋要148,000嘅咯喎。
1: 好，
2: 148,000啦。
1: 就咁話啦，
2: 得兩個鐘頭時間，148,000。
1: O 唔 OK 啊 ，Jimmy？
0: 我見傾咁耐咧，啲字冇乜點跳啊。
1: 係我哋啲義工接電話太忙啊，
0: 係咩？
1: 佢哋要一路接住電話，因為而家喺我哋嘅接線生嗰度全部義工嚟噶。
0: OK，
1: 你哋打電話上去捐款437-828-3331，我哋成批嘅義工團隊就喺度接緊電話，所以要佢哋同我哋 update 啲數字。
2: 其實Jimmy問個問題問得好啱嘅，點解唔多跳嘅咧？咁樣因為義工咧應該解釋俾大家，義工要再輸入資料啦。嗱，若果你喺呢一個嘅叫做網站上面去捐款，一人10蚊、20蚊，嗱20蚊就可以開始有退税啦嘛，係咪？咁你咪可以做到呢樣嘢咯。20蚊，即係一個20蚊，10個就200嘅咯喎，100個就2000嘅咯喎，係咪先？
1: 冇錯，嗱，網上捐款好容易嘅啫，你想嗱。如果你上網嘅，你喺個電腦前面咧，就去 am1430.com， 咁你會見到個花花，一 click 入去個花花嗰度就有個連結。如果你係用 Fairchild Radio App 嘅，仲容易。你一打開個 App 咧，我自動將個笪花咧撲喺你個眼前面。你一 click 入去咧，佢就自動帶你去連結嗰度，咁你就可以用。
2: 咪住，我想努力啲。我哋希望我哋兩個鐘頭嘅善款數字去到143,000啦，1430。
1: 好
2: 穩陣啲，保險啲。
1: 喂，就咁啦。
2: 心頭高還心頭高，我都係保險少少。148,000嗰啲就係錦上添花。
1: 真係做數。
2: 1430，你知我最中意嘅，最中意翻工。
1: 1430就咁話啦嚇，各位幫下各位識，其實你唔係幫我哋，
2: 唔
1: 係，你係幫嗰啲兒童。其實我好中意你呢個鏡頭，而家攞呢個位。
0: 佢揸住咗。
1: 係啊，好 ，very good 誒！呢個鏡頭有識 kids 嘅 VS，
2: 呢個
1: 係
2: 我哋嗰個小病童大師。
1: Yeah，
2: 係啊，
1: 佢叫 Maya。
2: 佢係一個受惠嘅朋友仔嚟。
1: 下低就已經係擺咗 Jimmy Rice 嗰幅畫，係成個好連成一線。
0: 揸住咗。
1: 呀，就係個小朋友而家問你，各位。
2: 咦，唔
1: 係
2: 喎，
1: 哥哥姐姐。
2: 網上世界有好多做創作、做藝術嘅朋友。
1: 係啊，呼籲下佢哋幫手捐款。
2: 係啦，叫佢哋一齊睇埋直播啦，嚇，一齊睇埋直播，
0: 有啊，有啊。
2: 喺網上面捐款咧，真係我希望大家嗱。 50蚊做到非常之好。如果唔係嘅話，20蚊都 OK 噶。咁50、20、50、20加埋就係好多嘢噶啦，已經。
1: 你哋睇電視喺度嘛？嗰兩個小朋友係好開心噶。

0: 晶姐姐筍盤，位於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費制屋 iFilly Towns， 僅94.9万起，地點無敵，交通方便，仲有限時升級優惠。
1: 要把握機會，今個週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號 Russell Wise Avenue iFilly Towns 展銷中心，即刻打俾嘉騰地產水晶姐姐睇示範單位，416-557-8329，李婷、張志文、樂希輪流直播。
2: 多伦多中华电影节10月16-18日，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10部精彩电影，其中3部电影《富贵逼人来》从一百克开始，及《窗外是蓝星》系全球首映，其余4部电影有《无家》、《一路同行》、《世界看宁夏》同埋《All Our Fathers Relations》。到时导演高志森、影星林明晶及李丽珍、导演刘伟恒将亲临出席开幕礼，浏览 www.tccff.ca 查询详情。独家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时代电视。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摊空俾你选择，只系由69.9万起咋？冇错，系69.9万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4: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 记得10月10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fi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日嚟 Marfi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及 McCowan Marfi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6: 啤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7: 我要爆出嚟啦！4378283331，4378283331。头先嗰半个钟头，你睇下，睇我哋个数字，睇我哋盘数，我哋盘数系咁样嘅，我哋系盘数系咁样。好似阿 Jimmy 话斋，我哋好似比较慢热一啲，系咪时候要做嘢啦？系咪要 action 啊，兄弟咁样？
8: 系啊，各位善长人翁，各位我哋嘅而家个达标咧，系至少都要1430噶啦。
7: 李小姐衝緊入嚟喎，
8: 1430啊，好。咁所以我哋而家系做紧一个好有意义嘅一个善举嚟噶，唔系压力。
7: 李小姐有啲嘢同我哋讲，李小姐想讲咩？
8: 李小姐想讲咩咧？
9: 今日咧，我哋集合咗咁多朋友嘅努力咧，咁亦都系有一班嘅朋友仔，佢哋咧全部都系无名氏，但系佢哋话愿意支持一个 power match。
8: 哇！
9: 由而家2:30打号开始 ，that means 咧，大家你捐1元咧，就呢一班嘅善心社区人士都会捐出1元嘅。
8: 喂，咁各位嗱，而家听到啦，我真系好开心，多谢你啊，李小姐简直犀利。但系其实系因为 Sick Kids 系好有意义嘅一样嘢。咁大家 Power Hour， 我谂阿 Jimmy 都明白啦 ，Power Hour 好有意思噶啦，劲嘢嚟嘅。你捐20元，咁呢一班善长人翁咧，佢哋就会对等捐款，会捐多20元，即系你嗰20元会变40。如果你捐100咧，大家都识计。
7: 系咪限时得一个钟头？
8: 入一个钟啊！
7: 咁即系我计清楚啲，而家系下昼嘅2:34，你讲完之后34嚟嘅，咁去到3:34。OK， 咁咧嗱，如果系而家有人咧就做呢个买一送一咁嘅大行动嘅话咧，我希望提高少。头先我讲咩啊？每人捐20元咁样啊嘛，系咪？不如咁啦，而家你每人捐50元啦，我就可以筹到多啲100元啊，好唔好啊？每人捐50元套餐。
8: 身体力行，因为嗱，首先呼吁先，我自己细个都系睇 Sick Kids 嘅，所有曾经睇过 Sick Kids 嘅人，或者你嘅仔女、你嘅孙系睇过 Sick Kids 嘅人，你要捐钱，我哋100起跳。
7: 诶，咪住咪住，
8: 100起跳，我自己都捐咗。
7: 提议好好，

0: 你同阿 Jimmy 讲，你话所有识画画嗰啲人，识揸笔嗰啲
1: 人，嗰啲二百
0: 几五十蚊，都要捐五十蚊。
1: 喂，你嗱，你捐多多益善，少少无愧。但系最紧要咧，就系而家咪 Power Hour 啊嘛。
2: 冇错。
1: 系啦，咁你如果捐五十蚊嘅，咁咪变一百咯。咁就已经系头先我哋讲话一百起跳嗰个已经达标咗噶啦。
0: 上网捐，上网捐 AM1430.com 有一个捐款嘅连结喺度嘅 AM1430.com 或者中意打电话嗰啲朋友咧，4378283331又或者单抄。嗰班哥哥姐姐咧，好多人探我哋噶嘛，平日系咪？咁如果你真系去downtown City Spanish醫院嘅話咧，佢喺大堂中心嗰度咧有個善款收集嘅地方，又或者嚟到我哋電台151號 Aston Park Drive， 好冇？
1: 收到我 message 嘅各位哥哥姐姐，嗱做嘢啦，要做嘢噶啦嚇。今日咧，我哋呢次投款咧係請到阿 Jimmy 嚟幫我哋手。咁啊 ，Jimmy， 如果你聽我哋前大約我哋幾日兩日前啊，三日前兩日前，我哋喺我哋晏晝節目咧係做咗一個訪問，就係、是、特別訪問 Jimmy Rice， 我哋一位咁出名嘅華裔本地嘅藝術家，同好多大品牌，我知道你有 collab 噶啦。
2: 係。
1: 今次係特登為咗 Sick Kids 嚟嘅。咁你其實呢一幅畫。最後嗰個 message， 我哋如果而家想，因為好多謝你啦，呢句話嗰個創作嗰樣嘢同埋背後個 message， 如果我哋而家話將呢一幅畫，我哋會配合埋我哋嘅善款，2000蚊就有機會可以抽到你這幅畫，你 OK 先 ，Jimmy？
2: 嗱，坦白講咧，我一幅畫咧係完全唔止呢個價值嘅，
1: 明白？我知道。
2: 但係即係為咗善事，咁我梗係冇問題啦。
1: 多謝你。
2: 係啦，係啦，係啦。
0: 哦，其實咁講現實喎，係價高者得嘅喎，係咪2000蚊開始，係咪？因為阿 Jimmy 都話咗俾大家聽，佢平日做一個咁樣類似咁嘅創意嘅工作咧，係唔係呢個銀碼嘅？不過為善事係冇問題，佢係捐出嚟 donate 俾我哋。咁睇下邊位善長人翁咧，你係捐款最多2000蚊或以上，就可以參加抽獎。仲係而家係你捐一蚊，我哋有無名氏朋友咧就捐多一蚊出嚟，係對等捐款嚇。4378283331，4378283331，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做咩？繼續講
1: 啊。OK， 阿黃，我見到你咧七嘅五出嚟咧，我好驚。
2: 佢捐五嚿。
1: 我梗係啦，多謝何主任啊，就變1000噶啦。如果各位嚇捐五嚿，就會變1000。
2: 係。
1: 我見到你隔離咧，仲有呢啲係一個草稿啦，一個 sketches 啦。後邊仲有幾個咧係花花嚟嘅，全部都係好小朋友嘅風格。其實呢幾個今日你帶嚟嘅時候，佢哋又係代表啲乜嘢咧？
2: 嗱，其實咧，今次除咗我帶咗兩個 character 嚟呢度之外咧，咁你見到後面咧有個local 嘅，有個花同埋個星嘅。咁其實咧個寓意都係將我頭先嗰兩者勇氣同埋嗰個希望咧結合。咁同埋即係仲有一樣嘢咧，咁你要繼續堅持，你先可以做到嘅好多嘢。咁所以我希望後面嗰個 background 咧，個 logo 係代表堅持。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就喺嗰、那個呢、這個環節裏面咧，我想同大家一起做一個集體嘅創作咁樣
1: 嘅。好啊，我哋做嗱，呼籲所有喺呢一度聽緊而家呢個廣播嘅同事。你一間可以出嚟同我哋做一個集體嘅創作。今日阿 Jimmy 咧，我真係好開心，佢帶咗好多好特別嘅嘢上嚟嘅。嗱，頭先我哋講緊呢幅畫啦，逢係捐款2000蚊或以上嘅善長人翁，我哋會擺落去一個 pool 度，咁就會有一位咧係可以抽到呢一幅畫嘅。咁另外咧，我知道你今日帶一件 T-shirt 上嚟。
2: 係，除咗我其實係啊咁啊著咗嘅。咁我另外咧私夥咧，我都有個一件作品嘅，咁我呢件衫咧，我係因應我一個藝術品嘅一個系列創作嘅一個一個
1: character
2: 係啦。咁佢其實咧，你見到佢係三個卡通人物啦。咁其實裏邊咧係有我一個嘅作品系列嘅。咁就我將一個我哋中國傳統嘅一個象徵福祿壽咧。咁就做出嚟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咧今次我做得唔多嘅，我就做咗我諗十隻手指做即係數到嘅。咁所以我就想捐出嚟俾一啲中意嘅朋友
1: 係啦。呢一個咧，何主任，如果你覺得我哋今日好鼓勵各位，如果你行開呢一頭咧 ，walk in 上嚟可以 walk in 上嚟。如果 walk in 嘅聽眾，你只要 walk in 入嚟捐錢。 你就可以有得抽。
0: 但可唔可以早少少行過嚟咯？到3:34嘅咋？
1: 其實唔係，
0: 早少少上嚟。
1: 我唔係叫你而家步行，
0: 或者打電話過嚟。
1: 唔係。

0: 上到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 上嚟 walk in 喺呢一度捐款嘅话，你就会有机会可以参加抽奖，就攞到呢一件限量版啊！十隻手指幾件嘅啫喎，真
1: 係。係啊，同埋咧，我亦都會咧，即係因應嗰個朋友仔啦，即係如果想擁有呢件衫嗰個朋友仔咧，咁我可能咧會幫佢除咗簽名之外咧，可能我會寫啲嘢喺上去嘅，因為佢呢個係一個膠 print 嚟嘅，咁所以咧係可以寫到嘢上去嘅，咁樣樣係啦。咁啊，呢個就好 unique 啦，係啦。
2: 4378283331，4378283331，就係今日我哋為咗 Kiss 多倫多病童醫院咧，就係籌款嘅熱線嚟嘅，可以上網捐款 www.am1430.com。咁啊，今日除咗我同阿英英咧就賣力啦、賣聲之外咧，仲有最緊要咧就有埋 Jimmy Rice， 佢咧就係一個嚟自香港嘅下一個嘅而家。不是分你和我的，總之是一個潮流藝術的創作家來的，有很多不同的作品，很多不同的東西，希望可以跟你分享，透過他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熱愛生命，那個的對於生命的追求，那個澎湃的情緒去到哪裡。因為今次有幾個朋友，我的同事在說，就是說我們是保護生命，守護緊未來嘅生命，係嘛？所以好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哋盡多一點點嘅力量咧，就去做到多啲嘅事，籌集多啲嘅善款啦，多啲資金咧，可以做到研究啦，或者係而家有多啲資源咧，可以照顧有需要嘅小朋友，好冇？4378283331，4378283331。
0: Power Hour 啊，各位，而家要重點就係要谷呢個 Power Hour， 好快一閃即逝噶啦，人哋唔係時時。都肯做對等捐款嘅，所以好難得嘅機會，20蚊就變40，100就變200，快啲而家打電話4378283331。
2: 好，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有一個專家會同我哋傾下偈，睇下佢我哋籌翻嚟嗰啲善款嗰啲經費咧，點樣真係嚇改變到未來嘅世界。
0: 咁啊 ，Jimmy， 我哋可以其實你可以如果考慮，可以開工噶啦喎。
1: 我見有啲朋友都想玩下嘅。
0: 好，唔該曬 Jimmy。
1: 好。
3: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一生人一次的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悬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4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元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5: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6: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5: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6: ？Lake 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5: 咁个仔翻学咧？
6: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5: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6: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5: 69.9万，我都要睇。
6: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新年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7: 好消息，大通华 North 一店正式开幕啦！地址就是5150 Young Street Real Can Empress North York Center 内，由即日起至10月11号，一连几日开幕优惠，精彩好礼等住大家。买满88蚊即送专属优惠券，总值可以悭超过30蚊。买满68蚊仲即送环保袋，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大通华 North 店正式开幕，快啲嚟行下啦！
3: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8: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

0: 然后我觉得呢 ,Amy 讲最后尾嗰句呢是各位家长同埋而家可能你冇细路仔但你将来你系会有嘅。佢话佢而家你俾嘅钱就系爱嚟投资研究将来。因为病系会时时都会有一啲新嘢走出嚟嘅。而家冇得医嘅病将来一定有。只要我哋有钱有资金你哋今日嘅捐款就係帮到 Amy 呢一个团队用 genome, 用遗传基因学药物学配合就可以将医唔到嘅病将来一定会医得好。所以係绝对有意思。
1: Sickest Man 同医院呢佢哋有更加多嘅经费呢就去做多啲研究啦。
0: Yes.
1: 正所谓我哋嗰个叫做口号呢就係精准医疗守护未来嘛。Amy 佢正正嘅工作呢就係向未来而挑战。因为好多嘢喺遗传学啊喺干细胞上面我哋唔知道嘅。我哋点样可以同时间竞赛呢筹到多啲善款。最紧要我要同呢个叫做善长人翁呢无名氏。佢哋要竞赛，因为头先佢再三强调就系话，今次呢一个嘅对等捐款咧系去到下昼3:34嘅，即系好精准嘅。咁所以如果你可以而家听到我哋嘅呼吁嘅，你都希望好似类似 Amy 呢啲咁有passion 啦，咁有热诚嘅朋友，同埋嗰个技术系可以去到做干细胞啦，做呢个基因研究嘅话，呢啲组织嘅话咧，你应该去支持 Sickest 病童医院噶。
0: We thank you so much.For talking to us for today and helping out Amy. Thank you.
1: Thanks for your time, Amy.
2: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多谢大家，感谢大家。
1: 谢谢。
0: Bye-bye.
1: 好，咁啊，送走咗 Amy 之后咧，咁啊，真系要再三提醒大家嘅，因为毛明士先生就话：，咁你哋我愿意左右对等捐款啦，个情况系点啊？二线中心嗰边咧系比较繁忙少少，如果你可以嘅话，上网捐款，上网捐款就最快，即时入到数啦。
0: 系，我情愿二线中心咧系繁忙、哦，因为即系代表咧，佢哋接呢个善款嘅电话咧系、接过不停啦。嗱，各位唔好俾佢停。
1: 二线中心咧真系唔讲得噶，一讲佢即刻带个 number 出嚟。佢话而家系137,260。60元，距離1430仲有少少，仲有少少。
0: Oh my gosh！
1: 所以
0: 應該你嗰個啱啊，差少少啊。
1: 你1480嗰個係啱嘅，原來。
0: 好唔好啊？
1: 148係啱嘅。
0: 1480啦，而家就咁啦。因為何主任知道我最中意隨時搬龍門嘅。4378283331，記住呢個捐款熱線。I want you guys to share it。你哋咪好中意 WhatsApp 嘅？系咪好多 WhatsApp 啲冇乜意思嘅嘢啊嘛？系咪？今日叻啲，我哋
1: 胜
0: 利。WhatsApp 啲有意思嘅嘢啊！
1: 系捐埋钱听新闻啊！系乖。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于今次市选的选票上面有候选人姓氏英文的串法同他相同，而且是并排，表示担心。今次市选选票，周志伟在选票上面排在第九位，而在他前面第八位是一位叫做 Braden Chow 的候选人，姓氏串法同周志伟相同，都是 CHOW。周志伟对传媒表示，他星期二提前投票站开放的时候，自己都是差点投错票。他又说非常非常担心，因为不是每个人的母语都是英语。如果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已经在阅读和寻找姓氏的时候有困难。而当见到第一个 CHOW 的时候，就会直接画上记号，结果就是没投给 Olivia Chow。他的团队担心在一场选情可能非常接近的选战里面，宝贵的选票可能被误投给错误的候选人。团队在社交平台和电子邮件提醒民众要投票时候要特别小心，要留意全个名。咸美顿今日两宗住宅火警都有发生爆炸，造成三个人要送院，其中一个情况危殆。其中市东面的一宗今早上昼9点之后没多久发生，现场有大量浓烟，黑色烟柱升到上空，火警亦都是已经受控，起因未明。当地消防总长康尼夫对传媒表示，消防抵达的时候建筑物已经全面烧着，并且有爆炸迹象。这个情况在咸美顿罕见，而且同一日几个钟头之内发生两宗。他又说火警怀疑同天然气有关。火警发生之后，邻居和附近的一家公司员工协助救出屋里面的两个长者，已经全部送去医院，其中一个危殆，另外一个伤势严重，估计住宅损失大约是75万加元。另一宗火警就距离大约20分钟车程，今早7:30之后发生，地点是咸美顿山区 Springside Drive

0: 在技术简报会上表示，热泵比燃油和丙烷更加有效率，更清洁和更安全，耗电量是电炉或者电暖器不够一半，令到热泵家庭每年可以平均节省大约1400元的能源开支。加拿大租金持续下跌， Rentals.ca 及 Urban Nation 最新的报告显示，9月全国住宅平均租金叫价2034元，按年下跌 4.2%，连续两年下跌，亦都是加拿大近年最长租金下跌周期。过去两年平均租金叫价累积下跌 7.3%， 比2024年5月高峰的2202元少 9.2%， 按月都是比8月微跌1元。安省租金按年下跌 4.8%， 跌幅高过卑诗省的 2.9%， 亚省的 2.6% 和灰省的 1.7%。住宅类型方面，专门出租单位平均租金叫价2036元，跌 2.7%， 私人单位下跌 7.8%， 去到2052元，其中 studio 下跌 9.6%， 独楼屋和排屋下跌 7.4%， 去到2016元。中国海警当局要求菲律宾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的炒作。新闻发言人表示，菲律宾海警船当地今日到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船只上面一个伤者，而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国第一时间准许菲律宾用小艇接驳方式转运伤者，中国海警依法处置并且提供必要便利。又说菲律宾有关的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发言人说，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正式是告诉菲律宾方面听，要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的炒作。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3:06，有卢希耀为你带嚟最新一节的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是401东行线，由410去到400，再由 Allen 至到 Leslie 慢驶；而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 Warden 至到 Dixon 一段多车；410 Collector 一段缓慢，再由 James Neal Parkway 排到去 Highway 25。转喺404 DVP 北行线，在 Steels 的两条左线有一些路面障碍物。另外Stillfield Road 东行线往404北行线的 Ram 位就住维修工程需要暂时封闭。404 DVP 北行线首先由 Gardiner 至到 York Mills 一段繁忙，然后过了 Steels 一段会慢驶，之后在16街一段亦都是缓慢。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多车去到 Lawrence。 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DVP 去到 Strawn， 再由 Dixie 至到 Hill Ontario Ford Drive 去到 Brent 路段繁忙。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再由 Spadina 至 Jarvis Ram 位缓慢。市区道路方面 Whitford Street 由 Dundas 至到 Gerard 一段的来回行车线就住调查暂时有封路措施。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66%，吹时速28公里的西北偏西风，阵风时速44公里，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多云，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展望听日星期五，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下降至12度。

0: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可以透过电话捐款，本地热线是437-828-3331，或者是亲临到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捐款站现场捐款，支票抬头请写 Sickies Foundation。 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 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次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给我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2: 九九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日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嘅优惠及再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因为受条款限制，
3: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6: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7: 我个 lunch 咧食苹果啫，因为咧我将今日个饭盒钱咧捐咗出去，
8: 健康啊嘛。
7: 我真系捐20蚊。我虽然呼吁大家捐50，但我捐咗20蚊，但我变咗40蚊，我好叻仔。
8: 所以咧，即系话呢个善款呢样嘢咧，你能力负担几多，你负担得起你就捐。我哋都知道系艰难嘅，好似嘉华哥头先我哋话咩话缺水嘛，好多人嘅心都系咁谂，咁咪10蚊咯。咁咪20蚊咯？點解要而家捐啊？因為 Power Hour 咯，好簡單，有人幫你捐埋另一半。set 仲有咩藉口 ？No excuse， 各位，快啲打電話437-828-3331，或者直接上去 am1430.com 捐款。Walk in 啦 ，Walk in 嘅朋友咧，你就會有機會可以抽到啊！而家喺我隔篱画紧画呢位啦，我哋呢度加拿大嘅华裔嘅画家、艺术家阿 Jimmy Rice， 佢嘅亲自设计限量版嘅 T-shirt， walk in 嘅朋友有得抽。咁至于话2000蚊以上捐款，2000蚊以上系未计 Power Hour 之前啊，2000蚊以上嘅善长人翁系有机会参加抽奖，就系、是、抽我后边呢一幅由阿 Jimmy Rice 创作，特别为 Sick Kids 创作嘅伸出双手。好中意呢个，好中意个 pose。
7: 我有
8: 个
7: 举手，我举手，问问题，问问题。阿 Jimmy 啊，米生，系我对你，我对你唔住啊。嗱，你望翻镜头得噶啦，见到你噶啦，见到你噶啦。
9: 系，
7: 我对你唔住。
8: 阿米生而家，
7: 因为咧，你个样俾我嗰个感觉咧，梗系 digital art 啦，梗系用电脑画啦。喂，但系你系亲手去绘制出嚟噶喎。我唔知道原來係
8: 真手畫
7: 㗎，我唔知道原來係手畫，我以為全部都係電腦，你好叻電腦可以做到呢啲咁嘅效果出，原來唔係㗎，係你手畫㗎。
9: 而家示範緊咧就係、
7: 是，係
9: 啦，我而家就係想示範俾大家睇，我點樣做出嚟咯，係啦。咁同埋今次呢、這、一個。

0: 畫風呢，其實我是一個叫做當時六七十年代很興的手法，即是木刻畫。那我們即是希望去復刻那個風格的原因，是因為其實那個畫風比較粗糙的，比較人手感會強烈一點。所以我就想今次用這個手法呢去做這些的作品出來，是啦，呈現返即是一種手感出來，是啦。咁就唔想好似你知而家 AI 都好誇張啦，即係你撳兩個掣就已經可以有幅畫啦。咁我好想喺一啲好粗礦或者係一啲好 draft 嘅手法方法呢去演繹我而家呢啲嘅作品出嚟，就帶出返多少少人性化嘅嘢，係啦。
1: OK， 嗱、嗯，Jimmy 咧，阿米生，而家隔篱画紧嘅呢一个咧，亦都系一阵间我哋话欢迎各位嘅同事。如果你哋喜欢任何人而家现场嘅，你哋可以嚟加一笔或者加几笔，阿 Jimmy 会介住你哋噶啦。呢幅系一幅集体嘅创作。
0: 是啦是啦，我见有啲同事其实想，不过佢比较怕丑。可能啲善款唔够啊，我觉得系咪。
1: 善款多啲就更加个原动力会大啲啦。而家我哋嘅善款呢是最新 update 下。
0: 哇，
1: 系。系 137260, 即系137260。我哋要准唔准搬龙门架又。
2: 有啊，剛才本来话143130
1: 就好好睇，
2: 跟住后屘见到个势咧就唔错啦，你就话已经话148000噶咯，又想搬去边咧今次？
1: 但我哋个梦想多啲 ，160，sorry 我中文转唔到 ，160，
2: 160000啊
1: ？Yes， 得唔得 ？Hey， we need to aim high， 你知唔知就系话俾你，你 show your kids，tell your kids what's going on， 你觉得好似冇可能。但是一定有可能。
2: 唔係，我想講，平日同阿台長嗰個意見其實已經唔係太啱噶啦。但係今次我更加
1: 我同你吵，
2: 我更加要反對多個字。佢話160000、168000喎，咁樣。今次我贊成佢、啊。
1: 好，
2: 168好意頭，係咪先？168000，我相信我做得到嘅，因為嗱，而家我哋仲有大概20分鐘時間，我希望大家。除了打爆我的電話之外呢，就是上網捐款是最快入到數，最快可以見到個數字。因為無名氏組織或者先生或者女士呢講到明就是去到3:34嘅啫。我希望大家可以將而家137000嘅數字呢上到去168000咁樣。
1: 耶，168000。
2: 喂，如果上168000即係我哋爭30000，即係其實爭15000嘅咗喎。
1: 差少少。
2: 爭15000嘅咗喎。
1: 因為而家有人做緊對等捐款啦。如果你收到 message, 或者你已經捐咗錢，你知道點
2: 你幫我捐多少少，真係。
1: 麻煩你首先廣傳呢個 number 先，你哋嘅朋友圈好勁噶嘛？
2: 係啊係啊，
1: 唔係淨係成日廣傳嗰啲用 AI 發出嚟都唔知係真定假嘅片噶嘛？我哋而家要廣傳啲有意思嘅嘢，就係、是、今日為 Sick Kids 病童醫院籌款，各位請捐款。
2: 幫我哋手
1: 捐款，
2: 一齊可以製造嚇、啊，或者推到呢個精準治療更高峰，守護我哋未來更加謹慎，可以做到滴水不漏咁樣。呢個係困難。譬如好頭先我哋聽到一個遺傳學嘅學者阿 Amy 咁樣，佢講緊佢同佢嘅團隊點樣去研究咗啲遺傳學啊，或者係基因學上邊嚇、啊、幹細胞嘅演化或者幹細胞嘅使用，點樣去解釋俾啲病人知道呢一個工作都係需要訓練，需要好長時間訓練，仲有病童醫院咧 ，Sick Kids 佢唔係淨係培育本地嘅醫療人才，仲有全世界嘅朋友。只要你有心學嘅話咧，佢都會有希望可以將嗰個叫做知識啦，將呢啲咁寶貴嘅投資落去嘅研發啊、科技嗰個嘅研究上面咧，同世界各地嘅朋友分享。所以你今日淨係唔係淨係救咗多倫多，唔係淨係救加拿大，係全世界一齊有份進步嘅，守護呢個未來，唔係淨係我哋本土呢個地方，係全世界一齊進步噶。
1: 以下嘅 message， 我係俾所有新嚟呢一度加入我哋多倫多家庭嘅各位華裔，聽得明我講乜嘢嘅新移民。各位朋友，你哋嚟到呢一度加拿大，多人都系个福地。一嚟到咧，大家会开枝散叶，因为你好想组织一个家庭。你有 sick kids 同冇 sick kids is a big difference。但今朝早我哋一路听，我哋见到有小朋友咧患血癌啦，患脑癌啦，跟住咧有小朋友系患一啲好奇特嘅遗传基因病，仲有一啲咧系你听都未听过个病嘅访问。我尝试斗胆去用呢啲病个名去揾翻。如果嗱，我系香港嚟嘅。所以我用翻香港嚟計，如果你呢啲病全部要喺香港醫，假設嗰個小朋友係喺香港或者係你嘅原居地發生呢個病，你知唔知第一件事係咩啊？嘉華哥講得好啱嘅。

0: 钱中先有得意，冇钱系冇得意。如果你冇钱嘅话，你唯有去排公立医院咯。人哋唔会特别系为咗你嘅细路仔，系啊，好惨啊 ！I'm sorry， 好惨 ，but we can't do anything。你有钱，我哋可以帮你排快啲。但系 sick kids 就唔同啦。所以各位 ，sick kids 系你哋嘅小朋友，你哋嘅家庭嘅护身符，个护身符啊！你哋点解咧？保护者系因为你哋啲细路仔一有唔妥，有病。Sick kids 会帮你，仲要你嘅细路仔系主角嚟嘅，佢哋会将所有嘅资源 ，today 你哋今日捐嘅钱，呢啲善款系会集中系嚟医你嘅小朋友。头先阿 Amy 所讲咧 ，precision 诶，佢哋讲遗传基因，点解咁重要呢？因为同一只药用喺唔同嘅细路仔，佢哋嘅 genome、佢哋嘅遗传基因、佢哋嘅 genetic。是会令到那隻药的效果会有不同，副作用会有不同。所以他们的团队是会为了你的小朋友，假设他们有病，他们会你的他的遗传基因是怎样，吃这隻药会是怎样，是可以仔细到这一个地步，所有东西都是要靠你的善款支持。所以不要松手，捐完可以再捐，打两次绝对不是多，打三次都 OK 的。4378283331，我们的这个我们今次节目的目标是168,000，是靠你们的各位。
1: 所以要快点快点。4378283331，跟着英英普通话的朋友也算你照顾了。
0: 回山话就得过啊，回山话同普通话。
1: 差不多就啊。
0: 如果是本地的专线是 4378283331, 或者是你可以上我们的网上的捐款，就是 am1430.com。谢谢你们支持 Sick Kids 病童医院。
1: 转头翻嚟咧，阿 Harry 咧就揾咗个朋友同我哋分享过佢小朋友嗰个嘅患病心路历程。你有小朋友新生出嚟嘅时候，你会期待住佢第一次同你笑，第一次应该话第一次同你笑啦。之后佢开始转身啦，开始甩牙仔啦，跟住开始学讲嘢、学爬爬、学行咁样。若果你是一个父母，你的小朋友未是你的预期，在定期的你看到医生给你的那个指引，几时定时定后会有不同的进展，那你会怎样？你是不是很担心？你担心到的情况会去到哪里？坦白说，我听了 Harry 这个访问的话，我对比一下我当时初初做人老豆的时间那个的紧张，如果我遇到是这样的话，其实我已经是天崩地裂了。但好彩有 Sick Kids 病童医院，整个的过程可能都仲系有好多挑战，但系起码都有一个出路，亦都系多谢晒佢哋嗰个真系主治医生啦，佢哋个辅助团队啦，仲有好多唔同嘅周边服务嘅团队，可以帮到佢成家人度过咗呢个咁困难嘅时光。小朋友可以长大得到，真系好似今朝乐希都话斋，如果唔系即系佢细细个有一个，佢又系遇到个意外啊、病啊咁样。如果唔系有啲啱嘅医疗团队帮到佢嘅话咧，就唔可以做到呢一样嘢。OK，
0: 我哋嗱，其实台长喺隔篱呜呜呜，一定有好嘢。
1: 我俾三分钟你谂一谂，因为你可以再搬龙门。而我哋嘅善款数字而家去到160,000
0: ，Oh my God，
1: 245蚊。
0: Oh my goodness！
1: 我又再夸张少少，183,000又多唔多咧？
0: 齐头啦，九个齐头数，20,000啦，20,000啦，
1: 哇，
0: 九个齐头数，
1: 咁我平日真系唔好陀嚟噶嘛，今次唉算啦，今日做善事我唔同你拗咁多，我哋就20,000啦，我哋仲有10分钟，仲有10分钟。
2: 我家庭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000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3: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

0: 拜拜。
1: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天吃了没啊？
2: 啤巢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3: 我是施嘉丽啊，今日咧好高兴可以请到一位识啲受惠嘅家长，就有请 Alex 先。Alex 你好，
4: 系你好你好，
3: 系啊 Alex， 咁你就
4: 系 Alex Young， 其实我都系叫做公公啦。
3: 冇错，咁孙女就系 Bella 啦。Bella 咧出世嘅时间咧，大概一岁到，爹哋妈咪咧就觉得，咦，佢可能同普通嘅叫一岁嘅小朋友咧，可能个活动上面咧就好似冇咁活跃，不如我做个检查啦。检查出嚟嘅时候咧，好似咧真系有。少少嘅唔正常，咁 Alex 可唔可以呢度咧同我哋简单咁样介绍下咁咧？
4: 咁咧呢个其实系我第一个孙啦，虽然做父母紧张啦，公公婆婆或者爷爷嫲嫲都系紧张嘅，咁所以特别注意同埋帮佢哋手。到佢大约一岁咧，佢都系唔系好识行，同埋反应咧有少少异常啦。家庭医生话哦，可能啲细路仔迟啲啦。咁后屘咧喺呢个病童医院再验嘅时候咧。就證明佢一個好罕有性遺傳嘅病，叫做 Pitt Hopkins， 好罕有嘅病。我哋即係整家人啦，甚至我女啊，因為係第一個細路，都係有少少嘅比較唔開心啦。
3: Pitt Hopkins 嘅簡稱叫做 PTHS， 係咪？有呢個叫做行動上面嘅遲緩啦，咁啊仲有係講嘢方面咧，都係會比較困難啦。最嚴重嘅咧就會有呢個癲簡症嘅發生。
4: 癲簡症咧就係遲啲至有嘅，到佢即係差唔多十歲啊、因為發育期間，咁可能引起嗰個身體裏面嘅荷爾蒙嘅轉變啦。咁都係承蒙呢個病童醫院啦，係喺呢件事上整個成長嘅過程裏面都係俾我個女。同埋我女婿咧，好好嘅指引啦，咁我喺呢度特别好多谢佢哋啦。
3: 系啊，咁我都想问下 Alex 啦，知道 Bella 有呢个嘅情况发生嘅时候啦，入到去呢个 Sickies 啊，真系好安心，俾到一种又好有力量、好有帮助嘅感觉你咧。
4: 咁其实如果你做公公或者爷爷，其实呢两重嘅担心，一就系你当然担心呢个小孩子啦。如果佢真系继续有呢啲嘅，可以话有啲嘅残疾啊，或者一个。特別需要 special need， 咁點搞呢？咁成個人另外擔心就係覺得，唉，你個兒女，即係你個女或者你個仔，一個家庭裏面會唔會受到影響呢？咁所以係唔淨止係父母有呢啲嘅或者罕有佢嘅細路有呢啲罕有疾病，如果你做阿公做阿爺嘅，你會擔心兩層，就係你個子女嗰個家庭嗰個嘅影響。埋佢嗰個病痛啊，點樣醫法？咁我好感謝啦，即刻係一個叫做完全嘅醫治照顧啦。不單止照顧呢個病痛，佢都俾到我嘅女啊，同埋我女婿啦，好多嘅叫做或者輔導啊、指引啊，等佢哋安心，俾佢一個好好嘅即係明白下一步點樣做。咁所以我喺呢度不單止以一個長者啦。唔单止净系病童，就算病童嘅爸爸妈妈，佢哋都能够照顾到佢哋心理上嗰种嘅压力啊，同埋嗰个转变嘅。
3: 咁我想问阿 Alex 啊，可能你都会入咗去 Sickies 啊，睇到嗰个治疗啦。喺治疗个方面上面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下 Sickies 系点样帮助到 Bella 咁样咧？
4: 咁其实因为罕有，就唔系话好普通，话即系啲譬如佢有癫痫症，
3: 系
4: 普通嘅癫痫症。或者是普通的自閉症，它是有一種 Pitt Hopkins 很特別的。咁當然啦，加拿大嗰個嘅醫療是十分好，但是仍然咧都是需要很多嘅即係研究啦，好多嘅基金，即係呢個嘅病童醫院啦，能夠好全面地。咁我喺呢度好贊同你頭先所講，多倫多嘅病童醫院肯定是在世界上咧係一個聯繫咗。其他國家的研究亦能夠將適當的醫療呢能夠對症下藥，令到那個病童呢能夠真係好快嘅痊愈囉。
3: 我都好贊同 Alex 有一句說話，就係話呢，縱使我哋 Sickies 有幾先進，嗰啲團隊幾好都好，都需要好大嘅資金或者呢係捐款呢去支持佢啲研究嘅項目，特別好似 Bella 咁啦，患一個好罕有嘅呢個 Pitt Hopkins 嘅 syndrome 啦。Alex 最後嘅時間啦，可唔可以同講

0: 广大嘅听众呼吁下，继续去支持我哋识
1: 铁。肯定可以，大家都系中国人啦，都有一句话：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啦，幼唔幼以及人之幼。咁呢个都系取自，如果大家都有知道嘅系孟子，意思就系一个嘅唔系好好发生嘅事，譬如一个疾病喺你自己嘅子女嗰度。虽然大部分观众都冇好似我哋今日经过嘅，但系幼唔幼以及人之幼，你就好似睇到识铁嗰啲细路，好似你自己嘅细路仔，经历呢个咁嘅或者难关啦，或者难处啦，但系得到病童医院嗰个嘅帮助，你能够帮助嘅就系幼唔幼以及人之幼啦，就系、是、帮助到识铁，就好似帮助到你自己嗰个嘅儿女，或者你自己嗰啲嘅仔女，或者嗰啲孙儿，如果有需要嘅时候，佢得到一个嘅叫做适当而家系咁好咁先进嘅国家，适当嘅医疗，呢个系一个真系天大嘅，可以话一个嘅开心嘅事咯。
0: 系、多谢你 Alex 感受到你嗰种担忧，亦都同时多谢识铁喺我哋身边嘅附近。咁今日多谢晒 Alex 嘅好好嘅分享，多谢你，有机会再倾过。OK， 拜拜。
2: 好，我要同新闻部嘅朋友或者等住听新闻嘅朋友讲声唔好意思，因为我仲有最后两分钟嘅时间，就系、是、呢个对等捐款圆满结束嘅时限嚟嘅。我哋去到3:34嘅啫，大家帮帮手，帮帮手，把握最后时间，小编讲嘢讲讲。
3: 437-828-3331 AM1430.com 或者 walk in， 或者可以上我哋 Fairchild Radio App 得唔得 ？O 唔 OK？ 我 AI 嚟噶嘛，我
2: 唔系有一个要求就系要慢啲讲嗰个热线电话号码
3: 437-828-3331。
4: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6: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据报道，省府下星期二开始在 Etobicoke Blue Street West 的路段拆除单车线。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联邦暂停汽油税，由于高收入家庭用油较多，实际节省金额也都比较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和美国仍然透过斡船国家继续间接谈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00新闻报道。
8: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9: 时间嚟到下午3:32，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首先由 Evans Avenue 往427北行线嘅 Ramway 右线有一架坏车，另外427北行线由 Gardiner 排到去401，而403东行线就由 QEW 多车去到 Dundas， 另外往401西行线嘅 Ramway 慢驶，原因系发生咗交通意外。401西行线啦，由412去到 Salem Warden 至到 Dixon 多车，410 Coletta 缓慢，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挤塞去到 Highway 25。401东行线主要由410断断续续缓慢去到 Leslie。转睇 Stouffville Road 东行线往404北行线嘅 ram 位，呢、這、一个 ram 位就住维修工程需要暂时封闭。而404 DVP 北行线就 Gerard 去到 York Mills Steels 去到16街繁忙。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缓慢去到 Lawrence。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再由 Kipling 至427 ram 位多车，427去到 Hill Ontario。Ford Drive 去到 Brands 一段是缓慢。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再由 Jameson 至 Jarvis Ramway 繁忙。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

0: 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66%，吹时速36公里西风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多云，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展望听日星期五，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会下降至4度。Fairchild 爱心养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今年在电台总部做直播，可以透过电话捐款，本地热线是437-828-3331 437-828-3331，或者去到 www.am1430.com 作网上捐款。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2: 150万。吓，咁120万啦。
1: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2: 69万9喺边度睇啊？
1: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2: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3: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4: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3: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5: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6: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5: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7: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8: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仅94万9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7: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9: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咧。
10: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3种 town 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万9千蚊起咋，冇错，系69万9千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3: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和潮流的对决来的，会不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14: 究竟读书紧要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这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的一定是自己。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和你开解追潮话题。
15: 啤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16: 时间下昼嘅3:38，不过冇咁大声讲俾人听，因为无名氏团队佢系未有表示嘅，所以我可以
17: 大家总之把握呢个机会吓，
16: 赶快入闸。
17: 好
16: 啦，赶快入闸，
17: 有啲兴奋嘅消息要同大家讲，而且佢哋咧全部都系赶得切，喺对等捐款嘅时候捐嘅大手笔嚟嘅。
16: Okay.
17: 首先就系多谢大昌。 马先生。
16: 多谢啊，老板。
17: 多谢马老板捐出500蚊嘅善款。

0: 好，多谢晒。另外咧，就要多谢 TTWWFG Marketing 嘅 Teresa 邓女士捐出2000元。嗱，即系呢位女士咧，佢就可以有份去抽奖，就可以有机会得到阿 Jimmy Rice 阿米生呢一幅咁靓嘅创作啦。另外一位咧，就要多谢咧，就系 GoGo Tours 嘅，我哋多谢阿 Terry 啊 ，Terry 哥。多謝你，就算身在外地，永遠佢都支持 Sick Kids 噶。
1: 多謝多謝，
0: 佢係捐出4000元。
1: 哇！哦，
0: 多謝曬，多謝 Terry。
1: 我哋好現實嘅4000元咧，有多國語言服務嘅，謝謝。係另外另外，繼續繼續做。
0: 法文法文
1: ，Maxi Fuku， 做咩做咩做咩？做台山話，多謝點講？
0: 多謝啦，唔該曬咯，
1: 唔該曬咯，
0: 多謝曬你哋咁多位善長人翁。嗱，我哋今次呢個對等捐款咧，係有一位無名氏，佢籌集咗社區一個好特別嘅一啲錢嚟支持我哋今次嘅對等善款嘅捐款嘅。所以嗱，總之你而家繼續捐。仲有效咪啊，老细！而家继续捐下4378283331，我哋个龙门咧系搬到去180000噶啦，系咪而家搬到去1880000啊？个龙门
1: 头先唔系头先有个阿姐话20000嘅
0: 啊，系、哦、我讲噶，唔好意思、啊，
1: 嗰、
0: 那个
1: 阿
0: 姐，
1: 我好敬重佢嘅，你
0: 好多个阿姐，
1: 你唔好认我阿姐嘅意见啊，我姐
0: 都未到我系阿姐200000。我希望各位能够帮我哋达到呢个目标。嗱，我哋仲未 update 嘅善款数字，但系嘅善款数字系已经超过咗160000噶。
1: 4378283331，真系有啲听众朋友话我哋讲嗰个叫热线电话咧太快。
0: 系
1: 4378283331，咁同埋咧呢个叫做网上捐款咧，就系、是、www.am1430.com。我而家讲慢啲，唔系因为我哋叫做勉强达标，所以讲慢啲。而且好多朋友就话听唔真，又惊又担心，唔紧要。嗱，慢慢讲，4378283331。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可以筹集多啲善款。一人用少少嘅绵力，就可以集合好大嘅力量。嗱，睇下我哋画面嘅中间，见唔见到阿米生？阿米生仲好努力咁，嗱，佢展示紧佢呢幅唔系一幅嘅电子创作咁简单，系佢真手用人手起咗草稿，跟住先至再去演化成唔同嘅商品嘅一幅画嚟嘅。你睇下系咪啊？即系睇下佢嗰个画风啦，用嘅颜色啦，系有佢嘅谂法喺度。你感唔感受到嗰份生命力啊？两个叫做嗰、那个叫主人翁，一个叫做希望，另外一个咧
0: 啊 ，brave and hope。
1: 是一種勇敢，一個勇氣咁樣，係咪啊？即係我哋面對生命上面嘅唔同嘅挑戰咧，一定要有勇氣，一定要有呢一個嘅希望，先至可以活到去未來，跨過唔同嘅困境嘅。講真，
0: 如果今日喺我哋嘅全日嘅廣播期間捐款超過2000元或以上嘅聽眾嘅善長人翁咧，你哋就會有機會可以參加呢個抽獎，咁就有機會會得到咧由阿 Jimmy Rice。所畫出嚟嘅原創嘅呢一幅，你喺出面揾唔到嘅原創，獨一無二 ，one of a kind， 係為咗 Sick Kids 而畫嘅一幅創作嘅。咁另外咧就係、是、阿 Jimmy 亦都頭先攞咗一件咧限量版，佢只係做咗幾件嘅一個，又係用佢自己做出嚟嘅一個 character， 而為今次 Sick Kids 係攞出嚟嘅。嗱呢一個咧就係、是、只要你係 walk in。即係嚟到151 Esna Park Drive， 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我哋呢一度直播室呢一度，你喺門口捐錢幾多錢都冇問題，我哋會將你擺入去一個抽獎箱，就會有幸運兒可以抽到阿 Jimmy 創作嘅嗰一件嘅 T-shirt 嘅。Ready？
1: 咩事啊？
0: 我哋老細又有一問清我哋 Are you guys ready 咧？我哋就好興奮嘅。係。各位听众老细，多谢你哋支持。噔噔噔噔，
1: 攞办。
0: 噔噔噔噔，
1: 你吓啊吓、啊、？OK， 最新嘅善款数字咧系187478元。
0: 187478元。178000，哇！嗱，而家荧光幕因为义工仲系。點算當中，大腳腳唔好俾佢停，因為你記得啦，阿何主任頭先話噶嘛，有個人咧就話要200000，有200000，所以我哋仲差10000元嘅咋 ，it's just 10000元。各位而家打個電話，冇人捐100，一定得10000元嘅啫，

0: 7823331，我哋就可以达到200,000嘅。哇，真係好多谢你哋啊！呢个係一个好鼓舞嘅数字。点解我要整 VV 呢？
1: 唔系你睇下，唔系电台对我真係好好啊！即係同埋，唔系唔系，冷静啲，等我多谢。唔系，我好睇睇英英跳舞先，唔系想睇够，想睇多啲嘅话咧，我哋善款一到200,000，英英即刻，哇，即刻热咖啡啊嗱！同埋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事咧，就係嗰個電話號碼先啦，4378280。原來講慢啲，啲數字上得快啲嘅。
0: 係，
1: 我哋今日我哋捉錯用神啊，4378283331，同埋海山同鄉會。所以有朋友，你頭先一講個海山蛙之後，就即刻有善款入來咯。
0: 其實我應該咁樣講啊。
1: 係
0: 我哋個 Fairchild Radio App 咧係好好用嘅。除咗因為我哋有好多聽眾係用緊嗰個 Fairchild Radio App， 除咗係聽我哋做直播、聽我哋嘅重温之外，喺呢啲籌款嘅期間咧，其實你而家點擊 Fairchild Radio App， 我即刻會彈嗰個捐款嗰、那個花花啊，嗰、
1: 那
0: 個愛心之花出嚟，你一 click 入去。就即刻自動帶你去網上捐款個連結，好方便嘅。就算你入到去內文，亦都見到個花花，你就 click 入去啦，就可以帶到你上去網上捐款。網上捐款係用信用卡嘅，所以你自己可以揸緊車嘅。如果你而家聽緊，我唔希望你揸緊車都仲去搞個電話啊，拍埋一邊，拍好車之後慢慢做，唔會需要多過你一分鐘。因为全部是你自己人手入落去的。咁如果你话你想去同我哋啲义工倾下偈嘅，你就可以打电话去。慢啲啊，咪讲。
1: 你唔系同义工倾偈，
0: 第一件事
1: 交低你
0: 嘅
1: 资料啫，倾偈等搵第二日。
0: 4378283331，呢个电话希望你哋今日广传。如果你捐咗款嘅，希望你用一个好正面嘅话俾人听，我今日捐咗钱俾 Sick Kids
1: 好，
0: 你都帮下手啦，咁样。
1: 就系下昼嘅3:45，我好快脆咧，又揾到另外一位朋友咧，就系阿洛希先生咧，就帮我哋揾咗一个叫做敏感症嘅个案同我哋分享。以前我哋细个成日都话，边有敏感症，边有咁多嘢噶？但系当我哋细细个嘅时候，有啲咩事情嘅时候，都唔知道发生紧啲咩事，就系、是、科学研究知道我哋人类有敏感，敏感边一样，或者点样做嗰个嘅成个嘅流程啦，点样去研究出嚟啦咁。因为有咗呢啲咁嘅知识嘅基础，而令到一个严重敏感症嘅小朋友，佢能够有一个真系叫做重生嘅机会。因为呢个小朋友咧，佢细细个就已经有好严重嘅花生敏感，但系当其时都真系唔知点样医，知道咗系花生敏感，咁点算咧？咁样 ，Sickies 嘅团队就帮大家去一步一步去拆解，一步一步点样可以舒缓佢。假设唔能够预防，有事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尽力可以去保障小朋友嘅生命咧？呢、这个就系 Sickies 做咗其中一样嘅功绩嚟嘅。咁希望大家听完呢个访问之后，你知道呢个个案咧，就打呢个电话啦，4378283331，我哋仲有100,000啫，我
0: 话
1: 遮咧就会舒服噶啦。你睇下，好现实噶。
0: 我
1: 本来冇灯噶，一到善款过咗160,000之后，佢开咗开眼灯俾我，佢好现实。
0: 我哋要 win。
1: OK， 休息一阵间，转头翻嚟听下呢个严重敏感症嘅个案啦。
2: 大家好，我是洛希。Sickies 病童医院真的令到很多小朋友呢有一些困难的情况可以变成健健康康地生活的。今天我们很想访问这一位小朋友的妈妈李千，因为她的小朋友呢正经历过一个生死关头的。不如等她跟我们亲口讲啊。李千你好。
3: Good morning。
2: 有没有跟我们先生讲一下你的侄子 Cody 究竟经历了什么事情呢？
3: When he was 1 year old, my mom gave him some
2: 哇，其实都几严重噶，真系好严重噶。佢食完花生之后有敏感，而呢个花生敏感咧，真系可以令到佢生啲死嘅。当时大致上佢1岁左右啦，我嘅妈妈俾咗佢少少花生酱食啫嘛，跟住佢就全身包括块面都起晒红疹，我哋即刻将佢带去医生嗰度啦。医生就发现佢有花生过敏，自此之后我哋出街都要带住相关嘅针药，因为当佢真系唔觉意食咗含有花生嘅食物咧，就要靠嗰支 EpiPen 嚟去为佢保命噶啦。
3: Put this needle in him and sent him to the hospital。
2: 嗱，李娟，我知道当你发现到 Cody 有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你带咗佢 Sickies 病童医院。点解你会选择 Sickies 病童医院去做佢治疗咧？
3: We were actually introduced to Sickies because they had a research study。
2: 其实我哋都系被医生推介去到 Sickies 病童医院。

0: 因为知道佢哋有一个咁样嘅研究项目，就是、研究一下啲小朋友对于花生嘅敏感嘅。咁而成个嘅研究咧，就系佢哋尝试逐少逐少剂量去等阿 Cody 接触花生，睇下佢嘅过敏反应系点样，从而去慢慢建立佢对于花生呢啲敏感嘅抗压性。而呢一个嘅研究足足做咗五年啦，佢系好少剂量咁样食用花生，而渐渐地个剂量就会提升。依家喺呢一个研究计划入面。佢对于花生嘅抵抗力已经可以去到每日食一粒花生系完全唔会有任何问题嘅。
1: And now he can take one peanut a day, and he continues that.
0: 咁听见真系好好，花生已经唔会令到佢有生命嘅威胁。咁就翻 Sick Kids 嘅医疗团队喺对待 Cody 面对嘅花生敏感，你会有啲乜嘢评价咧
1: ？Yeah, the research study really helped.
0: 可以话成个嘅研究计划真系非常之有效啊！你谂下，作为父母，我哋最紧要有一个平安嘅心。以前真系出街食嘢，好担心一个唔觉意食到花生，我个仔仔会冇命嘅。但系依家知道，原来就算面对花生咧，佢都仍然可以存活。呢个可以话真系令到我哋家庭有好大嘅安心嘅。我甚至出去出面食嘢，或者去朋友屋企食嘢嘅时候。我唔需要担心佢会因为意外地暴露喺花生当中有任何致命嘅机会，我个心真系平安咗好多啊！而作为家长，我就最希望有呢样事情啦。再加埋，其实你睇翻喺北美洲，真系有好多小朋友同样都系有花生敏感嘅。而透过 Sick Kids 嘅医疗团队，佢哋继续嘅研究，我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加多好似 Cody 咁样嘅小朋友喺面对花生嘅时候咧，应该会有少啲嘅危机，少啲嘅风险。虽然你话成个嘅进度唔系话好快，但系最紧要就系有希望，等佢哋可以喺未来有痊愈嘅机会嘅。
1: We'll find better ways to treat peanut allergies and maybe even find a cure。
0: 嗱，呢边我知道咧 ，Sick Kids 病童医院咧，不时都系提倡精准医疗嘅。对于呢个词汇，你有啲咩睇法呢
1: ？Precision health, I think，
0: 我觉得好紧要噶，因为始终佢哋会对症下药，令到所有病童佢哋嘅生活更加美好，而为每个小朋友嘅健康同埋未来，精准医疗就可以慢慢缔造呢一个嘅境况啦。
1: And their future。
0: 咁而另一个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目标咧，就系、是、守护未来。咁你又会点睇咧
1: ？Healing the future, you know, our kids are the future。
0: 儿童就是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不守护他们，谁个去守护他们呢？我们要肯定他们的未来是光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的愿景真的很重要的。
1: Their future, we need to make sure it's bright。
0: 我知道 Cody 又在你的身边，不如我们请 Cody 跟我们讲一下，喂，就回你在 Sick Kids 病童医院的医治，有什么人士你是特别多谢的呢？
1: Dr. Austin, who is the lead doctor in the research study that was there for every time I came to Sick Kids. He's been basically with me for my whole journey at Sick Kids.
0: 好了，最后了， Dijin 可不可以向我们的听众做个呼吁，希望他们能够踊跃捐书给 Sick Kids 病童医院呢？
1: I think when you donate to Sick Kids, you're not only supporting the hospital, but you're also supporting research.
0: 当然可以啦，我想当你们捐钱给 Sick Kids 病童医院，你们不单止只是支持一间医院，你是支持他们的研究项目，因为这些研究项目能够为很多的治疗带来彻底性的改变，也可以为很多的小朋友带来很多的可能性和希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捐书给 Sick Kids 病童医院。打你个电话。
1: If you can donate to Sick Kids, we would greatly appreciate it. Please call 437-828-3331
0: 没错，就是 437-828-3331
2: 今天多谢 Lee Jean。 我家头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甲19街三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 1800-2400 几尺四房四次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3: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蚊，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

0: 消费够499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2: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1: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2: ？Lake View 及 Spaw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1: 咁个仔翻学咧？
2: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1: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2: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1: 69.9万，我都要睇。
2: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3: 10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3: 冰巢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5: 437-828-3331，慢慢讲，你快啲捐，
6: 捐钱要快手，我讲电话可以慢慢讲，
5: 冇错
6: ，Sickies 咧同我哋嘅关系系好密切嘅。我啱啱先醒起一样，以前我哋曾经落喺 Sickies 做过咁多年筹款，我哋系亲自试过，系食过 Sickies 对呢个世界好重要嘅一个发明。呢样发明咧喺1930年嘅时候咧 ，Sickies 病童医院系为咗个个小朋友，特别系初生婴儿，你哋要有充足嘅营养，所以佢哋发明咗一种糊剂，记唔记得白色噶？
5: Yeah.
6: 一撇撇嘅糊仔系叫 Pablum 呢一样嘅婴儿营养食品。呢一样嘢而家今时今日，我哋而家周围啲小朋友啊，都好多营养充沛㗎啦。咁但係仲有好多第三世界嘅国家，同埋而家你啲 BB 啊，个个屋企有初生 baby， 你哋都食嗰啲一张张嘅 baby food 㗎嘛。原来呢制造 baby food 嗰个蓝图要被誉为 blueprint of modern baby food， 就係 Sickies 喺30年代发明嘅 Pablum。所以你睇下 Sickies 系在背后其实这么多年是做这么多事，现在他所面对的挑战是越来越大。你的捐款就是要为 Sickies 面对将来我们根本不知道预计不到的病童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是超级有意义的。所以今天虽然我说我们现在这一节我们的节目的目标是20万，其实真的这20万是可以做到的。不是说100%好多好多，但是我们已经叫做行了第一步，所以这个电话是绝对值得打。哇，我都话啦，我都话噶啦，19.8万，嗱，慢啲啊嘛，讲系咪？437-828-3331，我差2000元啫，边个高抬贵手帮我醒埋嗰2000元啊？喂，437-828。
5: 平日大家有冲动点唱？我有冲动点捐钱，马老板，你知道我几爱你噶啦，马老板，其实咧我都知道你可以帮到我手嘅。其实，
6: 喂，
5: 你
6: 其实马老板系睇马太头嘅，马太，
5: 系、哦、马夫人，马夫人你好，我系何志宏啊，1430嘅咧，系啊，上次我包咸鱼仔都未俾钱，但你可唔可以捐到2000元俾我先啊？唔系，仲有好多朋友，嗱，马老板我讲笑嘅，咁啊，如果可以帮到手，梗系非常之好啦。
6: 我差2000元咋，各位？
5: 我想话俾大家听，由我哋头先开始嗰。

0: 个善款数字行得好慢，到到有机会可以我哋过咗第一个嘅门槛、第二个门槛、第三关、第四次搬龙门。我想话俾大家听，喺150年之前，Sickness Bangkok 医院系由六个女士开始嘅啫，六个女士开始，到到今时今日系世界第一流嘅儿童医院，专门照顾小朋友，系咪？你明唔明白？六个女人喺150年之前，唔系话女人唔掂，但系嗰个年代，你谂下，要佢哋要立起三十，要做啲嘢嘅话，系几咁困难？等于我哋今时今日，我哋有咁多人都好，我哋更加问题需要多嘅问题要去解决，所以我哋希望更加多嘅朋友可以支持我哋，继续将呢个善件推到去更高，好唔好啊？
1: 多谢各位嘅捐款。嗱，我而家仲差2000蚊，其实可能咧，咪后我哋嘅义工已经接紧电话，
0: 唔系上网捐，
1: 系啦，上网捐。上网捐，我信我可以达标嘅，我好多谢各位。
0: 嗱，因为咧，
1: 慢啲系咪？4378283331，或者上网捐，或者直程嚟我哋电台，又或者 Fairchild Radio App 就可以捐到钱。
0: 嗱，卖个小广告，阵间咧就会系我哋全日嘅另外一个嘅高峰嚟嘅吓，4点至6点钟，我哋会同大家玩一个叫做唱翻我们的童年嘅高峰音乐会。睇下我咁多位嘉宾同我哋分享下佢哋童年时候嘅经历，同埋佢哋欣赏过嘅音乐。林一峰会同我哋唱歌， yeah. 社区朋友会同我哋唱歌。记住我哋继续支持我哋为 Sickness Bangkok 医院筹款。我哋转头翻嚟再见。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本地传媒 City News 报道话，省府下星期已开始喺伊图壁屋 Broad Street West 嘅路段拆除单车线。多伦多市长候选人周志伟表示，今日先知道施工计划，佢批评呢个做法非常离谱，指责省长杜格福特越权干预市政。佢同另外一位候选人白瑞德辩论之后，公开回应呢件事。他指责白瑞德曾经是支持有关路段移除单车线，等同邀请省府介入破坏地方民主。周志伟强调，他一直是推动一个双赢方案，希望同时保留单车线和恢复汽车的行车线。但是白瑞德就主张有关位置不适合设置单车线。白瑞德在8月承认判断错误，并且指出商户因为单车线生意下跌，交通挤拥恶化，甚至有人控告市政府。他再次强调，虽然本身热爱踩单车，但是必须务实地面对部分单车线运作不佳的事实。他又指出，有关路段每日有38,490部汽车行走，单车线只有197部单车。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 PBO 最新报告指出，联邦政府暂停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消费税，虽然令所有家庭受惠，但是由于高收入家庭通常用油较多，所以实际节省的金额也都是比较大。联邦政府今年4月暂停燃油税，原定9月7号结束，后来延长至到去2027年，去年2月1号起恢复一半的税率，4月1号全面恢复。BBO 估计暂停期间平均每户可以节省276元，收入最高的20%家庭平均节省468元，最低的20%家庭就是大约132元。政府估计暂停措施可以令到汽油每公升减大约10仙，柴油减4仙。财政部表示，措施是按用油量提供相同税务优惠，而其他收入审查的援助计划就较集中支持低收入的家庭。 BBO 预计燃油税暂停成本大约是49亿元，略为低过政府预算的53亿元。联邦保守党今个星期曾经提出延长燃油税优惠和削减柴油生产有关的费用，但是星期三在国会表决里面被其他政党否决。诺贝尔委员会今日公布，今届文学奖由现年76岁的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获得。委员会称赞他的作品跨越作品类别，融合古代和现代的元素。卡森在多伦多出生，长期研究古典文学，曾经在魁省麦基尔大学和北美多间大学教授古典文学，是继短篇小说作家 Alice Munro 在2013年获奖之后，另外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 得到这个

0: 伊朗提出自己的方案，同时也是听取美国回应意见。他又说，伊朗正在评估美国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几日之内回复。阿拉格齐早前曾经表示，伊朗已经是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就此采取必要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七日之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的海运。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宽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来到下午4:06，看看最新一节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是403西行线，由401 Kalacha 缓慢去到 Mavis， 对面403东行线由 QEW 多车去到 Dundas， 之后 Arlington 一段慢驶，再见到往401西行线的 Ram 位排长龙，因为这个 Ram 位发生了交通意外。401西行线方面，近住 Kio 快线的右线亦都有坏车，首先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然后在410 Kalata 一段多车，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繁忙去到 Highway 25。401东行线主要由410断断续续排到去 Leslie， 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啦，由 GEP 至 Strong， 再由 Kipling 去到427 Ram 位缓慢， 427至 Hill Ontario Foot Drive 去到 Brent 一段多车。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North Shore， 再由 Bronte 至到 Third Line 缓慢， Mississauga Road 去到427 Ram 位， Jameson 至 Jarvis Ram 位是慢驶。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8度，相对湿度66%，吹时速36公里西风，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多云，另外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展望听日星期五，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会下降至4度。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ies 病同医院筹款日，可以透过电话捐款，电话是437-828-3331 437-828-3331，或者今日六点前亲临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捐款。如果写支票，支票抬头请写 Sickies Foundation。 多谢你的爱心与善心。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连续11小时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筹款热线现已开放，437-828-3331 437-828-3331 或1-888-858-8018，或上 am1430.com 同 fairchildtv.com 捐款。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我加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三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1800-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5: 记得10月10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麦菲摩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日。

0: 奥尼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 Fillmore、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布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啤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3: 大家好啊！我哋嘅最强嘅组合嚟啦，由朝早到晚，一直到而家，由台长带领之下，系咪？我哋开始。我哋今日有
4: 系啊，大家都系，大家都咁强啊！
3: 系啊，
5: 系啊，好开心！我哋今日咧就筹款活动嚟到最后呢两个小时咧，咁其实各位朋友，我支麦应该喺呢度啦。仲有最后呢两个小时，多谢晒芒博。呢两个小时咧就系今日压轴，我哋嘅表演嘉宾就系。张雨晨唔系张雨晨，系我想
4: 林一峰啊！
5: 佢行过咧，咁
4: 佢似张雨晨系真嘅，
5: 少少啊，
4: 又系事实嚟嘅。
3: 有请张雨晨。
5: OK， 好多谢大家啦，因为咧今日咧我哋嘅善款数字咧一路一路上升，咁啊感动嘅，因为我哋朝头早第一个节目啦，一路一蚊一蚊一百蚊一百蚊咁样，头先啊睇到咧噔噔噔噔，哇，将我哋善款数字攀升到200,000啦，
4: 二十万啊，
5: 接近。
4: 哇！呢、這个
3: 好犀利，但系唔够噶，因为我哋而家呢个时段咧，我哋有新嘅绰号，我嘅绰号叫做追钱。
5: 哦，
3: 台长呢个绰号系咩啊？
5: 我嘅绰号系揿钱，因为揿咗钱就可以捐啦。
3: 系啦，
4: 哦，咁我绰号系咩好咧？
3: 系
5: 捐钱，
4: 快啲捐钱
3: 啊！系啦，我追完钱，追咗咧去揿钱，揿完钱之后你快啲去捐钱，
4: 啱唔
3: 系？
4: 我名叫 Chotomate，Chotomate，、
3: 哦、
4: 等埋你，
5: 等埋你，
3: 等埋你，
4: 因为咧，我相信大家今朝捐咗嘅，可以继续捐啦。有啲朋友可能啱啱先收工嘅，呢、這个时候我话俾你听，我哋其实我可以讲啊，系见证咗奇迹，因为我完个节目嘅时候两点钟啦，嗰阵时讲11,000送啲，
5: 系啊。
4: 突然間噔噔噔噔咧，哇！加埋我哋嘅藝術家 Jimmy Rice，
5: 哇！再加埋社區嘅，
3: 好10,000有都唔
4: 社區拋啊！而家接近200,000啦，
3: 冇錯。
4: 咁啊，我哋嘅目標係點樣啊，台長？
5: 仲有10,000。
4: 仲有10,000，
3: 我哋系有信心嘅，因为我哋三个追钱三人组咧，
5: 仲有10,000、啊，
3: 追到呕都要追翻嚟，
5: 压力啊，各位兄弟，咁我哋但系好开心啦，因为其实咧喺呢一个筹款活动之中咧，有好多有心人、有爱心，亦都捐钱嘅朋友，就系、是、有一位嘅无名氏，佢咧就好耐咧，一路都每一次筹款都支持我哋噶啦，亦都打定电话俾我哋，一定要支持啊！你话边个钟就边个钟啦，
4: 好，
5: 咁梗系摆喺呢个钟啦，多谢晒，
4: 4:00到5:00
5: ，yes。多谢晒，咁讲讲无名氏啦。
3: 配对时间系咪？无名氏咁啊，即系我而家配对时间啦 ，Power Hour 啦，即系所以属嗰各位听众，你打呢个电话4378283331，你捐10,000，无名氏又捐10,000俾你，我哋配对咯，怼一路配配对上去咁样。
5: 冷静，冷静，冷静。
4: 全个社区不如一齐，我哋发力，
5: 好
4: 创造呢个奇迹。而家虽然讲紧话大概两个钟都唔够两个钟，
3: 嗯，
4: 讲10,000蚊，因为我哋都想嗰个数字咧系去到某个程度啦，
3: 系、嗯。
4: 听落好似好难咁样，但我见到头先噔噔噔噔嘅情况发生之后，我觉得其

0: 奇迹系随时会发生噶，
1: 一定会噶。只要我哋有信心，系咪？尤其是我哋洛希今朝早咧，已经定下咗好多目标啦。我哋知道一定会做得到嘅。
0: 今朝系一朝九晚嘛，
1: 系啊。但系其实咧，呢个钟咧至到六点钟咧，我真系要好多谢呢一啲社区嘅朋友。咁其实佢哋陆续咧已经嚟到电台噶啦。咁因为咧今日嘅呢个主题咧，同病童医院都有关
0: 系
1: 嘅。
0: 我好想知道今次嘅主题，李婷你特登谂咗关于童年嘅歌曲啦。呢一个有啲特别意思喎。
1: 系啊，因为其实每一次都系。唱歌咁啊，當然啦，即係個個都有自己嘅即係唱歌嘅能力或者表演嘅能力，甚至好多 fans 嘅。咁但係都要諗一個主題，將佢包圍住，融入喺今次嘅籌款。咁我就諗啦，其實每一個大人 uncle 哥哥阿姨
0: uncle 哥哥得唔得？
1: 叔叔或者好似 Auntie River 咁樣，好似我咁，其實個個都有自己嘅童年噶嘛。咁、而喺童年咧，我哋經歷嘅嘢咧，好多時候都係印象好深刻，同埋咧令到我哋咧係會有嗰份嘅希望同埋盼望。咁所以会唔会喺小时候你中意嘅歌，或者你听过一首好动人嘅歌？今日我哋就请嘉宾同我哋演绎呢一首歌啦。
0: 会咁好、啊，我哋听紧嘅听众朋友啦，睇紧嘅观众朋友啦，因为我哋 YouTube 同 Facebook Live 都系
2: 有
0: 直播嘅。
1: 系啊，
0: 当嗰首歌响起嘅时候，如果咁啱得咁巧，就系、是、你当年童年嘅一个回忆或者系美好嘅记忆嘅时候咧。我希望大家捐錢，同埋讀電話係咪慢啲啊？要
3: 4378283331
0: 呢個電話，今日咧不停咁打呢個電話，不停捐錢俾病童醫院，就是、希望你哋今日做到嘅。
1: 好，咁好開心啊！因為施一力咧，要除咗講嗰個捐款熱線咧，第一個出場嘅咧就係你嘅舊拍檔啊，
2: 冇錯，聰哥
1: 係啊，
2: 有請聰哥之外咧都要介紹佢，因為佢成日話自己一個翻版嘅孫耀威，好靚仔，所以你支持佢呢個咁有型有款嘅大俠啊，孫耀威啊，
1: 係啊，
2: 翻版孫耀威，係我有時讚下佢咁樣，
1: 佢唱歌
2: 咧、好靚仔啊，
1: 唱歌好有才華，同埋咧佢同我哋分享一下咧點解佢會揀呢一首歌，因為佢話佢小時候啦。都好中意睇电视噶嘛，
0: 系
1: 煲好多剧啊，或者睇好多电视节目嘅。咁究竟系咪卡通歌啊，定系有啲咩电视剧嘅歌咧？我哋呢个时候可唔可以交俾阿聪哥啊？可以嘅，好嚟交俾苏敏聪。
4: Hello， 大家好，我系苏敏聪啊。咁今日好高兴咧，能够可以咧喺呢一度现场咧，就系唱首歌俾大家听啊，就系咧帮助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咁拣嚟嘅呢一首歌咧，就同咧我以前即系细个嘅时间啦，儿时咧系好有关系嘅。因为嗰阵时咧，爸爸咧就系做公务员啦，咁啊自己咧就喺呢一个啊政府宿舍度住啊，咁啊专系起埋喺啲山卡拉嘅地方，冇第二啲小朋友陪玩乜滞嘅。咁所以咧，逢系咧即系呢个啊放学之后啊，或者系星期日啦，同好多小朋友一样啦，都系咧就系。中意咧就係圍住個電視機咧就係睇電視嘅，咁但係適逢咧嗰日星期日咧日間咧朝頭早啦，咁啊做曬啲卡通片啦，即係而家叫動畫啦，咁啊之後嘅話我哋梗係咧就係連嗰啲汁咧都唔好曬啊，就撈埋佢嘅，咁啊連嗰套日劇啊配音日劇咧。都要睇埋佢嘅，到到新聞報道冇得走咁，一定係讓翻位俾爹哋媽咪。咁所以嗰段時間咧就好珍而重之嗰啲日劇。咁今日咧呢一首歌就係前情感受，亦都係呢一套日劇前情感受嘅主題曲。咁啊話當中咧就係有三位嘅人咧，就係拼搏啦，咁啊就係三位嘅少，即係我嗰陣時由少年開始睇，睇到青年啦，青年到到中年啦。其實每一個 generation 我睇嘅時間，每一個 stage 都有唔同嘅呢一個經歷同埋體會喺度。我發覺到咧，原來細個個時間咧就係為咗好多个理想啊，自己去争取啦。咁但系其实未必一定系可以得，因为个问题就系话有冇人帮到你。其实呢个系好重要噶，帮唔帮到你，当然你自己本身亦都有能力，但系有能力之余嘅话，都要有人帮到你。所以我觉得咧喺呢个世界上边嘅话咧，大家真系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尤其是对我哋嘅下一代、对我哋嘅小朋友，要多多嘅支持，因为佢哋系比较系无助一啲啦。咁所以希望我哋大人能够可以。捐多分钱，出多分力，喺度帮助 Sick Kids 病童医院，帮助到更加多有需要嘅小朋友同埋 Sick Kids 病童医院。多谢，送俾大家听，前情感受。

0: 大家一起支持 Sick Kids 病童医院。
1: 至尊假期庆祝开业30周年，推出前所未有质地玩嘅中日韩海陆空13天大联游，乘坐中国最新世界级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上海出发，畅游日本冲绳岛、韩国济州岛及中国江南5大城市，全程13天，包食包住5星酒店及游轮上丰富美食及娱乐设施。30周年特别优惠，全程13天，每位只需$99，冇错，坐游轮只需$99。查询请电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3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c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嚟 Mac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及 McCowan Mac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我加头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和潮流的对决来的，会不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6: 究竟读书紧要定追梦紧要呢？我身边这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的一定是自己。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啤巢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0: 翻嚟啦！而家善款数字201258蚊，多谢大家。
1: 好感动啊！过咗200000啊，我哋仲有100000啊！各位朋友要多多努力嘅。咁啊，4:24啦，呢个钟头咧要多谢无名氏，我哋俾啲飞吻佢先。
0: 耶、yeah. ！
1: 无名氏真系一个好有爱心嘅人，佢话唔好讲我嘅名字，总之咧我要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
0: 但系时间同埋时间有限啊，
1: 病童医院，
0: 病童医院，因为五点前无名氏佢话只要4:00到5:00之间你捐钱嘅时候，你捐几多唔好讲1蚊、5蚊、10蚊啦，总之你捐几多，我捐几多。等相等地配对你嘅钱。
1: 欢迎我哋社区嘅一位嘅名人，亦都系社区嘅爱心大师文文。
0: 文文你好啊，我中意见到你真人啦、啊，我成日喺 Facebook 见到你噶。
1: 我其实都睇过佢演唱会好多次噶啦，佢亦都系一个好有爱心嘅人。同我哋讲下点解今日你会拣呢首歌，同埋点解会今日咁支持我哋咧？
2: 吓，我今日咧就多谢台长李婷邀请我嚟啦，系
1: 多谢。
2: 一讲到做善事，我系义不容辞嘅。如果时间 OK 嘅话，咁咧就我喺呢度呼吁呢度电视机旁边嘅朋友，咁你希望你哋拎起电话打电话一齐嚟捐钱，为识 kit 做一份善事。
1: 好，呢、okay? 首歌好有意义系嘛？呢首歌基本上话你一听嘅时候都系细细个听啦，然后已经成为咗你一个一饮歌，同埋你必定演唱会都会唱呢首歌。
2: 系。
0: 好似做慈善都聽講你話呢隻歌咧，
1: 必定要唱嘅，
0: 係必定要唱之外啦，有感覺之外咧、都好似話會帶動到啲善款嘅，係咪啊？
2: 會嘅，
0: 呢個好緊要啊！
1: 呢首歌係咩歌呢？
2: 憑藉愛送俾你哋。
1: 好，咁我哋一齊講捐款熱線
0: 416-437-438-283331，
1: 交俾文文 ，thank you。

各位朋友，拎起你嘅电话打437-828-3331，等紧你哋嘅善款㗎。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的未来要由国民自己决定，并非由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左右。本国国民在海外被捕或者拘留的个案，一年之间显著增加大约两成，在美国的个案就升了六成。英国就有军事基地保安事故，当局在伦敦以北110公里一个皇家空军基地拘捕两个拉脱维亚男子。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来到10月8号星期四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电话线上请来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4: 哎呀，黎伟杰你好。
3: 大市今天的走势呢跟昨日是调翻转，加股是企稳，美股就下跌，主要呢都是跟这个中东局势啊以及油价上升有关，而债市的息口呢就平稳。看回呢，其实美股今天都是有些亮点，不如跟大家分析一下。
4: 好啊，嗱，咁就首先嚟讲咧，就解释下点解咧加股会好翻啲咧，咁啊即系主要咧都系受惠嗰啲能源上翻嚟啦。嗱，今日见到能源股咧，美加都系全线报好嘅，咁加股咁重磅嘅话咧，咁寻日你都要见，跌得比较多啲嗰啲金融股，今日企翻定啲啦。咁啊，因为琴日真系跌得几深下嘅，咁啊亦都有能源股嘅带动咧，咁所以加股今日系做好嘅。咁啊，反观美股咧，其实咧就如果大家手头上美股咧唔系净系揸住嗰啲 AI 股啊，同埋啲金融股嘅话咧，其实今日咧未必话跌得咁差嘅。虽然咧 Nasdaq 啊同埋 S&P 跌咗都系Nasdaq 超过1%噶，1.几%嘅，咁但系咧 S&P 都差唔多系一噶啦。咁但系咧如果揸住咩咧，揸住能源股同埋咧揸住一啲我哋必需品股咧，反而大家见到咧今日咧可能咧个美股系有一啲叫分散作用咧，就唔使跌得咁惨噶。原因点解咧？因为咧，当一个息口咧，我哋睇到嗰啲历史数据咧，当一个息口咧，大家如果估到咧，就系嗰个债息咧有机会系见顶。嗱，咩叫见顶咧？即系话咧一路咁加，咁佢唔可以一路咁加上去嘅。最终去到一点咧，咁啊即系觉得咧就以前都唔会加落去噶啦。嗱，咩情况之下咧令到觉得佢个息口唔会有机会再上咧？如果嗰个劳工唔系劳工市场唔系太过强嘅，而家即系其实大家睇到 ADP 啊同埋嗰啲非农就业数据出嚟嗰啲数据咧，劳工市场咧都系暖水咁一般嘅啫，即系比较温和啲中性啲嘅。咁嗰度咧应该咧唔会制造好通胀压力出嚟嘅。咁另外睇到咧，即系虽然油价继续咁升啦，但系油价咧亦都系因为呢几日咧因为中东嗰个冲突又再有机会升级咧而令到个油价上嘅啫。唔排除之后下个礼拜咧又可能完全唔同讲法嘅，因为大家咧喺过去今年咧都已经睇咗五六回咧都系咁噶啦，即系突然间紧张，跟住过几日又冇事啊，跟住成日可以跌翻落嚟都有咁，所以咧呢个情况之下咧，你油价咪长期可以高企咁多咧，亦都唔肯定啊，变咗咁大家咧相对咧变咗呢个长债息口咧，如果咧可以喺呢啲阶段，譬如而家十年美国债息5.4%到啦，嗰啲T bills 5.4%到嘅话咧，咁应该嚟讲，应该都即系相对嚟讲咧，从历史角度睇咧，都系唔系低咯，有机会见顶情况之下咧，嗱，所以今日见到咧一啲咧比较系保守啲，我哋个价值型啲嘅，就例如咧咩 Walmart 啊、Costco 啊、Procter & Gamble 啊，呢啲咁嘅股票咧，今日明显咧就做得 Coca-Cola 仲系仲有话。必需品股咧就相对嚟讲比较做好，咁呢啲亦都系历史睇到咧。如果咧喺呢啲情况之下咧，如果息口系有机会见顶，见顶或者开始话唔再加上去啦，唔需要落啊，唔好再继续咁加得咁急嘅话咧，咁咧有一啲比较我哋叫价值型嘅经济

0: 啲咁嘅 set 做得好啲嘅，亦都解釋咗今日點解咧美國市唔係冇亮點嘅。只要大家組合裏邊咧，除咗有啲增長嗰啲係進攻型嘅，即係增長型嘅股票咧，亦都有啲防守性嘅股票咧，加埋落去嘅話咧，咁樣嘅話咧，你個組合嚟講相對嚟講係冇咁波動嘅。今日亦都好 typical 可以睇到咧，即係唔係每一個跌市都要驚嘅，只要你個組合裏邊咧有不同形式、不同喺不同環境做不同嘅表現嘅股票咧，或者板塊擺落去嘅話咧，最終咧。就雖然個大市升啊，你都唔會冇得升噶。就但係最緊要就係咧，大市挫上去同埋咧，或者急跌落嚟嗰下咧，你都相對嚟講組合裏邊冇咁波動。對於一啲比較保守型啲或者接受唔到咁多風險嘅投資者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策略嚟噶嘛。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0: OK， 好，拜拜。
1: 喺金融指數方面，多倫多綜合指數收報35,145點，係升咗103點。道瓊斯指數收報51,231點，上升51點。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咗1.3%，系报27,193点，下跌345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765点，跌咗36点。纽约期油报每桶91.49美元，系升咗3.21美元，升幅为3.6%。纽约十二月期金报4,157美元，系上升16.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22美仙，上升0.08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下午4:3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在近住 Kio 快线的右线有坏车。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再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慢驶，的士至410 Coletta James North Parkway 至 Highway 25缓慢。而401东行线留意翻往400北行线的 Ram 位，左线有一啲嘅路面障碍物，经过嘅朋友要注意安全。401东行线主要由401去到 Leslie， 再由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 繁忙。 QEW Garden 西行线由 DVP 至到 Strawn Humber Bridge 去到 Hill Ontario Ford Drive 至 Burlington Skyway 路段缓慢，而 QEW Garden 东行线的慢驶路段就由 Bronte 去到 Fred Line Aaron Mills 至到去427 Ram 位 Humber Bridge 去到 Jarvis Ram 位。市区道路方面， Kennedy 北行线在近住 Shepherd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所有的行车线未能够通行，龙尾现时排到去401-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
3: 睇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44%，吹时速31公里西风，阵风时速44公里。预测今晚多云，另外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展望听日星期五，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可以透过电话捐款，电话是437-828-3331 437-828-3331，或者今日6点前亲临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捐款站。多谢你的爱心与善心。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5: 150万。吓，咁120万啦，
4: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5: 69万9喺边度睇啊？
4: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5: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

0: 本周末李迪、张智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2: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2: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3: 童年是我与你家乡中相见天未亮，
4: 珍贵嘅童年回忆唔需要用 AI 帮忙，都可以随时喺记忆中搜寻出嚟。
5: 而陪伴呢个美好童年，就有唔少流行乐章。Fairchild 爱心洋日、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一班 DJ 仲有歌手、社区名人同埋小朋友，会喺10月8日星期四当日下昼4点至6点，唱出佢哋珍贵童年回忆嘅金曲。
4: 我哋有沙飞宝、苏敏忠、杜挺豪、社区朋友文文、JoJo、Holiday、岁月流星冠军 April Yu， 同埋一队嚟自 Tone Labs Music Academy 嘅小朋友乐队 Medium Rare 现场演出，仲特别邀请到压轴表演嘉宾林一峰。
5: 而家你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佢哋。
4: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至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1: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唔会断下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0: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咯。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2: 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连续11小时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筹款热线现已开放 437-828-3331 437-828-3331 或 1-888-858-8018 或上 am1430.com 同 fairchildtv.com 捐款。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3: 好啊，
4: 18分钟就去到5点钟，我哋嘅 power 就完结噶啦。即系话咧，无名氏就肯应承我哋，我哋有人捐1蚊，佢就配到1蚊嘅。
3: 而家嘅善款数字系
4: 216,002元。
3: 诶，其实有个再 update 嘅，
4: 系
3: 221,000。
4: 哇！我哋有目标噶，我哋仲有15分钟到啦，希望可以去到250,000咁多嘅。
3: 哇！
4: 我得嘅，
3: 主席，你又讲咗啲目标
4: 啊嘛？因为我系负责追钱，佢系负责揿钱，
3: 跟住仲有一个负责即系要去
4: Chotomade
3: 佢话等埋你嗰、那个陈定邦咧，而家就写紧呢啲登记啊，
4: 冇错，
3: 因为要捐款。咁啊，我哋好多谢无名氏啦。咁喺呢一个钟头咧，继续有 Power Match， 真系嘅。我哋大家咧，可能今朝早听节目啦，又或者下昼听节目咧，已经捐咗20蚊、50蚊、100蚊，唔紧要嘅，因为当有 Power Hour 咧，人个心态就会觉得哇咁好，有个 match 咁，梗系 double up 咯。
4: 我好有信心啊！五点前咁，差唔多啲朋友放工噶啦嘛，有时间可以打上嚟4378283331噶啦，即刻打嚟集腋成裘，每人捐10蚊嘅话，好快就过250,000噶啦。
3: 你知唔知你讲嘢好顺，但系你讲得好快。我哋嘅电话热线再讲多次，
4: 4378283331，用咁嘅电话打电话嘅速度，咁你就打上嚟啦。
3: 今个钟咧，亦都开始咗我哋呢一个音乐会嘅效果啦，就请到好多社区嘅名人啦，同埋仲有社区嘅一啲即系唱歌唱得叻嘅人。咁好似咧头先好多谢苏敏聪啦，多谢文文啦，咁同我哋唱咗佢哋咧童年一个好中意嘅歌曲。咁跟住落嚟呢位嘉宾咧，亦都好犀利嘅，重量级嘅，因为佢咧就系社区名人 Jojo。
4: 你好中意揾啲社区。

0: 明人有份量又識唱歌唱得好叻嘅朋友，
1: 因為我哋其實都係因為音樂啦，參加一啲可能係雪流星啊，或者係參加一啲嘅即係社區活動咧，認識到佢哋，而佢哋咧係好有愛心嘅，好似 JoJo 咧，唔單止係一個傑出嘅室內設計師，
0: 冇錯冇錯，
1: 同埋佢好中意畫畫。所以藝術家，所以再加埋佢唱歌又好好聽喎。
0: 哇！俾佢話曬所有藝術，
1: 你有冇發覺我想做嗰啲經理人咁樣咧？喺度即係希望發掘多啲好勁份量嘅人。
0: 好啊好啊，你一定得嘅。
1: 同埋最重要咧，就係佢哋都係肯咧去支持我哋啦，同埋支持病童醫院。所以今日咧，我哋都好開心咧，跟住落嚟出席我哋今次嘅音樂會，唱出童年最美好嘅歌聲咧，就係嘉賓 JoJo。
0: 冇錯，有請佢啦，係咪？
1: 好，即刻講講捐款熱。
0: 好，4378283331。
2: 大家好，我是 JoJo。当年在香港理工呢，我是就读室内设计的。咁跟住呢一路就做呢行啦。去到移民之后呢，亦都开自己嘅设计公司。到 COVID 嚟咗之后呢，我就摆低咗设计去专心享受画画同埋唱歌啦。讲开音乐呢，我最喜欢呢就是70同80年代嘅英文歌。尤其是我当年老爸介绍我识嘅第一对乐队 BGs。咁我爹哋好得意嘅，佢對於 BGS 呢個哨牙仔 Robin Gibb 嗰把聲咧係情有獨鍾嘅。佢話佢把聲咧有啲幽怨咁，佢仲同我咧去戲院咧睇 Melody Fair 呢套戲，即係香港我哋亦做兩小無猜咧。咁當女主角阿 Melody 一出場嘅時候咧，咁啊跟住咧就播 BGS 作呢個同名嘅主題曲。我仲記得當時10歲嘅 Melody 咧，即係 Tracy High 咧係好甜嘅。咁咧就我覺得呢支歌咧係充分可以代表到我童年嗰陣時嗰種經典金曲的情懷。咁跟住 BGS 咧就陪咗我幾十年啦。嗱，我細個嗰陣時咧就好多病嘅，成日咧都睇醫生，所以我對於咧嗰啲有病嘅小朋友咧好充分了解同埋好同情。咁啊，好多謝 Fairchild 咧俾呢個機會我同 Sick Kids 咧係籌款，希望大家可以慷慨解囊，踴躍捐書，多謝。

0: 大家好，我是Zhou Chou，欢迎你来电话支持我们一起捐款。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摊空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2: 九九重阳正啱登高望远，亦系为将来作打算嘅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同墓园诚意邀请大家喺10月24日上昼11点嚟到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专人同你讲解预先计划嘅好处，仲可享高达85%嘅优惠及再长4年免息分期，额满即止，请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登记。优惠受条款限制。
3: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夹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3: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落。轮流直播。
5: 病巢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6: 好犀利啊 ！BGS 嘅歌声啊，
7: 你嗰个童年回忆中最美好嘅回忆，
6: 系、啊、
7: 三首歌带翻去细个嘅时间，虽则我嘅细个比较年轻少少，
6: 唔紧要，
7: 但系我都。聽過好多呢啲咁，
6: 係啊！所以頭先好多謝 Zhou Chou 啦，佢唱出咗咧嗰首 Melody Fair 嗰、那個嗰、嗯、種嘅，即係比較係屬於好感覺上咧，好似翻到去一個好重要嘅回憶點。咁所以有時咧啲金曲咧係好有嗰個叫做畫面嘅，一聽嘅時候你就諗到嗰個畫像，跟住又諗翻啊，當時我都係10歲或者10歲8歲啦。
7: 我哋細個嘅時間無憂無慮嘅噃，又好健康嘅，周街走係咪？咁又唔怕，即係又唔怕跌親，又唔怕剩。咁因為有一個好好嘅回憶，有。好好嘅童年，但系好多嘅朋友，可能小朋友呢个时间，可能喺个 sick case 嘅病童医院里边，可能都要接受治疗，冇咁开心。但系唔紧要，你捐呢个款项4378283331啊！因为我哋而家仲系呢个配对嘅时间，
6: 系
7: match 嘅时间。
6: 我哋唔单止系相信咧，我哋话有一个嘅好嘅医院，因为唔系净系相信嘅，系、真系事实啊！系能够成为咧就系、世界嘅最好嘅儿童医院嘅 number one 就系 sick case hospital 啦，同埋佢哋嘅科研啦，同埋佢哋。医护人员的爱心，再加上我们整个社会呢，很多小朋友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更加希望今天你的捐款呢是做得有意义，同埋仲有你都是一个父母来的嘛。
7: 没错，所以希望你们每次你们的捐一元的时候呢，每一个父母担心的父母呢会更加安心，因为呢而今年的 sick case 呢是因为他用了一个精准的医疗，就是每次都不用这个一刀切的办法，每一次呢每个小朋友都是度身订造一个独特的医疗方法给你们，所以你每次入到 sick case 嘅话，呢、这个方法就系属于你嘅，
6: 好有意义嘅、所以咧做咗善事咧，我觉得今日咧大家都会更加开心，同埋睇到我哋一班同事咧嗰种嘅齐心啦，同埋我哋有好多节目主持咧，其实都系由朝头早做到夜晚，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角色，有啲咧可能已经系做完节目啦，跟住然后做紧咧工程部，有啲又做紧广告制作，有啲一阵又要负责唱歌，有啲咧又负责头先咧填表啊，好似小英咁咧一路又画埋。其实我们都是希望等大家知道，即其实每一个人都发挥到你的能力，同埋只要你肯捐钱，10元、20元、50元，而家呢个小时有 Power Match。
7: 系噶，我哋全部落手落脚，我哋要等你落手落脚，打个电话嘅啫，4378283331啊。
6: 好，这个时候要送俾一首歌，就是我哋嘅靓仔 DJ，
7: 又是我嘅前拍档杜挺啊！一想到杜挺咧，我就想起佢是黎明的化身。

色里，雪花的飞水如流泪，我怪谁，这影子不要追。远在我衣衫中的一角里，妄想是谁来寻觅你，那温馨叫那冬天消退，雪也会知道。

大家好，我是杜挺豪，杜挺。今天做这个识戏的病童医院直播筹款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我要讲一个故事，我就小个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住 downtown， 啱啱就住在 识戏 那边的对面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贪玩，有一次小个咁啊，整伤咗只手，咁咧系要做一个 cast 嘅，咁就去咗 City 病童医院嗰边，咁佢就好好啦，咁就护理得好好，同埋咧嗰度啲医生咧就好识氹我哋小朋友嘅，

0: 咁啊，喺一个冇痛苦嘅底下，里面咧喺心灵上同埋喺呢一个帮我疗伤呢个过程当中咧，系一个好愉快嘅经历嚟嘅。咁啊，亦都知道识 Kids 亦都帮咗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咁所以今日喺呢度站出嚟，亦都喺度希望大家可以伸出你哋嘅援手，少少嘅帮助就对佢哋一大步嘅帮助。送你一瓣的雪花，今日会送俾大家，因为呢一首歌就好得意嘅，即系讲呢个四季嘅春节去到冬季嘅，有开始有完结，而每个完结咧都有一个新嘅开始，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好似呢一首歌咁，伸出你哋嘅援手，俾一个新嘅开始。Sick Kids 捐款热线437-828-3331，多谢你哋嘅捐款。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的未来应该由本国人民自行决定，并非由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左右。卡尼这个言论源自美国科技企业家马斯克日前在社交平台表示，灰省脱离加拿大可以过得更好，又主张亚省和沙省也都应该考虑退出联邦。卡尼今天在灰省一个关于能源的记者会上面回应，强调加拿大人无论身处灰省或者其他地区，都应该可以不受到外国政府或者大型科技公司干预之下去生活，自行决定国家和社会的未来。灰省选民今日星期一选出主张独立的灰人党少数政府，令到灰毒问题再受到关注。对于马斯克的言论，沙省省长莫尔在社交平台简短的回应就是说不会。另外，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会投资20亿元推出一项新的全国热泵补贴计划，鼓励国民安装更节能的供暖设备。这个计划帮助降低全国能源成本，减少碳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预计帮助100万户的家庭节能改造。卡尼表示，这个新投资会透过热泵补贴的计划令到82万户家庭得益，另外有28万个多单位住宅有机会提升节能。政府官员在技术简报会上面表示，热泵比起燃油和丙烷更有效率，更清洁和更加安全，耗电量是电炉或者电暖器的不够一半，令到热泵家庭可以每年平均节省大约1400元能源开支。本国国民在海外被捕或者拘留的个案一年间显著增加大约两成，在美国的个案就升了六成，在泰国的个案更加是多两倍。联邦环球事务部最新领事服务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国民前往美国次数减少四分之一，但是被美国拘留或者逮捕的数字反而上升六成，而报告未有解释增加的原因。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年的加强移民执法，有本国国民反映在美国边境受到较以往严格的查问。环球事务部又表示，全球的冲突和战争还有自然灾害增加，令到领事个案日益频繁、复杂和昂贵。同时，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出境之前自愿向政府登记，有助当局提供安全资料和在危机的时候协调撤离。诺贝尔委员会今日公布，今届文学奖由现年76岁的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获得。委员会称赞他的作品跨越作品的类别，融合古典和现代的元素。卡森在多伦多出生，长期研究古典文学，曾经在灰省麦基尔大学和北美多间大学教授古典文学，是继短篇小说作家 Alice Munro 2013年获奖之后另外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 X 上面表示，卡森获奖是加拿大巨大的荣耀，非凡的成就，又赞扬卡森的创作成就、他的想象力以及独特风格重新发明古典作品。瑞典学院致电卡森的时候，他正在冰岛静听风声，

0: 犯发现一个窿，到凌晨大约两点拘捕年龄分别32和36岁的疑犯。当局最初以涉嫌擅自闯入禁区和刑事毁坏拘捕两个人，之后再根据英国国家安全法指他们涉嫌以有损英国利益的目的而进入管制区域。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橙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蒸味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橙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5:07，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西行线近住 Kio 快线嘅右线有坏车，另外近住427嘅左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现时排到去 McCowan， 再由 Dix 缓慢去到410 Collector。至于近住 Jamestown Parkway Collector 嘅位置，亦都有交通意外，右线受到影响，由 Trafalgar Collector 开始挤塞。401东行线方面，往400北行线嘅 Ram 位左线仍然是有路面障碍物，现时主要由 Dix 至 Tech Kennedy 一段缓慢，而410南行线往403的 Ram 位就发生了交通意外，拖车在现场处理紧， HOV 和左线受到影响，由 Courtney Park 开始缓慢。410北行线由407繁忙去到 Williams Parkway， 而403西行线就由 Arlington 缓慢去到 Aaron Mills。 427北行线方面，由 Gardiner 多车去到 Finch。 市区道路方面， Kennedy 北行线近住 Shepherd 的位置就住交通意外，需要靠单线行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 圣乔美 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AM1430 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44%，吹时速31公里西风，阵风时速44公里，预测今晚多云，另外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展望听日星期五，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6度。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可以透过电话437-828-3331 437-828-3331，或者今日6点前亲临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捐款，多谢你的善心与爱心。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乔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0: 摩墨市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大家好，我是 R Spa 嘅总监 Corinna Sang。R Spa 好荣幸成为 Fairchild 爱心人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嘅首席赞助。我哋深信真正嘅美丽系源自关爱，更嚟自愿意帮助有需要嘅人。喺呢个钟头 ，R Spa 将你嘅爱心捐款作一对一嘅配对，你捐10元 ，R Spa 就同样捐出10元，让你的爱心加倍，帮助更多病童。请即刻打437-828-3331或者1-888-858-8018捐款啦。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3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3: The Break 嘅午夜疯狂大倾销只限今个星期五，延长营业时间从下昼5点至深夜12点，优惠多多。下昼5点开始，每间分店头25位到场嘅顾客即送100元，店内任何货品都用得，只限呢7个钟，消费够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仲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扣，用于家私、摆设或床褥，用 Flexly 信用卡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5点钟威化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5: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6: Power，Power，
7: 耶！
6: 又有好消息，5点到6点钟，我哋多谢 R Spa 支持我哋对等捐款，即系话你捐几多，佢就 R Spa 就会捐几多。
7: 多谢晒 R Spa，
8: 所以大家继续支持啊，就系437-828-3331。
7: 多謝曬寶寶啊！
6: 你個好姊妹帶埋上嚟，
7: 係、yeah! 啊，我哋雙妹麥啊，
6: 今日。Chains啊
7: 是 twins
8: 我想讲咧，我喺一个嘅社区活动咧，听到 Holiday 唱歌，再加埋沙飞宝做 MC， 成个效果就系今日而家我哋嘅压轴表演之一啦。
6: 耶！
7: 嗱，咁啊喺呢度咧，我都介绍我呢一位好姊妹、好朋友先，佢系嚟自恒泰集团嘅 Holiday， 咁啊佢姓梁嘅 ，Hello 梁小姐，
8: 梁小姐，
7: 大家一样啊，系嚟自恒泰集团嘅 Holiday，
6: 我姓梁嘅，好开心啊，因为好耐冇 Holiday 过啦。
7: 你放心，佢姓梁啊，所以国语咧就系凉啦 ，holiday 凉啦，即系冇 holiday 啦，没有冇加科，
8: 我系 busy day，OK、
6: okay?
8: okay. 今日咧好开心，你哋两个一齐嚟唱歌啦，即系睇到你哋嗰个咧个 vibes 啊，哇，知道一阵间呢首歌应该系非常之开心。咁你讲下你哋童年中点解要拣呢一首歌先？
7: 嗱，呢一首歌咧，其实就系我哋爸爸妈妈嗰代听嘅郑秀文唱嘅，咁但系因为 match 翻呢个童年回忆咧。Okay. 所以我哋就揀咗呢首歌当中咧，亦都系有讲电台啊 ，radio 收音机嘅点唱，所以我哋就揀咗呢首歌叫做《冲动点唱》。
8: 好，你哋分享一下。
9: 其实我觉得我今日好荣幸啊，小姐姐可以邀请到李婷，亦都邀请我哋过嚟，
7: yes.
9: 因为其实今日第一次我人生第一次做 live 啦。咁第二我知道我嘅小朋友啦，佢都喺 YouTube 嗰度睇紧嘅。咁另外就係其實同 Siki 我都有啲淵源嘅，因為其實喺我自己小朋友即係生完小朋友之後啦，咁其實我小朋友都即係受惠過 Siki 嘅一啲benefit 啦，係啦，咁所以嘅話其實每一年其實我自己或多或少亦都會去支持 Siki 呢一個 domain 嘅，係咁，所以其實今次可以身體力行，係啊，第一次啊，所以好多謝你哋 啊，
8: 多謝曬，好呢、這個時候咧，我哋一齊講捐款熱線，同埋然後跟住就聽你哋兩個唱出嘅歌曲係。
7: 冲动点唱，
8: 捐款热线
7: 437-828-3331。嗱，大家一路咧听住我同 Holiday 演唱咧，一路打437-828-3331。

唱嘅朋友一齐唱。

0: 续打4378283331。
1: 多谢晒凉凉嘅组合，耶！
2: 除咗
1: 气
2: 氛高涨之外咧，我哋嘅热情同埋嗰个热度咧，亦都系升温紧嘅。
1: 因为要多谢 R Spa 咧，系一个对额嘅，即系等额嘅配对啦。而家嘅善款数字系24,063元。
2: 嗱，唔够嘅，我觉得咧，趁住 R Spa 有对等捐款咧，六点前我哋将佢推到
1: 300,000得唔得？
2: 300,000就咁啦。
1: Yes, okay, yeah.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康岛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大家好，我系 R Spa 嘅总监 Corinna Sang。R Spa 好荣幸成为 Fairchild 爱心人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嘅首席赞助。我哋深信真正嘅美丽系源自关爱，更嚟自愿意帮助有需要嘅人。喺呢个钟头 ，R Spa 将你嘅爱心捐款作一对一嘅配对，你捐10蚊 ，R Spa 就同样捐出10蚊，让你嘅爱心加倍，帮助更多病童。请即刻打4378283331或者1888-858-8018。捐款啦！
6: 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间。

0: 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000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智文、乐希现场直播，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 大家好，我是李婷，
2: 我是陈定邦，
3: 我是施克力，
1: 多谢你支持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2: 在这个钟头 ,RSPA 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20元 ,RSPA 会同样捐出20元，以支持 Sickids 病童医院最急切的项目。
3: 你捐出的一分一毫都能够令病童受惠，快点打437-828-3331，将爱心化为行动，创造奇迹。
1: 快点打437-828-3331 437-828-3331啦。
4: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连续11小时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筹款热线现已开放，437-828-3331，437-828-3331，或1-888-858-8018，或上 am1430.com 同 fairchildtv.com 捐款。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5: Power！
2: 多谢晒 Outspa 喺呢个钟，直到去六点钟之前咧。Outspa 会对等捐款，你捐几多 ，Outspa 就会捐几多。
5: 多谢晒 Outspa， 今朝早已经做咗一次嘅 Power Hour 噶啦，咁而家系第二个钟头嘅。咁啊，头先听到宝宝同埋 Holiday 嘅歌声啦，咁啊，跟住落嚟呢一位嘉宾佢嘅歌声咧，哇 ，Ladies and Gentlemen，April Yu，
6: 大家好，我系 April，
2: 佢亦都系我哋岁月流星怀旧金歌唱大赛嘅冠军级人马。
5: 冠军人马，多谢晒 April。
6: Oh， you're so welcome. I'm happy to be here。
2: 咁啊，今次嚟講咧，先講下 SickKids 先啦。
6: 好啊，好啊，
2: 你自己都係家長係咪？
6: 係啊，係啊，我兩個仔而家好大，已經8歲5歲啦。啊
5: ，so cute！
6: I know。
5: 都作為一個 parents 咧，即係都同我哋講下 SickKids 啦，都好多我哋有好多，會有好多需要啊。我哋 need the support from the hospital, right?
6: For sure. So personally, we've been very grateful， 唔需要用 SickKids 個 benefit。但係我係有朋友佢啲仔女。都係好從細個都有入 SickKids， 所以都有 benefit 佢哋 services， so it's so amazing。到而家佢哋八歲都係仲係去 check up 或做啲 follow up surgery。
5: 都話即係我覺得嗰啲係 those are true stories，
6: for sure,
5: it's not just like一個普通嘅故仔，好痛苦嘅。其實小朋友有病，我諗即係所有家長都係好唔開心同埋好擔心。
2: 好擔心嘅。除此之外咧，即係你係冠軍級人馬啦，亦都即係話你聲線一陣間大家聽下。我記得對上一次聽佢嘅歌嘅時候，
5: 好靚，
2: 我俾佢震撼到
6: 啊！哦、oh, ，thank you。
2: 咁今日咧，我哋講緊童年回憶啊嘛，
5: 係
2: 呢首歌都唔係好童年嘅啫噃。
5: But she's so young， you know。
2: 咁啊係，
6: 都唔係好 young 噶啦。
5: 咁你講下點解你會揀呢首歌啦？
6: 嗱，我揀呢首歌咧，就因為我係細個睇呢套戲嘅，同埋有首 soundtrack。呢首歌咧係 Celine Dion 唱嘅，同埋我係好 idolize 佢啦。同埋最近佢都係自己經驗過一個 disease， 就係 stiff person syndrome。所以佢 recently 出翻嚟，
2: 佢啱啱先好翻。
6: 係啦，啱先好翻又出翻嚟唱演唱會。我都好 inspired。plus 呢首歌咧就係、是、叫做 My Heart Will Go On。
5: 好，呢、這個時候咧聽 April 歌聲，快啲打437-828-3331
6: April，
5: thank you。

0: 大家好，我是李婷，
1: 我是陈定邦，
2: 我是斯克力。
0: 多谢你支持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1: 在这个钟头 ，R-Star 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20蚊 ，R-Star 会同样捐出20蚊，以支持 SickKids 病童医院最急切的项目。
2: 你捐出的一分一毫都能够令病童受惠，快啲打4378283331，将爱心化为行动，创造奇迹。
0: 快啲打4378283331，4378283331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5:29，系睇最新一节嘅交通情况。401西行线喺近住 Victoria Park 快线嘅中线发生咗交通意外。另外，近住 Kio 快线嘅右线咧，虽然啱啱拖走咗，但系稍前少少嘅位置咧，见到有另一架坏车喺右边嘅路肩 ，MTO 喺右线处理紧。而过咗呢一段之后，近住427嘅左线有交通意外。现时401西行线由 McCowan 挤塞。去到427之后，在 Milton 区近住 James Snow Parkway 的 Collata 两条右线处理紧交通意外，由407 Collata 一路塞到去过咗 Harry 25嘅位置。至于401东行线就喺近住 Western Collata 嘅左线有交通意外，由 Dixie 排队去 Kennedy。403东行线方面，过咗 QEW 之后咧，中线有一架坏车，对面 至于 QEW Garden 啊，东行线就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再由 Humber Bridge 至 Jarvis Ramway 缓慢 ，QEW Gardiner 西。

0: 行线留意翻喺 Upside Burlington Skyway 嘅右边路肩系有坏车，这个路段亦都系会稍为慢少少。而市区道路方面 ，Midland 喺 Progress Avenue 嘅位置咧发生咗交通意外，来回行车线嘅左线受到影响。另外 ，Kennedy 北行线近住 Shepherd 嘅右线咧，亦都系处理紧交通意外。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可以透过电话437-828-3331 437-828-3331或者6点前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度捐款。多谢你嘅善心与爱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 亚太华拨款20亿元为100万个住宅进行节能改造，包括最高10000元热泵回赠。省警就近日再有行驶中汽车遭人掟石，向先前已被起诉的49岁疑犯加控罪名。世贸指全球货物贸易上半年增长远好于预期，并上调全年预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4: 大家好，我是 R Spa 的总监 Corinna Sang。 R Spa 好荣幸成为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的首席赞助。我们深信真正的美丽是源自关爱，更来自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在这个钟头， R Spa 将你的爱心捐款作一对一的配对，你捐10元， R Spa 就同样捐出10元，让你的爱心加倍，帮助更多病童。请即刻打437-828-3331或者1-888-858-8018捐款啦。
1: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韩国情王7.98元一磅，
5: 陈太上海苗1.68元一磅，
1: 西洋菜2.8元2扎，
5: 油水鲈鱼11.88元一磅，
1: 新鲜金钱剪9.99元一磅，
5: 越南开贝老虎虾12.88元一包，
1: 如意牌红糙米5.99元一包。
6: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7: 听讲你睇中烈字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8: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7: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8: ？Lake View 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7: 咁个仔翻学咧？
8: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7: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8: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7: 69.9万，我都要睇。
8: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直播睇界。
9: 大家好，我系李婷，
10: 我系陈定邦，
11: 我系斯克力。
9: 多谢你支持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10: 喺呢个钟头 ，R Spa 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20元 ，R Spa 会同样捐出20元，以支持 Sick Kids 病童医院最急切嘅项目。
11: 你捐出嘅一分一毫都能够令病童受惠，快啲打437-828-3331，将爱心化为行动，创造奇迹。
9: 快啲打437-828-3331，437-828-3331啦！
12: 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13: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喺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自发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大家好，我是 R Spa 的总监 Corinna Sang。 R Spa 好荣幸成为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的首席赞助。我们深信真正的美丽是源自关爱。

0: 爱更来自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在这个钟头 ,RSPA 将你的爱心捐款作一对一的配对。你捐十蚊 ,RSPA 就同样捐出十蚊，让你的爱心加倍，帮助更多病童。请即刻打 437-828-3331 或者 1-888-858-8018 捐款啦。
1: 冰巢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2: 好啊，
3: 我哋又翻嚟配对嘅时间啦，我哋有新嘅数字嘞噃，
2: 交俾司阿力斯，
3: 257,367蚊，距离我哋我嘅目标，大家嘅目标300,000，有冇可能？
2: 有可能，有，只要我哋有信心，同埋我哋要特别多谢咧 ，presenting sponsor 首席赞助 R Spa， 佢哋咧系为到我哋今日带嚟咧两个好重要嘅时刻，有呢一个等额嘅配对，喺呢个时候咧欢迎咧 R Spa 嘅 assistant store manager Phoenix Wang，
3: 你好 ，Phoenix，
4: 你好。
3: 倾下偈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先。咁啊，对 House Bar 嚟讲，点解对要支持 Sick Kids 对佢嚟讲系点解咁重要咧？吓，
4: 嗯，咁其实咧，丽贤雅集咧一直都相信美丽唔单止系来自外表嘅，系源自于内心嘅爱、力量同埋关怀。咁所以喺过去23年里边咧，丽贤雅集咧一直都好致力于支持儿童公益嘅活动。
3: 嗯，
4: 咁除咗为咗客人提供一个美丽自信嘅外表之外咧，我哋都希望透过品牌嘅力量，可以为更加多有需要嘅小朋友提供希望。咁而我哋嘅创办人 Danny 潘先生咧，佢亦都喺多伦多生活过嘅，咁对呢个城市咧有一定嘅特别嘅感情啦。咁所以今年咧，我哋希望可以透过呢一个活动，可以将我哋喺中国延续咗好多年嘅呢个公益嘅精神，从中国带到嚟加拿大呢个本土嘅社区咁样。
2: 非常好，非常好。
3: 呢个原因就促使咗 Alpspa 成为我哋今年嘅呢个首席嘅 sponsor。
2: 所以要好多谢 Karina 同埋多谢 Danny， 真系好多谢你哋好好嘅一个嘅爱心。咁点解会成为咗今次嘅首席赞助咧？因为呢个亦都系特别有意义嘅、哦。
4: 系啦，咁其实咧，对于 Alpspa 嚟讲咧，唔单止话系一个赞助呢个慈善嘅活动，更加系将丽贤雅集嘅呢个多年嘅呢个公益精神去延续过嚟嘅。咁、我哋因为我哋喺七月份嘅时候，我哋都有去到亲身去到 Sick Kids 嘅嗰、那个
2: visit，
4: 系啦系啦 visit。咁我哋亦都听到一啲病患家庭分享佢哋嘅故事啦。咁、我哋都好深刻咁样感受到佢哋小朋友面对疾病嘅一啲勇气，同埋佢哋守护者喺背后嘅默默嘅付出。咁当我哋有机会可以成为呢个 Fan Child 爱心洋溢筹款日嘅首席赞助，我哋觉得非常之有意义。
2: 哇，非常好，即係佢哋身体力行嘅，就除咗出钱仲出力，仲去 visit， 仲去睇埋呢好多 caregiver 同埋医疗人员嘅专业。
3: 问下 Phoenix 呢个时间有冇啲说话同
2: Sick Kids
3: 嘅病童啊，或者係佢家长讲下咁呢？
4: 好，咁首先呢，我就想同啲小朋友讲句呢，你哋真係好勇敢啊，因为呢佢哋除咗係要面对一啲连大人都觉得好困难嘅挑战，咁但我都想俾佢哋知道，其实喺你身边呢係有好多人係一直关心同埋支持你哋㗎。咁同时呢，我亦都想同啲父母啊同埋啲关怀者呢即係照顾佢哋嘅人呢讲一声多谢囉，因为我哋都会清楚照顾一个生病嘅儿童嘅话呢、其实无论对身体或者情绪上面都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咁所以佢哋喺背后嘅支持同埋付出，其实都系一种令到我哋可以值得欣赏嘅美。咁而 Alpspa 呢亦都系一直认为美系来自于内心力量同埋关怀嘅。係啦，咁我哋亦都想透过今次嘅支持去话俾各个家庭知，你哋系唔孤单嘅，喺呢个社区里面呢系会有好多人系继续支持你哋嘅。
2: 多谢晒 Phoenix， 咁就最后作出一个呼吁，不如就直接讲电话热线啦，好嘛？
4: 好。
2: 437-828-3331。
4: 快啲打电话。
2: 多谢晒 ,Thank you。
5: 大家好，我系李婷。
6: 我系陈定邦。
7: 我系斯克力。
5: 多谢你支持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6: 喺呢个钟头 ,Alpspa 会配对你嘅捐款。你捐20蚊 ,Alpspa 会同样捐出20蚊，以支持 Sick Kids 病童医院最急切嘅项目。
7: 你捐出嘅一分一毫都能够令病童受惠。快啲打 437-828-3331, 将爱心化为行动创造奇迹。
5: 快啲打4378283331，4378283331啦！
8: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

0: 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5:40，睇睇401嘅情况。401西行线喺近住 Victoria Park 快线嘅三条左线处理紧交通意外，而近住 Kio Collector 就系右边扫起第二条线受到交通意外影响。不过近住427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完成。现时由 McCowan 慢驶去到427之后，近住的士 Collector 嘅右边路肩咧系处理紧交通意外，由 Pearson 排到去410 Collector， 而过咗呢个路段之后，近住 James Snow Parkway Collector 嘅右线咧，都系做紧交通意外后嘅清理。由 Winston Churchill Collector 一路多车去到过咗 Highway 25嘅位置。401东行线方面，近住400 Collector 嘅左线有意外，而家由的士至到 Kennedy 一段挤塞。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大家好，我是 R-SPA 的总监 Corinna Sang。 R-SPA 好荣幸成为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的首席赞助。我们深信真正的美丽是源自关爱，更来自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在这个钟头， R-SPA 将你的爱心捐款作一对一的配对，你捐10元， R-SPA 就同样捐出10元，让你的爱心加倍，帮助更多病童。请即刻打437-828-3331或者1-888-858-8018捐款啦。
4: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900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4: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6: 啤巢爱心洋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7: 我哋场景转咗，而家周围咧都系充满年青同埋充满 power 嘅。
8: 耶、yeah, ！我哋嘅善款数字系268,000啊，268,000！各位兄弟姐妹，我哋加油吓！我哋嘅目标系300,000。
7: 冇错，仲有少过20分钟。
8: 哎呀，一定得嘅。
7: 咁啊，呢个时间梗系当然咧，我哋要介绍我哋而家中间呢位，就系我哋嘅好好同事 Steven。
9: Hello，Steven， 大家好。
7: 系今日你啊，除咗上嚟傾偈之外咧，帶咗隊充滿年青、充滿 power 嘅，
8: 要介紹下 Tone Labs Music Academy 嘅校長。
9: 係，我亦都係呢個 Live Sony Boom 嘅主持人喎。
8: Yes， 同我哋講下咧呢一隊小朋友嘅 band 咧，佢哋今日咧咁好，又做慈善又唱歌，介紹下佢哋。
9: 係啊，其實佢哋係我哋 Tone Labs 嘅最年輕嘅樂隊啦。咁知道今日要為 Sick Kids 病童醫院籌款
8: 啦，睇下佢哋全部好
9: 係啊！
8: 哇
9: ，Say hi！
7: 嗱，
9: 我不如俾佢哋自己介紹下。Why don't you guys introduce yourselves？
10: We are medium rare。
8: What's your name？
10: I'm Matthew and this is Corey. Hey Arian, wanna tell us why we're named medium rare?
11: 我哋系叫 medium rare， 就因为我哋仲系小朋友，今日仲未长大，好似牛扒都仲未煮熟。我哋觉得 medium rare 系牛扒最好味嘅时间，所以咧我哋歌都超好听。
8: 即系讲得好好，跟住仲有
11: thank you，
8: 仲有边个 keyboard？
12: And now we have。Alvina on the keyboard and Arian on the drums.
10: Okay. Marcus on the guitar!
8: Okay, so are you guys ready to sing?
12: Yes.
8: Okay, 校长，
7: 校长有冇嘢介绍下先？唱咩歌咁样啊？
9: 哦，佢今日其实佢哋自己会介绍翻嘅。
8: 好。
9: Okay， 但系交俾你哋啦 ，Medium Rare。
8: Come on.
12: Our first song that we're going to be singing is 就算世界没童话 ，But Gender's Vital.
10: The title means if there were no fairy tale in the world. I hope you like it.
7: 好，交俾你啦。

0: 大家好，我是李婷，
1: 我是陈定邦，
2: 我是施克力。
0: 多谢你支持 Fairchild 爱心养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1: 在这个钟头 ，R Spa 会配对你的捐款，你捐20蚊 ，R Spa 会同样捐出20蚊，以支持 SickKids 病童医院最急切的项目。
2: 你捐出的1分1毫都能够令病童受惠，快啲打4378283331，将爱心化为行动，创造奇迹。
0: 快啲打4378283331，4378283331啦。
3: 我嘉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4: 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现场直播。
5: 大家好，我是林一峰。我记得一件事，7、8岁的时候发高烧，据妈咪话翻俾我听咧，就是忽然之间起的，就午夜12点钟，佢又细粒，有咩我唔起，但系点知咧，嫲嫲唔知喺边度嚟嘅神力咧，就将我孭起，然之后妈咪同埋嫲嫲一起同我去咗医院。如果唔系，嫲嫲有咁好嘅身體，同埋有好好嘅醫護人員咧，咁我諗我今日都唔喺度，亦都唔會成為一個創作人啦。呢一首歌係當年我寫俾自己療傷咁，分手療傷咁，但係咧出嘅時候咧遇到一個社會嘅事件，就係 SARS， 因為 SARS 嘅原因令到好多人要揾好多安慰咁。呢一首嘅創作成為好多人當年嘅一個心靈寄託，音樂嘅力量可以去到好遠好遠。咁我希望以下落嚟我唱呢一首歌，可以幫到更加多嘅人。The best is yet to come。

0: 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直播筹款，捐款热线4378283331，精准医疗，守护未来，即刻打嚟捐款。
1: 多谢一方，
2: 多谢一方。
1: 各位朋友，我哋今日咧仲有一分钟咧，就系1430广播时间到六点钟嘅。但系我哋其实继续咧喺我哋嘅 online 嘅 streaming 咧，系继续咧有一啲活动会继续推动嘅。所以善款数字要 update 俾大家。
2: 最新
1: 最新数字，我哋已经过咗285,000元啦。
3: Yeah! 我哋可以继续捐款系咪？可以上网啦，上 AM430.com click 嗰、那个。花花的公仔，你繼續可以上網支持我哋嘅。
2: 其實把握呢啲時機啦，4378283亦都得嘅電話。你俾翻個電話，我一陣間再講過。
1: 好，咁我哋要再一次咧，多謝今日所有嘅同事、節目主持人，仲有我哋嘅表演嘉賓，仲有我哋嘅好多嘅歌唱嘅朋友，包括咗我哋社區嘅人士，仲有我哋嘅 Our Spa 嘅 sponsor。
2: 多謝曬，
1: 同埋我哋一啲無名氏嘅捐款嘅支持。數字咧其實仲未達標，但係我相信咧，大家今日睇到我哋嘅直播，你會非常之感動，會繼續捐款。講講我哋嘅捐款係到幾時？
2: 網上嘅捐款 am1430.com 直接有連結嘅，一直去到十月尾，係咪？
1: 冇錯，好，再講一次我哋嘅捐款熱線，各位小朋友，我哋一齊講我哋嘅捐款。
2: Ready?
1: Can you see the number 437？ 我哋講下
4: 4378283331。
1: 大家
2: 多謝曬，
1: 多謝曬大家，我哋一陣間會更新最新嘅數字。Thank you，
2: 拜拜，
1: 多謝曬。好啦，咁我哋網上嘅 YouTube 咧係繼續進行當中嘅，咁所以再一次咧多謝 Mediumware， 所有嘅小朋友，仲有 April，Thank you， 仲有咧 Steven，Tom Labs Music， 同埋仲有當然 Phoenix 啦，係 Arspa 代表同埋 Winnie 啦，咁亦都有 Sickkids 嘅代表。
5: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6: 加拿大中文電台黃昏六點。
5: 黄昏新闻专辑，
7: 卡尼政府的关键。

0: 经济法案 C39 在国会下议院首读通过。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由本国女诗人兼作家安妮卡森夺得。特朗普表明在下月初的中期选举之前，美方不会恢复攻打伊朗。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推出20亿元节能计划，重点是最多10,000元的热泵补贴，预计帮助100万户家庭节能改造。周浩辉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早在魁省满地海以西大约150公里的 Sherbrooke 宣布，联邦政府会投资20亿元推出一项全新的全国热泵补贴计划，鼓励国民安装更节能的供暖设备。这个计划帮助降低全国能源成本，减少碳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预计帮助100万户的家庭节能改造。卡尼表示，这个新的投资会透过热泵补助计划令到82万户家庭得益，另外有28万个多单位住宅有机会提升节能。政府官员在技术简报会上面表示，热泵比燃油和丙烷更加有效，更清洁和更安全，耗电量是电炉或者电暖器的不够50%。使用热泵的家庭每年可以平均节省大约1,400元的能源开支。总理办公室发出的新闻稿指出，冬季取暖是加拿大家庭最大的支出之一。目前仍然有超过700万户的人家使用昂贵而且效率低的取暖方式。全国热泵补助计划之下，低收入家庭可以得到最高10,000元的补助，其他合资格家庭可以得到2,000元。新计划将在24小时之内完成审批，令到热泵能够好似暖炉咁快去安装。当局又话，这个计划可以减少超过250万吨排放，相当于一年内减少850万部汽车在路上。计划是属于全国电力策略核心承诺，目标是以速度和规模扩大能源基础建设，缔造由清洁和可负担电力支撑的强健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的强大始于温暖的家庭，政府正在协助100万家庭降低成本、减排和缔造永续的经济。而住屋和基建部长罗品逊就说，可负担的住屋亦都包括了可负担的能源账单，百民单位改造可以提高品质。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的未来应该由加拿大的人民自行决定，而并非由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左右。言论是源于科技企业家马斯克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魁北克省脱离加拿大会过得更好，并主张亚省和沙省亦应该考虑退出联邦。卡尼中午时分的魁省一项能源补贴公布之后的记者会上回应说，他强调加拿大人无论身处魁北克或者其他的省区，都应能于不受外国政府及大企业干预下生活，以及自行决定国家及社会的未来。事件发生之际，魁省选民刚于星期一选出主张独立的魁人党少数政府，令到魁独议题再次受到关注。而对于马斯克的言论，沙省省长莫尔在社交平台简短回应，不会。国会下议院首读通过卡尼政府的关键经济法案 C39， 长达243页的法案将会交由特别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法案建议赋予联邦政府更大权力，快速审批被认定为符合国家利益的大型项目，同时修改加拿大劳工法，减少受联邦监管行业的罢工次数。保守党在首轮表决中与自由党合作支持法案，但是党魁博利治表明将会在委员会阶段提出多项修订，包括将项目审批时间缩短至6个月至1年，并且加强保障工人权益。而新民主党就要求撤回法案，认为相关改革可能削弱罢工权利，亦未能够充分保障原住民对其土地项目的事先知情同意权。安省省警就近日再次有人向行驶中汽车掟石的事件，对先前已经被起诉的49岁男疑犯加控罪名。省警话，最新案件发生于上个月18号，圣加富连406公路近 Glendale Avenue 有2部车遭人掟石，幸好冇人严重受伤。当局调查之后，日前再次拘捕涉及去年多宗同类案件的49岁圣加富连男被告，控以2项行为不检危害他人生命以及违反担保的罪名。 至于疑犯去年6月至8月被指涉及的连串案件都是发

0: 上个星期向多伦多北约克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检获一支步枪同埋一支失窃嘅手枪、多个以上弹嘅弹夹以及一把违禁武器。行动中拘捕两名男疑犯，分别38同47岁，还押等候保释聆讯。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由本国女诗人兼作家安妮卡森 Ann Carson 夺得，总理卡尼发声明祝贺。周浩辉另一节报道。
1: 现年76岁的加拿大著名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安妮卡森在多伦多出生，长期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经常取材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里面的人物、故事和思想，再以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等不同形式重新演绎。他曾经在魁省麦基尔大学和北美多间大学教授古典文学，是继短篇小说作家Alice Monroe 2013年获奖之后，另外一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卡森获奖是加拿大的巨大荣耀，非凡的成就，又赞扬卡森的创作成就、他的想象力和独特风格，重新发明古典作品，将古典叙事带给现代读者，改变我们看待文学的方式。瑞典学院赞扬他跨越文学种类，融合古典和现代元素，风格独特。学院致电卡森的时候，他正在冰岛静听风声，而卡森对获奖的消息非常意外。卡森的代表作品包括探讨古希腊文学里面欲望和痛苦的 Eros the Bittersweet， 以及用诗歌形式创作的小说 Autobiography of Red。 他的作品亦都融入了个人经历，在2010年出版的 Knox 记录他失去联络多年后来去世的兄长 Michael。 卡森长期在冰岛居住，和丈夫在2022年取得冰岛公民身份。2024年他公开患了帕金逊症，他今次获奖会得到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大约170万加元。今年诺贝尔奖这个星期已经公布了医学、物理学、化学和文学奖得主，明天和下星期一会分别公布和平奖和经济学奖得主。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下个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不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美国正同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谈判，指伊朗目前无论在经济或者军事上情况非常差，美国将会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封锁行动。特朗普最近已经多次提及，有信心美伊战事很快就会正式结束，但他另外又扬言，对于美军随时恢复全面攻打伊朗持开放态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朗和美国仍在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并且交换信息。世界贸易组织公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测至 3.9%。 报告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3.5%， 表现远好过预期的 1.9%， 鉴于供应链调整和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增长势头将会延续至下半年，而明年的增长更加有望扩大至 4.1%。至于服务贸易，报告说，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及国际旅游带来影响，今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 3.3%， 低于3月预测的 4.8%， 明年就会增长 6.4%。 世贸总干事伊维拉表示，面对冲击，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为各个经济体提供了灵活性，令到必需品能够持续流向企业及家庭。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警方共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在社交平台上营运专业，发布煽动他人对特区宪制秩序真相的贴文，并且借助推销保险逃利，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是在星期二于九龙区拘捕两人。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王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而被捕的女子只是王家浩的一名女性朋友。 香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架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以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名成立，早前获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处在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律政司已经根据财。

0: 判官条例就住案件提出复核申请，由于案件司法程序仍在进行，处方不适宜就住个别案件作进一步评论。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结束，新华社报道，在国庆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亿9000万元。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有超过14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超出当局原先估算。香港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香港电台记者任信希报道。
1: 事发在观塘伟业街的一间酒店，据了解，报案人由内地持商程证来港，主要在持牌机构买入和卖出黄金。至于他同行的内地男子，两人是朋友关系，合作了几个月。警方昨日凌晨接获事主报案，话自己同朋友入住观塘的酒店，行李入面放有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的友人亦都失去踪影。观塘警区刑事总督察邓子谦表示，案件经过精心策划，事主的友人是案中的主脑。
2: 这宗案件经过精心的策划，案中主脑为受害人的同行友人，他涉嫌安排其余另外两名男子提早购买和黄金相约重量的柔顺剂，同时预订同一间酒店入面相邻的房间，并且趁受害人离开酒店落街食烟的一个很短暂的空档，开门接应给两个贼人进入房间进行调包。过程只是短短的2分钟，贼人就将30公斤重的黄金成功换走了。
1: 警方接报之后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昨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内地男子，在他身上搜出一张大埔的宾馆房卡，警员再到宾馆的房间起回所有涉案的黄金。另外一名涉案的内地男子在罗湖管制站企图出境的时候被拘捕。警方相信事主的友人在事主报案之前已经离境，正追缉他。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香港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女童的父母，两人已获准保释候查。社署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在知识之后已经即时派社工接触涉事家庭和搜集资料，经初步评估之后就随即安排和陪同三名医院去医院接受检查。社署说正同相关专业人士共同评估儿童和家庭的需要，并且因应安全风险程度、儿童的健康或者发展情况和家庭的照顾能力等因素制定跟进计划，并且提供适切的协助和支援。处方会采取合适的措施保障儿童的最佳利益，并且透过多专业合作跟进个案，确保儿童能够在安全的环境获得适切照顾和成长。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仅94万9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4: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 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0: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1: 财经新闻简讯。
2: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5,145点，上升103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231点，微升5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193点，跌咗345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765点，下跌36点。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1.49美元，升咗3.21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报4,157美元，升咗16.3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22美仙，上升0.08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785点，跌咗34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042点，跌咗993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在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10月10号来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尖上网服务啦。纯光尖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的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夹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3: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来到6:19，由卢希尔为你带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在近住 Victoria Park 快线的左线有交通意外，首先由 Nelson 去到 Victoria Park， 再由 Bayview 去到 Dixon 多车，即时至 Mavis Collector， Trafalgar Collector 至 Highway 25慢驶。而401东行线在近住400 Collector 的左线清理紧意外后的现场，由 Dixon 至到 Kennedy 一段挤塞。不过403东行线过了 QEW 的位置，坏车已经拖走了，两条右线重新开返。而427南行线在近住 Dundas 快线就要留意返两条左线有路面障碍物，经过的朋友要注意安全。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DVP 塞到去 Strawn， 最后是404 DVP 北行线，由 Dundas 至到401，再由 Steels 去到16街慢驶。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的晚上。

0: 老公，考下你，列治文生全新 townhouse 估下几钱？
1: 150万。吓，咁120万啦。
0: 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1: 69万9喺边度睇啊？
0: 呢、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介1080 Elgin Mills East Bayview 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1: bond 真系69万9咋？今次我哋真系做咗新屋大赢家啦！
2: 我嘉投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3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到2400几尺4房4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万9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落戏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3: 10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嘅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我哋见到有好多 sick kids 病童医院嘅儿童大使，佢哋虽然患病，有啲仲系严重嘅病症，但系都非常坚强咁乐观地生活。我哋作为大人，又点可以唔支持佢哋呢？多伦多嘅 sick kids 病童医院非常尽心咁样为病童服务，提供专业照顾。多年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亦为 sick kids 筹款，一齐造福有病嘅小朋友同佢哋嘅家庭。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得到你大力的支持，继续取得好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得的善款都来自你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Sick Kids 病童医院可以藉此做得更多。啡巢爱心洋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Brenda 卢叶薇。
6: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7: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良华 Michael。 直播室有我们时事评论员特许嘉宾梁万邦 Ben 亮。 Ben 哥你好。
8: Michael， 听众大家好。
7: 电话线上是墨西西加华商会前会长严敏 Vinny Fong。 Vinny 你好。
9: 是，你好你好。
7: 你们两位，我先讲一件事，在我们节目之前，我们做了11小时为多伦多病童医院筹款，最后在6点钟的时候我们筹到接近29万，是相当好的成绩。所以说在经济仍然这么困难之下，仍然可以筹到这样的善款，证明是大家都很支持这项筹款运动。其实阿 Ben 哥，你作为会计师，你觉得现在经济这么差之下，我们仍然可以筹到成29万接近29万的话呢，这个是不是真的社区力量的巨大呢？
8: 绝对相信是啦，因为病童医院在华人社区里面呢真是举足轻重。病童医院亦都喺全球有华人嘅地方，包括上海、深圳、香港啦，佢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噶。咁病童医院嘅研究同好多唔同嘅医院分享啦，再加上我哋呢个电台嘅号召力啦，呢班大家嘅上上下下，包括由监制主持，每一个节目都系不断努力嘅去推广呢个筹款，咁唔多唔少都令到呢个筹款嘅成功系迈进一步。而病童医院本身亦都有佢自己号召力，再加上我哋嘅听众其实都好热心嘅，所以听到话有呢个咁嘅筹款，每一年我哋都有留意到佢嘅成功嘅。
7: 吓 ，Vinny， 我哋虽然今晚讲 Mississauga 嘅市长选举，你又

0: 住咗墨西咁多年嘅企業嘅生意都係密事。我喺講呢個咁嚴肅嘅題目之前，講下呢次籌款。阿 Ben 哥講就話喺經濟難即係咁困難之下，我哋仍然可以為息基籌到成接近29万。我哋希望繼續善款，繼續支持我哋喺在線籌款嘅時候可以籌到目標30万。你覺得我哋今日呢十一小時行動，你有咩感想、咩睇法 ，Vinny？
1: 相當同意啊 ，Ben 哥頭先講過幾個原因啦。咁另外咧，其實咧，我哋中國人咧係有一份善心喺度嘅。無論經濟好好定唔好咧，嗰份心都仲喺度嘅。咁所以咧係希望咧繼續成功，繼續支持Sikh Hospital 嚇。
0: 多謝你兩位呼籲同埋鼓勵，希望我哋善心人士繼續支持 Sikh， 令到我哋善款可以到30万目標，同埋更加高的目標。你善款越多，即係造福 Sikh 多啲，為個社區貢獻多啲。嗱，講翻今日正題，墨西西加市長選舉，你兩位都好了解墨西西加嘅經濟情況，同埋關於今次市長選舉入邊咧，一項民意調查話，墨西西加的前市长康保黎在已决定投票意向和倾向性的选民中得到 30% 的支持率，而现任的市长 Parish 的支持率 29%。 值得留意就是市员 Elvin Tetro 的支持率是 26%， 一个这么贴近同支持同民意支持睇嚟，個支持率咁貼近嘅情況，即係換之競爭好角逐。你覺得呢場墨市市長選舉嘅爭奪戰有咩睇法？啊，或者先請地膽啊，阿 Vinny 講先啦，好冇？
1: 地膽，好熱鬧咯，因為咧，你知啊 ，Mississauga 咧喺老市長嚇 Hazel 帶領之下咧，好平靜嘅，即係佢可以去遊蓋嘅喺選舉期間，個個都一條心咁嚇，唔使點選舉嘅。咁但係忽然間咧，即係康保利話辭職，咁咧就做咗個 by election 咧，咁都嗰陣時都好激烈嘅。而家突然間即係我哋Bonnie Crombie 嚇又再出翻嚟，咁所以咧就真係點樣講咧嚇？五十我哋嘅心情係好複雜嘅，有舊市長，有新市長，仲多咗阿 Tetro 添，咁所以就係好期待嘅，其實即係究竟個戰情係點樣咧嚇，結果係點樣咧嚇？
0: 咁邊你一提個 Tetro 咧，其實呢個黑馬有冇機會爆冷贏出嚟？覺得會唔會？
1: 嗱，呢個 Tetro 咧，佢上次係第二嘅，爭幾個 percent 嘅啫，即係同阿 Parish 佢輸得。朱德都都好，即係好叻仔，我可以講嚇。點解咧？因為佢而家變咗中國人啦，佢有個中文名添㗎啦。係
0: 啊，有人譯做咩特橋定咩？定係有另一個中文名度？
1: 鄭小平啊，
0: 哇
1: 鄭小平、
0: 啊。哇！
1: 佢因為佢到舊年上一次已經講咧，佢話佢嘅祖父啊定曾祖父咧係印尼華僑啊，咁啊翻到邊啊？咁而家咧，其實喺 Mississauga 有一個助選團係華人圈子，係好積極咁幫佢嘅。
0: 哇！
1: 咁所以係佢好醒目嘅，同埋咧佢自己話唔向後望，向前望嚇嚇。咁即係佢呢個口號，即係俾咗啲人話不如試一試啦。咁佢又真係可能個機會高咗好多咯，係噶。
0: 阿 Ben 哥聽完地膽講啊，你一直觀察住選舉，即係市選啊，無論多倫多市、墨西西加市，其實墨西加市呢次市長選舉有咩睇法先？你
2: 其實我想問一問啊 ，Vinny 咧啊，墨西西加啊 ，Combi 同 Paris 都兩個做過市長啦。你覺得呢兩位Combi 做市長嘅時候啊，當然啦，你講到上次個 Hazel 咧，一直已經紅據咗30多年嘅啦。墨西西加佢天下太平，所有嘅好多事都係好容易喺議會為民嘅請命係好易做到嘅。但係到 Combi 突然間反覆地做完市長，對於安省聯邦安省個自由黨黨魁又走過去，而連自己自由黨個位置又保唔到落翻嚟，你對於一個咁嘅人，同佢曾經做市長嘅時候嘅風範，你覺得佢如果繼續做市長，你對佢嘅期待係會唔會比以前更加高啊？定係話你都覺得佢唔應該再翻嚟咧？
1: 個人咧嚇，個人咧就喺佢做呢市長嘅兩任半啦，即係差唔多10年咧，就佢都好親民嘅，佢真係豁出去嘅，嚇同個個都好朋友嘅，好 friend 嘅。即管就算而家都系 Winnie 几时饮咖啡啊咁，
0: 我咁 friend 嘅同佢真
1: 系，佢系好佢做得好圆滑嘅吓，咁所以佢。

0: 佢抨擊話我哋個 parish 即係新任市長咧，佢話你唔可以 sit 喺 office 啊，咁即係公平啲啦。佢都係做咗兩年啫嚇，但佢就真係話我係要做嘢嘅人嚇，我係做嘢嘅，我唔係出去即係見人嘅。咁即係兩個市長嗰、那個作風都唔同嚇。咁、你話康寶麗咧就其實咧，我唔可以講大部分咧，因為佢哋而家都係領先咧，都有少少點樣講咧，心裏有啲你家翻嚟啦咁樣啦嚇嚇。咁但係佢嗰十年咧都係。即係都叫做又係天下太平啦，就有少少稀疏嘅作風啊，咁佢嘅恩師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就頭先就講有少少心情嘅複雜。咁啊 ，Parish 咧其實真係好扎實嘅人嘅，即係講句我氹氣啲嚇，講句好簡單嘅，即係譬如話我哋有時請市長出嚟食飯咧，我哋會收到一個問卷嘅，你又有邊個人啊？你有冇留翻車位啊？你有乜啊？你係咩咁啊？咁但係我哋 Parish 咧，佢直情係免咗，直情咦？點解冇呢封咁嘅問卷嘅咧？佢咧就係點樣講咧？係好踏實啦，好 down to earth 嘅人，亦都係好勤力嘅。可以咁講，咁雖然佢係做咗兩年市長，但係佢都服務咗 Mississauga 其實 councilor 咧都唔短時間噶啦。
1: 我想挑戰兩位，其實有講法就話康寶麗去辭咗市長，去做咗安省嘅自由黨黨魁，但黨魁保唔住之後，又走翻轉頭話選市長。有啲人就話有啲機會主義。相反，你頭先講 Paris 咧係好踏實。即係做實事嘅話咧，咁嘅情況之下，我聽見一個喺 Mississauga 開牙醫診所牙醫就話，如果喺咁情況之下，我情願揾翻一個只係得做咗兩年幾嘅現任市長繼續連任。對於頭先我咁描述，Ben 哥點睇 ？Ben 哥講完就聽下Vinny 點講。
2: 其實我哋睇見喺政壇上都出現咗喺多倫多又好啦，國會議員辭職。落嚟去再參呢個市選，亦都有曾經離開咗國會政壇嘅，亦都去參加，即係好似好多人覺得自己就做過一啲民選工作嘅人，就係一個可以完全稱職三級政府泛泛掂嘅。但我覺得呢一種咁嘅做法咧，有少少係侮辱咗選民嘅。因为选民是觉得你是应该企喺三方政府入边一级，然之后我俾你嗰个尚方宝剑喺嗰级去做一啲事，唔系随住你嘅随风摆柳，你觉得边度有机会边度去做。咁但系偏偏我哋嗰个城市系容许，更何况有一啲城市更加容许咧。如果有唔同嘅联邦或者省选、市选嘅已经在位嘅议员，可以去摆低嗰个现有嘅职位。就去參選，贏咗就去，唔輸多翻翻嚟。好似而家 BC 省都有一位議員都係咁嘅，聯邦嘅一直都坐喺聯邦保守黨，跟住自己係都有自民嘅一個市議員，叫佢辭職佢都唔肯，佢話我一定可以肩負到兩份工。咁喺咁嘅情形之下，選民嘅眼光係好雪亮嘅，佢哋一定會知道邊一個人先係一心一意去為個城市服務，因為城市服務。市議長、市員都好咧，係一個好貼地嘅服務，唔係空口講白話，亦都唔係話真係需要呢個去宣揚自己係嗰個領導才華喺邊度，係好多時係要真係要做一啲嘢先至令到人對佢選。嗱，加拿大人喺無論咩選舉都好啦，大家係好用最接近選舉前嗰刻鐘所面對接觸到嘅資訊咧，做最後決定嘅。好多人係因為行到入去嗰個選舉個亭，先決定我而家諗選邊個然之後突然間喺個亭出面突然間有嗰一啲事騷擾到佢本來嘅思維，可能即刻改變咗佢嘅主意，應該選邊個？咁你都留意睇到啦。嗱，一陣間我哋都會講嘅，就係、是、Chris Alexander 睇預選前。半个钟头退选，咁啲人去到选，佢决定嗰票俾边个咧？得突然间，咁呢啲亦都系好简单地俾选民一啲烦恼嚟嘅。咁所以咧，选民系会喺10月26之前，对于26%、29%同30%嘅三位咁。貼身嘅俾參選嘅賽道上參選嘅市長咧，其實個變數係絕對係唔到夜晚10點鐘都睇唔到嘅。
1: Vinny 点睇先？其实关个机会嗱，继续
0: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真系即系而家呢个 percentage 啦吓，即系可能有啲误导或者带领人哋点。

0: 怎樣諗法嘅啫。但係咧，的確咧，即係你去到嗰、那個投票站啦，你先 tick 嘅。咁大部分人都係啦。咁其實我自己咧嚇，我覺得咧，你哋喺辯論台上面，無論你講乜嘢都好啦，即係你點樣都好啦。我唔知有幾多個 percentage 會真係相信佢所講下嘅承諾，第日會實現咧嚇嘅。就會執行咧，因為呢個唔係淨係你一個人嘅，係你嘅成個團隊啦，同埋三級政府點樣支持你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好認同阿 Ben 咁講啊嚇。呢個就係到當晚嘅投票率先至睇到嗰個輸定贏㗎啦。
1: 咁 Ben 你對於所謂機會主義啊點睇？頭先 Ben 哥提過，唔單止喺市選或者其他選舉都出現類似咁嘅機會主義嘅話咧，換之一換啲對選民嚟講，係咪有一種被欺騙咁樣感覺咧？
0: 即係嗱，機會即係老實講啦，即係有幾多個人即係點樣講啊？我係唔係機會主義？我係真係100%。我是为个我的城市我的市民的。咁大部分都是有啲机会住的。只不过是你俾人洞察识穿咗咁样架啫。咁你想讲嘅机会主义正正是有三分之一是 Mrs. Saga 嘅其中一个是会咁样做。咁但是佢嘅拥护者呢是有啲是好欢迎佢返嚟嘅。因为佢对现任嘅市长唔系太熟悉。咁你话佢系咪机会主义呢，佢就話佢係咁多，佢離開 Mrs. Saga 就因為同我哋 Mrs. Saga 再爭取更好嘅福利，即係曾經咁講啦。咁你信與唔信，即係好個人嘅啫。我就覺得呢、這個我自己覺得啦嚇，即係翻 Mrs. Saga 冇人指住我鬧啊，我就覺得呢個真係機會主義嚟。
1: Vinny， 因為你長期喺 Mrs. Saga 住，同埋你嘅業務又喺嗰度啊。你對下一任任嘅新市長，無論邊個做嘅話咧，你會有咩寄望俾呢位新市長咁樣？
0: 新市長最好咧就即係做翻以前我哋即係覺得自己好我係身為 Mrs. Saga 嘅人咧，我哋係好團結嘅，我哋係好 proud of 嘅。咁亦都希望咧就唔好有呢啲即係撕裂啦。even 喺嗰個council 裏面咧就。最好大家即係成個議會一條心咁做嘢啦。咁同埋咧就最好係以我哋嘅居民嘅福利為中心啦。咁所以佢哋今次對某啲事情係要暫停啊，或者係要再考慮噶。呢個表現就真係非常之好啦。同埋係咪支持我哋嘅肥爾區警察咧，亦都係一個好重點。最緊要咧就最好就俾啲減下税啊，俾多啲資助我哋啊，咁啊嚇。
1: 嚇，兩位我哋先係廣告，廣告翻嚟我再傾過。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 ，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佢就喺 Richmond Hill 音夹倾街，有三种 townhome 俾你选择，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总有一款适合你咧。诚意邀请你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推介。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古典音乐遇上现代音乐，唔一定会是一场传统和潮流的对决来的，会不会是一场新旧合作呢？
5: 究竟读书紧要还是追梦紧要呢？我身边这位朋友就证明成功靠的一定是自己。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啦，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者 call 车咧，先可以保护你随行噶嘛。
7: 咁就要嗱嗱声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同换新电话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s， 电话唔会断下，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6: 咁记得今个星期六就要去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仲有何志宏现场直播，
8: 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嗱 ，Th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11月1日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隆重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10月

0: 16号前买飞可享神鸟优惠，售票地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查询905-415-1430。蓝色蓝蓝如锁，用心可怕，利用到活法，为愿强化。一年一度本地歌坛盛事，梦想就在眼前。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时事评论员特许会计师梁万邦 Ben 亮，电话线上系墨西哥加华商会前会长严敏 Vinny Fong。 阿 Ben 哥头先都提过 Chris Alexander 喺嗰个多伦多市长选举入边去退出，其实综合睇今次嘅市选好多变数，同埋好多突然发生嘅事情。你对于今次选举，唔单止墨西哥加市长选举，你总嚟睇，你睇到啲咩现象，值得我同我听众分享下。
2: 其实市选已经敲响锣鼓差唔多个几两个月噶啦，咁呢个星期开始就可以大家插牌添，咁更加见到明显地知道边啲人参选啦。咁但系如果大家听众有留意到就话喺墨西哥系其实一个好健康嘅一个竞赛嚟嘅，三位候选人咧喺民意调查系26%、29%、30%。咁而喺呢个曼锦市又好，列治文山市又好，喺旺市都好，参选嘅做市长嘅人咧，都大概系有三位至四位到嘅啫。但系偏偏多伦多咧，有差唔多接近50位热心嘅市民去参选做市长，但系反而大家知道啦，叮当码头嘅三位 Chris Alexander 佢攞到大概4%嘅，喺星期一嘅时候嗰个民意调查4至5%嘅百分率会赢到嘅机会嘅人，都知道自己喺开选前半个钟头而决定退出。咁到底佢嘅退出系明智啊，定系话佢嘅退出系佢将呢一个选举当作一个系爱嚟做去完全系去决战嘅场所？佢哋如果论会输赢，唔系论呢个参选嘅热诚度，唔系论参选俾带俾呢个人系喺社会入边呼吁有任何声音，佢哋一个老嘅年嘅政客一望见一落雨就收遮，知道唔好就即刻退。嗱，咁佢叫聪明啊，定系唔聪明？咁反观另外嗰40多位，嗱，而家知道多伦多选举啦，两位Bradford 同埋州市长咧，佢哋叮当码头一个41%，一个36%，去到37、38%啦，嗰个支持率。咁 Chris Alexander 嗰4-5%突然间唔选佢嘅人，会选边个咧？嗰啲票咗俾咗边个咧？系咪会唔会有人系会觉得，不如我提早唔去介人哋嘅票啦，将嗰啲票俾咗另外一位系第二嘅，等第一嗰个冇遥遥领先得咁快啦。咁而另外嗰差唔多45位候选人加埋佢嘅总选票率都唔得5%嘅人，佢哋到底做过乜咧？我哋喺多伦多市啊揸车经过好多唔同嘅地方，我本人都住喺多伦多嘅，我从来都冇收过任何一个唔同 mayor 嘅 candidate 嘅 flyer， 冇一个人同我讲过想做乜。呢啲人出嚟参选到底为咗乜啊？系咪攞民主呢个平台俾自己个人去挑一只自己嘅 tango， 将人哋用血用泪赢翻嚟嘅一个民主自由选举制度变咗自己跳 tango 嘅舞台？因为佢哋基本上就系想显示下自己跳唔跳得成只舞，有冇观众唔紧要，总之嗰个平台系令到佢话俾人听，我喺呢个平台跳嗰只舞。咁我哋系唔系要去喺一张选举嘅时候将嗰40多个名摆咗落去，然之后佢哋到底有冇任何门槛系要觉得佢哋先至可以做一个市长咧？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对好多人嚟讲系好颓丧啊！更何况有一个城市即系曼锦市啦，佢哋有个 rebate 添噶。就意思就系话啦，如果你捐200元俾一位候选人嘅筹款嘅时候咧，你系曼锦市嘅居民，你系有资格攞翻系75%-150元嘅退税。咁曼锦市政府系要支持呢一笔 付出嚟嘅钱。曼锦市政府好热诚地希望曼锦嘅居民踊跃参与政治，踊跃出嚟。

0: 参选，但系往往你睇到啦，万锦八个区入边有几个区成六七个人去争一个位，而且有啲位系已经有现任嘅议员喺度做紧，都去争。到底佢哋又做过乜呢？咁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啲参选者？佢除咗系会参选之外，佢哋喺其他嘅宣传策略上，或者喺其他嘅一啲去告知选民佢会做嘅嘢嘅时候，佢有个佢个 campaign 有冇咩行为做过呢？咁我哋攞咗一啲咁嘅万锦市嘅资源，因为筹款得到嘅钱系参选者喺印刷啊，喺呢、這个就算埋数嘅时候啊，或者有好多文书嘅钱咧，使咗噶啦。但系呢笔钱有四分三由市政府津贴嘅。但系如果参选嘅人连一个最少嘅票数100票啊、500票啊都攞唔到嘅时候，佢哋其实有冇尽过力，就话尽力都做唔到咧？所以呢个我觉得又值得大家去三思下，应唔应该再去继续有呢种退税嘅筹款？因为列治文山市、多伦多、或者系其他嘅城市都好啦，以往有啲城市系有嘅，慢慢都取消咗啦。咁我哋可能拭目以待，万锦都有机会系改变嘅。
1: 阿 Vinny 听完阿 Ben 哥呢番说话之后，对于今次市选，你咩想法？有咩回应或者补充翻阿 Ben 哥嘅说话咁样？
2: 系啊，咁当然啦，我哋时事评论员啦，刘万邦会计师讲嘅嘢系句句都系好真实咧，就亦都系好支持嘅，讲得系好啱嘅。因为点解咧？即系我亦都曾经即系自己围内倾过，吓乜系人都可以选参选嘅咩？咁咁虽然话个系即系 citizen 啊，应经过考试，即系我有好多时都怀疑你究竟知唔知三级政府？你作为市长或者系作为市议员，你知唔知要做自己做啲乜嘢嘅咧？啊，咁因为我听过啲人口号 ，I have a dream， 你嘅 dream 与我有，你嘅 dream 与我哋有咩关系咧？咁啊，咁就。你有啲讲，有时嗰啲人嘅政纲咧，讲得系唔知佢作为市议员啊，去参选市议员，佢应该做与唔做嘅。所以咧，呢个门槛咧，即系有冇啲好似系话即系要考考佢哋嘅 common sense， 或者系有啲应该知道嘅嘢，佢系咪要睇一睇系有冇资格参选咧？因为一个城市有50个人去参选，系。你好欣慰啊，定系好可笑啊，定系觉得点样咧吓？即系我觉得应该系有少少监管嘅，尤其是你话对你讲系 rebate 嗰啲就唔紧要啦。每个 city 佢 encourage 大家去参政，咁亦都可能有佢嘅做法。但系咧，亦讲得冇错，呢个系一就系居民嘅资源嚟嘅。就系啦。
1: 好啦，Vinny再追问嘢，因为礼拜一我同阿 Ben 哥讲过多伦多市长选举啊，我知道你同阿 Oliver 周志伟咧都系朋友嚟嘅。对于今次去喺市长角逐嗰度咧，你有咩睇法或者有咩想法可以分享到嘅？
2: 即系做开咁做埋佢啦，即系咪都叫做有经验啦吓？咁但系。新嘅亦都可以话有个尝试啦，但系大部分喺多伦多居住嘅，都而家佢嘅票都系领先噶嘛，
1: 系
2: 一个
1: 民意上支持个支持度都系领先嘅
2: 吓，领先咁又系另外一个系好勤力嘅市长嚟嘅，又的确系为民做咗好多事嘅，咁但系我哋其他嘅30%有冇兴趣再？即系个议员好似系亦都想尝试一下新嘅政策，咁我自己咁睇咧，即系我始终系觉得有个机会俾佢哋继续，即系会或者会做得更好咧，咁有经验会好啲咁。
1: 好多谢两位分享，我哋再广告，广告翻嚟再讲下墨西哥加当地议题。
3: 我加强地产水晶姐姐今期笋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ory Towns Leslie 夹19街三分钟到 Costco 同高速4041800-2400几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你高达116000星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现场直播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即刻打电话俾我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

0: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2: 我喺度啊！
0: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0: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4: 听讲你睇中列治文山 Bond 呢个新楼盘，
5: 因街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4: 咁屋企附近有咩玩啊
5: ？Lake View 及 Spawn Lake 湖边散步，行山径就喺门口。
4: 咁个仔翻学咧？
5: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唔使搭地铁，搭成个钟。
4: 咁好环境，一定好贵啦。
5: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4: 69.9万，我都要睇。
5: 呢个星期六日 AM 1430喺1080 Elgin Mills East。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直播推介，
6: 十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8: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我想问一下电话线上的 Vinny， 阿 Vinny， 你长期同墨西西加华商会工作同服务，亦都贡献咗好多，亦都好了解密市一啲中小企业嘅经营状况。提先节目讲过啦，喺经济逆境之下咧，你觉得新政府如果上任之后咧，对中小企业，墨西西加中小企业需要提供乜嘢援助或者帮辅助嘅话，令到可以抗遇到逆境，仲可以谋求进一步发展。
9: 即系咁啊，喺市政府嚟讲咧，佢哋系有个即系 small business enterprise 嘅服务嘅中心啦吓。咁、我哋曾经，你知道早几年前吓，即系十几二十年啦，咁好多中国移民嚟咧。佢哋嘅 service 係用唔到嘅，因為佢講咗好多講座，好即係點樣講咧？佢的確係想扶持嘅，但係言語嘅關係，尤其是我哋華裔，你用英文同我哋講，我哋自己初嚟報到，吸收唔到，咁點幫助咧？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商會咧就有啲即係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咧，就係好願意 volunteer 咁服務嘅，因為喺一個城市嚟講啊。佢其實經濟發展部 economic development 咧，佢哋係睇大嘢嘅嚇。佢、最緊要就係我點樣吸收 investment 係大嘅添喎。咁我哋中小企，我開咗間鋪頭或者我開公司，有啲咩支持咧？即係唔係太多嚇。咁、所以商會嘅責任都好重大嘅嚇。咁即係我哋雖然係因為個個都係義工啦嚇，公餘之後都會幫助啲會員啊做諮詢嘅。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即係希望新嘅市政府亦都係睇一睇中小企嘅需要啊，尤其是而家佢哋話起啲AI 嘅 Mega Centre， 即係話咧呢個大趨勢嚇，呢個大趨勢係會唔會有啲培訓係適合我哋中小企，我哋繼續發展嘅幫助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一齐合作就俾多啲服务俾应用端咁样啦吓。咁呢个系会好重要嘅。同埋咧，第二就系治安啦，第三就系佢好多啲即系可唔可以系减少啲 red tag， 即系唔需要经过咁多繁复嘅即系市政府所要嘅申请嘅表格之类咁样。
8: 如果真係新市長選任，你覺得當前佢最需要做啲乜嘢？特別係幫助經濟發展、幫助其他方面最需要做嘅，即刻要做嘅、急於做嘅。

0: 我谂佢交通都有问题，同埋嗰个嗰、那个城市嘅安全嘅问题 ，crime 嗰、嗯、个 crime rate。虽然话 Mr. Saga 一路都系觉得系自己系即系犯罪率都低吓，亦都当然低过多伦多啦。咁但系咧，亦都好似继续上升紧啦吓。咁、啊、所以呢一个咧就系、是、嗰个 crime rate 就系要市政府系要非常重视嘅吓。咁、啊、第二咧就系、是、嗰、那个交通啊，因为咧我哋去到。Square One 咧就好似斷咗橛噶啦，跟住要搭巴士，又要依成轉濕圍，所以佢哋係講緊咧，濕圍可唔可以 extend 到，即係第二條線咧，可唔可以 extend 到去 Square One 咧？咁就方便好多，因為大部分咧，喺 Missouri 住咧，有好多係要搭 Go Train 出去即係單單翻工嘅。咁 Go Train 都唔係平嘅，咁所以如果有個濕圍咧，係即係普羅大眾係好歡迎嘅。
1: 嗯阿 Ben 哥提先，阿 Vin 也提過 AI 其實在墨西哥假時咧，曾經想搞個大型嘅數據中心，但係數據中心又用好多電，又會影響個環境，所以墨西哥咧就話我哋暫停一年批呢啲咁項目，要了解一下民眾嘅聲音。但係睇翻聯邦同埋省都覺得未來數碼經濟發展出路，如果冇啲大型數據中心係支持唔到，但係咁樣睇嘅時候。聯邦同省嘅想法同埋當地市政府民眾唔同嘅時候，點樣令到我哋個經濟進入新嘅紀元，一新嘅發展咧 ？Ben 哥點睇咧？
2: 其實如果講大嘅數據中心啦，加拿大本身4000万人口，我哋嘅一個大數據中心大極叫做有限，因為美國一個4亿嘅市場，我哋所得到嘅資訊，我所收集到嘅。知道其實是很局限的，而墨西哥是一個已經成熟到不少的一個商貿發展的地方，他們現在要騰空一些地，騰空一些可以令到數據中心在這裡建成的地方，我覺得是不多的，所以居民的反對是正常的。數據中心我覺得可能要移向很北很北，暫時是渺無人煙，亦都是比較冷的地方，一來可以用風能太陽能發電，二來亦都可以在冰冷的地方自動散熱。加拿大是應該做數據中心，但是要在墨西哥加市做，我覺得是一個是好像在一個世界口裏面要做一些發光發熱的事，是令到他們很難接受，所以他的政策我覺得是適應的。數據中心一發展上來呢，其實有很多事都要考慮，AI 好像一個口號一樣，但這個口號我們再叫下去，實質怎樣變成民生，最重要 AI 怎樣變成 GDP，將 AI 變成 GDP 才是我們做 AI 的原因，不是說我們人做我做，所以要做這個時候呢是要三思。
1: Ben 哥留一分鐘給 Vinny，國力 Vinny 覺得數據中心在墨西哥設立的時候好事還是壞事？你用最後一分鐘。
0: 因為的確是的，因為 Mr. Saga 可以發展的地方，或者是那些 employment land， 因為他們計即是那塊地可以聘用多少人呢，是不多的，因為太接近民居是很大的困擾，亦都很大的影響的，所以我們叫暫停是很啱的，因為我們有足夠的資源，足夠的信息給居民去認為 O 不 OK，因為聯邦政府或者省政府發出來是一個政策來的，但實質施行的是市政府，所以我就這樣看的。但當然 AI Center 是對那個城市吸引 investment 出來是一個很大的優點來的。
1: Vinny 今晚後月限時間很多是分享，我們有機會再談過 Ben 哥和 Vinny，我們一起跟聽眾說拜拜，多謝，拜拜，
0: 拜拜，多謝。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4: 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七點，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通过与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将投资20亿元推出一项新的全国性热泵补贴计划，是为了鼓励国民安装更加节能的供暖设备。 政府表示，该计划可以帮助降低全国能源。

0: 源成本，减少碳排放，并且提高能源效率。计划预计将帮助多达100万个家庭进行节能改造。本国租金持续下跌， Rentals.ca 和 Urban Nation 最新的租务报告显示，九月份全国住宅平均叫价为2034元，同比下跌4.2%，连续两年录得跌幅，是加拿大近年最长租金下跌周期。过去两年平均租金叫价累计下跌7.3%，比2024年五月份的高峰期2200多元下滑了9.2%，环比也比八月份微跌1块钱。安省的租金同比下跌4.8%，跌幅高于 BC 省的2.9%。亚省和魁省分别下跌2.6%和1.7%。大多伦多地区近日气温处于双位数，但是传染病医生指出，呼吸道疾病的季节今年可能比往年提前。St. Michael 医院内科医生拉扎克表示，数据显示流感病毒活动已开始上升，现在流行的主要是 H1N1。 多伦多全科医院传染病专家博高奇也观察到，多个地区的流感季较早开始。安省9月28号开始为高风险人士开展流感及新冠疫苗接种，公众可以于10月26号起接种，适用于6个月大或者以上的人士。拉扎克表示，疫苗接种时间通常以确保12月中病毒活动高峰期之前形成最佳免疫力为目标，但是如果感染个案在11月份大幅增加，当局可能考虑提前推广接种。中国提名宋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竞选。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宋丽参加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中方相信，如果宋丽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查明导致严重肺炎的病因，引发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病原体，以及关于有第二名员工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传媒报道。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该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且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10天，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的报告。日本传媒引述多名中日关系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与日本前外相岩屋义会谈时，坚决要求日方将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的答辩删除。另一方面，高市早苗出席众议院全体会议，回答议员对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提出质询时指称，任何国家都没有援引的余地，日方将继续向有关国家做工作，推动删除有关条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元兑英镑0.53，一加元兑日元110.93。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听说你看中列治文山 Bond 这个新楼盘，
4: 央街和 King Road 出入好方便。
3: 那家附近有什么玩呀？
4: Lake Wilcox Bond Lake， 湖边散步走 trail 就在门口。
3: 儿子上学呢？
4: 附近几间小学、中学，搭车好方便呢。
3: 那么好的环境一定很贵啦。
4: 全新 townhouse 69.9万起。
3: 69.9万，我也要看。
4: 这个星期六日 AM 1430在1080 Elgin Mills East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直播推荐。
5: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6: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7: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8: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雨薇。
8: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13，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现在多伦多室外温度只有14度，今天晚上的最低温度10度，后半夜呢将会下降到9度。多伦多明天的最高温度1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就是9度。明天有阳光，明天是个晴天。油价午夜之后变化不大，一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是184.9一个里升。184.9一个里升。大家都知道呢，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刚刚过去这几年呢，这个移民政策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新政府上台之后呢，要减少移民，减少临时移民，确实已经在做了。但是这两天有一个新闻呢，让很多加拿大公民也好，居民也好，我们的华人也好，非常的诧异。安省省长福特先生应该讲说呢，在经济方面，在政策方面还是比较得人心的吧。但是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希望把劳工签证到期的

0: 那些熟练工人呢留下来。当然他不是这个原话，他原话说那些工人签证到期了就应该回去，这不对啊，这是 crazy 啊，这疯狂啊。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没有道理，那我把它再详细的解释一下。他所说的是希望把劳工签证到期的那些熟练工人，签证到期了，他可能做了一年两年，那现在签证到期了，联邦政府说签证到期了，对不起，您请回到你原来的原居国，因为签证已经到期了。那我们的省长说不行啊，你们不能把他们赶走啊。奇怪了，签证到期了，难道让他们留下来做非法移民吗？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这到底怎么回事？背后一定有故事。我相信我们的省长没有这么蠢。好了，请出我们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小鱼你好，晚上好。
1: 哎，江东你好，晚上好。
0: 我们的省长福特先生好像还是比较有智慧的，但是怎么会出来这么一个问题？签证到期了，你们不要回去，应该把他们留下来。到底怎么回事啊？是我们换了个省长吗？还是他突然就变了，变了一个人呢？
1: 其实我觉得他的动机是说我们的企业了什么地方他那个需要熟练的工人，这些就是临时的居民来这里来就是掌握了这些技能，可是他们的签证到期了，那当然按照联邦的移民法，你签证到期你就要离开，这是法律，这是没得商量的。所以福特呢，他希望这些人留下，不要白培养，可是他用的一个方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对吧？这是因为就是如果他真的觉得这些人对安省的经济对企业有帮助，帮他申请延期签证呀，啊，你可以在到期之前申请延期，而且到期之后的90天内你这个签证还是有效的，这个期间可以申请延期，完了你通过省的一些方法，不是说签证到期把他让他离开，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签证到期都要离开，这是一个法律的问题。福特讲的呢，是我需要这些人，所以呢，他对法律这些概念，他是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无视了，因为福特的历史一直是这样的。他比如说要什么加强自卫权。他会说出哎，这个人一枪把他打死算了，他就会这样讲，对不对啊？福特他是
0: 你不听人事不休，他是一个比较容易懂得网红经济的，他这样可以新闻，可以在我们这个话题中间脱颖而出。我们今天会讨论他，他如果可能讲的 mile 一点呢、啊，这个可爱一点呢、啊，我们可能就不讲这个话题了，对不对？
1: 那么另外一方面，所谓签证到期的临时居民，这里有很多人，有些真的是一些企业行业需要的那个掌握了一定经验和技能的这些工人，有的就是读完书以后，或者是根本在学校里混了以后，根本就没有正儿八经读书，就是出来以后也找不到工作的人，就想留在这里黑下来的人。那还有的就是临时签证嘛，我们说包括探亲了什么也算一些临时签证，我就在这里留下了，所以这个概念是很广泛的。还有庇护者，你这个给你一个签证的时候，你如果庇护没有批准的话，你也必须走啊，你在申请庇护期间你是可以工作的，可是你的庇护没有被批准，所以也必须走。所以这类人是在加拿大，由于前政府的国门大开，现在累积到期将到期或者已经过期的总数有210万，所以这个数字是很大了。福特讲的企业

0: 需要的熟练工人是在210万当中是一个零头都不到，所以呢他就那个眉毛胡子一把抓，就是把这个联邦政府为了修正前政府打算执行的签证到期必须离开给他一锅端的就是全部否定了。所以他的这种说法呢，其实他就根本就没有清楚的知道现在的叫临时居民在加拿大的状况。在
1: 有没有可能
0: 在那个
1: 对不起我插一句，有没有可能他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语不惊人誓不休。他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有没有公开出来重新解释过我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所有的临时签证，还是他就说完他就走了，他也再也不解释了，也下面人也没有帮他解释。
0: 因为这个场合呢是他在和二审参加一个论坛的时候说的，他也不是对着记者说的，所以他在论坛当中呢他就这样信口开河，那个就是大嘴巴有点像特朗普一样把那个联邦政府再轰了一顿啊。尽管他和卡尼关系非常好，其实如果真的他对这个政策不满意，那以他和卡尼的交情其实可以直接对卡尼讲，因为这个政策其实就是卡尼上台以后开始推行的，对吧？尽管他卡尼推行的也不彻底，在这个叫什么2011年到2023年，就是24年期间，加拿大差不多不到5年的时间内，临时居民的人数占加拿大的总人口的比例是从3%上升到了7.5%，就是这个上升的幅度是相当夸张和惊人的，所以呢，它对社会会造成了非常大的医疗啊、住房负担啊、就业啊，而且临时这些居民在这里，有的时候去打黑工，它又冲击了我们本地的劳动力市场，所以这个福特讲什么经验工了什么。其实临时居民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比如说停号城啊，对吧？我们现在都看到了这家加拿大的国民品牌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但是很多人都已经避开这家店，他们都不去了，就是因为这个疫情之后大量的临时居民过来作为临时工人，这个使这个店的文化就发生了一个改变。
1: 您刚刚讲到说因为这个上任政府的这个移民政策的这个失误，导致现在200多万签证过期的人滞留在加拿大吗？
0: 对啊，210万到期或者是已经逾期的人，根据最新的资料，因为很多人呢，因为加拿大就不像美国特朗普那样有一个叫什么叫专门的部门去抓这些人的。对啊，加拿大没有的，所以你逾期了以后没有人知道。对啊，没有人知道你就黑了，你如果不是来开车了被别人抓到了什么违反交通规则了什么，不是出什么事，你一直待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所以呢，根据那个预测，就是有210万，而且你就离开的话，其实我们离开出境根本就没有任何记录的，那么就是这样。
1: 所以，福特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讲出的这句话"临时签证到期就必须离境，否则是最疯狂的事"，是完全错误的。
0: 对啊，
1: 完全错误。就这200万人就应该离开，你如果有合法申请延期还可以理解，你逾期不离开这就是违法，就应该抓，在美国肯定是上手铐关起来了。
0: 对啊，就是这样的呀。其实福特他需要这些有经验的熟练的临时工人，其实很简单，他提供帮助帮他们延期就可以了，因为这些人如果这个企业行业

0: 需要的话，他们可以申请延期的呀。如果说联邦政府的效率很低，官僚主义，那你就说那个跟卡尼他的好哥们就是多施加一些压力，因为现在卡尼总理如果联邦政府的效率低懒政，这是卡尼的责任，所以他应该跟卡尼讲了，不是说让签证过期只能离开是很疯狂的事，因为这就是法律，你这个就是说让这些已经违反法律的人继续留在加拿大，这不是应该省长应该讲的话。
1: 对，没错。不过这边呢，实际上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说呢，实际上福特先生所说的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熟练工人已经工作了几年了，已经被培训过了，他们这些工作呢是加拿大现有的居民公民他不愿意做的工作，我们应该让他们留下来。但这实际上也影响到我们现在的就业机会。大家都知道现在加拿大的失业率还是相当高的，有很多人是找不到工作。那么这一点又是怎么样来这个平衡呢？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Union Village 最近一期正在热销中，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务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宽阔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和装饰的样板房，或登录 unionvillage.com 了解详情。
2: 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3: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合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不会总是断，上网快好多，查资料又快又顺，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2: 那记得这个星期六要去 Matthew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了，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4: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5: 还没呢。
4: 那一定要找红枫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红枫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红枫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红枫再加送100元优惠。
6: 太好了！
4: 红枫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7: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8: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Towns， 仅94.9万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7: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9: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0: 财经速递，
1: 下面为大家播报10月8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145点，上升10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231点，上升5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7,193点，下跌3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65点，下跌36点。在期货方面，纽约11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91.49美元，上升3.21美元。纽约12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157美元，上升16.3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22美分，上升0.08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3,785点，下跌344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942点，下跌993点。 上海证券综合。

0: 指数收市报3811点，下跌30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2620点，下跌266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9313点，下跌492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Sunny Communities 精心策划 Bond， 在 Richmond Hill、央街和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给你选择，只是由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你。诚邀您来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是 Bay 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参观选购，查询438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3: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1: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1: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近期好盘推荐，列至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正屋 Ivy Towns Leslie 和19街，3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1800至2400平方尺，4房4厕，前后4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您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列至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
2: 10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谢霆锋活跃娱乐圈多年，成为香港首位金像奖演技奖大满贯得主，以作品将最好的带给全世界。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今天来到7:30，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刚刚小鱼先生讲到说，在加拿大现在有200多万签证临时签证过期的人是滞留在加拿大。然后呢，还有很多临时签证的工作人员呢，在加拿大从事工作。另外一点呢，加拿大的失业率呢，现在达到 6.4%。有些人就会问了一个问题，难道这些工作我们现在的加拿大公民居民都不愿意去做吗？要请外籍的劳工拿临时签证来工作呢？小鱼。
6: 其实有这样一点，外籍的这个临时签证的劳工吧，就是临时居民在这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些层次，有的是专业人士，有的是普通的 labor 农场工啊、咖啡店打工啊，对吧？都是不同的人。可是普遍的有一个现象，这些人的薪水都比本地人低。就算专业人士，他们在一些专业机构工作，他们和本地的这些研究人员相比，薪水也不如他们。这些人当然是很少很少的人，大部分的临时的签证在这里工作的人工资都是最低的。那个 如果

0: 这个雇主拿这个工资水平来招本地人是招不到的。那么所以说这些福特会讲这些工作没人干，可是你工资回到一个正常水平，这工作会没人干吗？对吧？还有不少雇主，他们是我是按了省的最低工资标准给了你，可是同时呢又让你住在我提供的房间里，你还要付给我租金。
1: 嗯嗯，
0: 对吧？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有些那些雇主他们需要这些低薪的临时劳工为自己服务。那么这种人的存在让雇主可以轻而易举的用低薪找到他们需要的人，他们就不愿意付一些正常薪水。所以呢加拿大的失业率达到了 6.5%，青年人的失业率达到了 12.9%。 可是如果把临时居民临时签证给他取消掉一半的话，市场回复正常的薪水的话，失业率一定下降。
1: 我这边想到一个状况啊，因为我也生活在美国，在美国生活过。在美国，如果你是临时签证或者你是学生签证，要把它改成这个工作签证的话，那有一个条件，雇主必须要证明他在这个国家，在美国，同样的价格雇不到这一位新移民。如果雇了，他的人工不能低于市场人工，这实际上就是保护了美国现有公民居民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权利。否则的话，那些企业老板都会在国外去找更便宜的劳工来替代国内的劳工，来增加国内的失业率。那我们加拿大为什么没有这么一条呢？
0: 这就是加拿大政府的一个问题。理论上我们从来没看到过一个要请那个叫什么外劳的人的广而告之的，就是说大规模的请人，有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发一条大家不注意的消息，就说我已经发过广告了，那个网上发过了，他也不搞招聘会了什么。那么这样啊，多少时间没人来应聘，那个我就可以申请那个政府批给我多少多少名额。那个Tim Horton公司他就是这样，他那个在疫情之后，他就以这个加拿大人不愿意出来工作为由，所以找了很多来自南亚的这些叫什么临时劳工。那其实临时劳工的薪水就是很低的，对吧？那个他们现在答应会减少这个临时劳工的名额。可是很多临时劳工在那里已经留下来了，所以呢他们可能真的是像福特讲的掌握了技能了，那怎么会卖咖啡了，那那个福特可能觉得这些人不能该离开了，有的人还结婚了，组织家庭了，或者是怎么样了，那那么这时候把他们赶走的话，这个就是对他们也是比较不人道啊，所以呢就是应该让他们继续留下。可是如果是真的市场恢复正常的话，一个国民品牌 Tim Horton 为什么不能以一个正常的一个市场价，咖啡店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价去请本地的年轻人？为什么我们看到在星巴克他就和那个 Tim Horton 的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人家人工就高，而且服务了什么了都很到位，
1: 善待员工。
0: 对啊，
1: 善待员工。讲到这边呢，我再插一句，我想到了日本也是劳动力非常缺乏的一个国家，他们在最近几年也大量的吸引了临时劳工，外国劳工来帮他们工作。但是加拿大和他们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加拿大的失业率要比日本要高很多吧？
0: 我觉得就是在日本呢，它是老龄化。

0: 非常的严重，所以它有一些行业呢的确是缺少人来做，那个他们的失业率呢其实并不高的，因为有些年轻人是的确是不愿意做，而且日本政府在控制这个叫什么这些薪水方面，他是查的是很严的，和加拿大的这种风格是不一样的，所以日本在这一方面是非常严谨的，所以他们有一些需要什么其他有色人种了在那里从事一些工作，其实也是，不过没加拿大那么多，可是他们都是比较那个社会真正需要的，可是也没有冲击他们的一个市场。加拿大就和日本不一样，它是的的确确的冲击了这个就业市场，又给社会带来了一个叫居住的问题、医疗负担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治安的问题。
1: 从加拿大现在这个发生的状况，我个人感觉好像本来就是一个移民问题，移民政策发生了失误，然后管理发生了失误，它和经济的不合拍，管理上面漏洞百出，导致了最后省长不得不跑出来说我们不要移民法，我们一个这个签证过期不要让他们走，这是一连串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如果第二个问题继续的话，那我们现在签证到期滞留在加拿大的人口接下来就不是200多万，有可能更多，每年增长300万、400万，就一直下去，有没有这个可能？
0: 当然县政府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它是已经是前政府留下的，所以你对这个临时居民，这个叫什么临时劳工或者是学生签证，你这个要这个严格审查。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少留学生过来，他未必是真正的读书的啊，他只是为了将来有机会留下，随便报了一个名就这样过来了，来了以后不一定正儿八经的读书，所以如果政府严格审查的话，这部分临时居民他会可以控制进入，完了还有留下的200多万人，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处理？我们没有看到，联邦政府用什么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庞大的数字，最多偶然的抓获了几个遣返回去，比如说，不小心打工被别人查到了，你签证过期了，就走路，或者是你开车，或者撞了人，或者出了什么事。啊，一查，那、你的身份是这样的，你可以，或者你被别人碰了一下，查到你是临时的，你也走人，都是零零碎碎的，就没有一个批量的这样的对针对这种黑下来的人采取什么行动。
1: 其实讲到这边呢，已经越来越清楚了，这个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是不是应该做一些精准的调整，而不是一刀切，比如说临时签证的居民，包括工作签证的这个这个蓝领的工作签证、白领的工作签证，国内是不是真的是没有这个供给？如果真的没有这方面的人士，应该尽量让他们留下来，但如果这些人是在跟国内的工作机会抢工作人员抢饭碗的话，是不是应该让他们继续留在加拿大？这里面还有个问题，那些过了期的签证他留下来，如果他的经济收入不够，他有没有可能对我们加拿大的经济、当加拿大的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呢？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2: 记得10月10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uffin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您10月10号来 Muffin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eavy Seven 和 McAlvin Muffin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为了养家还债，

0: 东北大厨，食服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1: 考考你，列治文山全新 townhouse， 猜一下多少钱？
2: 150万。那120万？
1: 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ies， 69万9起。
2: 69万9在哪儿看呢？
1: 这个星期六日 AM1430 直播推荐 1080 Elgin Muse East Bayview 和 Elgin Muse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
2: Bond 只是由69万9起，这次啊，我真的是要做到新屋大赢家了。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今天来到7:42，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这些滞留在加拿大这个签证过期不走，有没有可能对加拿大的这个经济治安产生不利的影响呢？我个人觉得说应该有的，您觉得呢，小鱼先生？
5: 应该吧，我觉得这个他们就是在加拿大这个逾期了以后，其实对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他们自己也不利，因为万一他被发现了被遣返了，他以后就永远不能再来加拿大了。
4: 所以加拿大是有这个法律的，如果逾期的话是以后再也不能有签证。
5: 对啊，你来旅游也不可以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是对，不仅对社会啊，这个它是一个隐患。那不能说所有逾期的人一定会这个犯罪，可是容易这个成为犯罪利用的人，这是一点。那个另外，他对循正规渠道而来，这样循正规那个程序申请的人不公平，对吧？
4: 对，
5: 你不让他们走，对他们是不公平。最后其实对他们自己是非常不利的。他有病也不能去看，医疗保险过期了嘛，对吧？就是你比如说疫情期间，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如果你一过期了，当时还在讨论对这些过期的人到不到治疗了什么，就是这种东西。那个，所以这方面其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福特主张的这些熟练人，因为我使用方便，所以那个不能把他们赶走。其实这个用另外的方法可以替代，那个协助他们申请延长，或者是把那个临时签证转为永久签证，永久居民签证，那就可以了。其实这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对吧？当然这是有一些资格，还有移民部的这种官僚啊，拖延啊，这种问题，这个官僚和拖延的问题是政府的施政的问题，不是说你签证过期了不应该离开的问题。这两个
4: 法律没问题，执行的人的问题。有人讲到说美国他现在可以用 ICE 来抓那些逾期过期的人，这个签证逾期过期的人，加拿大有没有可能发生呢？
5: 加拿大按这个国家的国情，如果是这样来的话，社会上又来舆论谴责了。而且按现在政府的这个意识形态，他是不会这样做的，对吧？他就来了一个像无牙老虎一样，说你如果过期了，你必须离开；如果你自投罗网了，那对不起，我就把你送走。叫他主动的到外面去找这些人，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没有看见。大约是十几年前、20年前的时候，我有的时候。

0: 注意到有新闻经常听人说，比如说中餐馆真的有移民局跑到中餐馆去查这些洗碗的人，看他是不是有合法的工作许可的，那查到就算。所以有些老板呢，他们也会很害怕，请了这些人就让他躲在厨房里，绝对不能到外面来工作的，就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加拿大已经和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些你想黑下来的人，你就一直可以黑下来，只要你这个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你就可以留下来。所以这也是政府从杜鲁多2015年上台到现在的很多不作为造成的。杜鲁多在位的时候，移民当时最高达到了70万人一年啊，就是临时居民留下的，经过累计也到了200多万。当时哈伯在2015年最后一年的时候，他当年的移民的这个数量只有27.1万人啊，所以虽然卡尼压缩了改变了杜鲁多的移民政策，可是他前两天又说了他要有控制的恢复移民，那这又是一个问题，看来他还是想把移民给他上升到这样40-50万这样的一个数字，而且他也表示要把临时居民那个叫什么恢复到按加拿大国家总人口的5%，这个数字也很高了，因为在这个5年之前只有3%，对吧？有这5%也是很多的，就是临时居民。
1: 加拿大现在的问题是呢，这个劳工总体来讲呢，这个增长的速度很慢，但是呢，新移民的问题很多，比如说您刚刚讲200多万逾期没有走，那政府应该解决这个200多万的人，哪怕给他们大赦也好，制造名册也好，这样的话才可以杜绝他们对治安的影响。您刚刚讲到说，联邦政府卡尼总理最近有点漏口风，或者说有点缓和，觉得好像要增加一点这个居民临时居民的这个配额，到底怎么回事？有没有可能他们两个人，福特省长和卡尼两个人在唱双簧，为接下来的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的变化创造机会呢？还是说福特省长他有什么其他的政治动机，他希望能够获得真正的移民签证的这个权利呢？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2: 九九重阳最适合登高望远，也是为将来做打算的好时机。好景殡仪馆和墓园诚邀您10月24号上午11点莅临万锦希尔顿酒店参加重阳节免费讲座，将有专业顾问讲解预先计划的好处，还有高达85折与最长4年免息分期优惠。坐席有限，立即致电289-301-0801或到 highlandchinese.ca 报名，优惠有条款限制。
3: 要置业部署好紧要，要识揾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4: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Leslie 甲19街零管理费制屋 Ivy Lee Towns， 仅94万9起，地点无敌，交通方便，仲有限时升级优惠。
3: 要把握机会，今个周末一定要嚟列治文山2号 Russell Wise Avenue Ivy Lee Towns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睇示范单位，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轮流直播。
5: 来自 C-Kids 病童医院的儿童大使，他们虽然患病，有些甚至面对严重的病症，但仍然以坚强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作为成年人，我们又怎么可以不支持他们呢？多伦多 C-Kids 病童医院一直竭尽所能为病童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悉心照顾，为他们带来希望。多年来，加拿大中文电台也一直为 C-Kids 筹款，和大家携手为患病儿童及其家庭送上关怀和帮助。今年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在大家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鼎力支持。我们连续11个小时筹集得来的善款，都来自您的一分一毫。我们希望 C-Kids 病童医院可以借此做得更多。 Fairchild 爱心洋溢 CK。

0: It'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2: 时间7:52，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嘉宾，时事评论员小鱼先生。我们的福特省长说这段话，他的目的是为什么？他是不是背后有一些动机呢？有人就分析说呢，他会不会希望说能够分到一点联本来属于联邦的这个移民签证的权利呢？
3: 其实每个省呢，它都我们加拿大的联邦制，所以所有几乎所有的省都想把一些联邦的权利归为省来决定，这是很正常的事。可是按照宪法呢，就是省有省的权利，联邦有联邦的权利。省在这个移民上，你可以有自己的一定的权利，我们叫省提名什么移民计划，不是有。可是提出来以后，还是要联邦最终批的什么安检了什么这些东西，对吧？如果在大政策上，省的这些政策计划和联邦有冲突的话，以联邦为重啊，联邦至上，就是这样。那福特这样讲呢，其实我觉得他是有点想让魁北克的模式给他作为安省来用，因为魁北克是应该法语区，他们这个加拿大把它看成国中国，他们有特定的选择移民的这个权利。那就不需要这个联邦政府参与的，除了安检方面的事，那么他们当然是为了优化或者保存自己的法语文化，这是政府联邦给他们的一个政策。可是安省和魁省是不一样的，没有这样的一个种族因素，所以福特呢，他这个一方面是他真的认为一些企业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另外一方面就是最重要的，他希望分享一杯就是联邦的移民的这样一个权利。
2: 您刚刚讲到说呢，魁北克省呢，它是确实和其他省份不同，他在1991年的时候呢，与联邦签署了这个加魁移民协定 Canada Quebec Accord。那他们有特别的权利，我知道我们华人群体中间呢，有一些人移民加拿大呢，也是通过魁省的某些特殊政策呢，移民到加拿大的。通常来讲，魁省的移民政策要比其他省份呢松懈那么一点，可能在整个联邦的这个配额中间呢，安省觉得我们的配额还不够。如果我们安省能够获得像魁省一样足够的这个权利的话，把这个配额增加大一点的话，那我们安省就有更大的权利。那对于安省来讲，它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下放了像魁省一样下放了这个移民权利、移民签证的权利呢？
3: 对安省来讲，这个好处就看你怎么用法。你用得好，当然你选择自己需要的人。可是问题，这个安省移民厅他是凭哪个来决定收什么样的人？你能不能就是有针对性的收这些叫什么你需要的人？这对移民的厅的这样一个工作是很繁重的。魁省也是个很简单的事，他就是一个法语至上，所以我是法语优先，我决定我收的人，那个很纯粹。安省呢，说经济了什么？其实安省的这个经济需要，它和联邦是有重叠的。我们联邦的一些技术移民也是按经济的技能方面的来吸纳的，那所以也就是这样。所以对安省来讲，说对那个福特来讲，我觉得他更重要的，他是想在整个加拿大有更大的一个话语权。
2: 话语权是就像您刚刚讲的，每个省份都希望啊，我们的这个安省呢，在整个加拿大联邦中间呢，好像加拿大这个政府这个各省份中间呢，它的因素应该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人口也很多。那么到底联邦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权利放给安省？这个概念，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很低的吧。
3: 对，我觉得这

0: 般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就是作为联邦政府来讲，他们是不会把自己手上的这个叫什么对移民选择控制的权利来这个给安省的，因为这还涉及到他们每年制定的一个目标嘛，对吧？因为卡尼政府一直说就是之前杜鲁多把他大放移民进来，搞得太多了，当时24年那个杜鲁多踩了刹车，现在呢差不多可以差不多了，可以回升了，所以呢那个卡尼是认为经济是靠人口的，那他的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给了2026至2028年的计划显示，就是每年永久居民的目标是38万人，临时居民的目标26年是38.5万，27年是37万，所以他的目标人数还是很多的。完了，还有很多人在临时居民在这里已经就是过期了，或者是申请庇护者，申请庇护者差不多有11.5万这些人，就是那个还没拿到身份，那么这些人以及还有33000名临时工人，合计有14.8万的人要给他们转为永久居民。所以卡尼在这一方面呢，他已经开始就是那个叫做开绿灯了，具体的还怎么做，那个因为他在这个对纽约时报的一个访问当中，他就是在原则上是表了一个态，说那个人口多才能增长 GDP 了什么，那个所以呢加拿大现在要恢复人口移民的增长。可是加拿大国内的不少专家又觉得现在还没到要大量恢复永久居民和临时居民增长的这个时候，因为加拿大的经济呢到现在为止还是失业率了，这些城市可负担了，这些医疗了什么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呢有不少舆论就是质疑卡尼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快太早了一点。
1: 非常感谢小鱼先生的精彩的详细的分析啊！其实这不仅仅是一场这个省长和我们加拿大总理的口水仗，实际上关乎到我们整个加拿大人的这个未来。非常感谢，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近期好盘推荐，列治文山黄金地段真正零管理费镇屋 Ivy Towns Leslie 和十九街，三分钟到 Costco 和高速404，1800至2400平方尺，四房四厕，前后私家花园，真正零管理费仅94.9万起，限时送您高达116000升级优惠。本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轮流直播，列治文山二号 Russell Wise Avenue， 马上打给水晶姐姐看示范单位416-557-8329。冬季又准备出外旅游，网络一定要稳定，随时随地一 click 就要找到所有资料，到处观光或叫车才可以保护你随行，
3: 那就要快点转用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